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交广帮忙，我们是工作日的8点到9点啊，都是交广帮忙的时间。生活当中呢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说，我们的交广团队也会尽全力的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我们的联系和沟通方式呢，就是通过直播间咱们电话来沟通啊。大家呢一定要记住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 8292-7070。咱们可以早一点拨打电话，因为根据通常的情况呢，这个8点半之前朋友们呢都在听节目啊，然后呢也在想我到底打不打电话。等到8点半之后呢，就有好多朋友打来电话，一直是处于这个占线的状况啊。这个我们的记者呢，因为我们就两部电话，你如果呢一部这个接听着，另一部呢我们的记者还忙不过来，所以呢如果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在8点半之前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啊，咱们一起来沟通。当然了，如果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咱们听众朋友有一些经验的，都可以直接告诉你啊，0531-8292-6060 8292-7070。还有呢就是路上的一些情况，有一些朋友啊对一些自己啊这个路上一些违法的处理呢感觉不太认同我们呢也可以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到底是什么的原因，或者呢咱们在行驶的路上啊这个路段不太好走，有几个大坑，您一定要跟我们说说啊，我们抓紧时间要跟有关部门说一说，抓紧时间填平，希望大家路上呢都能够一路平安。另外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在一路平安的同时啊都能够遵章驾驶，文明行车。最近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呢也是火爆的进行当中，反正是前天我们的报名人数已经超过了17万了，直播产生的第二批周奖我们呢也正在发放当中，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大家呢如果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啊，直接呢这个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查询一下自己中奖了没，好运的千万不要错过。同时呢如果您中奖了，我们一定有工作人员会给您打电话的，您记得接听一下啊。另外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爱心企业的公益支持，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加油券呀啊还有这个充电券呀啊还有我们这个摩托车呀我们的打印机啊都是由我们的爱心企业来提供的。比如说咱们山东本土激光打印机品牌恒安杰就为活动呢提供了惊喜大奖，奖品呢就是打印机。这个打印机呢很小巧，机身很小巧，也不容易卡纸，非常的顺快啊，打印速度快，耐用不堵头。您用文明行车来创造交通安全，那么恒安杰打印机呢就为您的家庭生活带去更多的便利。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儿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就可以报名参加了。因为我们是在每周五啊，我们每周五的11点到11点半我们要开奖，有周奖，然后呢到了每月的时候还有月奖，15位是奖励1000元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券。我们最后呢还有3位大奖是什么呢，一吨油啊。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惊喜的大奖，就是今年新增加的1万元摩托车，也是我们的爱心企业给我们提供的。当然我们还有这个月奖的惊喜，就是打印机了。希望大家呢都有这份好运，我希望大家呢在今天和明天抓紧时间，没有报名要报名了，因为我们基本上是在星期四下午啊到星期四晚上我们就会锁定这一周咱们要抽奖的所有的好司机了。但是呢我们平台上啊发了好司机，不是啊，发好车主，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报名参加。
1: 从开局的炸裂经验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2: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2: 关注公众号山 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交广帮忙，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再说一下，是0531-8292-6060、8292-7070。无论是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麻烦事，还是咱们在交通出行路上遇到的麻烦事、烦心事，您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好，欢迎聆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打卡了，说今天啊，我打卡第四天，东营呢今天有点阴天，愿上班的朋友啊不要影响好心情。你看有的时候啊，这个天气好了，我们的心情也特别的明媚，但是呢遇到这种阴天呢，也不要被这个天气所影响啊，一定要保持好的心态，希望各位呢在路上啊都能够一路顺畅。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说，我这个主持人好，周三快乐，天气阴，微风，上班路上注意安全，打卡626天，已经打卡600多天了。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谁啊，因为咱们的好多的新朋友这几年刚加入的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啊，显示的都是微信公众号用户，希望呢我们在签到打卡的时候可以把你的名字打过来。看来还真的是有很多朋友还没有报名我们这个好车主啊，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报名了。然后希望大家呢在这个100天当中都没有违法记录，咱们文明行车，安全驾驶。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今天的大牌美妆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赫莲娜黑绷带100毫升的老款。哎呀，说到赫莲娜黑绷带，很多朋友又开始跃跃欲试了。你看这个熬夜修护呢，咱们就选黑绷带准没错，因为呢它是公认的抗皱修护的实力派，配方呢一直很能达30%的高浓度玻色因。虽然有一些产品呢啊，就是个别产品也号称说我有30%的高浓度玻色因，但是你用一用很奇怪，它应该是里面有这个高科技啊，就是吸收非常的好，修护力拉满，不但呢改善暗沉、皱纹、瑕疵等皮肤衰老的难题，还能紧致皮肤，抑制黑色素的产生。经常熬夜、脸色发黄的，容易长痘、长闭口的朋友一定要试试。我们知道官方啊，这个价格真的是挺高的，但是呢，我们广播七夕宠粉100毫升老款的黑绷带大罐装，活动价呢只要599，还送品牌的礼袋，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咱们的爱人、送长辈都能拿得出手，因为我们现货不多，而且今天呢是最后一天有优惠了。如果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正品保证，知识鉴定，产品配有唯一的溯源码，赠送的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退换货。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4: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0: 交广帮忙正在为您直播，8点到9点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啊。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烦心事、麻烦事，比如说咱们在开车的路上、出行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事，或者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不顺利的事儿，解决不了。欢迎您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我看到平台上啊，咱们有一位朋友真的遇到了一个麻烦事儿，说刚才啊我报名咱们百日临危法活动。报名的时候呢，朋友报名的时候啊，这个身份证填错一位数会有影响吗？确实会有影响啊，而且刚才我问了一下，我说报名成功了吗？他说成功了，那就说明给别人报名成功了。怎么办？看看能不能有修改的机会啊。所以说大家呢在这个回复好车主，然后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咱们报名的时候，一个是可以填写车号，一个是呢可以填写身份证号，一定要填写好了之后再检查两遍啊，再检查两遍，一定要确认无误。这是我们报名的方式，那么报名成功呢就可以获得20元的加油券了，这是我们每位朋友都是可以有的。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周奖，有月奖，还有最后的大奖，还有一个特别的大奖，还有一个惊喜大奖。今年我们是真的是啊，准备了很多的奖品。另外呢，像上一季的时候，再就是前几季吧，我们呢都还只有加油卡，但是今年呢我们的新能源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我们又有这个充电券，也给大家准备了充电券啊。你像本周五11点到11点半又到了我们这个周奖的时间了，周奖呢是30位车主，然后呢我们奖励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我们上周呢是第二周，然后呢咱们有30个车主呢，这个奖品呢正在发放当中啊。您如果是接到电话的时候说，哎，是山东交通广播，百日临危法活动您中奖了，千万不要以为是其他的一些电话拒接啊。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那么截止到报名呢2个星期，我们呢已经报名人数超过了17万了，赶紧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查询一下自己中奖了没有，好运千万不要错过。另外呢，我们也要再次感谢爱心企业的公益支持，因为我们所有的加油卡呀、充电券呢、还有我们这些惊喜大奖啊，还有摩托车啊、打印机啊，全都是我们爱心企业来提供支持的。比如说咱们山东本土激光打印机品牌恒安杰就为活动提供了惊喜大奖，奖品呢是打印机，这个机身啊很小巧，不容易卡纸，打印速度快，耐用，不堵头，就是品质是非常好的。您呢用文明行车 来创造交通安全，恒安捷打印机就为您的家庭生活带去更多的便利，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惊喜奖啊。大家呢如果还没有报名的抓紧时间了，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啊，就可以报名了。再次提醒各位，咱们报名的时候不管是填写身份证号或者是填写咱们车牌号，一定要填写好了再检查两遍啊。保持100天没有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后续的抽奖了。我们月奖是15位，奖励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这个大奖呢我们是3位啊，因为100天3位是1吨油，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1万元摩托车，一个特别大奖。另外呢我们还有惊喜奖，就是我们的打印机了，都等待着大家，祝各位有好运。
11: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2: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13: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11: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5: 这简单，来吧。
14: 我要开车了，
15: 开车了，我要，
14: 我系好安全带，
1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4: 我看红绿灯，
1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14: 我开快车，
15: 快车开我，
14: 开车我累了，
1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4: 喝酒不开车，
1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4: 红灯停，绿灯行，
15: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4: 交通规则记明白，
15: 千万不能反着来。
7: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6: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7: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6: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7: 0531-8292-6060，
16: 0531-8292-7070，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0: 交广帮忙正在为您直播，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我看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啊，这个我们的记者呢需要简单记录一下您的有效信息。另外呢，如果咱们已经跟有关部门取得沟通了，可以把这个联系方式也一并告诉我们的记者啊。后续呢我们的帮忙记者在跟您沟通然后核对信息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很方便的就可以找到电话了。要不然呢您跟我们就是说了您的烦心事之后，万一有一些这个电话，其实我们找起来难度也挺高的啊，一遍一遍可能需要打好几十个电话才能找到这个联系人。但是呢您给我们提供一下，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简化很多了。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咱们出行路上遇到的烦心事麻烦事，咱们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麻烦事，都可以拨打电话，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尽全力的帮助大家。还要帮助这位朋友啊，说已经报名成功咱们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了，当时报名成功的时候啊没有领20元的加油券，现在还能领吗？领取的入口在哪儿啊？也跟我们所有的朋友说一下啊，咱们呢在填写报名的时候底下不是有一个报名的按钮吗？报名按钮的下方 就可以领取，点击领取应该是有一个链接啊，这个点开以后就可以领取咱们20元的加油券了。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啊，报名就可以了。有这个可以输入身份证号，可以输入您的车牌号，报名非常非常的简单。然后呢就是报名按钮的下方有可以点击领取20元的加油券。然后本周五11点到11点半，我们又要抽取30位的这个好车主了啊，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希望大家都有这份好运。
1: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昨天接到那个文阳大姐，她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
4: 清。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光是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7: 立春咬春饼，雨水拾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8: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7: 哦，都是好吃的。
18: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7: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天秋
19: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20: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实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好，交广帮忙的直播热线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生活当中呢遇到一些急事难事麻烦事啊，您可以给我们拨打电话。比如说交通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或者呢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您都可以给我们拨打电话。再说一下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我们来有请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2: 你好。
1: 哎，你好，是济宁的朋友是吗？
2: 哎，对，是。
1: 啊，咱们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2: 就是我是86年出生的，我是一个独生子女家庭，但是那个就是我妈妈吧，她有点这个焦虑抑郁，年轻的时候就有点，然后还有就是现在老了吧，也有老年痴呆了。
1: 嗯。
2: 她那个清醒的时候吧，交代我给她。把我这个独生子女证想办法再办出来，然后由于他生我的时候吧有单位，单位呢还比较特殊，原来是个私企，后来改国企了，现在又改成私企了。
1: 嗯，
2: 然后地址也搬了好几回了，从就是市区搬到下边县里，搬了70-80公里还挺远的，然后说的好多档案什么都丢了，他现在补办呢。你要去街道说这个继承关系，他有单位得取单位。
1: 嗯，
2: 单位里边就说丢了，就这事儿就解决不了了。
1: 单位说丢了什么了？
2: 档案搬家的时候继承关系的档案就没有，他现在。
1: 哦，因为你看看啊，像那个什么，你看你已经是做了好几步了，就是这个母亲是原单位这些东西，结果就是你现在是档案没有了。

0: 我妈妈退休前的厂，电话厂
1: 啊，电话厂，
0: 对
1: 啊，是那个厂里有一些资料找不到了是吧？
0: 对，因为当时他有单位，计生关系都是在单位里，他退休了以后才划到这个社区上。
1: 嗯，
0: 社区说他，你生我的时候就86年嘛，他现在在厂里的是员工。
1: 嗯
0: 嗯，然后他96年退休的，肯定这段计生关系他们没法核实，他们就是说你优先还是找单位，单位又丢了，然后社区这边又说没有计生关系，所以这个事儿就两边。
1: 那单位现在还有吗？
0: 有，
1: 还有单位啊？
0: 有有有
1: 啊、哦、是哪个单位方便说一下吗？
0: 就是电话厂呀。
1: 你们当地的吗？叫什么名字？
0: 化工的话，一个化工厂。
1: 啊，叫什么名字？
0: 电话，中银电话股份有限公司。
1: 中银电话是吧？
0: 对。
1: 嗯，有限公司啊。这些就是你都有联系方式是吧？咱们街道啊，还有在咱们厂的电话。
0: 都有都有
1: 啊，都有啊。一会儿啊，给我们的记者留一下。我们呢，首先要核实一下，因为你这还挺麻烦的，你这属于这个资料不全。
0: 对，丢了，这个我们也没法自己证实这个事儿，这东西这都是。
1: 对，对，这个就比较的麻烦，而且你看看，从你出生到现在，正好40年了。
0: 40年了。
1: 嗯。这样吧，我们先跟这个街道啊，跟你们这个厂啊，咱们取得联系，看看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途径，咱们看看能不能补办一下，好吗？我们得先了解一下情况啊。你把这个电话留给我们的记者，把那个街道还有这个厂房电话，好吧？
0: 行，
1: 好。嗯，好嘞，好，再见啊，王女士。嗯。好，我们的记者已经开始记录了啊。大家呢生活当中啊也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的话，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然后呢，有过已经联系到相关部门了，把这个有效的电话啊留给我们的记者。这确实是个麻烦事儿，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主要是过了40年了，然后证件呢也不全了。下节目之后，我们首先跟我们的街道和我们的厂房先联系一下吧，然后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另外呢，咱们如果是这个内部的人员啊，如果在听我们的节目，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下，把这个文字内容或者是电话来告诉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商量商量啊，帮助一下咱们这位王女士。我们电话呢，您再记一下，是0531-8292-6060-8292-7070。咱们的文字呢，您可以打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私信过来，我就可以看到你的内容了啊。
2: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3: 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4: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5: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6: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7: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8: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9: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0: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8: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 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再跟朋友们说一下，是0531-8292-6060-8292-7070。我刚才呢也是这个从查询了一下啊，应该是有补救的办法，应该是有补办的办法，但是呢比较的麻烦。嗯，这样下节目之后，咱们帮着王女士一起来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急难麻烦事儿，您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
8: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每天也要爱自己多一点啊！最近呢，朋友有没有感觉这个皮肤干巴巴的？可能跟这个天气有关。你看看风吹日晒，然后呢，咱在办公室吹空调，

也会让皮肤的屏障不知不觉会受损，一个是干巴巴的比较紧绷，动不动呢还泛红敏感。你就是到家里啊，哎，我也买了一些贵的精华，怎么涂上去好像吸收不进去呢？其实呢，护肤核心说到底啊，就是养好稳定健康的一个皮肤的屏障。所以呢，咱们在选护肤品的时候啊，比如说精华呀、面霜啊，还是要选的合适一些。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这个呢，晒完太阳泛红不舒服，你可以用它；换季呢，皮肤脆弱敏感，可以来让用它呢进行修护，改善干燥，特别的管用。专柜呢是60毫升，卖到1699块钱。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交广商城，我们交广商城的专属福利啊，899，正品直接发货，大家放心入手就可以了。尤其是马上到七夕节了啊，给自己准备礼物，或者呢咱们的给媳妇儿啊准备或者是咱们给好闺蜜准备礼物的时候，你可以选它。因为今天价格确实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福利价，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今天只要899块钱。交广商城呢，我们都是正品保障的渠道，靠谱，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喜欢的朋友可以放心选择。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到的，正品保证。怎么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化妆品，直接回复化妆品，你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咱们不光皮肤啊要保护好，另外呢我们的肠道也要把它修护好。比如说最近你嗓子发痒发干了，或者呢身体啊有一些燥热，这个时候你可以喝点这个润燥的好蜂蜜。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交通频道的明星产品本草实践的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这款黑蜂雪蜜呢来头很足啊，首先它是来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然后呢是北纬46度的黄金蜜源带，深山原始生态，这里呢空气是纯净的，水质是纯净的，而且呢是由珍稀的东北黑蜂在椴树盛花期自然成熟酿造的，配料表就只有椴树蜜。因为我们这个懂蜜的朋友知道哈、啊，这个蜂蜜啊质量也是参差不齐，这款蜂蜜呢零添加，没有勾兑，没有蔗糖，所以说老人孩子都能放心的吃。它是那种固体的雪白如脂，质地很细腻，入口呢就是那种清雅的椴树花香。因为有一些蜂蜜啊，你就是好比你喝一口吧，你感觉齁嗓子，这个呢就是那种清甜温润的，一点都不腻。早上温水冲一杯，嗓子舒服一整天。咱们呢还可以搭配早餐呢、酸奶啊、面包啊，口感都是刚刚好。无论是自己用还是走亲访友，回家呢再看看爸爸妈妈，看看长辈，送礼你就可以选择这个雪蜜。反正呢我已经买了好几回了，我觉得这个雪蜜真的是不错啊，都是这个深山好蜜，而且它的寓意很好，送的是健康，是心意，寓意呢就是日子甜甜蜜蜜。我们交通广播的专属福利，500克装198元买一送一，囤货呢更划算，396元买2瓶赠3瓶，总共到手5瓶。所有下单的朋友呢还可以再领取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你作为伴手礼啊，居家囤蜜啊都非常合适。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蜂蜜，直接回复蜂蜜就可以下单了，把天然好蜜我们带回家。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4: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4: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3: 0531-8292-6060，
4: 0531-8292-7070，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交广帮忙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烦心事儿，比如说交通的出行路上啊，咱们生活当中啊遇到的这些烦心事儿呢，您都可以跟我们说说，我们是电话的方式来进行沟通，0531-8292-6060、8292-7070。我们的记者呢还在记录大家的信息啊，要简单记录您的有效的信息。如果有联系的部门、联系的人，抓紧时间把我们这个联系方式也一并告诉我们的记者，我们呢会有交广帮忙的帮办记者啊跟您取得联系。这几天呢在后台上啊，有朋友呢是给我们发了信息，说到关于这个孩子骑电动自行车啊引发交通事故这么个事儿，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这也是这个好多朋友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搭便车结果呢遇到了这个交通事故，该怎么来赔偿呢？而且呢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事儿呢还是未成年人骑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这个案件当中呢就提到了一个法律名词啊，叫做好意同乘，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搭便车。这两位未成年人呢，一个呢我们把它称为赵某甲，一个呢叫做李某某，他们呢是好朋友，两个人呢都这个还没满16周岁，因为我们知道啊，未满16周岁咱是不允许骑电动自行车的。早前呢赵某甲呀骑着电动自行车顺路呢就搭载着李某某出行，路上呢因为操作失误撞上了护栏摔倒了，两个人呢都受伤了。结果呢这个搭乘的李某某啊伤势很重，一个是面部受损，牙齿缺失，最后鉴定啊是实际伤残，交警判定骑车的赵某甲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可到了法院民事赔偿阶段呢，判决结果呢却和事故认定书啊不太一样。法官呢就解释啊，说这个交警的事故责任啊不等于民事赔偿责任， 像这个骑车人赵某甲呢，他是未成年，违规载人，没戴头盔，驾驶不当是主要过错。但是呢，李某某他是明知搭乘电动车存在风险，自己呢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疏于自我防护，本身呢也存在过错。这次呢是属于无偿顺路搭乘，符合民法典里好意同乘的情形，就是无偿好意搭载可以酌情减轻驾驶人的责任。加上呢事故后赵某甲主动救助伤者，综合各项因素，法院呢最终判定骑车一方承担70%赔偿，伤者自行承担30%。因为呢这个骑车人赵某甲啊还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应的赔偿费用呢先由他个人财产赔付，不够的部分呢由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补齐。你看本来是一个好意搭便车的行为，结果出了事故的啊。在这里呢，所以再大家科普一下好意同乘的法律规定呢，无偿搭便车出事儿能减轻车主的责任，但是绝不代表驾驶人可以肆意马虎驾驶。同时呢也提醒咱们所有的家长啊，因为现在确实会看到啊，比如说初中生还不到16周岁，这骑电动自行车骑得可溜呢啊，真的要注意安全，咱是有规定的不能骑的啊，一定要管好家里的孩子。未满16周岁是不允许骑电动自行车，日常呢做好交通安全教育，不管是骑车还是乘车，一定要戴好头盔，做好防护，既呢是守护自己，也是守护身边人。咱这个人情善意啊值得提倡，但是交通安全更不能松懈。
6: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3: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2: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3: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5: 工作日的8点到9点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啊，都可以给我们直播间拨打电话，我们呢一起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另外呢，好多朋友都特别关心这个下雨的事儿哈，我们在群里也有很多朋友啊，有这个济南的朋友说，济南的雨也快了啊。还有咱们聊城的朋友说聊城正在下着小雨呢，还有泰安的朋友说泰安一直还没下呢，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天气的情况。咱们呢来关注一下山东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8点钟啊刚刚发布的一个天气的预报。首先是今天早上6点呢已经解除了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残余环流的影响呢，今天啊咱们山东省的中西部地区仍有中到大雨的出现。因为从昨天下午的5点开始，中央气象台呢已经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了。今天的残余环流将在鄂豫皖交界附近地区来回旋，并进一步的减弱填塞，对我省的风雨影响呢会逐渐的减小。所以呢，山东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已经解除了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残余环流的影响，今天啊，咱们山东省的中西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就变成雷雨或者是阵雨天气了。所以说啊，大家看了一下，哎，所在城市今天光有阴天了，感觉要下雨了，这个雨还没下来。那今天呢，像聊城、济南南部、泰安西部、菏泽、济宁、枣庄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半岛地区呢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就是雷雨或者是阵雨，偏东风转北风啊。雷雨地区呢风力稍微大了一些。今天的总体的温度一般在26到31度之间。那么从明天的情况来看呢，基本上个别地方就会有这种雷雨或者是阵雨的出现了。 说完天气呢，再跟朋友们说一下啊，最近呢熬夜的朋友说，哎呀，这个熬夜啊，这个脸上呢，一个是发黄，然后呢容易长痘长闭口，怎么办呢？有没有好的化妆品？有，如果是熬夜，如果是想修护的话，你就选赫莲娜黑绷带，因为呢它的配方30%的高浓度玻色因，它修护力拉满，不但能改善暗沉皱纹瑕疵这些皮肤的衰老难题，还能紧致皮肤，抑制黑色素的产生。我们知道官方啊50毫升就要3000多，100毫升的价格更高了。这样呢，我们交广商城，然后交广呢，我们有一个七夕宠粉，这是我们的大牌美妆啊，100毫升的老款黑绷带大罐装，活动价呢只要599，还给大家准备了品牌礼袋，你自己用送爱人送长辈都能拿得出手。今天呢我们是最后一天有这个活动了，我们的活动呢现货只有几十件啊，卖完就没有了。大家怎么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正品保证，知识鉴定，产品配有唯一的溯源码，赠送的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同时呢，有朋友问到我们最近山东交通广播还有哪些出游的线路，有啊，比如说近的云南的芦笠乡只有6天的时间，我们还有个欧洲深度游，还有新疆，因为很多朋友没去过新疆啊，新疆咱们是8天7晚的行程，还有我们尼泊尔的免签线路，都是很好的线路啊。比如说这个我们8月15号、9月6号有新疆伊犁2个团期，打卡到伊犁的美景，像赛里木湖啊、独库公路啊，品红酒晚宴啊，性价比拉满，你只有去过你才能感受到它的美好。另外呢，我们9月22号是给大家安排了欧洲4国游，德法意瑞12天的深度游，卢浮宫、凡尔赛宫、雪朗峰的缆车、塞纳河的游船，一价全含，我们是北京直飞。另外呢，8月18号给大家安排了云南的芦笠乡，在当地呢我们都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135度的半躺座椅，和家里的沙发一样舒服。咱们去泸沽湖，然后去香格里拉，很多很多啊，品尝当地的野生菌子宴，咱们是6天的时间，性价比拉满，是4999，在暑假这个价位已经是非常优惠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尼泊尔的免签线路，全都是现成的等着您报名咨询。您记好这部热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同时呢，如果想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详情的话的，您直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了。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稍后是场娱天下，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见。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暑假旅行去哪里？
0: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0: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0: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八月一号及八月十五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欢迎在9:05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是主持人露露。 大家喜欢下雨吗？说实话哈，有时候我自己也挺纠结的，哎，就像这个女孩在等她的心上人哈，既怕她来又怕她乱来，下点小雨哈，睡个觉觉得还是挺舒服的。如果是大暴雨，还真的哈，就会对路面造成影响，对上班造成影响。所以呢，今天大家也要提前准备好雨具，开车的时候呢，要记得减速慢行。 很多的小伙伴呢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发来了旅游两个字哈，你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私信发来旅游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真的转眼间已经到了暑期的小尾巴了，真的就是这段时间呢就是收收尾收收心。咱们老说哈，孩子作业做完了吗？啊，这个假期有没有出去旅行啊？ 我们最近呢，拆游天下真的是跟大家准备了好多的活动，而且呢总结起来就三个字哈，叫做手慢舞。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因为现在我们就有一对的听友呢是在西藏，刚刚有一对听友呢是从新疆回来，还有一对听友呢是在欧洲。你看这么多的好朋友都在跟着我们出去玩哈。 刚才接班的时候还在说呢，哎，你们人是不是不够用了？还好还好哈，那我们每次呢都保证我们主持人带队，其实这也是让大家呢有一个亲切的感觉哈，就是我们呢主持人带队的话，就是大家天天在节目里听到的人。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让大家感觉很熟悉嘛。手慢舞也是欢迎大家呢赶快加我们的微信哈，要不然可能转手就忘了。当时听节目很心动，结果错过了太多，错过了我们发的邮券，错过了我们的这个百日灵尾法的万元奖，还错过了我们送的价值160块的免费门票，还有演出票，说不定呢还错过了我们的青冈环线。哎呀，差点忘了，其实现在还有一对就是 青海甘肃的线，那我们的主持人小毛也正在带队进行当中。你这么数一下的话，有那么四对都在路上呢。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哈，不管是哪一个行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联络到我们。两种方式，一种呢是 SDTV1011， 四个字母四个数字 SDTV1011， 还有呢就是 156-0640-1011 156-0640-1011。 鲁A大家庭干煸腊肉丝，他说微信视频号没直播，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啊，您现在打开看一看看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是不是正是畅游天下的直播呀，最下面的那个 logo 啊，黄色的山东台的那个标志啊，然后呢就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那就是我们了。
0: 有听友已经发来流两个字问我们了，问我们是不是最近还有什么行程，给大家总结一下吧。这也是算到暑期的这个小尾巴了，所以呢8月15号的时候我呢还会带队，就是露露自己带队了，带队去到去年我也曾经带队走过的新疆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和唐布拉草原这样的一个线路哈。但今年我们又有新的升级了， 8月15号到22号以及9月6号的这个行程呢，我们还升级了一个锡伯家宴。锡伯族大家听说过吗？就算没听说过也知道一个女明星，她就是锡伯族的。这个民族呢，她的这个语言天赋还是非常非常棒的。还有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哈萨克民俗风情宴，哎，还有维族，是不是？你看各个民族都给大家准备出来了。没有 排上队的小伙伴不要着急哈，那我们最近的这个直播呢也是非常的火爆哈，也有过给大家就是怎么说呢，有一个小小的福利在里面，关注才能知道。 出国的话，现在欧洲四国也正在进行当中，12天的行

我们的行程哈，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现在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你也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信息哈，就是我们每天都会把现实的一些 就是正在旅行的一些图片啊视频啊，然后发布在我们的这个号上，您加就好了， SDTV 1010或者1561-1011。说了那么多哈，都没来得及说我们今天茶壶大挑战的内容。今天我们挑战的内容呢，是一起去新疆吃老哈尔瓜，用你的家乡话发送语音到群里就可以参加互动了。<笑> 那怎么进群呢？也非常的方便哈，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号 SDTV1011，SDTV1011。 欢迎一波我们在线上的朋友吧，欢迎楚寨，欢迎煎饼侠，欢迎金色阳光，欢迎金豆桃，欢迎理想之城，欢迎红静，欢迎假期，欢迎高伟，欢迎勿忘初心，还有欢迎凯撒，欢迎美在旅途，欢迎小燕子穿花衣，欢迎梦归记录生活，欢迎魏婴，欢迎132，这么多的好朋友 都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哈，随时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留两个字来了解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又有小伙伴来了，欢迎990，欢迎132，欢迎L， 还有在德州的小伙伴啊。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也是覆盖全省的，不知道你那儿下雨了吗？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联系到我们。 那瞌睡兔也加入了哈，这是我们的老听友啊。那我们呢最近也是给大家安排了好多的行程，包括新疆8天，包括欧洲4国12天。那如果你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假期，还想来个超高性价比的旅行的话呢，8月18号和9月8号分别有6天的一个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也就是游云南的行程，价格只需要4999元，这个性价比还真的是拉满的哈。 泸沽湖我真的是强烈推荐。为什么这么说？你就是去到那片湖的时候，你就被那种安静所打动。这次呢，我们呢也会去到泸沽湖，并且呢，我上一次住在泸沽湖旁边的一个地方的时候，那感觉真的是让我终身难忘。还有特别推荐的就是松赞林寺，去了才知道你的那份安静是环境给你的很多很多。丽江古城当然要去哈，还有利物比岛以及独克宗都会去到这次是我们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的行程。 目前有朋友呢要加入，我们可能稍稍要排队哈，来盘点一下吧。就是我们最近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尼泊尔的行程，而且呢出境游，这也是落地签的一个地方，只要你有护照哈，就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一玩。那我们每次出去啊，就是特别 棒的一个安排。刚才已经听到了，去到新疆的话给大家安排了各种的特色美食哈，你千万不要担心啊，跟着出去以后吃不好喝不好。最近甚至呢是有一些地方说啊，报了一个团简直就是减肥团，去了以后吃的清汤寡水，在我们这儿不存在啊。我们甚至每天呢都会根据大家吃的这个情况来随时的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为的就是让大家吃的特别的舒心。怎么说呢，有 一些听友带着小朋友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小朋友呢就说我就想吃西红柿炒鸡蛋，虽然没有哈，但是我们还是尽量的满足。还有去到西藏的时候，我还记忆犹新啊，就是我们听友就要吃面条，但是当地呢其实没太有哈，我们就专门去超市买，买了之后用高压锅煮。为什么用高压锅煮啊？因为怕煮熟，他这儿的那个我们小时候学过的这个物理上的原理哈，海拔高一点怎么样？ 海拔高了以后沸点低就有可能不容易煮熟，但我们还是想办法哈，找了高压锅给大家给煮熟了。真的，西藏也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王牌线路了哈，每年都组个7-8团，而且每团都爆满。 那就在2天前，我们8月10号就出发了一团。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

0: 周十二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十二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十二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十二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十七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十七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4: 早上的9:18，52秒，您此时此刻正在停的位置呢是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真的是好久好久好久不见哈，因为我休假呢，还有呢就是再上三天的节目呢，又要在15号的时候带着大家去到新疆。这次呢有听友问我说还会不会骑马，一定会骑马，因为我们这次会去到那拉提大草原，还会去到唐布拉草原。这真的是抓住这个尾巴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新疆那边的温差还是蛮大的哈，很快这个草呢就会慢慢慢慢变黄了。看到哎 ，Deep Sea 加入了，哎，你这名好啊 ，Deep Sea， 深海哈。也有听友发来了旅游，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旅游两个字呢，你就可以看见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去新疆、去欧洲，还有去云南的行程都有哈。还有听友问报名的优惠券在哪里领啊？ 还有直接发来中奖名单的，这都是我们好车主的参与者是吧，因为我们的微信后台上还有很多的听友发来好车主，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好车主三个字你就可以到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报名，报名成功你就先可以领20块钱的加油券，保持100天没有车辆的违法记录，还可以参与后续的抽奖，那后续的抽奖 就更丰富了哈，像千元的加油券，万元的加油卡，还有万元的摩托车，这些惊喜大奖都在等着你呢，这也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和山东交警联合做的一个活动，叫做骑驴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 而且呢，截至到今天早上参与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17万，我们直播产生的第二批周奖有30个正在发放当中，奖品呢是200块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赶紧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你就可以呢查自己中奖没有，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你看刚才就有位听友发了中奖名单四个字。 当然呢也再次感谢爱心企业的公益支持啊，咱们山东本土的激光打印机的品牌恒安杰为这次活动提供了惊喜大奖，这个奖品啊，这个打印机的奖品啊机身很小，而且呢非常的快速哈，非常的耐用，就跟咱山东人的特质一样，您文明行车创造交通安全，那这个恒安杰打印机为您的家庭生活带去更多的便利，赶紧的发送好车主 主三个字哈，哦，博泽他问报完名在哪里看呀，报完名就在这儿看哈，还有小伙伴发来秒杀，如果报完名你已经参与了哈，看一看抽奖中没中的话，您还可以再发四个字就叫中奖名单就可以看到了。哎呀，又有听友立即参与活动啦， 欢迎一波吧，欢迎东方早晨，欢迎云瓜李山，欢迎陈阳，欢迎程心赢天下，欢迎一鸣惊人，欢迎会飞的，欢迎平，还有欢迎纽约。 这么多的好朋友呢都来加入我们的这个好车主了哈，还有听友问我你这是第几趟去新疆了， 我数一数哈，我今年就已经去2回了，去年还有去过，那之前呢去过也是无数次，我觉得加起来10回是有了吧，2位数了，但是西藏我只去了一次。 对西藏还是挺心生向往的哈，因为现在呢我也能看到西藏我们8月10号出发的这团呢正在到处哈玩，然后呢给我们看直播的这个内容，看的真的是心生羡慕哈，天太蓝了，那种蓝都不符合我们日常对天空的那种认识，水太清澈了哈，那种颜色也是不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地方呢被称为一个缺氧，但是一点也不缺信仰的地方。
5: 刚才有位听友叫什么来着，阿里山是吗，阿里地区也是这个地方的是吧，而且呢海拔还蛮高的，有好多的听友发来好车主，还有的听友呢发来旅游，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哎为大家准备的最近的行程哈，不管是8月15号有我露露带队去的新疆啊，这个9月6号也是由8天7晚的这个新疆游，或者呢是9月22号到10月3号的欧洲四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还有呢就是8月18号和9月8号6天的行程，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都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哎这也让大家特别的放心哈，出门的时候哈遇到不一样的这个事情啊，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啊都是可能的，但是呢有一个自己认识的熟悉的人还是会非常非常的有安心的感觉。 所以呢以上的这个线路如果你有兴趣或者呢想自己独家定制，或者呢想蹲一蹲我们的福利都没问题哈，所有的朋友现在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来添加我们的微信，记好了 SDTV1011，SDTV1011，那SDTV呢就是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了，1011呢是我们频道的这个呼号哈，可以呢就直接加到我们了。
4: 找到大部队啊哈，以上提到的目的地都是有少量的名额，还有一些专属的定制、独家定制的行程。而且呢，我们马上又要给大家推出免费的门票了，所以可以先进群哈，找到我们的微信就找到大部队了。你也可以打一打电话，156-0640-1011。还这刚说完，这有十秒钟吗？就已经有这个听友加我们了哈，真的很多的朋友哈都觉得跟着我们出去玩，哎，看到我们这位听友留言了，这个是好想去电影院，他说我又馋新疆的烤肉了，是不是还馋这个云南的各种菌子？刚才说到泸沽湖啊，泸沽湖不仅呢是风景特别的美，里面呢还有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那就是一种叫做水性杨花的这个水生的植物，它的花还有茎都是可以吃的，那个茎呢炒一炒，那个花呢涮一涮，都是特别好吃的。要是跟菌子在一块涮的时候，还真的是有一股特别的香味哈，是我们吃到的很多的菜里面所没有的一种味道。那去新疆吃蘑菇，吃各种各样的这个野生菌也是很有挑战的，你就会看到这个店员哈，立即拿一个漏斗上来哈，就告诉你说你还没有到时间，你就不能吃。而且呢，刚开始你也会发现，哎，怎么这儿虽然给了这个碗，就是一次性的这个小碗，但是就是不发你筷子呢？原因也是他在等漏斗里的这个沙漏啊，他漏完了以后，他再给你发筷子呢。而且第一个吃的呢，也不是你，先会拿一小碗儿啊，舀出来一点哈，作为一个留样，然后才给你吃。我们每次带大家出去真的是吃各种的特色哈，你比如说8月15号的这次行程呢，就会带大家走一走独库公路，也会去锡伯家宴的这么一个饮食哈。那看到我们的听友呢，有发来好车主的，也有发来好司机的，还有发来中奖查询的。我再说一遍哈，你要发的是好车主，好车主，好车主，重要的事儿说三遍哈。要发中奖的话呢，查一查中奖的是发中奖名单，中奖名单。去欧洲啊，去欧洲的话是9月22号有一个欧洲的行程，跨着11呢，是不是也是蛮好的，给你啊省下来好几天的这个假期的时间，而且天气特别的舒爽。我在19年的时候呢，就是大概在11的时候去了欧洲，我还记得11当天我们还带着我们的听友在异国他乡一起为祖国唱了一首祝福的歌，听周杰伦《告白气球》。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6: 9:33:32，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刚才听到了哈，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哪儿？去欧洲，时间呢是9月22号到10月3号，欧洲4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的一个行程，价格呢只需要26,999元，这个价格还是挺香的哈，因为11期间嘛，大家都知道是比较热闹的一个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哎，去到欧洲的这个机票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贵的哈，来回机票就要10,000块钱，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行程啊，还是非常的有诱惑力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原因呢是我们提前进行了一个锁票哈，那这次去到欧洲的浪漫之旅一价全含，只需要26,999元的这次行程呢，要跟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如果你也关注的话呢，您可以现在就加我们的这个 SDTV1011 的这个微信号。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正在进行这次行程，就是我们刚刚走的8月8号出发的这次行程的差不多行程的一个直播哈，你就可以看见我们的听友在那儿到底是玩的什么。先来欢迎一波我们的听友吧，欢迎亮色，欢迎碧海蓝天，欢迎你的意义，欢迎点点，欢迎红泥小火炉，欢迎你与强则强，还有在西地村的很有魄力的格桑花，抬杠运动员也来了哈，还有刘德增，还有申少儿伟，还有清风明月，还有我爱吃水饺，还有邱信，欢迎欢迎大家哈。如果想找到我们的话

你比如说这次呢我们会去到法国的卢浮宫，会去到法国的凡尔赛宫，还有塞纳河，还有凯旋门，还有埃菲尔铁塔。那说到卢浮宫，我不得不说哈，前两天上一周的时候我坐休假哈，就去看了一个这个欧洲的这个文艺复兴时候的这个绘画展，那比较当时我去卢浮宫的展览，那真的就这么几幅画到咱们中国来展，每位收120元。 什么感觉呢？我说他们在中国特别受重视，为什么呢？就是每一幅画哈都占了一面墙，但是你去到卢浮宫的时候呢，你有一种感觉，怎么一面墙上这么多这么多的画，很多呢都是我们在我们上学的时候美术课本上看到的一些世界名画哈，而且很多呢也是不出国展览的。那你就比如说蒙娜丽莎，她会出国展览吗？ 极少极少极少极少，就算去到卢浮宫哈，那我们也看到它就在那么一个玻璃罩子里面，你要排队才能看。还有凡尔赛宫更不用说了哈，我们经常会说哎别凡尔赛了，说的就是这个宫殿，因为它真的是超级的豪华哈，当时法国王室的这个生活哈，这种非常奢侈的这种宫廷风你都可以看得到。 尤其是到了那个静厅哈，你会感受一下当时如果哈有那么一个舞会在那儿举办哈，到处都穿着那样繁复的那种宫廷的那种衣服是多么的美。刚才我们就听周杰伦的歌了，是不是？那我们的钢琴家郎朗就是在那儿办的婚礼，也邀请到了我们的杰伦去嘛，对吧？ 那到瑞士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雪朗峰，而且雪朗峰呢我们是会带着大家坐缆车到这个雪朗峰的这个顶上的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一定让你亲自去踩一踩那个雪，它是多么的松软。那有可能你坐缆车的时候呢，也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小伙伴呢是带着他的这个雪具一块跟你上缆车的，他的缆车上呢就专门放的 还有卡佩尔廊桥和八角形水塔以及狮子纪念碑、天鹅广场以及因特拉肯小镇。到德国的话哈，这个新天鹅堡和高天鹅堡是不得不去的两个地方呀。迪士尼你知道的对吧，迪士尼的这个城堡就是按照这个新天鹅堡的样子去做的，就是仿品我们可能看过，哎真正的还没有看。 包括德国的慕尼黑新市政厅，还有就是菲森小镇以及慕尼黑市区。在意大利，那我们这次呢更是游览的比较全面呀，这个意大利的比萨铁塔、万神殿，还有特莱维喷泉，就是那个著名的许愿池呀，是不是都想到蔡依林的歌了，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还有就是会带大家呢到这个贡多拉游船上去坐一坐，也会去到纳沃纳广场，说到这个贡多拉游船啊，你又会想到了，哎，是不是跟我们这儿有点相似啊？还真的啊，它非常窄瘦瘦的，一排呢也就能坐两个人哈，但是呢当地人会把它装饰的非常漂亮，用黑色呀金色呀去装饰它，而且呢每一辆贡多拉游船就是一辆跑车的这个价格。 叹息桥、圣马可广场以及圣马可大教堂，我们也都会去到。还有教堂的话，可以去到的一个地方呢是圣母百花大教堂，这个是建了很多很多很多年的一个教堂呀。包括这次还会去到佛罗伦萨的市政广场、圣十字广场、罗马斗兽场。 去到那个罗马斗兽场的时候呢，你就是会看到当时的一份宏大，那份遗址哈，就是那种古罗马的一个废墟，还有帝国大道，还有君士坦丁的凯旋门，都可以看到，能够感受到那份文明曾经存在的那么一个样子哈。 怎么样，这次欧洲游还是非常深度的吧，是一场心灵和视觉的双重盛宴，一次集齐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的核心景点，而且呢像人文古迹啊、艺术殿堂啊、雪山秘境啊、还有童话的那种古堡以及水乡风光全部覆盖了。12天的行程

可能是不敢录的哈，而且呢是纯玩的体验，深度解锁欧洲的精髓，也是拒绝走马观花，每一处景点呢都搭配了人文的解读，从建筑、历史、艺术、美学、风土人情全方位的给到大家一些旅行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让旅行呢有风景有故事有底蕴，真正读懂欧洲上千年的文明。 吃的方面大家放心哈，我们也是兼顾了中西风味，去到一个地方一定要会去尝一尝这个当地的特色，但是呢出去10多天也会想念家乡的味道，所以呢我们就是多国特色美食都是会给到大家。 并且呢我们也会在大家呢整个的行程当中啊去感受一下牛排、红酒，感受一下奶酪，感受一下每天早餐哈，人家当地人怎么吃。特别要说明，我们连热水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怎么样，如果感兴趣的话， 欧洲四国 9月22号 到10月3号的一个行程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你就说到吃哈，比如说这个红酒炖牛肉，还有法式饺子，中式的饺子咱都吃多了是吗？法式的饺子尝一尝，还有巴黎的这个喀巴晚宴。 在雪山顶上，就是我们去到这个雪朗峰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这个雪朗峰的山顶特色宴，想一想山外就是雪山绵绵啊，那种感觉，哎，多么的棒啊！其实旅行的终极意义就是跳出固定的生活，看见更广阔的一份世界。欧洲之旅呢，是一场兼具深度与质感的人文治愈之旅，在这里呢，你会感受到那种文明的传承， 还有艺术的治愈以及生活的本真。去那边看一看建筑哈，你也会感受到建筑呢不只是我们这种实用性的，你会看到很多很多那种非常宏大的那种建筑，那种宫廷美学非常多元的那种艺术极致的融合。就包括你去到新天鹅堡看那种很梦幻的尖顶，就藏着中世纪的那种童话浪漫，还有王室的一份情怀，还有凡尔赛宫它非常鎏金的那种殿堂，以及它户外的那些花花草草它美丽的那种修整的非常整齐的花园。 而且你到了那种卢浮宫呢，包括蒙娜丽莎，包括胜利女神，都沉淀着我们人类艺术的一种巅峰的造诣，尤其是孩子如果是学美术的，有一年我们带着小伙伴呢就是孩子刚刚考上中央美院，就带着孩子呢一块跟着我们出去玩去了。威尼斯也是之前我们在课本上学到的内容哈，它水上的一种风情，也是把我们看到的那份东西直接给你展现出来了。想跟我们一块出去，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呢你直接加这个哈，就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地方小小的加号，搜4个字母4个数字 SDTV101111，看到一帆风顺哈，又发来好车主。我们这次的活动啊，只要参与就有20块钱的加油券，已经截止今天早上的这个时间呢，17万人参与了，发送好车主就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或者山东交警来进行参与了。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八月十三号出发，六天五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您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就在刚刚呢，看到很多的朋友又加入我们了，大树还有湖畔拖拉机手悟醒一心，还有大庆，还有这位听友呢，他说我已经报名成功了，退出来找不到了，您再发一个，再发一个好车主就找着了，我看见你的这个信息了哈。很多的朋友呢都在发这个好车主哈，我们这是给大家做的一个回馈，也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嘛，叫做百日零违法的这么一个活动。您现在发送好车主就可以参与节目，领20块的这个报名的优惠券。如果呢您还可以百日零违法的话呢，你可以发这个中奖名单，中奖名单，哎，那就可以看到你是不是中奖了。我们现在已经公布了30个中奖，有1000元的，有1万元的，还有摩托车的大奖，都给大家准备好了。这个夏天虽然说立秋了，但是温度呢还是挺高的哈，尤其是说秋老虎，平时呢要多喝水，吃饭的时候呢也要不太油腻才可以哈。其实这个时候啊，家里常备一罐纯正的好蜂蜜，就是最简单最省心的一个日常的养生。给大家推荐来自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很多朋友啊都吃过之后来回购的，品质完全让大家放心。这个蜜呢很有来头啊，它不像我们看到的那种普通的蜂蜜一样哈，就是它是那种蜜色的，我们都会说蜜色其实是指那种琥珀色的哈，它呢是那种白如脂，你知道那种颜色吗？雪白的，质地就像冰淇淋一样，看看我们的冰淇淋是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的。入口呢是非常清雅的椴树花香，清甜温润，一点不腻。你早上用温水冲一杯，嗓子舒服一整天，还可以搭配早餐，比如说搭配酸奶呀，抹在面包上呀，口感都是刚刚好，都是全家适配的。你看我说着都快流口水了，这个蜜也很有来头哈，是来自东北饶河的这个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深山原始生态，空气水质纯净，有珍稀的东北黑蜂在椴树盛开的花季自然成熟酿造，配料表只有椴树蜜，零添加，无勾兑，无蔗糖，包括老人包括孩子都能放心的吃哈。不管你是买来走亲访友啊，或者看长辈啊，送礼是不用纠结的，这一罐天然的深山好蜜呢是体面又实用，送健康。

0: 也是心意哈，就可以算寓意甜甜蜜蜜吧。
1: 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专属福利价呢是500块，500克装，199元买一送一，囤货就更划算了，396元买两瓶赠送三瓶，总共到手呢是5瓶，而且所有下单的朋友呢都可以先领一个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想伴手礼或者居家囤蜜的小伙伴哈，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蜂蜜就可以直接下单，把天然好蜜带回家。 当然呢，如果你要想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了解一下我们最近的线路的话哈，很多的旅行线路啊，这个详情的图文视频，你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小饼干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都要。 虽然假期呢可能是不是太足的哈，但是呢选择都看一遍，还跟我们要二维码，还要进群。如果你正在听节目的话哈，你就直接加这个哈， SDTV1011，SDTV1011。 现在呢我们16地市的这个群都已经建起来了， 从鲁A、鲁B、鲁C 一直到鲁Q 都组建起来了。如果你想找这个专属的城市群哈，添加微信的时候您就要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那我们呢就很方便的把你拉到这个专属的城市群里了。你比如说呢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旅行的线路哈， 8月15号到22号去新疆， 9月6号去新疆8天， 去走独库公路，去那拉提大草原，去看一看 赛里木湖，去吃一吃锡伯族的家宴都可以哈。还有就是欧洲四国，现在呢已经有一队在欧洲了， 9月22号到10月3号呢 还会有一队带大家去到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 8月18号、9月8号， 8月18号这个团期呢 已经很快就要封团了哈， 还有5个人， 那就是6天去到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的行程， 价格非常的合适哈， 只要4999元， 只要4999元。 我真的是强烈推荐泸沽湖和松赞林寺，这次我们都会去到哈。但是丽江古城对于一直还没有去过云南的小伙伴也是非常值得打卡的，独克宗、利物比岛 都会给你不一样的感觉。有听友问我们说主播在群里吗？当然在，我们所有旅游节目的主持人都在群里了，还有什么想说的悄悄话吗？撸串小能手他说了，我准备去新疆吃羊串，去云南吃野生菌火锅，快把我放进群里。行，这不就来了吗？ 别光说风景，说点好吃的没问题哈。我们真的每次出去都会带大家吃好多你意想不到的好吃的。你就比如说去到新疆哈，这个奶皮子奶茶先喝起来，还有我们今天这个畅游大挑战说的哈，去新疆要吃老汉瓜，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跟食物没关系，但真的就是一种新疆特色的这个美食的这个瓜。为什么叫老汉瓜呢哈，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它有一个说法叫老汉瓜不出浆，其实是讲这个瓜很脆弱，它的皮呢很薄，里面的这个果肉呢又是相对来说呢非常绵密的，很脆，水分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呢是比较困难的。你在机场可能会看到，或者你刷视频的时候会看到哈，有人就专门抱着一个老汉瓜上那个飞机，那你到新疆去吃的话，吃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会感觉它是完全成熟的，这个瓜吃之前在冰箱里冰个5-6个小时再拿出来再吃的时候真的是有冰淇淋的口感。所以我们今天就说哈，我们到新疆要吃一吃老汉瓜，还有就是新疆的这种各种奶茶，它那边呢会有这个咸奶茶，就是用当地的牛奶加上当地的这个砖茶 茯茶给大家泡的，泡完之后呢还会加一点盐巴在里面，也是怕你吃这个抓肉的时候吃的太腻哈，来点奶茶解解腻。而且你比如说当地人呢吃这个蔬菜相对来说比较少，他就要喝这个奶茶，从奶茶里面获取一些微量元素。 那新疆吃什么蔬菜呢？吃的最多的蔬菜呢就是

芽子，也就是洋葱，还有胡萝卜。胡萝卜你去了之后发现呢，不光有我们平时会吃到的那个胡萝卜哈，还会有一种黄色的胡萝卜，它会在做抓饭的时候呢，把这个黄色的还有这个橘色的胡萝卜都放在里面，还会放各种颜色的这个葡萄干。你去了之后会发现，哇，有这么多种的葡萄干。还有呢，就会是放这个鹰嘴豆，也是当地人吃的比较多的哈。有一道凉菜几乎把他们吃的这个蔬菜就都囊括在里面了，叫做皮辣红皮芽子啊，辣呢就是辣皮子啊，红呢就是这个西红柿。都知道这个新疆的番茄非常的有名是吧，占到全球的大概30%左右。那新疆的棉花也非常的有名，占到了咱们全国棉产量的大概97%左右。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呢，可以参与一下活动，就是参与我们畅游天下的这个畅游大挑战，用家乡话来说我要去新疆吃老汉瓜。我看到群里也是蛮热闹的哈。我们呢是把大家都分布在各个地市的群里了，从鲁 A 鲁 B 鲁 C 一直到鲁 Q 全都有哈。所以想找到家乡的小伙伴哈，我们一起搭伴儿出去旅游或者出去玩也是可以的。节目之外想找到我们的话呢，就直接找我们的微信吧，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刚才呢我们还提到了一个行程，是去到云南哈。去到云南呢是8月18号9月8号各有一团。那去到云南的这个行程呢特别的香，除了它的名字就叫卢丽香之外呢，还是因为它的价格也香。6天的行程只需要4999元，那跟着我们出去啊，每次都是住5星酒店，每次的这个餐标也是50以上的。那既然说到去云南哈，送给大家一首歌，去大理，黄渤。

如果去大理有点远，这个周末呢我们还有一个自驾的活动，是去到济南的七星台。最近是不是也看到了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那一块呢去七星台看一看，还有篝火晚会、相亲大会，遇到令你心动的另一半，您都可以通过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们。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0: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0: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0: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0: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0: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是 Smart For 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7: 我是猫头。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8: 大家好，我是张琪，来自北京交通广播啊。如果说分享在车里面比较喜欢的音乐，我推荐李宇春和 DJ Zoo 的 Privacy 隐私，它是一首电音打底的节奏风格，有一点点 Deep House 电音的感觉，但是呢李宇春还有 DJ Zoo 两个人的双声伴唱，这个在电子音乐声音当中很少见，整个的节奏呢比较轻快，适合堵车的时候听，而且特别适合在早上上班的时候听，你会被那种明快的节奏瞬间唤醒，而且呢它很有旋律性，不像很多啊电子音乐是重复性的一些桥段比较多，它整首歌还是跟东方流行音乐比较像，是旋律性比较强的。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汽车排行榜。
1: 是的，北京时间10:08:36，汽车排行榜现在开始为大家直播。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此刻你是在哪里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直播呢？欢迎大家，如果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或者是网络直播间，或者是在我们的广播收音机里，都可以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各种方式，今天的直播已经正式开始了。除了常规的车载广播收听之外呢，欢迎大家也可以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视频号里各位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用这个账号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我们的官播今天正在直播的是台风白海豚。刚才还看到在我们的车友四群里，应该是干煸腊肉丝说，这个交广的视频号怎么天天直播台风呢？我说可能是我们觉得大家会比较关心吧。然后在上节目之前呢，在导播间和我们今天嘉宾老师还说，我说这白海豚感觉都影响我们好长时间了，上周不就白海豚，这周怎么还在白海豚呢？有那么大的影响吗？他说这不是济南正在下雨吗？我一想，哦，原来是这样。但是台风它不都得是沿海吗？威海啊，青岛啊，烟台啊，下的大吗？我们各地都有气象站的这个车友朋友们啊，可以给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今天你是在哪里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然后你们那儿的天气怎么样啊？刚才还看到有秋辉，应该是青岛的朋友说，青岛信号这么难搞，是青岛的人性问题还是设备的问题呢？然后你们这都上升到人性的问题了，一个信号都和人性挂上钩了，你们越来越高深了。一只平度的井底之蛙胖大宝说，别问问，就是信号不好。那你们听不到可不就是信号不好吗？我感觉可能是受到了白海豚的影响，说真是无语了，我现在开车都不知道听啥广播，一顿乱找。以前上车就是105.4就找到胡老师了是吗？现在咱们找了好几找也没有摸到彼此在哪里。然后上善若水说，你可以打开云听 APP。 然后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的感觉是在哪儿呢，就是你如果习惯了上车就打开收音机，其实你是不太喜欢在网络上折腾的。虽然现在比如说如果你是新能源车，一个语音，你好那个韩克东，打开山东交通广播，什么我这个车载语音它就叫韩克东，它就把这个车载语音打开了，是吧？它也很方便。但是有的人呢，他还就是不太习惯啊，就会以说开车手机呢要用导航，再说咱这点儿流量不扛造的，是这样是吗？你看看真是，他说真的爱会买下整个山东交广呢，我等着你蓬勃发展然后暴富的那一天，把我们整个都包下来。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咱们山东的本土专家，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专业试驾教官韩克东老师。我本来想把那个欢迎你的啊，在这儿给欢迎一下。
0: 汽车排行榜主推上线，
1: 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副秘书长，专业试驾教官韩克东老师。韩老师上午好。
2: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天窗。
2: 这个速度算力不够是吧？才反应过来。
1: 欢迎韩老师啊，韩老师这个周的周几？周五。
2: 周五
1: 去上海。
2: 对的。
1: 参加奔驰的一个试驾活动，所以见一面少一面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韩老师来我们直播间的日子。
2: 啊，今天不多了啊。
1: 今天不多了，这个周不多了，下周咱们再接着约。如果大家有关挑车、选车或者是在买车方面的一些具体的车方面的问题，现在呢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发微信过来了。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呢是0531-8292-6060 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可以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把你的问题留言到微信评论区也是可以的。当然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大家有问题的话直接评论区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欢迎在我们直播间的来永军、烟雨江南、回忆如风、星剑、李振华、夏木秋辉、竹同学，还有幸福灰太狼、上善若水、程程老爷、蠢蠢欲动、友谊地久天长等等啊。他说为什么我好久都没看到这个账号直播了。对呀，我刚才上节目之前还说啊，何老师前一段时间在休假去了一趟新疆，待了10来天。然后回来之后，这个周的前两天去拍了一部车，拍的啥？海豹零五。说实话，韩老师，我觉得特别惭愧，就是你现在如果在马路上真的把一个车的车标给它 捂上，然后把他屁股后边那个名字也捂上。我看不明白这是什么车。
2: 咱们两年前节目里边不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1: 两年前是这样，但是两年之后我没有进步啊。
2: 还是这样对吧？
1: 车一直在进步啊。昨天在电梯里和我们同事还说，说这周车是挺繁忙的，说是五六台新车、七八台新车都在上市。
2: 嗯，
1: 我一想，哦，好像是这么回事儿。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上市节奏啊。我觉得昨天在停车场前面一个咱不知道是 BYD 的海豹、海狮、海豚、海鸥还是啥，反正他停在那儿之后，我辨别了辨半天，从前脸没看出来，到屁股后边一看，哦，海豹05还是06来，我又忘了。我就想，车主自己能认出来之外，大家真的你们在路上的时候，你们都能认识这是什么车吗？你们都认识吗？韩老师认识？
2: 在群里包括节目上咱们曾经说过，就是以前的车都有自己家比较标志性的一些
1: 真的
2: 设计元素，
1: 感受特别深刻。就是你打老远你没看不清车标，你看
2: 车灯，
1: 你看车灯你都能知道这是什么车。
2: 对，
1: 是不是？
2: 对，现在来讲的话全部都是贯穿性的前大灯后尾灯，你真不知道这是啥车。
1: 对，小蓝灯的一亮，现在虽然不让亮了，但之前有过的还在亮着呢，是吧？
2: 对对对。
1: 哎，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事儿和蓝红灯都没关系。我想问问大家，你们买了车之后贴车衣吗？啊，这事儿韩老师也琢磨琢磨啊，半点、不用半点了，一刻回来之后，我们和大家来说说。问题是，你们买了车之后贴不贴车衣啊？然后花了多少钱贴车衣？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说说这事儿。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5: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是不是应该趁着热乎气儿，刚才百日灵威法了，咱们把这事儿先说了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目前的参与人数是170,000，我的天哪，直播产生的第二批周奖30个正在发放中，奖品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赶紧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查询自己中奖了没，好运别错过。再次感谢爱心企业公益支持，山东本土激光打印机品牌恒安杰为活动提供了惊喜大奖，奖品呢是打印机，机身小巧不易卡纸，打印速度嗖嗖的快，耐用不堵头，您用文明行车创造交通安全，恒安杰打印机为您的家庭生活带去更多便利，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公号都可以报名参加，报名成功就有可能会获得20元啊加油券哦，报名成功他就能获得20元加油券，然后你抽奖的时候就可以获什么啊200啊什么2000啊好几万，那就是周奖月奖的哈，这个持续关注，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就可参与后续抽奖，1000元加油券、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这些惊喜大奖都在等待大家，祝大家好运。韩老师，我看了一下，我没有机会参加这个百日灵威法了，你参加了吗？
2: 我能参加，我有这个条件，
1: 是吧？就是你对你
2: 我具备，
1: 你100天都不在省
2: 内，都不开车嘛，是吧？
1: 我看了一下，我每年为这个交通违法呀
2: 贡献多少钱？
1: 不好意思说，
2: 是吧？
1: 对，
2: 几位数？
1: 个十百千，
2: 哎呀，我天哪！
1: 马上就得
2: 上万了，
1: 这真的就是这两，就这都加起来吧。这一年如果上万，那我估计早就去学习去了啊，这肯定不行。
2: 嗯，
1: 你知道我这钱都怎么扣的吗？
2: 嗯，
1: 那个就是停车
2: 违停呗，对吧？违停呗。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2: 因为我要出现违章，大部分也都是违停。
1: 所以我现在都特别想，这车要是能噌一下变小，装口袋里，我就带走啊，这就省事了，是吧？对，有一些地方啊。你觉得这能停啊？然后就收到信息了。哎，你这车停的不是地方啊！
2: 10分钟管你挪走。
1: 这到底往哪儿？他还真是，我跟你说，10分钟不挪，他真的就给你记上了。
2: 那多新鲜呢！要不
1: 啊，大家注意啊！恭喜你们少了我这么一个竞争对手，我不是17万分之一，我太遗憾了，我得好好努力。从现在开始，今天是几号？8月12号。
2: 12号。
1: 我准备从现在开始100天，我不违章。我不开车，
2: 年底见啊！
1: 年底见，希望这活动一直坚持到年底啊！啥？你是说小明没洗脸？我今天脸还是洗了，但是头没洗哈、啊。然后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车会贴车衣吗？韩老师，你先说说。
2: 我其实不会，
1: 我也不会。
2: 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嘛。虽然说我们确实需要爱惜它，或者需要爱护它，你对车好，车就对你好。
1: 嗯，
2: 但是本身你像外观的覆盖件，就是一个一损一坏件。
1: 嗯，
2: 这个修修补补、缝缝补补、补补漆换都，我觉得都正常。
1: 嗯
2: 嗯，即使出现了大的剐蹭碰撞之后，车衣也没啥用，对吧？
1: 嗯，我现在在我们视频直播间里看到，比如说老牛慢慢跑说不贴没必要，10年以后这样是旧车。孙二哥也说不贴，有那个钱能全车喷漆了，车就是为我们服务的，又不是我为他们服务的，对吧？
2: 没错。
1: 另外呢，还有朋友说这么贵，小10,000块钱，就是当然他要有便宜的啊。
2: 有
1: 啊，代号陈默说我的车到手都有3-4年了，一张罚单都没有。哦，这么厉害，这不是一个事儿啊，这我以为你说到手3-4年了没贴车衣的啊。这个车衣的事儿吧，说实话，我买了4台车了，没有一台车贴过车衣。但是昨天我看了一篇我的同行写的文章，对我略有了一些触动。朋友们，我现在要推荐给大家，有可能这车衣咱们可以贴起来。他是这么说的，说原来啊，你贴不贴车衣没所谓，但是现在呢，电动车、摩托车、3轮车，就路上的交通啊，它很复杂。你的车子可能没被汽车碰了，但是有可能会被慢速的这种3轮、2轮、独轮、平衡车、
2: 独轮，
1: 对，有可能会被他们碰了。尤其是现在的很多外卖小哥，你们别不高兴啊，但这肯定是事实。为了赶时间什么，车嗖嗖的骑得老快了，是吧？就这都是有可能的，可能不经意间就哪儿就碰到你的车了。这点车漆碰下去之后呢，你去补， 他不可能只给你补那一小点儿，他、
2: 嗯、
1: 这一片儿
2: 整扇整扇
1: 是不是他得给你弄上，然后如果要是不补呢，他看着他就挺闹心，有些比较在意的人，我现在不在意了，他破就破吧，然后我现在是这样，但是我刚买车的时候不是，他哪怕有个小坑我都觉得我得给他整个笔给他点上、嗯、就属于这种，
2: 有道理有道理，
1: 对吧、嗯、如果他破的确实要稍微厉害一点，有可能下雨什么的会不会再去
2: 生锈啊
1: 生锈啊等等，所以呢就是大家会有这个困惑。然后我的这位同行呢就说，如果你花几千块钱，好一点呢5000多块钱，再贵一点的上万块钱、
2: 嗯、
1: 贴一个车衣的话，那么像我们说的这种慢速车对你车的剐蹭其实就不会伤到你车的原厂原车漆、
2: 嗯、
1: 它就是外面的这个膜破掉了，如果这个膜破掉面积不是很大的话，你去你的贴膜处它是给你小面积去修补的，如果大的话你肯定就要把整个膜都换掉了嘛。但是你牵扯到全车换膜的时候，往往这个事故就会比较大一些了，要不然有保险，要不然就是可能有什么哈。但是它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3年5年之后当你再去卖车的时候，你的车还是原厂原车漆，价格据说能上涨3%到5%，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用了多次喷漆之后的不是原厂车漆了，车损大概是多3%到5%、
2: 嗯、
1: 所以这么一算的话，我其实也没算明白，他10年5年之后的事儿，我现在操不了这个心啊。但是我不贴车衣，好像也不是为了省钱这么回事儿，是为什么没贴车衣呢？我觉得没必要，我是当时这么想的。虽然也觉得贴上会不会很好，但人讲究的都贴车衣了。
2: 你那车车漆比较好，车漆。像我们俗话说叫硬度嘛、
1: 哦、
2: 啊，硬度比较高。
1: 我觉得原来的车漆好多比较好的品牌都挺好的，
2: 是
1: 现在不好说。
2: 现在主要是你那个品牌吧，它原厂可能就是正常来讲是7遍漆，你那应该是8遍，可能多一层。
1: 咱先不说具体某个品牌，就是现在来看的话，您觉得贴这个车衣，就经过我这个同行这么一说，你觉得有没
2: 有
1: 必要？
2: 有道理，有道理。
1: 嗯，
2: 确实有道理。那但是也分什么车、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燃油车现在在市场这个市售价格已经跌到底了，
1: 嗯，
2: 这个其实也会直接影响它的二手车保值率，
1: 嗯，
2: 所以导致现在二手车的这个收车价格跟卖价
1: 嗯
2: 其实已经到新低了，
1: 嗯，
2: 即使是再亏可能也就这样了，
1: 嗯，
2: 如果你是想开比如说3到5年过渡一下、
1: 嗯、
2: 还让它相对保值，你本身就买了一个不保值的车，这就不可能再说在原来基础上再保值，所以说我觉得对他这方面的用户群体可能影响就不是很大。
1: 而且就是这事我得推荐给拓哥，拓哥是买了车之后、
2: 啊、
1: 他连车内的膜都不带撕的，你知道吗、
2: 啊、
1: 他车现在买了得快10年了，我都觉得人家车里那什么瓶啊，我
2: 啊10年前还有瓶
1: 有啊，他那个奥迪 A5 有10年吗？不到10年
2: 的话，就是那个大屏幕的那个保护膜是吗？
1: 对，都不带撕的、
2: 啊、
1: 那镜子
2: 嗯
1: 啊，化妆镜上那膜都不撕
2: 啊，这涛哥用不着啊，主要是
1: 包括那个车的那个仪表盘上面那膜，
2: 嗯，
1: 我坐他的车我都震惊了，我特别想给他拽下来。
2: 哎，座椅上那塑料膜摘了吗？
1: 那个好像是，我都没注意啊。要是那个如果也没撕下来的话，我跟你说，涛哥真是讲究人儿。但这种人，我觉得要是这是我老公的话，早就把他给开除了。
2: 再换一个是吧？
1: 再换一个，为什么呀？车买了之后，他不就是用的吗？
2: 嗯、
1: 你保护的非常好，你卖车的时候卖给人下家了，说我这车保护特别好，那人家享受了，你干啥了呢？
2: 是
1: 是吧？你坐着，你坐塑料上得劲儿，还是坐了皮上得劲儿啊？你得这么想。所以我特别不了解拓哥，不理解啊，拓哥为什么会这样、
2: 嗯、
1: 大海说，我同意小明的观点，不是小明这个同行的观点，说我觉得可以贴一车衣，他说刮浅了会有一层白膜，其实很难看的，他说就可能没漏底漆那个是吧，他说又不能擦掉，刮深了挡不住，还是车漆受损，现在任何车都不保值，二手车根本不卖价、
2: 嗯、
1: 所以如果能稍微保点价的话还是保点吧。另外大鹏展翅说，车衣一般能用几年，听说3到4年就得撕掉了。
2: 也分你的使用场景跟停放车的情况。
1: 嗯，
2: 如果你是地库长大那种的，我觉得相对的使用年限可能相对为往后延长个1到2年是有可能的。
1: 嗯，
2: 但如果我们就是没有那种天然条件，全都是在户外，风吹日晒，那可能3到4年也会提前报到，也没问题，我觉得也不是啥问题。
1: 嗯嗯，小林说车漆自己掉，这不是质量问题吗？
2: 哦、那就是另外一个维度的事了、啊。
1: 车漆自己掉，开着开着咔嚓掉下来一块车漆，
2: 你想想，挺吓人的
1: 啊。第一呢是受外力的影响啊，这是有可能的。第二呢就是电瓶车剐蹭啊，石子崩啊，
2: 对对对，
1: 也有可能就是车漆本身不行。
2: 对，这个是有一定道理，有一定道理的啊。
1: 嗯。 平安喜乐说五年时间到了，撕车衣换新车衣，撕处理胶很费事吧？你可以选择不留痕迹的那种。
2: 好的车衣那个胶是相对好容易，就相对会容易撕下来的啊，不留胶啊。
1: 向明说车衣如果刮烂了的话怎么办呢？是整车换新的吗？会不会很多钱呢？这难道不是智商税吗？
2: 你看
1: 局部修复，
2: 对，你看刮哪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贴车衣跟那个贴改色膜其实是一个道理，但是我指的手法是一样，不是说作用一样，它是分体贴的，它不是说一张啪糊上去，然后咱们再美缝啊，不是它是就是前杠是前杠，一字板是一字板，车门是车门，它是这样贴，哪一块刮花了咱们换哪块就行。
1: 韩老师一看没少装修啊，
2: 不能卖美缝了啊，
1: 也有可能是干装修的，干家装的是吧，
2: 刮大白的啊。
1: 苍茫的星空说贴了不怕划车漆，自己洗车随便洗，就是遇到碰撞凹陷，修完车再贴车衣需要掏点人工费。哦，就是我现在在想，是不是贴车衣跟那个手机贴膜似的，你交5000块钱6000块钱，我能保你几年，可以免费换几次膜，是不是有这种活动啊？
2: 他有专门的一个险种
1: 啊、
2: 对，如果说是，当然说啊，如果是对方的责任的话，可能就一并到算到那个保险里面去了嘛。
1: 所以就是关于车衣这事儿啊，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个事儿给大家来一个提醒。如果大家要是觉得新买了车很爱惜的话，现在来看是需要的啊，大概什么价位的话，从几千块钱到上万啊不等。但是好处呢，就是平时的小刮小蹭，基本上不用这个破坏你原厂原漆了。你在卖车的时候呢，价格能高出去不少，就这么个事儿。好，本周呢我们要来说一说排行榜的选题，在我上周不在的时候，说是国内的车市又发生了一件让很多70后和80后唏嘘不已的事情，就是说那个雪佛兰要退出中国市场嘛，在中国停产了。然后呢，一时间我看到在我的朋友圈里，包括给我推送的很多的推文，基本上都和这个事儿有关系。虽然在几年之前嘛，雪佛兰这个品牌其实就已经边缘化了，那个时候提及就比较少了，从进入新能源时代之后是吧？但是对于很多70和80后的小伙伴们而言，这个品牌曾经那是相当的炸裂的，就谁家结婚的时候没个克鲁兹的车队，那是吧，当年你看来混得很一般的，就是对于结婚比较早的一些朋友来讲，那个时候各色的克鲁兹给你们出去压压街，是不是买一辆克鲁兹得花10来万，然后那个时候大黄蜂啊还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啊，进口的 Camaro， 哎呀是很多人的梦想车啊，这都是曾经的辉煌。但是我后来因为做这些选题，我才看了一下，说6月份卖了1台车，这太不可思议了，
2: 把它找出来
1: 把这个车主找出来，最后一位车主啊。所以本周呢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下个路口说再见的会是谁呢？韩老师说有可能是斯巴鲁，也有可能是英菲尼迪，你觉得有可能是这俩品牌吗？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参与本周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2: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3: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4: 严谨权威的分析，
5: 专业诚意的服务。
6: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7: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8: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9: 大家好，10点32分，欢迎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大家问好，欢迎各位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视频号里大家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或者是在各大平台微博啊等等都可以搜索101排行榜找到我们的账号，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参与汽车排行榜每周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这个星期邀请大家排的这份榜单很有意思，叫谁会在下一个路口说再见呢？这个路口雪佛兰和我们再见了，下个路口会是谁呢？大家可以来投投票啊，说说您的观点。本周上榜的品牌和车型啊，包含了像捷豹路虎啊、杰尼赛斯，你们都认识吗？包括像标致、雪铁龙、福特、斯巴鲁、英菲尼迪啊、林肯啊，基本上就是路虎啊，还有这个雪铁龙啊等等啊，集中在这几个品牌当中了吧。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说说您自己的观点，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跟我们来说说您对雪佛兰这个品牌最初的印象啊，和这个几个关键词吧。这个品牌离开或者说在国内停止这个销售之后，你看我们导播哥哥很懂吗？马上这标志就出来了啊。曾经的热爱，我的热爱是很多70后和80后特别满满的记忆啊，欢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另外还有一位叫做四眼的朋友说分不清，完全分不清现在路上的车都是什么车。他说如果露着车标我能知道这是个啥牌子，但你说具体车型名我真分不清，不知道韩老师能分清吗？
10: 我觉得他自信了。我现在给你个车标，你都不
9: 你 车标都不一定认识，
10: 你都不一定知道它是啥牌子。
9: 哎，对了，你有点自信了，可能是大众品牌了。你看的是啊，哎，要不然咱还是美容吧，就是大车标咱也看不明白了。说每天上下班啊，路上风吹日晒，办公室空调一天吹到晚，皮肤屏障不知不觉就受伤了，经常干巴巴紧绷，动不动泛红敏感，家里再贵的精华涂上去好像都吸收不进去，白花钱啊。我去新疆就有这么深的感受，那边特别的干，西北干燥啊，我这个皮啊一层一层的退啊，回来为什么白了呢？就是全退没了。护肤的核心说到底就是养好稳定健康的皮肤屏障，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涂完太阳泛红不舒服用它，晒完太阳啊，重新念一遍啊，晒完太阳泛红不舒服用它，听明白了是吧？
10: 明白了。
9: 换季皮肤脆弱敏感，靠它修复啊，改善干燥特别管用，专柜60毫升。韩老师猜猜，一个这是个啥面霜？就油油，咱俗称的油油。 卖多少钱？
10: 海蓝之谜呢？还得
9: 海蓝之谜六十毫升，一听就是大牌。
10: 那原价不得699啊？
9: 699啊，你也草率了，你只能算是个零头，是1699，你能买到60毫升啊！大老爷们儿肯定不懂这为啥呀？
10: 就是啊，
9: 真是，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商城专属福利价899，你看我们福利专场价都比你这要贵。

0: APP 可以查正品保障，打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化妆品三个字，抓紧下单抢购吧，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就可以看到这款海蓝之谜的我们的面霜了。舒婷说哈喽啊胡明姐，哈喽啊韩老师，韩老师天天参加这个试驾难道没有晒黑吗？他不需要海蓝之谜吗？
1: 啊，你没见过真人是吧？那胡老师都聋了，
0: 都聋了，
1: 都聋了。你应该是没见过我真人啊。
0: 老师还行吧，
1: 我一直是常年这个颜色。
0: 呀，直播间都提醒我了，说我有违规的播报。
1: 你报告啥？
0: 我刚才说播报了，是不是1699是吗？对不起啊，你们知道就是了。16999，这违规吧？咱们继续说别的啊。刚才我听到广告里还说什么暑假夏天过半了，然后你们还没出去得抓紧了。我想这不秋天开始了吗？
1: 对，已经立秋了呀。
0: 对啊，所以就不是夏天了，秋天都已开始。如果你还没出去，给你推荐几个地儿。第一个地儿，给大家说的去远一点吧，8月10号。哦，过完了，8月12号，
1: 今天12号了已经，
0: 你赶不上了啊！那咱们就看下一个吧。8月15号，这个可以赶上。8月15号和9月6号有两个团是去哪儿的？去新疆的啊。这两个团呢，都是由交广的主持人带队，价格是7999元。不能说是不能说价格，所以就违规吗？咱不懂啊。现在往返新疆的机票已经接近4000块钱了，而我们的行程住宿都是在4钻以上的优中选优的酒店，餐标更是达到了一桌500到800的标准。今年这个初秋，这条线路超级火爆，已经加开了7团了。想走得更远，9月22号还有一个欧洲4国12天，德法意瑞一驾全含，北京直飞，罗浮宫、塞纳河、阿尔卑斯雪峰。这一趟回来，您家孩子作文都不用愁素材了。但朋友们，9月22号孩子们没有放假，所以您得看好您家孩子是否有假期啊。如果是没假期，老人您自己去都是可以的，休个年假。另外呢，8月18号还有一个云南的卢沥乡啊，就是泸沽湖、丽江和香格里拉，也是不错的选择。打卡泸沽湖，坐猪槽船看花开水面，去香格里拉转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6天4999元，不赶路只享受。另外还有尼泊尔的线路也在等待你的报名，我觉得尼泊尔这个项目挺不错的啊。如果大家想好之后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了，1560640111，或者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然后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同事咨询相关的线路，或者是直接报名了。啥是猪槽船？
1: 没坐过。
0: 猪槽船
1: 是不是竹子竹小猪排那种吗？
0: 是那个
1: 类似那种的吗？
0: 不是 pig。配个槽船
1: 啊，这个猪槽船啊，
0: 对啊，我
1: 这真没坐过。
0: 你们有去过的、坐过的没有？可以跟我来说一说。但是我坐过那种，牛皮筏子那个我是坐过的。就是如果你去宁夏，然后在那个河上，黄河上去坐一下那个羊皮筏子是挺好，它是用那个羊皮吹起来的。那个你知道吗？
1: 那个我知道
0: 啊。这个，哎，我一会儿可以查一下。
1: 猪槽船它是喂猪的那个形状特别像那个猪槽吗？
0: 嗯，
1: 是吧？
0: 嗯。舒婷说韩老师应该不算黑吧，他的肤色挺好的。
1: 你从哪看出来的？有加滤镜了吗？
0: 直播间里可能导播给你开美颜了，有可能。但是今天咱没开直播，你们是怎么看到
1: 的？对吧？
0: 对，感受到的意念当中哈。回来之后呢，咱们来说说本周的这个榜单选题了，雪佛兰。韩老师先说说吧，你对这个品牌这个车型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1: 平民家教嘛，
0: 平民家教。
1: 对，那大多数一开始雪佛兰进入国内，所有的全部都是轿车。
0: 嗯，
1: 后续可能陆陆续续 SUV 才慢慢开始来，应该是从2022年、2023年的时候，可能陆续跟他们还有一些商配啊之类的，还有一些短暂的合作。
0: 嗯，
1: 但是后续来讲的话，尤其是从去年，君威啊、君越一下降到10万出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说如果
0: 就有这么一天，
1: 对君威君越如果到这个价格，你说雪佛兰的车该怎么卖，对不对？本来这个价位应该是雪佛兰的生存空间嘛，别克应该是中高端这个定位，然后往上的话是凯迪拉克，大家呈向这个阶梯状，然后呢三个市场吧，三个价位，但是现在别克已经挤进了雪佛兰的这个价位当中，那雪佛兰的那些车就根本没法卖了，
0: 是，
1: 所以导致了就是从2020年往后，这雪佛兰的销量一直是比较萎靡的，即使推出了一些，我们觉得还不错的一些车，比如说什么，雪佛兰的那开拓者啊啥的，对吧？但是往后卖的都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0: 探什么者来那这叫？
1: 探那个开拓者 ，Brother 嘛，对吧？开拓
0: 还有一个探什么者？
1: 探界者吧。
0: 探界。
1: Equinox。
0: 没有
1: 破解者啊，
0: 探解。

0: 破解者忘了，还是 Equinox， 就是那个稍微大一点的 SUV。
1: 我们这么健忘吗？
0: 就才几年，你才发现，大家就已经把这个车型就已经见不到了，也已经忘了这叫什么了嘛。
1: 所以它在国内其实最火的时代还是克鲁兹的那个时代，
0: 那就是零九年到2016-2018左右。又是变形金刚最火的那一段时间。我还依稀记得，因为那时候我还在经销商上班嘛，那个就是挂那个大黄蜂版的那个克鲁兹，那个车它不是在线下销售的，你需要在网上去申请这个订单，而且是抽签制，你才能去线下提车，你线下找销售顾问去订这车，你订不到，人家不卖。
1: 那就是应该它的巅峰时期，
0: 对，
1: 2014年，年销76万，
0: 那也是最高的时候是吧？
1: 对，你就是你最好的时候嘛，76万，一年76万很不错的数字，
0: 很不错了，真的很不错。
1: 对，截止到目前，它在国内其实还有750万的用户啊，就是这么大的品牌呢，说是今年5月份卖俩，然后6月份卖一个，6月份这一个呢，就是中国的最后一位消费者了。我特别想知道您是哪一位，
0: 把这哥仨请过来，
1: 对，
0: 聊聊。
1: 我觉得特别的厉害啊。所以在8月11号啊，不，8月份的时候，雪佛兰说他要彻底退出中国的时候，很多车友还问，是不是彻底退出中国了，是不是以后就见不到这个品牌了。但是通用汽车方面的回应是，上汽通用还会继续在国内生产雪佛兰，并且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的机遇。也就是说，雪佛兰这个车型它照产，只是不在国内卖了，
0: 销售而已，
1: 而是出口。
0: 对，亚非拉呀，第三世界国家，它就是往那些地方去卖，甚至说你像泰国，东南亚那边也会有雪佛兰相当大的市场。
1: 哇，
0: 咱们之前你接触过的塔户、泰浩那种，就是大型的纯美式的 SUV， 包括皮卡，现在通过道朗格这个渠道在卖嘛，但是这两年好像卖的也一般。
1: 此刻音乐应该响起，时光的河什么魔？2009年4月，第一代克鲁兹在国内上市，凭借硬朗的运动外观、世界房车锦标赛 WTCC 赛事营销，以及越狱中男主角温德沃斯米勒代言，在当年偏中庸的家用车市场当中迅速出圈，催生了庞大的改装文化，是无数80后、70后、90后的人生第一台合资轿车，那是他的封神车型。然后后面其实就到什么迈锐宝之类的，就
0: 梁朝伟了嘛，
1: 对，就稍微弱下来一点了。克鲁兹、科沃兹、迈锐宝，等等，后来他推了三缸，其实就慢慢这个热度就下来了。这是这么一个记忆力啊。所以也就是说，韩老师他的这个停，就是在国内停止销售，在你看来是意料之中的，并不意外。
0: 对，前两年其实你要这么说，其实就已经有这个苗头了嘛。现在来讲的话，只是说就早一天晚一天的问题，然后去去库存，把自己的供应链稍微整备一下。但是值得说的是啥，即使他在国内停止销售了，但是他所有的售后渠道现在全部并入别克体系之内。
1: 对，你维修去别克就行了。
0: 这让我想到了，就是年初的斯柯达，就是斯柯达是退出
1: 了，
0: 但是现在并到了上汽大众，就是车主，你们已经买来了，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售后维修保养该去哪儿？
1: 担心广告要来了。
2: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4: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4: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4: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4: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说实话，我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1: 10:48，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爱无疆说，雪佛兰呀，乐驰是经典呀，和奇瑞 QQ 既大同小异又截然不同，乐驰更有精神气儿。居然 CVC 我曾经就是克鲁兹的车主，那个车的质量真是一言难尽呢。另外呢，还有朋友说我是2011年的克鲁兹，梦想天空有多蓝说我的头像就是雪佛兰肌肉车，再见不会是永远。还有一位叫做 David 的朋友说，好好的品牌真是作死，踮起脚尖更靠近太阳说开过克鲁兹的经典款，外形当时可行呢，超车肉的要死。另外还有罗杰说质量差的一比，克鲁兹漏冷却液拉缸，高速 ECU 坏熄火。还有一位叫做猪猪的朋友说经典克鲁兹的车主路过。 No 同学说当年雪佛兰多好的广告词啊，未来为你而来，这都是后话了，前话是叫什么来着，热爱我的热爱嘛，是吗？多经典啊。另外呢还有一位叫好的名字说，六月这一台车到底是谁买的呀，你们一点都不好奇吗？我感觉好尴尬呀。这有啥好尴尬的，
2: 这个我估计应该是一个库存，确实以一个让他难以拒绝的价格可能就这么卖了啊。
1: 红旗飘飘说，那如果想买雪佛兰的车是都买不到了呗，是这个意思吗？新车费劲了，
2: 是这意思
1: 啊。零公里二手车应该有不少，
2: 那就是从二级市场里面去找了。
1: 另外这个 Winter 说，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奇葩的市场啊，我就不拿国产新能源来说事了，举个例子，人家日产轩逸怎么还活着呢？人家这个轩逸不是一个月也还在卖10000多台吗？卡罗拉2026年上半年平均不过也有月销5000台的销量吗？销量跌下来别总会怪别人去买新能源去了，你看看人家那些卖的好的斯柯达雪佛兰为什么这么惨，原先不都一样的卖的好吗？现在沦落到退出，这难道不是自己的问题吗？
2: 你看看日产现在是只是轩逸一款车卖的好而已，剩下的车呢，天籁、逍客、奇骏，那剩下的西马啥的咱就不说了啊，就是咱们现在耳熟能详的那车型好像现在有点消失的，只剩轩逸了，对吧？对吧。然后呢你又说斯柯达咱就不讲了，那个丰田其实现在卡罗拉跟雷凌的销量也其实照着他们的预期已经跌了很多，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凯美瑞。如果一个中型车卖到紧凑级的价格才能够维持它的品牌的话，那剩下还是那句话，剩下的车怎么办？对不对？你别忘了丰田是什么体量的一个集团公司品牌，雪佛兰包括斯柯达它是什么样体量，它不一样啊。对不对？
1: 还有一位叫做宋松龙说，不管怎么样谢谢你曾经来过雪佛兰。妈呀，你这写的寥寥 无语的几个字啊，一下
2: 就眼泪要下来了。
1: 还挺感伤的呢哈。好，雪佛兰咱们先说到这儿。由此而引发的其实大家现在开始关心的是下一个不经意间就跟咱再见的是谁？哈老师说了，叫斯巴鲁。我呢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斯巴鲁目前它的情况，个人情况。斯巴鲁是一个汽车品牌，是一个日系品牌。
2: 这个大家都。

0: 不知道应该啊，
1: 我觉得很多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不一定知道，
0: 可能零零后应该不知道
1: 啊。然后呢，他其实在国内一直都卖他们的车，但是他也一直没有国产化过，其实一直都是在进口的方式嘛。
0: 国产化过啊，很早了，2002年的时候。
1: 是，所以现在呢，基本上就是人家官方啊多次辟谣，就是说我会持续引进新款，中国市场不可放弃。所以他们的什么傲虎啊，然后旭豹啊，BRZ 啊，韩老师特别喜欢的，都还在引进，也有新车上市，也有新增的授权门店，维持一个正规进口销售体系，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对，
1: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呢？人家不国产，也没有主力的新能源车型，国内的销量呢就这么低，持续的这个渠道收窄，很多地方他现在也没 4S 店了，但人就不退出啊，然后就告你，我就服务的你们小众的这些人群啊。
0: 没错，这个在国内，包括甚至说在北美全世界，可能也都是这么一个状态。当然说销量肯定要比国内好了很多，但是为什么说他为什么不退出？是因为刚才胡老师也讲了，因为他是全进口的身份，他在国内没有重资产。
1: 对，
0: 我不需要
1: 做大了，
0: 我不需要铺地买工厂，用雇工人，对吧？这种那样的一套什么那个产业链啥的，我不用去布局，这样我就省了太多太多的投入资本了。我只需要运输费用，把车进到关内，然后进入国内进行销售就可以。相对它的运营成本远没有雪佛兰那么大，就通用或者大上汽啊，包括一汽那么重。所以说它现在能坚持到现在，整个好像去年。他也就卖了几百台车，就是销量非常非常低，始终是那么一小撮人在买，但是为什么一直坚持到现在，其实跟这个投入不成，这就已经相当于也就是这个问题，也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投入成本相对会低很多，运营成本低。
1: 我看了一下它的销量啊，今年的前五个月，人家还卖了600多台呢。
0: 啊，那也很不错了。
1: 对
0: 呀，作为它来讲的话，
1: 单月的最低销量大概也得有个100来台。人家品牌预估了一下，今年全年在国内能卖个1500台左右，这比雪佛兰那一台的这是好很多呀。
0: 你看全年嘛，对吧？
1: 啊，对，什么森林人啊、BRZ 啊、傲虎啊，就是这个虽然也不那个啥，但是人家也卖着。
0: 对，
1: 尤其像这个 BRZ 属于入门的一个后驱的跑车，靠着情怀，一个月卖上像韩老师这种啊，韩老师哪天有钱了买上一台啊，月销个几十台，保值率还很高，也反正有人买。
0: 对，
1: 那他现在主要支柱的就是它的森林人，占了品牌的绝大多数的钱。
0: 对，我这里70%了以上。
1: 对，主打就是什么全时四驱啊，然后包括它的这个什么辅助驾驶辅助
0: 啊赛赛
1: 啊对对
0: 对，左右对称啊，对，这些以前拿出来还能说一说。当然现在依然有优势，当然说是在新能源，当然是在油车领域当中，当然说可能有一些车型啊，我们喜欢的 WRX 现在也进来了，对，那些，但是你现在这个价格比起来的话确实贵了不少，因为毕竟是进口身份，但是现在你要20大几万30多万，你能选的车型现在太多
1: 太
0: 多太多太多了。
1: 所以韩老师，其实我们这周的选题是下个路口谁会有可能再见，你推荐的是斯巴鲁，其实你给他的是并不乐观的那个存在，就是你觉得它有可能会坚持下去。
0: 我只是说它的运营成本确实比那些品牌要低很多，所以它的容错率包括抗风险能力相对会强。
1: 但你一看一个月还能卖上它100来还行啊，先这么晃荡着吧。
0: 对，因为就是抗风险能力相对会强，运营成本太低了，所以说它退出就说实话就没必要。不是说它运营不下去，是它就是一个挺可有可无的一个品牌，所以说现在很多咱们百姓去买车的话，往往都会忽视这个品牌，就想不起来嘛。你说如果说一直是这种循环下去的话，那么有可能就是大家觉得那不行就退了吧，全部都交给丰田了，对不对？丰田的很多车型全部可以全覆盖斯巴鲁全系了，那你觉得我留下来的意义其实也就不大了。
1: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也会加速这个品牌在国内市场的一个退出，就是当全球的经营压力它变大的时候，电动化转型不及预期，然后它的中长期也会存在一些这种收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它可能确实在国内再去生存下去的这种可能性就会变小了。
0: 对，当然
1: 受到全球，
0: 对，当然我们也想过啊，就是说我们大胆一点想，就是丰田会不会因为国内这个新能源化的竞争，直接本土化，就把斯巴鲁变成一个本土化的品牌，对，放到国内，就所有的新能源汽车全部用挂斯巴鲁的标在国内卖， 当然我们想一想，这只是我们自己的大胆猜想，
1: 寒冷的想，寒冷的梦，这个梦。
0: 当然以丰田章男他的这个逻辑思维来讲的话，有可能不会那么去干。当然说如果他们会去干的话，靠斯巴鲁这个品牌收割一部分情怀，我觉得这事儿是能做的，就全部新能源化嘛。然后以他们的核心卖点，比如水平对峙啥的，我来去做这个营销的话，要比丰田做，我觉得要靠谱。
1: 要靠谱、啊。
0: 对，
1: 这是韩老师一个说法。你觉得下一个离开中国市场的会是斯巴鲁品牌吗？如果你觉得是的话，现在可以来为他投票了。然后我们来看一看下一台，下一个品牌啊，韩老师推荐的叫英菲尼迪。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没听过这个品牌，你们知道英菲尼迪现在都有什么车型吗？它曾经巅峰的时候啊，是在2017年，一年也能卖个4-5万。台车是属于二线豪华品牌当中挺重要的一员啊，然后到了2026年，也就是现在，一个月基本维持20来台，2月的时候最低啊，就今年的数据来看，2月份的时候最低卖了40来台，1到6月份累计了713台，日均差不多能卖4台，全国也还行，比全月卖1台的雪佛兰还要好一些啊。主力车型你们知道都有谁吗？我说英菲尼迪，你们知道他现在卖谁吗？我估计
0: 卖谁？
1: 对，我估计有很多人
0: 都有什么车型吗？对吧？
1: 对，可能分不清车型是什么啊。英菲尼迪就是它是以 QX50
0: 啊
1: QX60 啊为主，那现在50呢是绝大多数的销量，也是以库存和少量进口为主吧。
0: 库存 Q60 是进口的，包括 Q60 是进口的，Q70 也都是Q50 也都是国产吧、
1: 啊。这个其实还是挺危险的，英菲尼迪，因为它巅峰的时候在国内啊，4S店就不多，也有20来家、
0: 你就想吧，现在日产活得都很挣扎，你作为日产的豪华品牌，你说你能好哪儿去，对吧？
1: 英菲尼迪是日产的豪华品高端品牌，你可以这样来理解。我请这个 AI 给我们搜索了一下，目前英菲尼迪在全国正常运营的门店已经不到30家了，很多城市没有 4S 店的，部分已经并入到了东风日产的展厅，
0: 对，是
1: 啊，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再加上它的更新迭代的慢，新能源车又缺少，
0: 没有，
1: 多次降价之后，它的这个价格也被击穿了，所以它在国内再坚持下去的意义还不如斯巴鲁。所以就是现在谁还会去买英菲尼迪这样的品牌和车型呢？
0: 就是刚才我们也说过，斯巴鲁的优势是因为它全系在国内都是轻资产运营，进口嘛。英菲尼迪是它在武汉是有工厂的呀，所以这个投入它是有产出的，现在入不敷出之后，所以导致了现在 QX50 就是不到20万的裸车价格，以前巅峰这个车是个30多万的车呀，一半啊。然后呢，刚才胡老师问说这什么样的人群去买，那么首先我们这个话题你要放到以前可能还能聊，现在已经没法聊了，
1: 不知道谁买。
0: 对，现在已经来到20万以里了，你说这个消费群体一下就扩大了很多，所以说就是知道他是
1: 恶性的人，
0: 喜欢豪华品牌，但是不屑于 BBA 的那部分人。
1: 我连 BBA 我都不屑，然后我连油车可能我都，就是这是另外的，他可能会有一部分。
0: 以前呢，就是有可能我是 BBA 的拥趸，结果发现现在大马路上全部都是 BBA 了。
1: 咱俩也要突然结束今天节目了，已经到时间了，没空了，朋友们，你们的问题我来不及回答了。明天上午的10点钟记得早来，稍后呢是燃情骑士汽车排行榜，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
3: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想买摩托车，
5: 想卖摩托车，
4: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6: 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奇遇好时光，现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武红，欢迎新老朋友们做客。在我们的燃情骑士节目当中，奇遇好时光板块都会邀请全省资深的摩友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自己跟摩托车结缘的故事。那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山东省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的副会长邵雷老师，请邵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他跟摩托车的故事。接下来先来欢迎他，邵老师，上午好。
1: 哎，大家好，上午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邵雷。哎，我的网名是山东铁汉，可能说我的名字大家可能都不认识我，说我的网名也很多人认识我。
0: 这个网名的得来就是另外一番故事了，是吧？是是是。对，待会儿呢，有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名字，还真不是。 他自己起的，这个外号还是别人赋予他们的，那个传奇的故事啊，确实是特别能够代表摩托车的骑士精神。那我想先让邵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看啊，咱这个跟摩托车结缘得追溯到啥时候呀？
1: 哦，那个就说就长时间长了，那个我是年轻的时候吧，就特别喜欢摩托车。 然后心里边一直喜欢那种追风自由的感觉，最后参加工作以后，就买了第一辆的那个嘉陵5.0的摩托车，从那时候开始对机车呢，就真正的走进了我生活。对我来说呢，机车从来呢也不只是一个代步的工具，更是陪伴我成长的一种生活态度吧。嗯。
0: 说到这个了，我就特别想说，那会儿那个摩托车买了之后哈，你刚才提这个词儿叫嘉陵50，是吧？
1: 对，那个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提前去打火的那个灯，给它蹬蹬的一身汗，它才能发动起来。但是也是从那时候也是享受这种生活吧，也是享受这种过程，
0: 特别有意思。那您这个买了摩托车之后。 别人可能买摩托车很多时候首先是工具，就是对因为通行，而且这个比挤公交啊，或者是说因为路途远啊，它耽误在路上那个时间，摩托车它能快一点，对吧？节约一下时间。再有一个呢，就是它好停好放，它方便灵活。
1: 是的。
0: 那您除了兼顾这个之外，那您这摩托车都干啥了呢？
1: 我后来就上下班慢慢的以后就骑着它出去周边逛逛，然后后来到2005年，我就非常的向往的西藏啊、青藏啊、高原，看到很多的上课的时候上学的时候都知道那个大草原，就特别向往嘛，一个梦想嘛。后来05年我就做了一个决定，然后从青藏线 骑行，这个路途呢比较遥远。 2005年时候我走的是青藏线，整整骑的是28天，跑了1万多公里吧。算是完成了我一个年轻的最大一个梦想。我觉得这一路上真的是让我终身难忘。从枣庄出发，经过到格尔木的休整，然后翻越了巍巍的昆仑， 看到连绵不断的雪山，特别震撼。尤其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的时候，那个天地的辽阔，一望无际，还能看到藏羚羊、野毛驴在那个旷野上奔跑，那种原生态的安静和生机，让人的心里特别感到一种纯净吧。
0: 这个我得由衷的说一句哈。
1: 朋友们，他这个时间点是这样子的，他买摩托车的那一年就是2005年，那个，不，我买摩托车的时候那还小，那还那个50的时候还小是吗？对，那是我刚参加工作，87年的时候参加工作买的，后来到05就到05年。
0: 哇塞，那是久远了，那是久远了。
1: 太远了。
0: 但是我想说的是，你第一次进藏的这个路途。 你选的，因为有的可能是云南进，对吧？有的可能是川藏线，
1: 但是你是青藏这条线。对，我走青藏线，因为那个时候05年的时候，包括一些骑行装备啊，包括车辆一些，这都不是很稳定。 再加上对高原其实说心里话也不了解，也是也有一种恐惧，但是还是向往的一种这个诗和远方吧，现在用现在人说就是诗和远方的一种感觉吧。
0: 我想问一下啊，您当时那个时候的条件跟现在确实还不能比的，
1: 不能比，真的不能比。
0: 网络没有那么发达的情况之下，它也没有那么多的路书，没有那么多的参考，所以你是一个人去的吗？
1: 不，我们是两个人去的，我们两个人为了就是防止意外吧，就两个人去，但是我们做了很多的攻略。那个时候电脑也不发达，网络也不发达，就买书嘛，就是看一些背包客他们写的一些背包客写的一些路线，吃住点儿，包括海拔，怎么去适应这个高原反应啊，去怎么去应对一些突发事件啊，就是看这些东西，然后做了攻略，然后一步一步往上走，然后一步一步感受，一路上反正翻越了唐古拉山嘛，海拔5000多米，那个时候在唐古拉山口的时候又刮风又下雪，但是看到了很美的东西，比如说满山的那个经幡，随风飘动，那个走进那个羌塘大草原的时候呢，遍地的牛羊，散落的这个牧民的帐篷，简直就是一种太纯粹了，
0: 人间天堂是吧？
1: 对，人间天堂。沿途呢，随处可见很多的玛尼石堆，起伏的经幡，真的让太感受到藏民跟这个敬畏山河，
0: 那个大自然的
1: 向善的，古时的文化，特别好，特别的美。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人除了读书之外，行路再去印证书上，你就最典型嘛，因为你是先看了书，
1: 对，
0: 然后根据书去的，
1: 对，
0: 所以读书和行路比，
1: 对
0: 吧？
1: 对，读万卷书，行万里书，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
0: 对，就是充分印证了这句话。
1: 对，是的。
0: 那当时的28天，我觉得就是奠定了一个，我觉得接下来一路骑行的一个起点啊。
1: 对呀、啊，是的，
0: 因为我觉得这个起点确实比普通的骑行高太多了。你还穿越了，你因为你还穿越了无人区。对吧？是吧？那很多人不做足功课，确实也不敢进的。我只能说，您确实是特别勇敢，特别有勇气的。
1: 没有，那个就是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吧。然后后来慢慢，2005年回来以后，就为了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有更大的潜力能力吧。然后就慢慢就是学习那个越野摩托车，因为咱们现在的骑行车子都是 ADV，
0: 对，
1: 能够更好的去旅行嘛，就是它掺杂一些越野上面的一些东西，后来我就2005年跑完以后，就按捺不住自己了，我就搜一搜看看有没有这些赛事级的东西啊，拉力赛的一些东西，我就想参加一下，想证明一下自己。后来我就收到了，就2006年的时候，我就收到了那个环场拉力赛，然后我就开始就琢磨这个东西了。
0: 很多车友哈，环塔其实名字是都听过的，因为这么些年了。但是环塔拉力赛它到底比的是什么？我们让参加环塔拉力赛的邵老师跟大家讲讲，他到底比的是什么，好吗？
1: 行，那我就讲讲这个吧。骑行呢，反正是一种快乐吧。我觉得赛事呢，是一种心态和体能的和意志力的一种东西。就是我2006年的时候呢，就是对越野摩托车这一块不懂，包括拉力赛这一块，然后我就从零基础开始。系统的就学习越野摩托车，当时呢就是想挑战自己的突破极限，想看看自己的潜力的能力啊到底在哪里。从那个时候呢，我就练了有2007年、2008年，然后练了几年以后，就陆续的参加了5届的环塔拉力赛，就是环塔克拉玛干，这个国际拉力赛。后来又大大小小参加了全国的摩托车越野场地锦标赛。 一些专业的，包括中汽摩联举办的专业的赛事。这个当你真正的站在了赛场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明白，公路骑行看的是风景，
0: 嗯，
1: 越野赛道呢考验的是心态、技术、体能和意志力。
0: 嗯
1: 嗯，赛场上非常的残酷啊，呵呵，无数次的飞坡，障碍，包括泥泞，无数次跌倒、失败、重来。
0: 嗯，
1: 赛场上有挫败，有疲倦，但是每一次的跌倒吧，再爬起来，都是一种成长吧。
0: 嗯嗯，我想问你啊，我特别想问一下几个细节。
1: 嗯，
0: 环塔的地形是啥样的？你先跟我们描述一下好吗？
1: 哦，环塔是这样的，环塔拉力赛呢，它是围着塔克拉玛干跑的，里边有沙漠、戈壁，还有就是长距离的这种就是那个
0: 公路吗？
1: 对，没有公路，
0: 没有公路，
1: 非铺装的
0: 啊，非
1: 铺装的，它属于非铺装的，它里边有沙丘。有可能有鸡窝坑，然后有大沙梁子，然后戈壁呢就是一些碎石路。
0: 哇塞，
1: 就是你对它有路书，但是你对前方的道路是无知的，你是通过路书结合你的公里表，根据路书的提示而跑的啊。
0: 这难度也太大了吧。
1: 是啊，所以说它就是那个咱们环塔拉力赛也算是叫东方达喀尔嘛，啊，它是围着塔克拉玛干，一圈，包括穿越罗布泊，啊，
0: 就是
1: 从罗布泊的耳朵坡旁边过去，
0: 就是别说多少公里哈，我觉得这一圈下来肯定老长的公里数了吧？
1: 它是从2006年开始是4300多公里吧？
0: 4300多公里，
1: 对，现在是达到了5000多到6000多公里了。
0: 来，朋友们，你们开车开4000、5000公里，你想想是个什么概念？他骑车骑这么远。
2: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3: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4: 这么危险啊！
5: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6: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7: 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此刻继续来到燃情骑士之奇遇好时光的板块当中。奇遇好时光是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这个板块来连线各地的摩托车资深爱好者，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和摩托车结缘的故事。那有的呢可能是新手朋友，也有的呢就像今天的节目嘉宾一样，好多年啊跟摩托车打交道，那真的是相当的有感触。那今天呢跟各位分享的来自山东省汽摩联副会长邵磊。邵大哥呢是真的很热爱摩托车，从小的时候种草，然后到拥有，刚才他说了哈，吭哧吭哧早上起来打火一身汗的嘉陵五菱开始，然后骑拉力，去到第一次长途的距离就是起点很高，是进藏了啊，直接而且走的是青藏线，所以一路呢也是穿越了无人区，感慨后来就觉得这次经历为他后来参加这个达喀尔这种比赛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认知，他觉得他要挑战自己的极限，想知道到底极限在哪里。刚才我也是第一次哈，真真正正的第一次了解了，哇塞呢，这个比赛的路径如此之长。那刚才咱说到了4000多公里、5000多公里，所以在这种路途当中，你整个的心理状态，我觉得其实都跟平时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要是我的话，我一想，我要是在那个赛场上，我会很忐忑，即便有路书，我觉得我也会很忐忑。它完全不像我们骑车在公路上，或者我们开车，我们现在在路上，无论怎么样子，就是即便我走错路了，对吧？那我掉个头，我可以再回来啊。
1: 那个没有，没办法，那个是一直往前骑，它那个它分为几个赛段嘛，中间呢也有补给点儿，所以这个安全保障这一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个东西就能够骑到你的崩溃，那个尤其在沙漠路段的时候，你会遇到沙盲，会看到一片都是白色的东西，那个包括你掉进了鸡窝坑，因为那个。在沙漠里边骑行的话，它的地表温度有时候能达到60多度，所以再加上你的体能，包括一些这个常识的东西吧，都特别要注意。反正我是参加了，从2006年参加，一直是到2013年的时候参加了5届比赛，就是每一次都是退赛，前几次都是退赛，退赛以后到了2013年的时候，我和周克一块去跑比赛的，然后我的车也是坏了，后来周克用一根绳子把我从赛道里边拽出来，然后我那一年就真真正正的算是完赛了。因为在沙漠，用环塔拉力赛的一句话讲吧，就是梦想征服挑战，后边还有一句叫失败改进再来，所以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老是那种不服输的那种精神嘛，一直在那个来算是把它真正的跑完了，也算是给自己也是有个交代吧。
0: 我觉得前面的那个啊那几个关键词你单看的话都句句励志，然后你要把后面的那几个关键词再把它整个对起来的话，你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闭环。这个闭环的前提是你得经历后面那一堆的过程，
1: 是
0: 对吗？
1: 所以说这么多年来，在赛场上经历吧，我总觉得教会了我有三个事情吧，就是认真，勇敢和智慧吧，就是认认真真的做所有的事情，勇敢的面对所有的困难，用你的智慧和学习吧，赢得你最美好的人生。我觉得是这样的。
0: 我最近有被打动一件事情，是一个骑行的爷爷。他是60岁之前是农民，
1: 对，是的。
0: 你见到那个视频了是吧？
1: 对，
0: 他这个小的时候的经历也非常的坎坷，但是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要走出去，就是不光守着家门。他以前守着家门是因为他特别的孝顺，因为他这个之前的时候，这个为了照顾老人家啊，照顾自己的这个长辈，他就一直守着，守了可能20-30年，直到老人这个故去了之后，
1: 对，
0: 那么他就开始为自己而活了。那为自己而活，人生60岁开始啊，朋友们，六十岁才开始骑行， 它的骑行不是像我们这样，好像我们可能要做足了攻略是吧？啊，要这个买一多好的自行车，不是，它真的，它一个月可能没有多少钱，它就是纯穷游，然后骑着自行车，它居然走，不是说祖国的大好河山了，它是梦想是这个世界，是这个地球，
1: 对，
0: 是五大洲，
1: 是啊，这是特别令人敬佩的一种骑士精神嘛。
0: 哇，所以我在想说，60岁有没有勇气可以从头来过呢？没有外语的基础。
1: 现在随着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根据就说我这个年龄了嘛。然后把家里边做好，处理好所有事情，然后这个实现自己年轻的时候的梦想。
0: 对，
1: 我觉得有很多人现在骑行圈里边个70多岁、80多岁的也都在骑行、
0: 非常棒啊！为这些这个我们的长辈们点赞，太厉害了，太励志了。而且我觉得对我的一种认知是什么呢？我觉得任何时候只要你想出发，都是不晚的。
1: 对，是啊，这个没有理由，
0: 对，
1: 只有自己，
0: 对，
1: 只有自己看自己怎么去做，
0: 对，
1: 啊，
0: 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就出，咱虽然是骑行哈，跟那个出海很像，出海是没有办法等到完美的天气、完美的洋流，什么事情都是完美的才能出，不是的，风正一帆悬啊，朋友们，只要你想。出去，当然前提是不是巨恶劣的天气哈，台风那种那两码事儿哈。但是没有所有都是完美的，所有都是好的才可以出门，不是的。
1: 是啊，所以说现在就是去探险吧，而不是去冒险。
0: 对，
1: 应该这样去讲，是吧？
0: 而且还有一个，你刚才提那个自己定义的关键词，我首先是非常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然后带着自己的勇气出发，但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一定是那个智慧。
1: 对，是啊，
0: 摩托车可
1: 不
0: 是，
1: 不啊、
0: 哎，对，就是没有条件，哎，没苦，他非得硬吃，这个事儿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而且还有骑行，我们希望通过像邵老师、邵大哥这样的资深的摩托车友，跟大家去展现一下摩托车。不仅仅是我们生活当中谋生的工具，是一个交通的基础工具，但它同时还有一群人，一群真正内心发自热爱的，不仅仅是热爱摩托车，真正背后的逻辑是热爱生活。
1: 对呀、啊，
0: 是敬畏生命，
1: 对，
0: 是敬畏大自然，
1: 对，
0: 再去做的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也希望通过我们每一次的节目的分享传递，让大家看看哦，原来有这么一群人是这样子在生活的啊、哦！那不是所有条件都具备，还是那句话，那个60岁才开始骑行的爷爷骑自行车，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什么，我得等到巨有钱的时候，我得等到我得怎么样去锻炼身体，我身体我觉得自己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但前提是不是硬上哈？
1: 对呀、
0: 啊，那不是硬上，对、啊。
1: 对，
0: 那我打断了，我想回过来，因为这样的骑行经历，尤其是参加比赛的骑行经历，那就能把那个山东铁汉这个给圆过来了啊。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外号了嘞？
1: 因为我在2007年的时候参加那个巴拿拉力赛的时候，距离终点还有不到1公里的地方吧，车就坏了，就爆缸了，怎么推也推不动了。实在没办法，我一看他这个拉力赛是这样，你需要车和人同时出赛道才算计有成绩，所以我就没办法了，我就把摩托车就是扛起来了，然后就硬扛硬推推过了终点。所以那个时候就因为我是唯一一个山东人参加的这个欢场拉力赛嘛，所以只有一个山东人说叫大家都喊哦，这是铁汉，叫山东铁汉，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把我叫成山东铁汉了。
0: 大家再往后听一听啊，让邵大哥解释一下。你先说一下那辆摩托车多沉行吗？
1: 有180多斤嘛，然后加上装备的话，不到200斤吧。
0: 1公里，朋友们，负重1公里，
1: 连推加扛，反正是连拽的，就这样子就 就转过终点了。
0: 为了完赛，就是我不在乎成绩，但是我要完赛。
1: 我必须要完赛，
0: 我必须得完赛。我不论我想穷尽我所有的能量，我想尽我所有能用的方法，我必须要完赛。
1: 对，就是坚持嘛，就要坚持到底，就这样子。
0: 朋友们你就说吧，就是拿这股子精神他干啥事儿他不能行呢，他对吧？
1: 这谢谢你的夸奖，这干啥事儿有时候也不行。
0: 但是这个精神太值得鼓舞了。就是
1: 这个在有些别人眼里边看看我们这些人可能就是一群傻子啊，这虐待自己。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是一种敬畏自律和担当吧。
0: 对，
1: 是这样啊。
0: 而且刚才说了，唯一的山东人，就冲着这句话，他也得完赛呀。
1: 对呀，不能丢山东人老爷们儿脸呐。
0: 那对吧？冲着这句话也得，怎么着我也得完赛。我先不管成绩，我得先完赛。嗯，
1: 是啊，
0: 还有一个山东人的精神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通过比赛这件事儿，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骑行的圈子里头，山东人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刚才。邵大哥跟大家解释了一下，他跟熊猫车队的队长，
1: 周克
0: 周老师一起参加的时候，还有一句话在整个圈子里为了这个精神而流行的，我们得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他特别能够体会到我们山东的底蕴文化。
1: 是那个时候是2013年，就是我完赛的一年，然后我们俩从那个车道里出来的时候拉着一根绳子，然后湖南卫视采访的时候，然后就用了一句话嘛，叫无兄弟不还塔。
0: 嗯，
1: 后来以后慢慢以后就是无兄弟不足球，无兄弟不越野，无兄弟不什么，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0: 因为我没有理由，我就是即便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自己可能成绩会很差了或者怎么样子，但是我不能抛弃兄弟。
1: 是这样的，所以周克就是那年周克没有成绩，然后我是顺利完赛，拿到第五名。
0: 嗯，他宁可没有成绩，他不能放弃。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3: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来到燃情骑士之奇遇好时光板块。内容呢设置就是为了让更多的车友朋友们，大家有机会来节目当中来做客。如果你身旁也有热爱骑行的朋友，也有热爱摩托车的车友，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在这儿呢，你能够听到真实的骑行的故事，同时也有骑行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感受，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而每个人从自己不同的视角给大家展现的，也是骑行当中再去认识一下，哦，原来骑行文化是这样的，原来摩托车还可以这样骑。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的是山东省骑摩联专业的，非常非常专业的资深摩托车友兼教练，同时也是山东省骑摩联的副会长邵磊。邵老师刚才跟大家讲了自己的接触啊，确确实实是非常资深的，几十年了啊，20多年的这个，至少是20多年打底，但同时有非常丰富的越野的骑行和比赛的经历。那么一会儿呢跟大家来说说看啊，因为不仅仅是有一些车友朋友们喜欢近郊，也会有一些是喜欢远途骑行的，像邵老师这种连4-5千公里的环塔都能骑过来的人，一定会有非常好的包括装备等等这样的一些经验跟大家一路分享啊。那我们的即兴有请一下邵磊老师。邵老师好。
4: 你好你好，大家好。
3: 刚才来分享，我觉得确实是非常综合的一些体现了每一次对自己的这种我觉得心理铺垫、心理建设都是相当重要的。而且我觉得你刚才提到在整个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熊猫车队的队长哈周老师，他宁可自己没有成绩，他也要拿一根拖车绳要把你拖出去。
4: 对呀、这就是山东汉子嘛，山东人的
3: 底气
4: 和担当，
3: 对，
4: 不放弃不抛弃吧。
3: 但同时我觉得奠定了一个调子啊，这个调性就是我觉得比赛当中不仅仅是非常严酷的，要追求纯粹的体育精神。
4: 对，
3: 体育精神肯定是更高更快更强，对吗？它要向人类极限自我挑战，但同时在比赛过程当中最珍贵的情谊是无价的。
4: 对，是这样，算是患难生死兄弟吧。
3: 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为什么说我说这个比赛过程当中诞生了特别有名气的在圈子里的一个这个 slogan 叫无兄弟不还塔。
4: 对，是的，
3: 对吧？
4: 无兄弟不越野，无兄弟不自求。
3: 嗯，但这个的精神体现是什么？是人间到处有真情在，这个情谊相当不得了啊，朋友们。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当中，你可不可以舍弃你自己的？你自己的成绩没有了，这是你参加这次比赛最核心的利益啊！
4: 对啊，
3: 你舍掉了呀！你为了能够帮助别人，所以我们山东人的口碑在这种比赛过程当中全国闻名，其实就是很震撼所有人。
4: 他不光这个啊，就在周贺去跑那个俄罗斯的那个比赛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也是把这种。咱们山东人的担当、善意啊，这种帮助别人呢，也带到国外去。

0: 当中的普通骑行，你想想看，它能是那些乱七八糟的骑行吗？
1: 是啊，所以山东，咱们现在山东车友呢，有热血，但不浮躁，热爱呢还不张扬，重情重义还有担当。就这么多年，其实这个圈变化很大吧。从事最早的时候，大家都是追求速度，街头骑行，就慢慢的就走向了摩旅、公益骑行、正规的赛事，还有正规的俱乐部。
0: 是，
1: 我们那一代吧，就是从在街上耍酷，骑着那个 CB 四百啊，一半到现在，我们到很多车友都骑到宝马、哈雷，就一路的更新，一路的沉淀，就是大家不单单的从玩车，就是慢慢的走向了社会，参与公益，参与这个传递的正能量，我觉得现在整个汽车圈的群体形象素质啊，都是越来越正向，越来越专业，越来越好，
0: 如果你正担心家里的小朋友他青春期他接触了，尤其是今年因为张雪机车，我不是一定要提人家啊，确确实实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发现说，哇塞，国货之光啊，然后而且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发光发热，这个点燃了自己的热情。问题是谁没年轻过呢？对吧？
1: 对
0: 吧？这你要担心，你说哇塞，我年轻那会儿我都不敢干，我孩儿现在敢这么干了，我又担心他乱骑车，是吧？又有不好的一些危险的行为。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来，山东省汽摩联的副会长今天在节目里，让他们都是专业的资深的教练员。所以我来告诉你，你想让孩子去释放自己的青春荷尔蒙，你想让孩子们去感受一下真正的比赛赛道文化是什么样的，不是瞎骑。不是路上你觉得那个偶尔的速度那个轰鸣那是耍酷，你上赛道去让孩子试试看，你看他服气不服气。
1: 对啊，你不要把道路当赛道嘛，不要去做一些不文明的东西嘛。
0: 我现在就
1: 规范的去骑行，安全骑行。
0: 是的，
1: 别去飙车扰民，没有意义，真的真没有意义。
0: 我们深恶痛绝，我们完全深恶痛绝，所以我们现在在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请不断的这样的专业的资深的教练员、裁判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真正的骑行文化是什么，而且有正规的渠道，朋友们你可以把孩子都送过去哈，没关系。
1: 对，
0: 他不是觉得他自己挺能耐的吗？来，你让他下次赛道你看看他自己的自信心在哪里，他就知道
1: 是马拿谁溜的，
0: 你就知道哦，原来真的要回归到什么？回归到敬畏。
1: 对呀，这真正的，我觉得真正的机车的精神嘛，这不是速度，也不是炫耀，也不是张扬，我觉得应该是敬畏、自律、安全和担当。
0: 是，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才是。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家长朋友们，你们万一就是有一个人能听到了节目，或者是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觉得我的孩子这个样子我都快愁坏了，我怎么办？来，我们有路径，好吗？你相信这群人，你把孩子交到这群人手上，你放心吧，他们一定会让孩子们，我不敢说别的，下赛道就让孩子能闭嘴了，
1: 对，
0: 就能让孩子服气了。
1: 是，是的。
0: 为什么？因为我们永远知道，哦，原来天花板在哪里，因为他没见识过，他觉得自己那个行为觉得好像，哇，我就好酷呀，是吧？我觉得自己下赛道他就知道了，一点也不酷，好吗？真的，我们帮助那些愁的家长们，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因为第一，我们社会的正向的交通宣传永远是安全是第一位的，其他你都给我往后放。
1: 对，是这样，
0: 对吧？而且我们从这个敬畏生命的角度来讲，我们还做了第二件事，此刻我要跟邵大哥来呼吁一下了，咱能不能发动一下所有你俱乐部的这个老师们，然后包括我们汽摩联的伙伴们啊，广而告之，我知道你们都有资深的驾照，只要你有驾驶证，
1: 对，
0: 你有个车号，你就能报名参加我们五个厅局联合举办的，省文明办、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然后还联合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还有我们交通运输厅和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由我们和山东交通台和我们山东交警总队承办的这次叫做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哥，我想问一下哈，你猜我们这100天你要能坚持不违法，大奖拿什么？

0: 我就争取拿最大的奖。
1: 那个一辆摩托车，钱江的。
0: 对，可以。
1: 钱江的，这还不算完哈，这还不算完。我们有三个人，一人10000块钱，有卡。
0: 哦，真厉害，好。
1: 然后每周我们都抽奖，你不要等100天，每周我们都抽奖，每个星期五就在我节目里。然后上午的11点到11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会请交警总队的警官做客直播间，亲自由交警给大家开奖。这个系统都是在交警的系统里，你报名你不用担心啊，因为这个系统都是在交警的系统里，他替大家要筛一遍你是不是真的没违法。好，你确实是没违法，我们就开始来抽奖，每个星期抽30个200块钱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卡，每个月30天我们再抽1000块钱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卡，因为现在有一些新能源车嘛，你懂哈。嗯
0: 嗯，
1: 那么100天不就3个月吗？3个月多一点儿，那我们就给大家抽10000块钱和1辆摩托车。
0: 嗯，好。
1: 这个快广而告之，我来告诉你方法，特别的简单，大哥，你下了节目之后就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和山东交警的微信号，哪个都行，回复仨字儿，就这3个字儿叫好车主，简单吧？
0: 嗯，
1: 好车主，朋友们，就这3个字儿，好车主。就可以直接来报名，报名之后非常的简单，没有空着手回去的哈，你只要报上名就有20块钱中石油的加油券，咱都不白来，都没有空着手的，就是100%的中奖率。所以大哥，这个活动是不是值得参与一下？
0: 参与，参与，必须参与，必须支持。
1: 我们来呼吁，因为大哥在枣庄啊，我们来呼吁一下啊，枣庄的车友朋友们，包括我们这个俱乐部的摩托车的车友朋友们，以及咱协会的好多的摩托车的车友朋友们，那么你们本身就以一直在坚持公益骑行，
0: 对
1: 对，骑行的路上其实都是遵章驾驶的，那么为了奖励好司机，哎，咱们看看谁能幸运中个奖，10000块钱加油卡，一万多块钱的钱江摩托车呢，是吧？
0: 是啊，对。大家共同巩固和这个维护我们好我们的环境嘛，
1: 嗯，
0: 何况现在我们电台包括这么多单位大力支持我们，更应该参与进来，呼吁大家。
1: 马上就有这个同学发来微信，在微信号上说：“武红，我要拿摩托车。
0: ”好，拿摩托车，首先你要遵守各种规定啊，对不对？
1: 那你首先得报个名，你这仨字就报不上名，好吗？
0: 先报名，
1: 对。
0: 对，
1: 先是好车主这仨字儿，你才能报上名哈。我知道你想要摩托车，我懂了。但是前提是你先报仨字儿，好车主，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好车主，咱先来报个名哈。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刚才呢看到了有车友回复了旅游关键词，听到了我们在暑假期间啊给大家准备的行程。其实呢在暑假期间，不仅仅有这种为了出国让更多的朋友呢，尤其是留学的家里孩子啊有这种需求的提前感受一下，同时呢国内还有一些版本，比如说呢像西藏的路线，我们8月10号已经有一队出发了啊，同时呢还有15号和9月6号两个团期是新疆，走的是伊犁这条线路，打卡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伊宁的六星街，还有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限定独库公路，错过了可就真的在等明年了，妥妥的是一个网红线路啊。当然了，有一些车友朋友们说想带着孩子，因为孩子比较小啊，有没有更适配一点的线路？没问题，有云南的泸沽湖、丽江和香格里拉，准备的全部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像摇篮一样可以载着你穿过群山。泸沽湖畔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看长在水面上的花儿是什么样子的。香格里拉呢是非常纯净的，小朋友如果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啊，它跟我们山东的山水确实是不同，会让孩子印象深刻。再有就是吃的，在云南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都能够找到自己超级超级喜爱的各种好吃的，连一个米线配料有40多种，眼花缭乱，确实是非常的丰富，可以好好的让爱美食的你不能错过。问题是价格非常便宜，暑假期间没有涨钱，4000多块钱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只需要回复旅游两个字儿，旅游两个字儿，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暑假的尾巴抓住它，一起带进孩子的记忆当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旅游，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就可以了。同时呢立秋以后啊，我们肯定会感受到秋天呢为了防秋燥，很多朋友吃饭如果稍微一油腻，喝水又少，嗓子就会干干痒痒的，是不是？为了防秋燥，给到大家呢准备的是好蜂蜜，来自东北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黑蜂是个很神奇的物种，它只在断树盛花期的时候去采蜜，而且你知道吗，-40度东北的这种低温天气，哎，它都能活着好好的。它跟一般的蜜蜂来讲，它真的可以叫做身强体壮。你想想它采的蜜是多纯净呢，零添加，无勾兑，没有蔗糖，老人小孩的放心吃。椴树啊不跟咱这边似的，可能你比如说3年左右是吧就能够开花结果，不是的，它要树龄长在15年左右，进入到盛化期得要15年，所以真的是10年树木。它是非常干净的，因为那个地方它在北纬46度，它没有什么工业污染，就纯纯的是大自然的馈赠，放心吃。早上起来呢可以冲一杯蜂蜜水，包括这个平时有爱吃烧烤的喝酒的是吧，这个男士们大家都可以作为常备， 包括送长辈老人家秋天当中啊送个这个，哎，他也不心疼是吧，也没多少钱，但是呢全家老少全都能一块享用，有买有赠，非常的给力。500克装我们的1980买一送一，但是囤货装很便宜，是2瓶我送你3瓶，你到手整整是5大瓶，我见过那个包装送礼老有面子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蜂蜜，直接回复蜂蜜就可以下单了，把天然的黑蜂雪蜜，来自东北饶河的最好的大自然的馈赠带回家。它那个口感一点也不齁，是那种淡淡的冰激凌一样的口感，超级超级清甜，放心吧，小朋友一定会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蜂蜜，蜂蜜就可以带回家啦。
0: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1: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燃情骑士之奇遇好时光。今天的节目当中有请的是来自于山东省汽摩联的副会长邵磊。邵老师跟我们一起来介绍了自己跟摩托车结缘这么多年啊，各种各样的神奇的故事。骑行确实是非常有勇气，但是更需要智慧的一件事儿。所以呢，邵老师你刚才分享的这个，我想请你以资深的摩友的经验跟大家分享。有一些小白也喜欢摩托车，那么当他自己开始接触的时候，怎么样子选车才能挑到自己适合的？因为我相信从你那个嘉陵50开始到现在，现在你骑啥车？
2: 我现在骑巡航，骑复古。
1: 对，所以你看它是有不同的，怎么说，就是你总是要挑一挑，找一找，才能够找到真正符合你心意的那个车。
2: 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看你第一呢，看你的爱好在哪，第二个呢就是看你的需求在哪，再一个呢就是看你的经济能力在哪。首先不能勉强的去做一些事情，就是作为小白来说呢，就是可以选择一个自己适合于自己的车。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有踏板街车，巡航，包括拉力，包括 ADV 还有专业性的东西，就是你看你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就你想诗和远方，那你就哪怕是一个踏板，你也能够去到你想往的地方，它只是一个代步，最重要的还是在你从你的心里边去能驾控和超越到它。是这样的，
1: 咱上来之后循序渐进，别给自己上难度。你觉得张雪机车特别好，朋友们那个骑不了啊。
2: 在机车，其实张雪呢，我们从2008年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包括现在的邓连松，就是一些他身边的这些的资深的就是研发人员嘛。其实张雪给我的印象，他是一种不服输的精神，他这个创新和不服输的精神呢，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真的。他能够这样做，我们作为机车爱好者也好，作为机车人也好，我们会一直在支持他，鼓励他，帮助。
1: 我们也希望能够什么，就是百花齐放。
2: 对呀、
1: 对吗？中国的工业之大成。其实是在这些汽车、摩托车等等，在我们的船舶，在我们的比如说更遥远一点的我们的卫星，对吧，这些都是集大成的工业体现 啊朋友们，它不是一个零部件，它是好多好多的工业零部件组成的。这里面既体现了我们的审美，工业设计首先也是设计，朋友们，它首先是个美学，它的样子好不好看，甭管你踏板，你拉力，你 ADV，你这个样子你不让大家喜欢，大家是不会掏钱的呀，对吧？
2: 对，
1: 你样子让人家喜欢了，你但是里面的核心，就像您说的那个，它的性能是不是真的让这些老摩托车友也能点赞，那就是它的本事了。
2: 对呀，其实咱们中国啊，真正的世界上第一辆车是从咱们中国出去的，是西仲造车，夏朝的时候有一个西仲，他造了一个带轮子的车，那个时候就是叫车主西仲嘛，就世界上发明这个带轮子的车，那是西仲， 西重造车，啊，在夏朝的时候，就说咱们老祖宗那时候就有创新精神，就发明了这个带轮子带轴的车，
1: 嗯，
2: 啊，就是在世界上，是咱们是造车鼻祖吧，
1: 嗯，
2: 应该是，啊，
1: 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作为后代的子孙，对吧？我们要发挥我们先贤，我们祖上有那么好的智慧凝聚，
2: 对
1: 全球、啊、全世界这个历史上的第一台车其实是在中国诞生的。那我们作为后辈人，我们也如果有能力的那一天，我们是不是也要向世界奉献我们自己的工业的一个很好的体现？不管是从摩托车，不管是从汽车，从各个维度来说，对吗？我们也相信他只是张雪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他鼓励了我们很多人，也希望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我们期待的是百花齐放。
2: 对呀、啊、嗯，是啊，嗯，
1: 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努力吧，朋友们。我觉得甭管你家里的小朋友啊，是青春期多么多么，哇塞，那个速度与激情，他想去释放。我告诉你，回来啊，山东省汽摩联有专业的驾培，有非常非常非常正规的各地。你比如邵老师，他就在这个枣庄。你要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墨子的家乡不就是滕州吗？
2: 是啊，滕州就是枣庄嘛，枣庄是西重造车鼻祖，也是在枣庄。
1: 你看，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家乡来讲，咱们五辈当自强啊，是吧？我们有责任，就是不管我们能力大与小，对吧？我们如果说能力大的话，那我们就为这个行业多做一点贡献；那我们能力小没关系，我就从自己开始，我做好车主，我不违法，对吧？我安安全全开车，我说不定还能中个摩托车，还能拿10000块钱呢。
2: 对啊，是啊，我们现在也是。包括山东省汽摩联嘛，包括我们这些资深老车友也一直在坚持推广的正规的骑行专业的赛事，包括公益的正能量的文化，也在努力的撕掉一些对机车的负面的标签。其实现在一直在也在推动这个摩托车运动嘛，它能成为一个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一个体育项目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参与进来。
1: 是的，
2: 可别再去想着那个、
1: 我们一定多多的哈，以我们山东省汽摩联组织旗下的正规的比赛给大家去做直播。然后另外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端午节的时候是东平湖的这个千人骑行，只要我们有各地的文旅很好的一些结合的话，包括我们荣城海岸骑行记的活动，我们多多的组织这样的活动。大家如果没有车没关系，开着你的私家车，你自驾游跟着我们也没有问题，你只要来感受，带着孩子，带着自己的家里人一起来感受一下。我觉得在海外有很多很复古的，比如说像哈雷的这种机车文化等等哈，它都是成体系的。我想我们也有一天，不论你骑什么车，你哪怕骑个踏板儿没关系，只要你有一颗向往的自由的心，都是可以的。我们没有任何分别，都非常非常感谢默默自己努力遵章驾驶的每一位车主。
2: 是啊，是这样的。
1: 非常感谢邵大哥做个节目，我今天再来预约一下好吗？欢迎您常来，带着我们更多的骑行的伙伴们一起，好吗？谢谢您。
2: 好的，好，
1: 谢谢。哎，谢谢。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暑假旅行去哪里？
4: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4: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3: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4: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3: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3: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哦，爸爸，咱们到家啦。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需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2: 幸福快
3: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4: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5: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6: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7: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5: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6: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8: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说实话，我刮彩票都不超过十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哎呦，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之后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的。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从开局的炸裂经验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3: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
4: 心情非常激动。
5: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6: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7: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5: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6: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8: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9: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03分，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今天是周三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您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罗律，欢迎你。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罗律呢，是毕业于兰州大学法学院，担任济南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特约调解员、高级婚姻家庭咨询师、国家高级理财规划师。在从事律师职业前，有15年的寿险从业经历哈。之所以介绍这些，也希望以罗律保险专业知识的这个储备哈，让我们的保险消费者能够拿到该赔的保险金。好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呢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今天罗律，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继续关注在上周的时间您来的时候，济南苏先生所反映的保险理赔问题哈。2013年他是购买了中汇人寿分红型保险，这个保险中呢附带有重疾和医疗两个附加险，没想到这保费啊交够了，应该说是13年之后，今年的5月9号出险，在理赔的时候，苏先生觉得保险公司没有尽到该有的保险理赔义务，随后就给我们发来了这3份保单。到底保险公司的这个拒赔有没有道理呢？我想罗律也认真看了这几份保单的相关的合同哈，就给我们一下参考的一个建议，包括此时此刻是否这个苏先生您也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等待这个问题的回复哈。首先第一个他的质疑点就是这个保险清单为什么不出具，这个在上次我们也专门回复了，这是保险公司应该出具的，
2: 应该出具的，
1: 这个您可以进一步的来跟进一下。另外第二个问题就牵扯到他4000多元的这个自费药，那这个保险合同当中您对照以后，罗律有没有给我们一个建议，到底保险公司是保险条款当中有没有约定该赔还是不该赔？
2: 因为这位先生啊，他附加的就是一个普通的住院医疗险，住院医疗险，而且他非常明确的写着，就是社保范围内的用药之后，比如剩余部分我再给你报销多少90%，那他这个用药本身就属于自费项目，而且我们也认真看了一下合同，是在他的免责条款里面加粗加黑加大了，然后明确的说明是社保范围内的用药，所以我认为这个合同还是尽到了他一个注意的义务的。
1: 明白了。那反过头来还有一个人，他当时提及到一个病叫
2: 多发性硬化，
1: 多发性硬化，那这属不属于这个重疾的条款？
2: 重疾条款里面是有多发性硬化的，但是它底下呢还有几个小的细项，那么据当时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应该苏先生是没有达到就是这个理赔条款的细项的说明，那么对于这个细项的说明，到底是否能对我们的当事人，对我们的客户产生这种约束力哈，在我们的实践中其实是有不同的声音的。有人认为说，那我这是一个重疾的一个定义，它就不属于我对于保险公司的什么限缩性条款，就是减轻了保险公司的条款，那不需要加粗加黑加大。但是呢还有一部分的司法实践观点就认为，那你既然在这个定义之下你又多了几个条件，那这几个条件就是说你限制了我的权客户的权利，然后呢还减轻了你保险公司的责任，那你这个限缩性条款是不是还是应该加粗加黑加大？那所以在实践中，即便是没有满足底下几个小细项，也有可能是有理赔了的情况出现的。所以它背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要看医生的诊断证明啊、病例来显示说这个疾病到底你的程度是否真的已经达到了我们所讲的重大疾病的那么个程度上去。
1: 所以综合罗律的这个几点建议哈，希望苏先生供您参考，就是这个还要具体结合您的这个诊断病例是吧，来进行一个跟进，或者和保险公司再进一步的交涉一下。
2: 对对对。
1: 现实在司法实践当中有主张赔付的，对吧？
2: 有有有。
1: 所以说这个哈，也希望非必要不诉讼。如果对一些相关的条款，律师给出建议，您再结合自身，结合这个病例状态哈，和这个保险公司理赔进一步的沟通和协商一下。这个事儿呢，我们线下也会再进一步的跟进一下的哈。好嘞，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当然我们这个是一对一的一个回复，希望每每我们罗律解读的这些问题哈，也是一对重的一些相关保险知识的一个普及哈。说到这儿再来看一个事儿，结合保险的问题，母亲花十多万为孩子购买了三份重疾险，了解了一下，每年呢要交15000多元，已经交了十多万元了，三份保额加起来是134万，没想到就在今年的4月份，孩子被诊断为1型糖尿病。其实这个事儿，马然一听，我们觉得孩子怎么会和糖尿病有关联呢？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孩子得糖尿病的也不是一例两例的哈。所以说这个事儿，身为大人，我们更多的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哈。保险公司呢拒赔，理由是不符合赔付标准。这个保险公司必须按条款来执行，出现并发症之后说是才赔付。所以罗律，我不知道对此您怎么看，是否他的这个回复，保司的这个回复对被保险人产生效力？
2: 其实这个哈，就有点像我们说那个苏先生说的那个案例的情况，其实是有一点点相似的。它的相似之处在于什么呢？就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我认为自己已经是一型的糖尿病，而且可能治疗手段上也都用了它的条款要求那些手段。但是呢，我们看到哈，对于我们重疾条款中的一型糖尿病，它底下还有细项啊，比如说好像有这个视网膜的病变，包括这个心脏治疗中要心脏手术做了一个什么？
1: 没错，它有三个，好像这三个条件，你只要满足其中一个，
2: 对，
1: 已出现增生性视网膜病变，需植入心脏起搏器治疗心脏病，因坏疽需切除至少一个脚趾。
2: 对对对，因为我们没有记得那么清楚，但是我印象中就是有三个这么个条件，它要去符合了以后，你才能够去赔付。所以它也一样的，就像多发性硬化也好，包括我们恶性肿瘤等等，就是我们重疾条款中很多都是上面有一个条款，然后底下呢还会有个一二三
1: 细项，
2: 细项。就是对于这个细项实践中有不同的声音，有些认为你这个细项依然是一个定义的阐述，是吧？那我没必要加粗加黑加大。那有一些就认为你这个细项就是属于限缩性的条款了，那你就应该加粗加黑加大。那我要不然的话，你这样的细项应该对我不产生效力，对我客户不产生效力。所以实践中这种类型的情况下，确实也有走到诉讼以后啊，也有最后赔付了的。所以这背后其实都有，既有医学上的，也有法律上的一些这种阐述的一些理由在里面吧。
1: 实际上再反过头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功能是什么。
2: 其实我们认为啊，重大疾病保险的功能其实很核心的是，第一，它一定是基于这个疾病发生的几率其实并不高，对吧？如果疾病发生的几率又很高，那我们试想一下，我们还能够用这样的保费去买一份重疾险？而且这些大多数重疾险20-30年以后可能你的保费就能回来，是吧？那个保险公司的责任其实还是蛮大的哈。那这就是说发病率并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呢一旦发生了以后，疾病的程度比较重。第三点就是花费要比较高，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几个点，然后对应着说对家庭的影响，对健康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要去用这样一个重大疾病险来应对这种几率没有那么高，但是呢一旦发生以后给我们带来的风险和家庭财产的损失又特别巨大，对身体健康特别影响巨大的。那么这一类型我们需要说买一份重疾险去应对一下。
1: 所以重大疾病保险的功能就在于像您看这个定义，不像不幸罹患特定严重疾病的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为其治疗疾病恢复生活提供一定的保障，这个重大疾，所以说这就符合罗律刚才 这番解读了、嗯、还有一个重大疾病的定义应只对疾病病症对疾病症这个以及特征的客观描述而非对于治疗方式等其他内容的这个限制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
2: 这个哈就是我们讲、嗯、你对于这个疾病的病症你比如说你比如说你需要什么180天的透析治疗、嗯、就是我们叫严重肾衰竭的时候它都会有这样一些条款我认为它属于一个疾病病症的一个客观描述、
1: 嗯、
2: 但是对于治疗方式的限制的这种条款在我们现在哈尤其是2021年重疾新规之后这种限制治疗方式的条款是无效的条款这一点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嗯、很有可能很多朋友他的保单都是10年前20年前买的那个时候我可能做一个冠状动脉搭桥等等我就必须要开胸但是现在呢治疗手段提升了我可能一个微创是吧那种特别好的技术伸进去就能够把这个病治好那我们就认为你没有必要为了理赔去做一个对你自己健康有更大影响的治疗手段而是应该选择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对人体伤害最小的治疗手段所以这种限制治疗手段的条款我们认为它是很难发生效力的
1: 明白所以保险公司无论如何哈，我们是对重大疾病保险的功能还有它的这个重大疾病的定义罗律给了一个解读哈。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保险公司应对一些免责格式条款的内容履行法定的提示和说明义务
2: 是的
1: 确保投保人充分理解保险公司的内容、嗯、刚才罗列说了有这种定义的阐述也有这种限缩性的条款是吧、
2: 嗯嗯、
1: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不光是加粗加黑字体、
2: 嗯、
1: 真正让每一个被保险人从认知上加重加深对条款的认识、
2: 嗯、
1: 重视条款的认识这才是作为保司进行到了
2: 对对对是的
1: 提示义务哈所以在这儿有的可争取也就是说哈、嗯、
2: 对
1: 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更多的问题也能够得到双方的一个妥善的解决哈稍后一条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3: 旅行去哪里
0: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0: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3: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0: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3: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3: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5: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6: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
7: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4: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再次特别欢迎我们今天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罗律呢，这些年一直致力于议定监护和养老这个方向的研究哈，所以在这儿也应该说是努力破圈的法律人吧。
2: 是，
1: 现在对议定监护大家应该是前所未有的这个共识逐步在达成哈。
2: 嗯，
1: 所以在这儿如果有关于议定监护等方面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大家也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当然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牵扯到包括理财啊，还有我们的保险啊，还有我们的婚姻家事方面所产生的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哈。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儿，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呢，我们一直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哈。目前参与人数已经超过了17万，比您上周来又增加了好多万哈。
2: 嗯，
1: 对，这个直播产生的第二批周奖30个呢正在发放中，奖品依旧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希望大家中奖的朋友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查询自己在这一周当中有没有中奖哈，有好运千万不能够错过。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通过节目特别感谢爱心企业的公益支持，山东本土激光打印品牌恒安杰为活动提供了惊喜大奖，奖品打印机机身小巧不易卡纸，打印速度快，耐用不堵头，您用文明行车创造交通安全，恒安杰打印机为您的家庭生活带去更多的便利。在这儿还是提醒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机动车车主，您近百天之内如果没有任何的违法违章行为的话哈，只要是发送好车主这3个字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获得20元的加油券，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即可参与后续的抽奖，1000元加油券、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在等候各位，祝各位好运啊。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有问题哈，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再次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这个台风白海豚走了是吧？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省内的各个城市哈，有很多城市这个收听信号都受到了这个干扰，所以您看大家如果打电话不方便，那就直接给我们发送信息过来都可以哈。再来看这么一个事儿哈，牵扯到因为作为这个罗律也是见证很多的这个婚姻家事方面的这个案件哈，有这么一个事儿，我想足够引起大家的一个高度重视哈。
2: 嗯，
1: 这个事儿呢也是牵扯到一个继承方面的问题。上海有一个八旬老人陆某独居多年了，远在北京的外甥女呢王女士是多年来一直通过电话呀微信呀一直关心的她，为她采购生活用品，联系就医，逢年过节还专门接她到北京小住。
2: 嗯，
1: 结果在2023年初陆某在病中留下了自书遗嘱，表明我去世后房产及一切财产都由外甥女儿就是王女士和她丈夫处理。大家听清楚啊，这个话原意是我去世后房产及一切财产都交于王女士和她丈夫处理，老人去世之后王女士为她送终料理后事，并通过司法调解取得了房屋所有权。然而，2024年，陆某失联近20年的女儿，亲生女儿，朱女士突然归来，申请再审，要求继承遗产。因为原审遗漏了法定继承人，亲生女儿是法定继承人啊，
2: 对，
1: 所以调解被撤销，案件进入了再审。这个遗嘱中大家也都听清楚了，我刚才的这个加重读音是处理这两个字成为了一个焦点，结合立遗嘱视频当中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表达以及上海方言习惯，这个处理应理解为
2: 赠与，
1: 赠与 朱女士自2000年后就与父亲近20年没有联系，而王女士多年给予老人物质以及精神的关照，这个遗赠符合情理，法院所以就将这个工作的重点放在调解上，引导双方从争遗产转向以亲恩哈。这个经多轮的沟通，王女士感恩舅舅，内心期待的是女儿关爱，朱女士也体会到了王女士有父亲的这种亲情，最终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这个房屋是归王女士，王女士随即将朱女士支付补偿款，没说多少，这个协议已经履行，过户手续同步完成了，这是为什么呢？我是把法院的这个审判的这个思路是吧给大家解读了一下，最终实际上以调解告终的，但这个事儿罗律怎么看？通过这起案件产生出哪些常被忽视的法律问题，应该在此引起大家的重视。
2: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在说的一句话，就是究竟我们要不要写一份遗嘱的问题。那我想这位老先生哈，陆先生，他肯定是对于自己这个外甥女儿王女士是有很多的感激的。那您说他到底对于自己的亲生女儿有没有别的感情？咱们呢从这个裁判中看不出来更多的内容，但是如果说对于这个老先生而言，不管是对于这个外甥女儿还是对于亲生的女儿，他如果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情感的表达，那想要通过这些财产的分配呈现出来，其实还是应该在我们的遗嘱中明确一下，这样的话就不会让这些亲人后续还产生这么多的麻烦的情况，对吧？那你像他说的一审，他确实遗漏了法定的继承人呢，我们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算失误还是算是遗漏的东西吧，总之他是遗漏了的，那肯定是要人家找回来是可以找的，那是亲生的呀。所以如果说这个陆老先生他确实有些什么样的想法，真的应该在他的遗嘱中明确出来，甚至我们也在实践中给一些老年人讲，他可能担心财产的分配影响了亲情啊，或者说不能完全的更好的去呈现他的想法，那你在遗嘱中可能再另外加一份类似于家书这么一个东西，你要让拿财产的或者不拿财产的都清楚的知道哦，父亲的意思是什么，你可能你想表达的关爱，你想表达的情感你都呈现出来，而不仅仅是一份遗嘱。遗嘱毕竟是一个我们法律人看来那就是一个法律协议，法律协议呢那就是条条框框，你要想有效力你肯定是要写得更法言法语一些。所以这个陆老先生的这个为什么会出现一些争议，其实他就是没有写清楚啊，他只写了处理，那到底应该怎么解释？那是法官的这边可能给他解释成了赠与，那你说解释没有解释成赠与，这个就把他当了法定遗产去继承，有毛病吗？我觉得可能你也不能说这份判决就有问题，对吧？
1: 所以就这起刚发生的这个案例哈，也是请罗律作为专业的婚家事律师，为什么给大家借这个事儿再叮嘱一下？如就是平时大家容易忽视的问题，您像这个陆老先生在立遗嘱的时候，很可能外甥女儿对长期这么如此的照顾哈，这个事儿可能从他内心里是想把这个财产交付给他们，
2: 对，
1: 但是啊这个法律尤其是这个遗嘱它是要有符合法律要刑事要件的，
2: 对，
1: 您用了一个词确实不够恰当，你或者完全赠与给谁我的财产，但是您想交于外甥女儿和外甥女婿去处理，这个处理是什么意思啊？你代为说，所以说你就埋下了一个隐患。那同时作为20年失联的这个亲生女儿，我以法定继承人的这个身份索要审核这个案子不能漏了我，人家也没有错，
2: 没有，
1: 但如果你要当时把这个署名了他死了，我就交于这个外甥女儿所有，那这个事儿即使你是法定继承人也没得毛病要，
2: 除非
1: 没得资格要是吧，
2: 除非这个法定继承人我们叫做双缺人
1: 啊，双缺人、
2: 就是、缺乏劳动能力缺乏生活来源，
1: 哎，
2: 那这样子的话你的遗嘱中你的遗产中必须给他留一份，你用了遗嘱排除了他的继承权也不行，
1: 对，
2: 你必须给他留一份，
1: 所以要想立这个法有效的这个遗嘱又不产生争议的这个 问题出现、嗯、刚才罗律的这个建议很好，要附一份什么，就像一个说明。
2: 哎，对对对，是的，就像一个说明一样，我为啥这样写，是吧，我为啥要这样子做。
1: 我觉得这样从情理法理道理上也能够唤醒那些被继承人之间很好的反思这个事儿、
2: 嗯、
1: 我为什么继承了，我为什么没有继承，是吧、
2: 嗯、
1: 所以说老人家有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所有有的这个立遗嘱的时候，刚才罗律的这个提示特别重要哈，除了您立的这个遗嘱之外，附赠一份说明性的东西，文字性的内容、嗯、这个可能更好，更有保障哈。
2: 对对，
1: 所以对这个事儿，不知道大家对此这个法定的这个判决有什么个人的看法哈，也欢迎您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看法哈。有很多网友我看对此也有都有留言，
2: 嗯，
1: 二十年不管父亲，人去世了就来争遗产。你别说这样，即使这是亲生的，有很多八竿子赶不着的，生前的时候甚至这个身份都很卑微的流浪汉，或者是就是那种无人照顾，但是人走了之后七大姑八大姨都涌来了。
2: 你看之前北京有一个单身的女士去世以后，应该是八个还是九个亲属找上门来要继承财产、嗯、
1: 是
2: 啊，所以平时不联系归不联系，但是该跟自己利益相关的时候那就不好说了。
1: 是，你看还有朋友说，老人家都专门立遗嘱了，为啥结果还要让外甥女再支付她女儿一部分的赔偿款呢，是吧？
2: 其实这里面哈，首先我们说你这个遗嘱的明确性是否真的很清晰，这只是说法官出于前后文逻辑，包括说上海方言的表达做了这样一个判断。而我认为哈，就是看到这样一个裁判，我哥真的觉得法官是非常了不起的。
1: 是，
2: 就是他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中，他既考虑了王女士，也考虑了朱女士的心情，对吧？然后他在这个调解中也让大家就有点那个握手言和那么个感觉。
1: 嗯，
2: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谁呢，其实王女士很了不起。
1: 对，
2: 可以看得出可能当年的王女士就不是为了要房而来造照顾你，所以我在这个事情上我可以跟你去商量，对吧？但是呢我并没有过于的去要
1: 看重这个钱。
2: 哎，对，
1: 是吧？
2: 哪怕法官的解释利于我也没有说就一定说这个东西我就只全自己要，一点不给你。
1: 嗯，
2: 是吧？
1: 所以更多反思的还是说二十年没和亲生父亲联络的女儿，是吧、
2: 嗯、
1: 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对此这个案件的判决有什么个人的看法和观点，也欢迎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啊。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33了，感谢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我们节目的宗旨是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哈。今天呢，在周三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大家所熟悉的来自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罗律呢是高级婚姻家庭咨询师，同样同时也是国家高级理财规划师哈。所以在这儿呢，也希望用他这个储备的丰富的这个知识，法律知识哈，来为各位有问题的您解疑释惑。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在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您的文字内容过来哈，我们看到之后一样可以各位解疑答惑。来到微信平台，这个跟进内容。感受的啊，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您更多的还是大家发好车主3个字、是吧。这个好车主这个活动是什么呢？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啊，给大家对所有的文明开车、自觉遵章守法的我们的优质车主的一份奖励哈。这个活动从开办以来2周多的这个时间吧，已经参与人数超过了17万。直播产生的第二批周奖，每周五我们要开奖，今天周几了？
3: 周三
2: 还有2天啊，我们就周五第3轮奖又要开了。所以这个周奖呢，我们奖励的是 人数是30位，只要是参与，通过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报名首先获得的成功之后就是20元的这个加油券，然后参加周奖，我们抽取的是30位，奖励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哈。在这儿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月奖呢，月奖我们还有1000元的加油券
3: 啊，
2: 还有我们更多的这个奖品，1万元的加油卡，还有1万元的这个摩托车，所以在等待各位的参与哈。这轮不中，下轮中，只要您百日零违法，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哈。
3: 我觉得更多是百天他都养成了一个零违法的好习惯了，是吧？
2: 继续保持，是吧？一个百天，两个百天，三个百天，那不就是促成了这个一年了嘛，是吧？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特别感谢爱心企业的公益支持哈。山东本土激光打印品牌恒安杰也是为活动提供了惊喜大奖，奖品打印机，这个机身小巧不易卡纸，打印速度快，耐用不堵头。所以各位好车主，您用文明行车创造交通安全，恒安杰打印机为您的家庭生活带去更多的便利。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报名成功获得20元加油券，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即可参与后续的抽奖，1000元加油券、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在等待各位，祝各位好运啊！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直播节目当中来哈。说到了这个保险，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储蓄险的这个问题哈，储蓄险，我手边有一个事儿哈，就借这个事儿呢，也请罗律给我们做一个解读哈。父亲是给女儿买了一份储蓄险，后来这个女儿呢也是因重疾住院，家庭就陷入了这个生活困难哈，所以这个父亲呢就想申请低保，审核人员突然就发现到了这份保单，父亲名下有一份年交保费是10000元的这个保单，所以以其购买了商业保险为由，认为不符合申请低保的条件，所以这份保单现在已经交费5年了，一共要缴费10年，已经缴过一半了，现在摆进在这个父亲面前就是两难的一个选择，如果退保
3: 有损失，
2: 肯定有损失哈，如果不退，申请低保又不符合条件，所以由此这个买保险一定要注意什么？
3: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给大家讲的，就是买保险它还是有一个基本的逻辑顺序的。我们说首要考虑的一定是家庭保障的问题，那最基础的一定是意外嘛，因为意外险又便宜，然后上下班途中磕磕碰碰的，出去遛弯的时候猫抓狗咬的，这些它都属于意外。那意外之上呢，我们叫做普通的住院医疗，就有点像我们之前开篇的时候那位苏先生他那个普通住院医疗，那就是感冒咳嗽发烧住院了，当然前提是住院哈。那住院的这种普通医疗，那又觉得说我还想要报销的额度更高一点，那比如我们有100万医疗，但是百万医疗等等很多都还是说是社保范围内，那我还想要说社保不报的之外的，我到了国际部特需部看病用药我还得报销，那你可能再选择一些中高端医疗险，它肯定是要根据你的花费的情况和我的能够承受的情况算出了一个费率，大家觉得能够接受你就去买，那这是医疗。再往下走就是我们讲的重大疾病险，你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有点遗憾，如果说这个小孩在他比较小的时候10000块钱的话，我估计保额应该能买到10年交的话，保额买个30-40万问题都不大。那你想如果说他有这么一个保额在的话，他现在如果是生病了，那是不是就有保险公司给他赔了这个30-40万？

0: 都行。这里面的重疾之前的这些哈，我们认为是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先把家庭成员的医疗险配置了，再考虑给孩子买教育金啊，给自己买养老金啊，存点钱呢、啊。这个我觉得就根据家庭的情况了。
1: 嗯嗯，所以就这个案子又给大家提什么醒呢？事实上，您看他就没有达到发挥投保的这个作用，
0: 对，
1: 所以就两难。我投了五年了，那五年我要退保，我损失肯定很大。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又急于孩子这种重疾，要必须这个
0: 又没钱
1: 了，申请。
0: 哎，
1: 但申请低保，这个保单在这儿又起着一个至关重要阻碍。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买保险，我们说啊要有前瞻性，想着你以后将来怎么的，但是还得瞻前顾后啊。
0: 嗯，还是说要遵循一个科学的原理吧。
1: 科学原理。
0: 对，而不是说，可能你给我讲，我们现实情况中确实也有这样的，讲重疾，老百姓会觉得忌讳，小小一个孩子买什么重疾呀，是不是？多健康的一个孩子呀，等等。然后呢，代理人也觉得我去给你讲生老病死不好听，那我们就讲讲给孩子存钱吧。哎，一听存钱行啊，一算利息好像还行啊，比放银行稍微合适那么点儿，时间长了怎么怎么着，总之。你这个话一听觉得要不存点就存点吧，那实际上它并不符合我们说你买一份保险的基础逻辑。
1: 嗯，所以这个买保险的顺序，先重疾医疗再理财养老，买保险人员的顺序是先大人后孩子，是吧？
0: 嗯，
1: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是吧？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当然也没有，这也是一个例外哈，就是孩子突发这种情况重疾，那毕竟好好的大部分孩子还都是吧，
0: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还有一点就是看清楚保险的责任，你到底买的是什么，嗯，是吧？
0: 对，
1: 以防止买的这个保险和自己一旦出险之后它不匹配，这个事儿就起不到这个保险应有的这个作用了哈。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在听这些案例的同时啊，自己在做任何决断的时候，多向专业的人士去沟通沟通、交流交流，是吧？
0: 嗯，
1: 这样能够有效的一些避免一些问题的一些发生。来，继续看保险的这个问题哈。这个怀女士是以配偶王某是再婚组成的这个家庭。
0: 嗯，
1: 现在王某呢与前妻有一个女儿。怀某在和王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用夫妻共同财产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险。
0: 嗯，
1: 后来王某就去世了。
0: 嗯，
1: 王某的女儿就要求分割怀某给自己买的保单的现金价值。
0: 嗯，
1: 法院予以支持了。
0: 嗯，
1: 因为怀某用夫妻共同财产买的这个保险，对应的这个现价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哈，
0: 对，
1: 有一半是王某的，那王某去世属于王某的那一半就是王某的遗产。
0: 对，
1: 这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0: 其实这个哈，就是很多人忽略了的一个问题哈。那他这里面很核心的一点就是，他用了夫妻共同财产，然后买了一份保单。
1: 哎，继女要求分割自己给自己买的这个保险。
0: 对，他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他用，这首先这个女士她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险，
1: 对，
0: 但是呢是配偶去世了，这个女士如果是去世了，那肯定就触发理赔，理赔款给到她指定的受益人。
1: 嗯，
0: 但这个女士作为被保险人没有去世，反而是她的先生去世了，那么你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一半就应该进入到继承程序，那人家的跟前妻生的女儿是不是可以来主张我要分，不只是分这个现金价值，肯定其他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他爹的那一份，人家都可以要求，都可以主张来分割，这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是那句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还是说你要写一份遗嘱。
1: 嗯，
0: 你要用，要用一份遗嘱来明确，那么属于我们的这些财产，我将来一定要给到谁，对吧？在这里面有个很核心的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说原来我的保险在这种情况下还居然成为了遗产的问题。
1: 嗯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保险应该作为这个女士，如果要想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像您所说的，应该立下遗嘱，是吧？
0: 男士
1: 他的配偶，
0: 先生去世了，
1: 他的配偶是吧，
0: 嗯嗯？
1: 必须留下遗嘱，明确所有财产的继承
0: 去向，
1: 是吧？
0: 哎，对对对。
2: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

0: 我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幸福快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中号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3: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4: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2: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3: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5: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节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罗维律师，来自咱们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济南律师事务所罗维律师。此刻刚刚我们放了这个领奖中奖的这种喜悦的心情，罗律也分享了哈。刚才听到大家获奖的这个笑声，很开心是吧？
2: 嗯
1: 嗯。实际上您光听见开心的笑声了，也要给我们扣电话的。因为中奖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都要第一时间用我们的办公电话给您打电话落实情况，但有的时候就啪，不等你说完，防范意识非常强，
2: 反诈做得很到位。
1: 对了，所以刚才有朋友问了，请问20元加油券怎么操作，领了怎么用？您只要是报名成功了，这20元的加油券就给到您了。所以这个呢，您不用担心，回头我们给您打电话的时候，工作人员会给您说的。只要是中石油加油站任何网点，您都可以使用这20元啊。这个通过小程序啊，回头我们的
3: 程序上有的网点，
1: 对，只要是小程序上有的中石油的加油点啊，小程序上有的这个中石油的加油点都可以哈。所以详细情况您就且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联系。这个中好不容易中奖了，别扣电话，一扣电话这幸运就离您远去了，是吧？
2: 哎，刚才有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其实中奖不中奖，而是这个百日的临危法，平安出行，平安到家，其实我觉得真的就已经是最大的礼物了。
1: 真的说得太对了，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哈。你看我们导播都给罗律挑竖大拇指了啊。这个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优质车主能够参与节目，把真正属于您的那份幸运的奖励给到您哈。这我们搞这个节目的初衷不就是奖励那些自觉遵章守法者吗？尤其是我们交通台，不就是和驾乘人员关联度是最高的哈。
2: 嗯，
1: 来，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问题，你看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确实这个信号受到影响哈，如果有问题大家拨打电话不方便，那就直接给我们发送信息过来哈，都可以。来，刚才我们是说到这个继子女继承的这个问题哈，说到尤其是这个保险这个继承，哎，保单受益人携这个也有法定的这个风险吧？
2: 就是我们现在啊，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这个写法，就是在我的保单的受益人那个地方
1: 写法定的风险。
2: 写法定，其实写法定啊，它首先我们先说明一下，你写了法定，那我理赔款到底是保险金还是遗产？
1: 嗯，
2: 这个非常的重要。
1: 嗯，
2: 因为如果是遗产，你要在继承遗产的限额内偿还债务。如果是遗产，你没有写遗嘱，
1: 嗯，
2: 然后又到了这个已经结了婚的孩子那儿，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1: 是，
2: 但是如果我是保险金，那我们以现在的这个司法的裁判实践和相关的法律，如果我们的受益人拿到的是保险金，不是遗产，他不用偿还债务，
1: 嗯，
2: 因为他是受益人的财产，而且还以认定为是孩子的个人财产，哪怕是他结了婚，所以我们前面就先要认定受益人写法定到底是保险金还是遗产。在我们的实践中哈，我们更倾向认为它就是一份保险金，因为按照我们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的第9条，它明确说受益人写法定或法定继承人，以继承法，当时因为它是2015年出来的，所以那时候还叫继承法，
1: 嗯，
2: 就以继承法规定的继承人为受益人，也就是说它是有受益人的，我们认为它应该是保险金，
1: 嗯，
2: 但是在实践中哈，可能我们有一些基层的法官哈，尤其一些可能是四线城市，他在这个保险的维度上没有那么专业，再加上双方的律师可能对保险也不太了解的情况下，我们确实也很遗憾地看到有一些裁判把这种情况下的保险金定成了遗产，
1: 嗯，
2: 你定成了遗产，他就要偿还债务了，对吧？所以我们建议啊，你不要写法定，
1: 就是有一定的风险。
2: 对，你因为我们虽然从法律的角度，我更倾向认为它是保险金。那假如说你出现这样的情况，你说你找到罗律师来给你打官司，我觉得我也有很大的把握帮你认定它就是保险金，
1: 嗯，
2: 不是遗产，
1: 嗯，
2: 但是毕竟这是一个事后救济嘛，对吧？那你能够在前面就把法定用2分钟、3分钟的时间，可能保险公司提供的 APP 啊、小程序啊，你都可以去改，你就把它改成这个 你指定的受益人不就行了吗？
1: 嗯，
2: 很简单的一件事，就别走到后面的诉讼上去了。
1: 所以刚才所说的这个保单受益人写法定的风险哈，
2: 嗯，
1: 一旦成为被继承人的遗产，一旦出现债务，婚姻继承上都会
2: 有影响，
1: 麻烦是吧？再一个，保单到底会不会被执行？应该是可以，
2: 会
1: 是吧？
2: 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保单是可以被执行的。
1: 嗯。
2: 但是要区分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到底是谁欠债。
1: 嗯，
2: 那每个人欠债，他对保单的影响都不一样。
1: 嗯，
2: 你比如说，我作为投保人，我欠债，影响的是我名下的现金价值加分红这些权益。但是如果是被保险人欠债，他影响的是我这份保单的生存金。但假如说我这份保单没有生存金，那他就没有任何影响。
1: 嗯，
2: 那如果是受益人欠债，在我被保险人还没去世，还没有产生保险的受益金的时候，那他的欠债对我保单也没有影响。
1: 嗯，明白。另外就是买的这种保险，您看有时候两人感情破裂了，要离异了，这种情况，这个到底怎么分呢？
2: 如果说哈，对于我们在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来买的保单，我们区分两种情况吧。一种呢，就是给两口子中的对方或者给自己买的。
1: 嗯，
2: 那么在离婚的时候，我们一般会说你要分现金价值的一半给对方。那如果你想保留这份保单的话，那你就要支付现金价值补偿款给
1: 对
2: 方。
1: 对，
2: 但是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我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非常正常的时间，且保费也很正常，我给孩子买了一份保险，那在我们现在的裁判观点中倾向认为这就是给孩子的赠与了，
1: 不能分，
2: 哎，我就一般不分了。但是前提很重要，是你在你的婚姻关系正常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孩子一岁出生两岁那会儿，我就开始给我家孩子一年存了10万的保险，后来孩子12岁的时候我也都交了10年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确实两口子产生了一些纠纷，那我们想要离婚，那你说这份保险分不分？我觉得大概率可以不分。
1: 嗯，
2: 但是有些人经常来找到我是什么呢？说我现在想要离婚，已经跟对方处于一个冷战期，感情破裂期，你们不是说给孩子买的保险不予分割吗？我也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想着这笔钱能给孩子留下，想法虽然没有问题，但是你这个节骨眼上，你说你要拿100万来买份保险，我们认为很有可能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你买的这份保险，你最后可能分的是保费的问题了。
1: 嗯，所以说这都是司法实践当中哈，罗律总结的。还有一个，这个保单被执行，为什么没有人通知自己呢？就觉着还有觉着冤的
2: 啊。前两天还有人在问我这个事情，说他的保单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就被强行解除了。
1: 有这种情况？
2: 有啊。
1: 嗯，
2: 但其实他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1: 不对啊，
2: 法院肯定是通知了的，法院是会下执行通知书的。
1: 嗯，
2: 只不过说他有可能没有给你特别明确的说，哎，你名下的房子、车子、存款、保险等，怎么怎么样，给你列的那么明，但他一定是下了的。那对于这个客户而言，他是可能不知道原来我的保单是可以被执行的。
1: 嗯，
2: 所以当被执行了以后，那他才来找我们，肯定没有办法。但是我也想给很多听众朋友们说明一点，保单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在面对债务执行的时候，就哪怕已经到了执行阶段，如果现金价值比较低，你的保额又比较高，重大疾病类的、医疗类的，
1: 嗯，
2: 你可以跟法官申请一下，说我这是份重疾险，你能不能免除执行或者是比例执行，当然你只是申请哈，并不一定法官都能同意。如果法官不同意，那么你可以做什么？你还可以做一个叫做保单赎回。
1: 嗯，
2: 你比如我们有客户现金价值可能就是个十几二十万，但保额100多万200万的保额，那么当时就来找我说想留这份保单，我说那我是建议留，因为10年前买的。
1: 嗯，
2: 你现在再想买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而且你现在40多岁，万一生病了，你这边又有债务，是不是有可能出现屋漏偏逢连夜雨？
1: 是，
2: 你既没有钱还债，你也没有钱看病，所以最后他是通过向自己的父母啊要了一点钱，交了十几万，最后就保留了这份保单。
1: 你看。所以这个事儿哈，也都是通过罗律切身的这种体会代理的案件或者咨询的案件给到的一些切实的参考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可以向法院申请赎回，以较小的这个代价保留您的保单。
2: 对。
1: 实际上今天还有一个事儿没给大家说，更多的延展开，就是关于继子女的继承问题，是吧？
2: 嗯，
1: 咱们留待下期吧。
2: 好的，
1: 好吧。
2: 好的，
1: 好了，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儿吧。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的百日临危法活动，继续给我们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哈。接下来请各位关注的是《汽车天下》罗列，期待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2: 再见。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3，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屈轩，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不知道你们那儿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今天济南是淅淅沥沥下了一天的小雨啊。那么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当中呢，因为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所以说在全省的一个天气来说的话呢，首先来说会降雨比较多一些啊，所以说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出行的安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天气是阴，聊城还有济南的南部、泰安的西部、菏泽、济宁和枣庄的西部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并伴有雷电的。半岛地区呢是局部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是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一个状况。那么在温度来说的话呢，今天会比前些天的温度有所下降啊。那么到了明天的白天到夜间，依然是全省是以阴为主的，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是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者是阵雨。14号，也就是到本周五的时间当中了，青岛和鲁中地区天气是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的天气是多云转晴了。但是温度来说的话呢，依然是会变化比较大一些啊，所以说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那么如果说大家在这个遇到一些积水路段的时候呀，尽量能够避开。如果说这个水深超过了半个轮子，就是半个车轮以后啊，尽量不要强行通过啊。那么比如说像涵洞啊、隧道啊，包括说桥底下一些低洼的路面的话，还请大家来绕行一下啊，有条件的朋友可以来绕行一下。那么大家就是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来观察好您的这个路况，包括是路面的情况啊。好了，周三的傍晚，让我们即刻出发吧。在以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二手车的评估买卖，包括是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有关于二手车方面呀、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呢，依然是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依然是为各位全线来开通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会比较的方便。那么另外呢，大家如果说有这个不太方便不打电话的情况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回听节目的朋友在喜马拉雅当中可以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可以收到绿色的这个无广告的版本啊。那么当然了，很多朋友也是在后台问到了，说想要维权怎么联系你们。你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后台当中啊，首先来说呢，你在节目直播期间啊，这个呢是最最直接最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因为您的问题会被有效的记录下来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导播老师会记录您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维权的问题是比较多一些的，所以说大家会进入到一个排队的模式当中，然后你会先把信息登记好，然后轮到您了，排到您了，我们也会主动的跟您来取得联系啊。那么当然了，如果说您现在不打电话不太方便，您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天下两个字，这样会添加到我们的小助手微信。添加了小助手微信之后，把您需要维权的内容，就是你的这个车辆目前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呀，你的车辆具体的一个基本信息是什么样的，你把这个事情给我们说明白，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的小助手也是可以的。另外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把您需要投诉的内容同样是说明清楚之后，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私信给他就可以啦。来，欢迎一下很多朋友的一个到来，我就是我，然后李正月啊，然后还有这个人来车往等等朋友都是来给我们点赞留言了啊，欢迎大家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刘江涛老师上线啊。你好刘老师。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刘老师下午好啊，好久不见了。刘老师今天上线了这个之后呢，有朋友的留言啊，刚才其实在节目开始就已经有朋友准点的等着您了啊，给这个有这个需要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需要您帮忙来进行一个分析啊。咱们就先说留言啊，因为不想让大家等太久。这位朋友说想淘一台宝马的三系，前几天看到两台325Li， 然后年限里程都不太一样，但是价格竟然是差不多的，请老师给分析分析。一台是22年的7万公里了，另外一台是26年的才1000多公里，准新车的一个状态，但是它比22年的那个还便宜800块钱，这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
1: 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0: 这差太多了。
1: 对，首先你要了解清楚每个车的情况。
0: 嗯，
1: 这个一看就是，我觉得26年那个是不靠谱的。如果和22年的价格差不多的话，
0: 对呀、啊，它比它还便宜，对吧？你的这个公里数，然后包括说你的这个价格，然后还有年限，都是就是看起来会更优质一些，但是价格来说竟然比它还便宜，这个很有可能。我不知道你是在哪儿看的啊？因为在之前节目当中也有朋友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在网上看到了一些信息之后，然后说，哎，这个车感觉价格非常的合适，然后来到了节目当中咨询一下到底靠不靠谱。其实网上很多有这样的一种，应该是也算是套路吧，就是他会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比较优质的一个状态，然后把你先吸引过去，但是可能你去到之后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是吧？刘老师，网上有没有一些这样的二手车的一个，就是咱说它是套路吧，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1: 有，是这样的，就是你所谓的捡漏是不存在的，现在因为很多人要么就是干二手车，要么就是肯定会认识二手车的朋友，所以说你打算一个很低的价格或者是捡漏的价格去买车，那肯定是一个坑，天上不会掉馅饼，所以说你一定要弄明白了。其实很多人可能以这个噱头把你引去了，但是可能会说这个车已经卖了，你再看看别的车吧，有这种可能性。再就是或者是他那个车辆是比如说过不了户啊，或者手续有问题啊，一拖再拖啊，也有这种可能性。所以说便宜一点点会有可能，但便宜很多肯定是假的。
0: 对，这个实在是差别太大了啊。所以不要轻易的去上当。然后你像刚才刘二说的，你比如说哪怕跟你说这个车卖掉了，这个其实还都好办。但是你说一些比如说它存在一些手续的问题，存在比如说像什么后期你过不了户啊，或者说它存在一些这个证件啊、手续啊各方面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在后期你买车了之后，那这也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坑。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进行一个仔细的辨别啊。那么其实很多朋友可能说你像这位朋友其实大概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觉得价格合适嘛，然后想要图便宜，对吧？其实这种心理大家都有。但是呢你看像现在我们随着很多的像这个不论说是新车整体的一个市场的发展呀，包括是大家在买车换车呀卖车呀等等这些频率来说的话，会比前几年来说更快一些，整体的节奏在价格的评估上面，对于我们二手车市场来说，很多人其实也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疑虑，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同样的一个年份啊，同样配置的一台车呀，有的人可能价格会卖得更高一些，然后有一些人呢感觉卖完就亏了。其实这种心态在我身边包括说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其实也不在少数，也有朋友在群里面呀，包括说在这个私底下我们也探讨过。但是呢像这种心态来说的话，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刚才这个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咱就来说一说二手车的价格到底它会受到哪一些因素的影响。其实这个呢可能很多朋友在之前的一个概念里面哈，都会觉得说受到了比如说像这个什么里程啊、年限呀，对吧？然后车有没有事故啊，然后车况好不好啊等等各方面，如果说都还行的话，那可能这个车还能就是值点钱吧。但是现在实际上现在二手车的一个评估其实早就不再看单一的条件了，是吧？所以说在现在很多的一些你看我们看到的这个二手车的一个新车的行情，对于二手车的一个价格的影响其实也是蛮大的一些因素。所以刘老师，现在在我们二手车的一个价格的评估的时候，很容易被我们很多车主所忽略的，或者说让很多车主觉得说，哎，这个车为什么能卖不上价呀，卖得这么亏呀等等，这些影响二手车价格的因素其实都有些什么呢？
1: 其实二手车很简单，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二手车，再就是一车一况，一物一价，
0: 对，
1: 是很正常的。就是很多车影响这个车的价格，首先里程很重要。比如说你同样的一个年限的车，3万公里的和5万公里的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再就是车况，你像有喷过漆的和没过，咱先不拿事故做比较，就是正常来说，比如说我一个面喷漆和两个面喷漆和没有喷漆的情况，肯定价格也是不一样的。但有还有一些就是，一些轻微的配置，比如说这个车可能选装了什么配置，那个车虽然是一个型号的，但这个车没有选装也有可能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车辆颜色很多人会忽略。就是大众的颜色、保值的颜色，也是会比普通冷门的颜色要值钱很多。所以等等的吧，其实东西有很多，包括内饰的颜色等等，都会有影响这个车辆的价格。包括这个车一进去后是否有异味， 这个人之前是不是抽过烟等等的情况，其实很多很多都会影响二手车的价格的。
0: 嗯，所以说我们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很多朋友可能也会经常听到，刚才刘老师也提到了一车一况一价格，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个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当中，价格它是浮动，其实可能有一些车型会大一些，有些车型会少一些小一些，所以说对于二手车的一个整体状况，我们给在节目当中给到大家的这个参考的价格，它仅供参考啊，就是它会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范围区间，但是说呢，可能你在实际的成交过程当中看到实车之后，你的价格会有一定的浮动的，这个都是特别正常的一种现象啊。而且就是在今年怎么说，就是在今年的整体的一个感觉哈，会有一种现象让我觉得还挺魔幻的，就是说现在啊，我们很多的新车在上市啊，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价格的时候呢，会就感觉到这个价格哇真的是很便宜，然后它什么各种的配件啊什么各方面的有所升级，然后呢价格又比之前的老版本又有所降价，然后或者说什么限时权益价等等，就是那种皮儿薄馅儿大，就是那种感觉。然后甚至呢，就是你这个新车的价格，你拿去跟二手车的一些准新车相比较的话，其实价格并不是差了很多啊，差不了多少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在整个现在的二手车市场当中，刘老师有没有一些品牌或者车型，就是能够受到新车的定价影响比较大的，从而导致了它二手车的一个价格也是，就是比如说大幅下降啊，或者说可能大家都去更多的选它的这个品牌或者这个车型的新车了，而不太好卖了的这种二手车的一个情况呢？
1: 会有啊，其实之前一直传一个人买一个秦，可能我要干网约车，会发现两年以后我挣的钱不够车价掉的，就是很多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你像很多，尤其是以新能源的车辆为主吧，其实很多车型就是一换代一改款，发现官降了2万，官降了。
0: 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北京时间17: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跟各位来见面。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说就是在你目前比如说想换车了，你现在的这个车还能值多少钱呢？然后什么样的一个车况呀，希望我们的这个刘老师帮您来评估一下的，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另外呢，有朋友说这个想买一台二手车了，然后看看这个二手车的车况，包括说这个价格合不合适啊，能不能入手啊，给您一个大概的一个参考的方向啊，也是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进行咨询。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依然是为各位全线来开通的。另外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中，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有朋友说这个终于视频号回归了是吗？前两天直播台风了啊，然后这个开着铲车坠路虎说，曲星老师下午好，刘老师下午好啊，说杨老师又去哪里办大事去了，那这是一个秘密，你猜。来，还有这个有朋友问到了是怎么报名这个好车主的活动，您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文字界面当中啊，继续来发送好车主啊，就可以来这个填写信息，然后呢来这个加入到这个好车主的活动当中了啊，把您的信息留完整就可以了，同时还能领取20块钱的一个加油券哈。来，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刘老师上线啊，刚才我们没有说完的这个话题，请刘老师继续来说完。嗯，刘老师。
1: 其实刚刚就说了，其实随着很多车辆的官降也好，配置的升级也好，其实对二手车影响都会是巨大的。尤其是刚刚说到一些新能源的车型，或者一些，这么说吧，其实好多燃油车的冷门的燃油车也会出现这个情况。你比如说，我可能虽然冷门，但是我觉得它便宜，我就买了。你会发现过一段时间会发现它更便宜。很多情况下都会有，所以就导致二手车的，尤其准新车的二手车价格还是会有一些随着车辆的新车这边的价格的影响会不。有浮动是很正常的，
0: 对，所以说这几个方面吧，大家就是如果说你想就是你考虑保值这件事情的话，那么可能说刚才刘老师说到的这几个方向啊，大家可以来特别的注意一下啊。来看到鹏飞留言说，22款的奥迪的 Q5L 豪华动感7万公里了，原版带车衣，现在还能值多少钱？嗯，
1: 22年的现在还能值个15万左右吧。
0: 15万左右哈，这样给您一个参考价格。你的这个什么原版车况呀，然后包括说车衣，这个属于相对来说能加点分的一个选项了是吧？这个会比这个什么补漆的要稍好卖一些。然后但是呢，现在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就是可能说像这种传统的豪华品牌，包括说油车来说的话，确实现在还是掉的比较厉害的是吗？价格上。
1: 是的，其实燃油车你会发现之前的很多车辆，一是指导价也在下降，再就是优惠确实是经常会优惠很多，可能会觉得哎最近的稳定了，说不定下一次小改款或者增加了配置或者减了配置，价格上会有一定的波动，这都很正常。燃油车是最明显，尤其一些销量比以前降低很多的车，它没办法，它只能给自己价格下拉嘛，才有可能销量提升嘛。
0: 所以说对于这个燃油车，你如果现在想要卖车的朋友一定要做好心理的准备哈。也有很多朋友来在这个我们的视频端跟我们来打招呼了啊，也欢迎各位啊。然后再有呢，就是大家可以来关注起来啊。然后哎呀，舒婷好久不见了。来，我们来看到有这个朋友们继续留言，还有朋友问到说电话是多少，你说的直播电话吗？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关于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我们今天集中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然后呢，当然大家如果说在用车过程当中有这个关于汽车的维权呀，包括说你有这个遇到了一些什么质量问题，需要我们来帮您出个小的主意啊，给个方向啊等等这些方面的朋友呢，都是可以来拨打这个热线的啊，因为你这个会更直接更有效，您的问题会被有效的记录下来。当然了，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您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会帮您来进行一个比较集中的问题的解答啊。然后看到有这个33KA 说了，看中了一台2017款的 CRV 混动2.0静置版，2018年10月份上牌，现在是表险9万公里，这个车估价的话还能值多少钱？两个问题，我们先来解答他这个问题。
1: 它是一个哪一年的？2017年，
0: 一七款，
1: 2018年上的牌，
0: 对
1: 吧？
0: 对对，是的。
1: 对，现在还能值7-8万块钱吧？
0: 嗯，7到8万左右，这样给
1: 7到8万之间，对。
0: 对，哎，给您一个参考的价格区间啊。然后他说，另外不知道 CRV 的混动9万多公里的电池衰减会怎么样？然后动力电池用不用去更换？这款车有没有什么通病？在您接触到的这个 CRV 里面，应该没有太多的大问题吧？
1: 其实本田的2.0的混动，其实毛病上要比丰田的2.5的混动毛病上少很多。2.5可能会出现机油乳化的问题，在本田的混动车型不会有什么，目前来说没有什么很问题，
0: 没有大问题。对
1: 对，再就是所谓的电池的问题，其实到目前为止最早上的这种2.0的混动车型，你像2016、2017年开始在本田上用，开始普及到现在，还没有说有电池坏了要维修啊，混动的这个东西不好用了，目前还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我觉得别说8-9万公里，我觉得17-8万公里也没问题，其实很稳定的。
0: 嗯，然后有朋友说了，CRV 现在在二手车市场当中还保值吗？
1: 还是保值的，
0: 还是保值
1: 车型的。对，尤其是一些混动车型，大家还是能接受的。
0: 嗯，这个之前其实在它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像这种就是小型代步车型，它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它目前来说它并没有受到整体市场的一个影响特别大，是吧？
1: 对，因为它本来相对来说还是一个保值车型，
0: 哎，
1: 而且销量会比较多。其实销量一直卖的不错的车型，其实受这个波动还稍微会好一些。
0: 嗯，
1: 因为它销量毕竟放那儿，厂家也不会无缘无故降价，而且二手车的话还价格还是比较很坚定，
0: 比较坚定，
1: 而且确实是没大有小毛病，所以大家还是会能接受吧。
0: 嗯，是，所以说给您刚才给您一个参考价格哈，包括说后续的这个你如果说关心的什么通病啊、电池啊，其实都还好，没有太多的一个问题。然后区间来说的话，7到8万给您来参考啊。大家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留言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啊，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来直接通过热线参与进来。然后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听说啊，现在油车、二手车不好卖了。嗯，你是刚听我们说的是吧？都卖不上价了。然后想问，真的吗？真的呀。然后我还想把我的油车卖了换个电车呢，但是我感觉油车应该更稳定更好卖吧，电车电池不靠谱啊。油车赢在它相对来说稳定一些，然后呢它没有一些比如说像电池的衰减啊等等这些方面。然后但是新能源的二手车目前来说，你比如说像二手车市场当中性价比呀，然后包括说捡漏啊等等，像这些方面来说的话，可能会更比油车好一点。然后再有就是它整个迭代的速度嘛，然后对于它新能源车型，可能你担心的什么电车这个电池啊等等各方面的，可能它对于品牌的售后啊、电池的政策呀、新款的迭代的速度啊等等，这些可能会是影响新能源车型电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但是在整个的市场当中，其实你不论说是燃油车呀，然后什么插混啊、纯电啊等等这一类二手车型的话，价格它分别会受到哪些因素的一些影响比较大呢？刘老师？
1: 嗯，我觉得其实没有说一味的，其实大家所谓的燃油车不好卖了，新能源会取代它，也没有完全就是一定要下结论，因为燃油车还是有很多二手车好卖的。
0: 嗯，
1: 其实还是要看价格的问题，有的车比如说就是很保值，
0: 嗯，
1: 而且有的车价格就是很便宜，便宜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会有人入手，就没人去考虑，哎，这个车油耗会不会大一点。正常车可能值5万，我4万能买着，那1万块钱油钱我得加到什么时候？所以说不要一味的去大家去说燃油车不就不能买了，其实性价比很高的车还是值得入手的，
0: 只是说没有没有卖到你心里那个价位。
1: 哎，对，但有新能源的车也没有想象那么保值，其实新能源的车也是买了以后也是好卖的那些车型，比如说厂家更稳定啊，
0: 对，
1: 等等这些车型可能价格会坚挺一些，剩下的一些车型可能折的比燃油车还会多，
0: 就是
1: 所以说，而且你真正最后要买燃油车也好，新能源车也好，要根据你自身的情况来定，不要一味的听别人怎么去说。
0: 对，
1: 优缺点大家肯定是都是知道的，新能源的是什么样的，燃油车是什么样的，自己去比较看看嘛，哪一款更适合你，就选哪一款就行，不要一味的听燃油车不保值了，新能源未来是个趋势啊，或者新能源怎样怎样，燃油车怎样怎样， 我觉得还是选自己适合自己的车吧。
0: 你得有自己的判断，对吧？
1: 对。
0: 哎，新能源车现在其实两极分化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一些，对吧？就是像一些大厂啊，然后品牌比较靠谱啊，售后比较靠谱的这一些新能源车型，可能来说相对在市场当中会比较好卖一些。然后其他的一些可能还是就是贬值会比较厉害的哈。所以说大家就是要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然后再结合你的一个用车的一个场景和情况啊。看看具体怎么来进行一个选择。然后有朋友问到的是朗逸500万，啥呀？这是1.5升，23年上牌，6万公里，然后还值多少钱？你是不是打错字了？
1: 23年的朗逸，咱就按照正常23年朗逸来定的话，1.5的现在还能值个3-4万块钱吧？3万来块钱吧，4万以内吧。
0: 3到4万吧，对吧？这样一个参考区间。
1: 现在新的才5-6万块钱就可以买上朗逸了。
0: 那这个贬值还不多的感觉，对，因为现在新车的价格非常便宜，23年按照1.5给它来评的是吧？
1: 对，
0: 然后大概是3到4万的一个价格参考区间啊，给您来这个参考一下哈。我们的这个二手车呢，一车一况一价格，具体还要见到您的实车来进行一个分析哈。然后大家呢，如果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然后呢想要来咨询一下刘老师啊，或者说想要来找到我们的节目，你有个这个关于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出出主意的朋友啊，都是可以来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继续为各位来开通。然后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然后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想知道自己怎么中奖了没有？你是问的是这个好车主的活动吗？你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一下这个中奖名单啊，发送中奖名单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文字界面当中，可以看到自己有没有中奖啊。如果中奖了，抓紧时间，这个好运别错过了哈。我们先进一段宣传吧，回来之后详细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我们百日零违法这个活动哈。现在来不及了，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来留言，现在留言的朋友也挺多的，所以说大家还请耐心的等待一下，一段宣传时间很短。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2: 来，17: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跟各位来见面。大家呢，今天在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跟大家主要来这个集中解决探讨的是关于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包括说这个大家在这个汽车用车过程当中有需要维权方面的问题呢，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个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啊。另外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有朋友在我们直播间问，能问个问题吗？您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或者说这个拨打电话都是可以的。然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把关注点一下啊，也谢谢大家的一个点赞啊。另外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留言啊，刚才说到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刚才在一段宣传之前的时候跟大家说，这个回来之后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好车主的活动哈，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现在是非常的火爆，正在进行当中啊，参与人数已经是超过了17万了。在直播产生的第二批的周奖有30个，现在是正在发放过程当中，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大家如果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一下中奖名单4个字，就可以来查询自己有没有中奖，这份好运千万不要错过啊。那么另外呢，要再次感谢我们的爱心企业的公益支持，山东本土激光打印机品牌恒安杰也是为活动提供了惊喜大奖，奖品打印机机身非常的小巧，不易卡纸，打印速度也是非常的快，耐用不堵头，您用文明行车创造交通安全，恒安杰打印机为您的家庭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了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或者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继续来发送好车主3个字，来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来报名，报名成功呢就能来获得20块钱的加油券了哈。这个是指定的加油站可以去使用的，保持100天没有任何的车辆违法记录呢，就可以参与后续的大奖的一个抽取。这个抽奖哈，大家都有机会来获得，有什么呢？1000元的加油券、1万元的加油卡以及1万元的摩托车等等惊喜大奖都在等着各位了，也祝大家好运哦。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有朋友问到了，说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进行一个拨打，有任何问题，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会更加的方便一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邀请出刘江涛老师上线啊，我们的这个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啊，刘老师，您好，刘老师。
3: 你好，大家好。
2: 嗯，来，我们再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有朋友刚才问到 River 这位朋友问到了，说18款的威朗8年跑了6万公里，不知道是多还是少啊？不算多吧？你一年一万都不到呢，然后换过一次电瓶，其他状态都还比较良好，请帮忙评估一下，想换电车了，星愿咋样啊？你两个问题，先来评估一下你威朗的这个价格，来，刘老师。
3: 我觉得他这个车里程不多哈，好像跑了这10年了，跑了这几万公里，还算可以。
2: 嗯，
3: 现在车正常出手的话，我觉得2万以内吧。
2: 嗯，2万以内，价格给您参考啊。然后想换电车了，星愿怎么样呀？星愿，这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踏实，然后又相对来说比较精致一点的一个代步车吧。对于星愿这个车，刘老师您怎么评价？
3: 没问题，看销量就能看出来嘛。销量榜一直都前3嘛，我觉得买个星愿也好，买个比亚迪的海鸥也好，都可以。5-6万块钱、6-7万块钱，我觉得这算是销量很好的车。
2: 对，
3: 我觉得还是应该是没问题。我觉得可以去买，可以入手。
2: 对，就是一个代步的小车，然后呢在整体的一个反馈啊，包括说整体的一个状态来说的话都还是不错的，而且它的销量啊各方面都是挺好的。然后你如果比较倾向于星愿，可以去看看车，去感受一下。当然这个代步级的小车呢，你反正也不能要求它太多，但是它该有的该给你的这些都是还比较不错的一个状态啊。来，我们继续看到了，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大众的 ID.9X， 然后这个车这两天的节目当中问的人还挺多的，我今天刚去看了车，觉得好像空间呀，然后智能驾驶都还不错，价格也比较合适，这个车后续用着有什么问题吗？对于这个车，最近节目当中应该说几乎每天吧，只要反正我上节目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有朋友来问到这个车。刘老师对于这个车，您怎么样？你推荐吗？或者说你觉得这台车？
3: 我觉得目前来看啊，应该是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因为价格也不高，我觉得还可以。你要后期会不会降？这个谁都不好说。
2: 不好说。
3: 后期用起来怎么样？因为这个东西还得有一段时间的使用周期沉淀一下，大家才知道到底怎样。我觉得目前来看，我觉得是不错的一款车。
2: 这个车好像大众在接下来好像有计划要推出这个 ID.8X， 就是不知道，就是你对于 9X 这个车，你需要这么大的空间吗？或者各方面，你如果说你可以再等等的话，你也可以等等后续的一个这个 8X 的一个这个出现哈，它后续会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对于这台车来说的话 ，ID.9X 呢，空间6座合资车型，这个其实在昨天节目当中我好像是说了，说这个车型它在目前的合资市场当中，你想要这样需求的车型的选择并不是很多哈，现在销量呢它已经是有10000多，然后配置来说的话呢也是有 Pro Max Ultra 3个版本，然后价格30.98到35.98万元，这个呢也是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性价比还可以。然后呢另外这个车呢最近很多朋友在问啊，大尺寸的一个这个增程 SUV 吧，车长是也超5米了，然后5座6座两个布局，根据你各自的一个选择你情况来进行一个选择都是没有问题啊。家庭如果说你的人口比较多，那么你需要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它的给到你的是比较宽裕的，然后轴距是达到了3米60吧，然后它的黄金增程系统的 EA211， 然后也是给大家比较好的反馈，然后 CLTC 的纯电续航406公里，综合续航是1651公里。然后就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你所有的那些什么长途的焦虑啊，亏电状态下的一个这个。

0: 然后各种的福利啊，然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嗯，而且再加上现在这个季节，算是一年当中去买车比较好的一个季节。嗯，你们懂我的意思哈，就是大概这么个情况哈。来，我们继续看到有阿仔教子想问到说，请再分析一下家庭奥德赛行吗？家庭用车是吗？家庭用奥德赛行吗？这几天想买，谢谢。奥德赛其实在家用 MPV 里面，它一直来说卖的都还行。嗯，很多很多，特别是二胎三胎家庭去，就是多成员的家庭去买家用 MPV 的时候，会把奥德赛列入到计划当中，而且它现在价格非常的合适了，就是新车都已经很划算的一个价格了。对于这台车型奥德赛，你会推荐吗，刘老师？
1: 我觉得家用其实奥德赛或者埃力绅其实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选择。首先这个车市区开也没问题，市区开的话5到6个油吧。
0: 嗯，
1: 高速上可能油耗稍微大一点点，6个油多一点点。但是这个车也有一个缺点，就是高速上可能会噪音会大一点，再就是动力会弱一点点。
0: 对，
1: 因为它毕竟是混动车型。我觉得正常用现在艾力绅也好，奥德赛也好，性价比很高。但是我建议买奥德赛，虽然大家传的网上有16、17万的，17、18万，但是我建议不要去买那种低配置很低的奥德赛去改。我觉得还是买一个中间配置的，最起码你得有个电动门、有天窗等等这个配置。我觉得不一定不要买太低配的，因为太低配的自己后期改动等等的都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建议车是没问题，但是尽量买一个中间配置的吧。
0: 其实我更建议大家，就是你如果说是市区用车比较多的，就是经常带着老人小孩在市区里面开短途为主的朋友，奥德赛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说你经常就是常年的满载，人口都坐在车上，这是一个常态的话，而且你经常去跑高速等等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你还是去看看其他的一些车型。但是你如果说就是市区当中开着比较多，然后它的这个性价比目前来说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啊，给您一个小的参考。但这个车确实是还挺好开的，好开好停，
1: 挺好，挺好，好用，
0: 好用。
1: 其实高速，高速上偶尔长途，因为买这种车的人，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大部分都对家用，偶尔长途，因为长时间在长途跑，它确实不太适合。
0: 是的，
1: 你就不如看看 GL8 呀，或者是其他车型。但是你像家庭用，偶尔长途是没问题的。
0: 没错，看你的用车的需求，你的预算啊。来，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东营王先生的电话啊。你好，王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0: 哎，不好意思，久等了。有什么问题跟我们来说一下？
2: 哎，我想有一辆21年的红旗，HS7，我想咨询一下，如果说现在评估的话，能在个什么价？
0: 你说一下具体的一个配置等等各方面。
2: 红旗 HS7 那个旗舰版的。
0: 现在多少公里了？
2: 现在是不到7万，6万7。
0: 哪一年的？
2: 21年。
0: 21年。刘老师帮他根据他这个情况大概给出一个分析。
1: 21年的，我觉得还能值个5、6万块钱吧。
2: 多少？
0: 5、6万
1: 吧。
2: 红旗 HS7。5、6万块钱。
0: 听起来有落差。
2: 啊？
0: 我说您听着觉得价格是有落差是吧？
2: 他不是有落差，怎么会这个车怎么会这个？
0: 会这么便宜呢？来，我们这样啊，我们这个一段宣传回来之后，你先不要挂电话啊，刘老师回来之后呢，给那个王先生来分析分析，为啥就卖不上价了呢？这个车很多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也在说这个问题啊，因为它受到各种因素的一个影响，具体的我们一会儿请刘老师来帮忙分析一下。一段宣传时间很短啊，马上回来。
3: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

0: 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幸福快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来，17:4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继续接听这个王先生的电话啊，是王先生吗？来，我们这个刘老师来帮他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红旗HS7现在卖不上价了呢？
2: 对，啊，
1: 刘
2: 老师，
3: 你买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贵，
1: 对，买在了高点，
3: 对，买的时候是比较贵，但这个车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它停产了，这第一，第一停产了，第二的这个车确实当时销量也很惨淡，啊，卖的很少很少，所以说综合因素吧导致的，现在对这种车的需求量确实很低。你比如说你 HS7 卖的比较好的什么 HS5 啊，包括 H5、H7 啊，现在这种车可能都是几万块钱的车，比较这个年限的，所以说就是不值钱。红旗旗下的车型，
1: 红旗，
2: 它也有关系是吧？
3: 为什么？
2: 纯油车也是不是也有关系啊？
3: 也不完全跟油车有关系。油车也是一方面。你看油车当时，如果你买一个丰田，或者你哪怕你当时买个 Q5，现在价格都会比你这个高很多。只要你这个车太冷门了，不保值。
1: 红旗本身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它就不保值。
3: 对，你当时20多万，你也是买个 Q5，可能开到现在还能值个十来万块钱，但你这个红旗上就是几万块钱的车。
2: 这样，另外那个刘老师，我想咨询个车的故障的问题，不行吗？
1: 故障的，这样，关于车辆故障的话，刘老师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擅长，我们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对，专业的事儿我们让专业的人来干。这样，我们是这个陈浩洋老师上线的时候，您可以来，就是每天听一听陈浩洋老师上线的时候，关于故障方面的问题，你可以来找他，他是一个专业的这个维修方面的专家，好不好？
2: 行，好的，
1: 好嘞，王先生，哎，好嘞，后续有问题来随时找到我们，好不好？
2: 好的
1: 啊，非常感谢您的热情参与啊，跟您说再见了。我们其实每天节目当中啊，会有略有不同啊。今天集中来解决关于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方面的问题。大家现在后台的留言比较多一些，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说想要留言啊，想要咨询的朋友，一定要尽早来留言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山东交通广播，包括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回来之后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年头很多朋友呢都是在熬夜的，熬夜呢会这个脸色暗沉啊，包括说想要修护一下啊，就选黑绷带准没错，公认的抗皱修护实力派配方，一直非常的能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然后修护力拉满，不但改善暗沉、皱纹、瑕疵等等皮肤衰老的难题，还能紧致肌肤，抑制黑色素的产生。经常熬夜脸色发黄呀，容易长痘啊、长闭口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啊。最重要的呢，来说价格，官方是50毫升的，就要3000多，100毫升的价格会更高。咱们现在给大家一个宠粉的福利啊，100毫升的老款黑绷带的大罐装活动，现在只需要599，还送品牌的礼袋，自用送人，都是非常拿得出手的。现在大家可以继续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继续来发送阿拉伯数字1进行抢购，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配有唯一的溯源码，扫码呢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赠送有运费险，7天无理由的退换都是可以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发阿拉伯数字1进行抢购，另外一定要记得来添加客服微信，可以再减30。另外很多朋友呢，在上下班路上呢，风吹日晒，办公室空调一天吹到晚，皮肤的屏障不知不觉就受伤了，经常干巴巴的、紧绷绷的啊，动不动就泛红敏感，家里再贵的精华涂上去好像都吸收不进去，就感觉有白花钱的这种感觉啊。所以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这个晒完之后呀，泛红不舒服就用它，然后换季皮肤脆弱敏感也靠它来修护改善干燥，特别的管用啊。专柜60毫升的卖到了1699，咱们给大家的一个交广商城的福利价格只需要899，正品发货，放心入手就可以了。然后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继续来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可以来进行一个下单，掌上海关的 APP 可以查看正品保障，然后渠道也是非常的靠谱的啊，支持7天的无理由的 退换货，喜欢的朋友放心选择就可以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发送化妆品，可以来进行下单。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一个留言啊。有朋友问到了说，梦醒时分说油车电车哪种车更实用，这个问题也太大了，你没有说哪一个更实用，没有绝对的一个车型呀，主要好不好用，实不实用，完全看你的一个用车的场景，你的用车的条件呀。你家里面首先来说你买电车，咱说说有哪些优势哈。电车来说的话，你有这个家用充电桩的一个能安装，有这样的条件，日常呢你又公里数比较大一些，以市区通勤为主，然后呢开起来电车的体验感确实会好一些，然后你跑得多的话，你每天通勤可能说这个什么80-100的通勤的里程的话，你跑得多，它的经济性也会更强一些，起步呢相对来说也更加平顺一些，然后呢成本啊经济性啊体验感确实会更好一些。但是如果你的这个条件不允许的话，或者说你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公里数的话，你跑长途又比较多一些的话，那你买油车肯定会更加方便呀，而且它的后续用车呀、维修啊等等各方面的技术也会更成熟一些呀，后期的保养也会相对来说更方便一些呀。你跑的又不多的话，市区的油耗其实也并差别长期算下来也没有那么大。对于这两个方向，我觉得没有什么哪个更好、更划算，什么更实惠的。刘老师，您的观点呢？
3: 其实燃油车和电车相比的话，其实如果说市区开里程不多，就当有着开，其实都无所谓。
1: 差不多呀，
3: 燃油车你一年你跑个几千公里，其实无所谓，纠结燃油车，你觉得开起来哪个好开就选哪一个就行。
1: 你看看你的用车的条件啊，对吧？
3: 对，但是首先你比如说你可能每天里程比较多，200-300公里，你还考虑经济性的问题，那你就选个电车，但前提是你充电必须方便。哪怕你家里没有充电桩，你找公司单位附近，你每天可能有一个几小时时间，我反正放哪也能充，无所谓。这就叫充电方便，你无所谓你在哪充，只要方便你就可以买电车。如果说你每一次充电都很麻烦，我也没有时间，我还要跑多远多远去充电去，我觉得那就买个燃油车。
1: 对，所以看你的用车的一个条件，你还有你的这个每天要跑多少这个通勤的里程，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你跑得多能安充电桩，那就选电车。如果说你跑的没有那么多，几千公里，或者说这个一年几千公里，我说的是，所以然后你这个平常也不太好安充电桩，你比如说老旧小区啊，对吧，没有固定的车位啊，像这种的话你不要再纠结油车电车了，其实这样算下来的话，长期算下来差别不大哈。来看到有不可问到了传奇的 GS8 2017款的两驱智联版，2018年的车13.6万公里了，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3: 18年上牌的传奇的 GS8，现在的话还能值个6-7万块钱吧。
1: 6-7万，给您一个参考价格的区间哈。然后有朋友问到了说，2020年1月份的雪佛兰的沃兰多7座版的，现在是75000公里左右，目前还能值多少钱？
3: 还能值个4万块钱左右吧。
1: 4万块钱左右哈，给您一个参考。然后另外还有朋友问到了说，推荐一款20万左右的纯电 SUV， 日常上下班偶尔高速，想要一个操控好、安全性高、品质过硬的。咱们抓紧时间给他推荐几款车型哈，有Model Y 在这个范围之内哈。
3: Model Y 可以，但是20多万了。20万左右可能可以看看领克的、比亚迪的，这种卖的销量比较不错的，你可以重点去看看。
1: 行吧，给您。
3: 现在领克的其实旗下的 C1级系列的都是将近二十万以内都可以买着了，其实我觉得就很不错。
1: 行，给您一个大概的方向，您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具体了把这个问题具体一下，你有中意的品牌啊，包括车型了，然后再后续来找到我们哈。今天时间有限，也是跟刘老师聊到这儿，没有办法聊太多了。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刘老师。
3: 再见。
1: 好的，非常感谢啊，非常辛苦。最后一点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有朋友说想买这个黑绷带，回复什么？你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1进行抢购，阿拉伯数字1啊，你发黑绷带是没有链接的。想要来买这个黑绷带的朋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1，这个呢是官方50毫升的，就要3000多，然后100毫升的价格会更高一些啊。咱们不用多介绍了，大家都知道黑绷带呢，它就是比如说 解决我们的皮肤的暗黄啊、长痘啊、长闭口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哈。100毫升的老款呢，黑绷带的大罐装，我们现在的活动价格只需要599，送品牌礼袋，自用送人，都是非常拿得出手的，只有几十件啊，卖完就没了。所以打算囤货呀，准备要这个过节送朋友呀、送女朋友啊等等，像这样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机会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行抢购，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配有唯一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有运费险，有7天无理由退换啊！但是一定要记得来添加客服微信，可以再减30。另外，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呢，大家如果想买的朋友，一定也要抓住这个机会啊！官方的60毫升的价格要卖到1699了，我们现在给大家一个福利价，只需要899，正品直接发货，放心入手。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到这个整个完整的链路，正品保证啊，渠道也是非常靠谱的，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喜欢的朋友可以放心去选择。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化妆品，可以来下单抢购。另外呢，暑假带娃去哪儿，很多朋友都很这个想要抓住这个尾巴啊。我们8月15号的这个新疆伊犁马上就要结团了，还有9月6号也有一期等着您来参与，打卡新疆伊犁的美景，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品红酒晚宴，性价比是拉满的。9月22号的欧洲四国，德法伊瑞12天的深度游，卢浮宫、凡尔赛宫、雪朗峰的缆车、塞纳河的游船，一架全含北京直飞。另外八月十八号的云南的卢沥乡，然后最近咨询热度也是比较高的。除此之外，还有尼泊尔的免签线路都在等着各位啊！如果想要报名咨询的朋友，可以来拨打1560640111来报名咨询。另外呢，大家想报名好车主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继续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啊，可以来报名。同时，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可以来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查询自己有没有中奖了。好运千万不要错过，也特别感谢我们爱心企业的公益支持，山东本土激光打印机品牌恒安杰为活动提供的惊喜大奖啊！好了，大家如果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啦。今天我们也是跟各位聊到这儿了，时间非常有限，还有朋友的留言没有办法来解决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收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的。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 孙少安自己也绝没有想到，他一见秀莲的面就看上了这个姑娘，这正是他过去想象过的那种媳妇儿。秀莲的身体好，人样也不错，看来还很懂事，因为从小没有娘，磨练的门里门外的活都能干。秀莲对少安也是一见倾心，马上就和他相好的都不愿意少安走了。少安对秀莲和贺耀宗一家人详细的说明了他们家的贫困状况，但贺秀莲说，别说他现在总算还有个家，就是他少安讨吃要饭，他也愿意跟着少安去。贺耀宗家里的人看秀莲本人这样坚决，也就都不把这个当成个问题了，反正只要秀莲本人满意就行了，既然他不嫌穷，他们还有什么说的呢？贺耀宗甚至说，不怕穷又扎不下个根儿，将来我们帮扶你们过光景。这一切使得少安对秀莲和他的一家人都很感激，同时也对这个大眼睛的姑娘从感情上开始喜爱了。心事儿定下来以后，少安本来就想及早地返回双水村，但一见钟情的秀莲却舍不得他走，一天天的硬挽留着他。眼看着在秀莲家里住了快一个月了，少安心里焦急不安，他对秀莲和他一家人说，他再不敢耽搁了，无论如何得赶快回家去。秀莲看再也留不住他，就向少安提出他要跟少安回去。他说他要去少安家住上几天，然后再返回山西家里，等过春节的时候他就和他爸一起来双水村跟少安结婚。秀莲一家人都支持他这个意见。少安看没有办法拒绝秀莲的热心，也就只好同意带他回双水村。他和秀莲从柳林坐汽车一路回来的时候，熬煎的像滚油焦心一样，他不时把心里的各种熬煎给秀莲说个不停。他先没有说以后的困难，只说眼前他们回家后就会让秀莲受委屈的。秀莲坐在他旁边，像工作人一样大方地依偎着他，真诚地说，没住处，你就先把我安排在你们生产队的饲养室里。少安也只好咧嘴苦笑了。回到家里以后，全家人高兴那自不必说，使少安满意的是秀莲果真不嫌他的家穷，而且对家里的老老少少都非常的亲热，甜嘴甜舌地称呼老人。秀莲还偷偷地对他说，你家里的人都好，光景比我想的也好，你原来说的那个样子我想的要比这烂包的多了。最使少安高兴的是，他弟弟少平马上就把秀莲的住处安排在金波家金秀和兰香住的地方了。金大婶喜的把一床从未沾身的新铺盖拿出来让秀莲盖。少平安排完秀莲的住宿，还对他说，哥，干脆你也过去住在金波那个窑洞里，我回来住在你这小窑里。少安对热心的弟弟笑了笑说，还没结婚，我撵过去住在那儿，村里人会笑话的。还是你住在那儿，秀莲陆生晚上你把他带过去，早上再引回咱们家吃饭。孙少安回来以后的当天晚上，就听家里人叙说了村里前不久的偷水事件和金俊斌的死亡。他很快地想到，他得去看看金俊武，要对二队长表示他的慰问。另外，他还得去见见书记田福堂，向田福堂解释一下自己晚归的原因。接着他就得开始为春节结婚的事情奔波了。困难太多了，虽说秀莲家不要彩礼，可总得要给秀莲扯上几身衣裳，也要给人家的老人 表示点意思，起码得给贺耀宗缝一床铺盖或者一件羊皮大氅。他自己也不能穿着身上的旧衣裳当新女婿，最少得做一身新外衣。而且按照乡俗，过喜事儿也总得把亲戚和村里的三朋四友请过来吃上一顿饭。还有呢，他们的铺盖呢？就说有了铺盖，他和秀莲将来又住在什么地方呢？总不能住在他现在的那个小土洞里吧？这一切把人的肠子都愁断了。但是愁也没有用，慢慢的想办法吧。回家的第二天上午，他就先出去找了副队长田福高，问了福高他走以后这一段队里的生产情况，又向福高安排了下一段的活计。他说他还要忙上几天，让福高继续把队里的事情照料上。吃过午饭以后，他就去金家湾那边找金俊武，以表示他对金俊武不幸的慰问和同情。他一边匆匆地走着，一边吸着自己卷的旱烟卷儿，过了东拉河的猎石，上了庙坪，穿过那片叫人嘴馋的枣树林。他正在枣树林间的小土路上走着，路上面的地盘上有个妇女问他：
2: 少安，你回来了？
1: 少安抬头一看，原来正是俊斌的媳妇王彩娥。他不由得心里一沉，想对这不幸的寡妇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可急忙又不知说什么是好。他想了一下，还是不提俊斌的事好，就问彩娥：你干什么呢？彩娥并不像少安估计到的那样悲伤，他甚至对少安笑了笑说：
2: 我照早着嘞，你二爸给我安排了这个轻生活，你吃枣不？
1: 彩娥说着就用手摇了摇地盘上的一棵枣树，熟透的红枣子就噼里啪啦的在少安周围落了许多。彩娥说：
2: 你把这都拾上，现在这周围也没人看见。
1: 虽说彩娥这是好意，但少安心里头隐隐的有些不舒服。他没有想到俊斌死了才一个来月，彩娥就已经恢复得这么正常了。可少安看来不食也不行，就匆忙地捡了一些枣子装在自己的衣袋里说：
3: 我还忙着嘞。
1: 就急急忙忙地走了。当他过了枯叶河的小桥，走到学校下面的时候，看见他二爸正手里握着一卷子报纸和材料，从学校的小土坡上走下来。他二爸先开口给他打招呼说：
4: 哎呀，我还忙着没顾上去看你们呢，听凤英说秀莲也跟你回来了啊，好嘛。
1: 少安只好停住脚步，等着他二爸下来。他二爸走到他面前，扬了扬手里的报纸说：
4: 我正忙着准备政治夜校的学习嘞。哎，按理我们也应该请秀莲和你到我们家吃上一顿饭，这是老乡俗了。可你知道我家里头那个烂摊叉，夏天分的那点麦子都叫你二妈在十个街粮站换成了粮票，公社通知他，让他下一批去参观大寨来。
1: 少安听他说这话，心里头倒对这个长辈产生了怜悯之情。他原先以为二爸只顾热心革命，把人情世故都给忘了，想不到他二爸还记着这个乡规。少安也知道他二爸说的是实情，对他二爸说：
4: 我也知道你的难处，按乡俗你不请秀莲吃饭，村里人会笑话的。这样吧，我把我家的白面拿上一升给你送过去，白天怕村里人看见不好，我今儿晚上给你送过去。
1: 哎，这位西皇的革命家
4: 也只好默认了侄儿的馈赠。孙少安离开他二爸，就径直来到了金俊武家里。二队长拉住一队长的手，泪水在那双精明的铜铃般的大眼睛里涌出来了。少安安慰他说：俊武哥，你不要再难过了，我才回来就知道了这件事儿，我今儿个是专门来给你说几句宽心话的。人常说，一碗水倒在地上，那就再也舀不起来了。你要往开了想。俊武拉着他的手，让他坐在椅子上。俊武的婆姨给少安倒了一杯开水，亲切地放在他的面前。少安喝了一口水，说：哎，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是怎么商量这事儿的，本来可不该这么做，可以直接找公社白主任商量东拉河水合理分配的事儿，让公社出面解决嘛。另外就是公社不管，田福堂或者金俊山也可以直接去找上游那几个村的负责人协商，只要态度诚恳，我不信这两个村的领导人就那么不通情理。你看现在这么一搞，水空人亡，还要给人家检讨。金俊武抹掉脸上的泪水说：哎，你当时要在村里那就好了，我原来以为自己是个精明人，哎，想不到自己吃了自己精明的亏，我在大事上不如你。金俊武老婆插嘴说：哼，你在小事上也不如人家少安。少安笑着说：我这也是事后诸葛亮，说不定我当时要在村里比谁都能冒失来，没准儿把下山村的爸也给豁了。金俊武两口子也都被他的话逗笑了。少安在金俊武家里拉了一阵的话，就和他们告别了。当他返回到田家阁老这边的公路上的时候，正好碰上了田福堂，他也就顺便挡住书记，给书记解释了他从山西晚回来的事由。田福堂经过不久前的那场挫折，又瘦了许多，额头上还留着火罐拔下的黑印儿，他笑着说：嘿，这是好事嘛，还要你给我解释嘞？你办这么大的事儿，别说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也值的。田福堂心里头十分高兴少安找了个媳妇儿回来，这样他就再也不用担心他自己的女儿和少安的关系了。他倒很关切地问少安：少安呐、准备什么时候办事啊？我想春节就办，你也知道我那个家，事情办得再简单也很难凑合起来。田福堂立刻说：这不要怕，要粮食你就在大队储备粮里拿，要什么粮食你就盘什么粮食，要多少你就盘上多少。少安对书记的这个应诺倒很高兴，这总算给他解决了一个大困难。他说：那这就好了，我正在为这事儿犯愁着嘞，我也不敢多借，借下了还得还嘛，我借一点够过事情就行了。等到少安和田福堂临分手的时候，田福堂还一再关切地说：少安呐、你有什么困难就言传，我帮你解决下。现在少安一个人又匆匆地往家里赶去，一路上他心里想，回去先瞒着家里的其他人跟妈商量一下，把家里的白面拿出一升来，晚上给二爸家拿过去，也好让他们撑一下门面。想到他明天早上还得和秀莲一块儿去吃着白面的时候，他又忍不住的笑了。第二天早上，当少安和秀莲 坐在孙玉婷家的烂席片炕上吃白面片的时候，他父亲正坐在金俊海家的椅子上心心事事地抽着旱烟。孙玉厚心里高兴的是，他这一趟来得正好，碰巧金俊海今天刚到家。俊海两口子到田家阁老那边公路上搬东西去了，俊海的汽车刚从黄原路过这里，他们安顿玉厚在他家里等一会儿。金波和金秀都在学校里没有回来，因此这个院落现在里里外外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响。孙玉厚可以在这个时间里盘算他怎样开口对金俊海说他的难尝事，他是为儿子的婚事来向金俊海家开口借钱的。当少安把秀莲带回家门的时候，孙玉厚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哎呀，他的儿子有媳妇了，他没有料到事情是这么的顺利，而且少安带回来的这个女娃娃是又体面又精明，真是打上灯笼都找不见的好人才。更使老汉高兴的是，女方果真像他弟媳妇贺凤英说的一样，连一个彩礼钱也不要。这几天尽管这一切都真实地摆在他面前，但他老觉得这好像是在做梦，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出现在他孙玉厚的面前呢？可这一切又的的确确的是事实，而且人家女娃娃主动的提出春节就要和他的少安结婚了。提起结婚的事儿，这才是高兴的晕晕乎乎的孙玉厚脑子凉了下来，他马上想到，哎，结婚那就得花钱呢，可手上没几个钱，又到哪儿去借呢？虽说人家女方不要钱，可也不能连几身衣服也不给人家娃娃缝，那两个新人的衣服被褥零七八岁下来三五十块钱，那根本不挡事儿啊。再说也不能敲门声的就给少安娶媳妇啊，这可是头一次给儿子办喜事儿啊！哼，当年给玉婷办事儿，那么难的年月，不都咬着牙办得有声有响、体体面面的吗？现在给自己孩子办事儿，那就是拼着老命，那也不能让世人笑话。虽说现在不让雇吹鼓手，那要备酒饭、带亲朋，那得把事儿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没钱进，可是办喜事少说也得借上200块钱，这是一笔数字不小的钱，他向谁去借呢？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和少安妈几乎一夜都没有合眼，老两口是高兴一阵儿，又忧愁一阵儿，商量着借钱和待客的事儿。他们觉着放在春节好，把喜事也办了，一家人把年也就过了。两个人先仔仔细细地盘算了粮和钱的费用，这两样主要的东西都得开口问别人借，家里的口粮大部分是粗粮，拿不到席面上去。当然猪肉不要买了，今年把自己家里那口猪杀掉，这实际上不是不买肉，而是今年卖不成肉了。粮食他们先没顾上考虑向谁家借，两个人先说借钱的事儿。他们妖摸着全村大概有几户人家能有这笔钱，老两口算来算去，最后还是一致认为只能向金俊海家借这笔钱。可这也够让他们难偿的了。当然了，只要他们开口，这家人不会拒绝的。可他们太麻烦人家了。早年间玉婷成家以后，他们家没地方住，白白的在人家金俊海家门上住了好几年。以后虽说他们家搬到了这儿，但是少平和兰香晚上没地方住，还不是在人家那里借宿。再说 平时金秀对兰香，金波对少平，经常是拿吃拿喝的。金波他妈也对这两个孩子没少操过心，两个念书娃娃的制服少安妈不会做，还不是金波他妈在他们自家的缝纫机上给做吗？人家对他们这么好，他们又给人家回报不上什么，除过分粮分土豆和一些重劳动活他们能帮上忙之外，其余的就只是他们沾人家的光了。眼下他们又要开口向人家借这么多的钱，而且不能肯定什么时候能还上，这可真难开口啊。可是不借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为了能使儿子的婚事体面一些，他们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孙玉厚当晚决定他第二天就去金俊海家借钱，他们唯一担心的是俊海不在家，借这么大一笔钱，金波他妈敢不敢承担。钱的事儿拉完了之后，鸡已经叫了两遍，但是为儿子婚事操心的两个老人还是睡不着觉，他们又从被窝里伸出胳膊，扳着手指头计算了半天应该带的客人。少安的两个姨家和三个舅家，这不必说了，婚丧事儿娘舅亲向来都是上宾，兰花一家、玉婷一家、金俊海一家，还有大队的领导人，村里头和玉后少安相好的村民，还有少安在公社当文书的同学刘根民，当然还要请润叶，不管人家顾不顾上回村来。眼下孙玉厚坐在金俊海家的椅子上，一边抽旱烟一边忍不住地打着哈欠，等着俊海两口子回家来。他想了半天，打算怎么转弯抹角地开口向俊海借钱，可想来想去又觉得没有必要，还是直截了当地说吧，弯拐来拐去最后还不是向人家借钱吗？孙玉厚坐在这儿，心里忍不住感慨万端。15年前，他为了弟弟的婚事，就是这样难缠的到别人门上去借钱。15年后的今天，他又为儿子的婚事来向别人借钱了。庄稼人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有个改变呢？如果就按现在这样，一村的人在一个锅里搅稀稠，这光景还会一年不如一年的。孙玉厚在金俊海家里头没坐上多一会儿，金俊海夫妇就把汽车上的东西搬回到家里来，搁在旁边窑里，赶忙着就过他这边来了。金俊海很快的给玉厚递上一根纸烟，玉厚推让着说，我还是抽旱烟，纸烟抽不惯，一抽就咳嗽。
3: 玉厚哥，我刚听秀他妈说，少安从山西找了个媳妇儿。
4: 司机金俊海把工作服脱下来放在炕边上，挽起袖子一边洗手一边就先提起了少安的亲事儿。这正好，玉厚赶紧说，
5: 就是的，是他二妈娘家门上的好女娃娃嘞。
3: 那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4: 金俊海用毛巾把手擦干，坐在玉厚身边，把金波妈端上来的茶水往玉厚跟前挪了挪，说，
3: 玉厚哥，你喝水啊。
5: 我不渴。女方提出春节就过门来，
3: 那你还得简单过个事儿来。我在路上和秀他妈还说起少安结婚这事儿，估计着要办事儿，你们现在手头比较紧张，你看需不需要钱呢？要用的话你就张口，我家里能拿出来来。
4: 玉厚一下子对俊海夫妻俩能这么入微的体贴人的困难
3: 感动的眼圈都红了。他说：“我正是为这事儿来的，想不到你也正回来了。还没等我开口，你们就先说这话。哎，我麻烦你们太多了，外好的改不了这口啊。”
2: 金波他妈在旁边说：“这有个甚嘞，你们一家人一年到头帮我们出多少力来，俊海在门外，没有你们一家人帮扶，山里分下一把柴草我都拿不回来呀。”
3: 玉豪哥，你就不要难为情，你看得多少钱呢？300元够不够啊？
5: 用不上那么多，要么200来块就差不多了。
2: 金俊海马上对媳妇儿说：“
3: 秀他妈，你去给玉豪哥拿上200块钱来。”
2: 金波他妈很快的就到另一孔窑里拿钱去了。孙玉厚连忙说：“
5: 啊，先不忙，赶春节前有这钱就行了。
3: 玉厚哥，你先拿上，衣服、被褥这些东西要提前准备来。粮食怎样？
5: 这我可是实在没法子帮你，我这口粮是定量的，家里人在生产队吃粮，又没工分，就那点人口粮，我一年还要在外面买粮食给他们补贴来。”这我知道嘞，粮不要你操心，我另外再想办法。
2: 金波他妈把钱拿过来递到孙玉厚的手上说：“大哥，你再点一点。”
5: 这还用点了？
2: 孙玉厚把这卷钱装进自己的衣袋里，正准备走，正好大队副书记金俊山就进了门。金俊山和金俊海是叔伯兄弟，两家人尽管血缘不远，平时也从来没有为什么事争吵过，但俊海和俊山家的关系远不如和孙玉厚一家人的关系亲密，但终究是门中人。俊海每次回家来，俊山都要来看他。平时俊山和他儿子金城家托俊海在黄原买个什么东西，俊海也都热心地给他们办理得妥妥当当的。俊山进门后对俊海寒暄说：“
5: 我看见公路上的汽车就知道你回来了。”“
3: 哦，我顺路回家来，明天就要去包头拉货来。”“
5: 孙大哥，你也来了？”
2: 金俊山扭过头来和孙玉厚打着招呼。“
5: 我听说少安寻下个好媳妇儿，春节就准备结婚呀。”
2: 孙玉厚说：“
5: 就是嘞。”
2: 金俊海突然开口对金俊山说：“
3: 哥，你家里有没有点余粮啊？”
2: 金俊山很奇怪地问：“
5: 咋，是不是你要粮食啊？”“
3: 有嘞。”“
5: 你要多少啊？”
2: 金俊海说：“
3: 我不要，你要是有余粮，能不能给玉厚哥借上一点？他春节要给少安办事儿，缺上点细粮，我家里头又没有常余的。”
2: 孙玉厚没有想到好心的俊海又替他开口向金俊山借粮，就急忙说：“
5: 不要为难俊山了，他也不宽裕，我再想别的办法吧。”
2: 金俊山是个精人，他绝不会把话头收回来，就立刻对孙玉厚说：“
5: 看孙大哥说的，俊海开口和你开口一样嘛，少安办事儿，我乐意帮助他，你咋不早言传来？你说说，你看你需要点什么粮啊？”
2: 金俊海把金俊山给逼住了，他不得不如此对孙玉厚表态，而现在孙玉厚反而又被金俊山逼住了，看来也不得不向金俊山借粮了，因为他要是不借，反倒又伤了金俊山的脸。他也只好回答金俊山说：“
5: 待客只吃两顿饭，一顿饸饹，一顿油糕，估摸着也得二斗荞麦，二斗软糜子。
2: 啊，没问题，罢了，你叫少安来我家里头盘。
1: 金俊山说得很慷慨。当孙玉厚出了金俊海的家门往回走的时候，心里头一下子踏实了许多。现在好了，钱也有了，粮也有了，这两个大问题一解决，其他的事儿都好办了。他心里想，
5: 过两天就让少安带着秀莲到县城给秀莲扯上几身实心衣裳。
1: 孙玉厚就这么一身轻松地回到了家里。这时候少安妈已经开始做午饭了，秀莲坐在炕上正在给老奶奶梳头发。要是在平日里，这位老太太一般都是闭着眼似睡非睡，或者是把少平给她买的止疼片从瓶子里倒出来，反复的一遍又一遍地数，直到发现一片也没有少，才又装进瓶子里。他总也舍不得吃着药，可这两天老人家忘了数药片，连瞌睡也没有了，一天到晚都高兴地睁着红眼傻笑着看他的孙媳妇儿在他面前走来走去，并且高兴地时不时开一把老泪。秀莲有的时候就体体贴贴地坐在他身边，给他的背上搔痒痒，或者帮他把他稀疏的白发梳顺。老太太不时用她的瘦手轻轻地在秀莲身上抚摸着。这时候少平出山劳动去了，兰香在石歌节学校，现在家里就这老少三辈三个女人。玉厚问老伴儿：“
5: 咱少安嘞？”
1: 少安妈正擀面，对他说：“在坡底下的旱烟地里呢。”孙玉厚看秀莲在家，他也不好给老婆说他借到了钱和粮的事儿，转身出门找少安去了。少安怕秀莲人生地不熟的待着寂寞，这几天也就没有出山去。他现在正在坡下他们家那块旱烟地里，把根部黄了的烟叶摘下来，准备晒干揉碎，过一段时间提到石歌节去卖上几个钱。孙玉厚走到烟地里，兴奋地迫不及待地把他借到钱和粮的事儿跟儿子说了。少安听了父亲的话有点着急，他说：“
5: 你怎么借那么多的钱呢？那么多的钱以后咋给人家还呢？最多借上100块钱就够了，你把那另外100块钱还给人家去，200块也不宽裕。这是我和你妈商量过的，你要理会我们的心嘞。你是老大，我和你妈头一回娶儿媳妇，我们老两口心里头高兴嘞。就是把这老骨头卖了，也要把你的事儿办得体面些，要不我和你妈心里头过不去了。你不知道，为你这事儿昨儿晚上我们俩是一夜都没合眼呢。哎，再说你13岁上就回来帮扶我支撑这个穷家破业，受了不少的苦情，我和你妈都心疼你。眼下你要结婚了，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我们不把你的事儿办得可心点儿，那就是睡在黄土里头也合不住眼呢。
1: 孙玉厚说着就搁揪在旱烟地里，低倾着白发斑斑的头，抹开了眼泪。父亲的一席话使少安忍不住热泪盈眶。天下父母心呢，此时此刻他咋还能再责备父母为他的婚事借这些钱呢？少安也强忍住泪水对父亲说：“爸，我知道你和我妈的心，
3: 既然这样，那钱借了就借了，罢了，我想办法还。可那粮不要向金俊山借了，我已经和大队说好了，在咱队里的储备粮里借上一点，眼下私人手里头粮食都不宽裕。孙玉厚用粗糙的手掌开去脸上的泪水说，那我明儿再给金俊山回上个话，就说你已经提早把粮借下了，不再麻烦他了。另外过两天你带上绣帘到县城给他扯上几件好衣裳，这是老规程了，反正迟早总得有这么一回，现在趁有空办了，结婚时候也省下事儿，再捎带着给你也扯上一身好衣裳。父母提起来让少安带着秀莲去县城扯衣服，这时少安马上想到了正在县城教书的润燕，他心里头忍不住隐隐作疼，他难受的想到润燕现在还不知道他已经找下了媳妇，如果润叶知道了，不知润叶会怎样看待这件事情，或许他会恨自己的。于是他对父亲说，爸，县城太远了，扯衣服还是到米家镇去，米家镇的布料也不比县城的差。那也好。就在孙少安一家人为贺秀莲的到来既高兴又忧愁的时候，这位大眼睛的山西姑娘现在却只有高兴而没有忧愁。她并不知道这家人在背后为她和少安办喜事儿在怎样的奔波和熬煎，她只是一味地沉浸在她自己的幸福之中。秀莲五岁上失去母亲以后，一直是他父亲把他和他姐姐秀英拉扯大的，他父亲除过农活之外还是远近出名的酿醋好手，在黄河岸边的干石山里是收获不上多少粮食的，可他家靠卖老陈醋的收入光景不仅没有垮过，反而比村里其他的人家要宽裕一些，因此他姐秀英长大之后，村里和周围不少的人家来提亲事儿。因为父亲单身一人，秀莲的年龄又小，姐姐决定招一个上门女婿，结果就和本村的常有林结了婚。秀莲在本村上完小学，也没有再到柳林镇去上初中，她天性不爱念书，觉得在学校不如在山里劳动自在。他在十八九岁的时候身体就完全发育起来，心里也慢慢地产生了需要一个男人的念头，可是本村和周围村庄里他认识的小伙子他一个也看不上，他是个农村姑娘，又没有机会出远门，无法结识他满意的男人。当然了，这并不是说他想攀个工作人，他知道自己没有文化，不可能找一个吃官饭的人，就是有工作人看上他，他也不会去嫁给人家，两个人地位悬殊又说不到一块儿，那不活受罪吗？眼看着过了20岁，他开始苦恼起来了，这时间倒有不少人家向他提亲事，可这些人他早已经在脑子里盘算过了，他一个也没看上。他父亲、他姐姐和他姐夫似乎都发现了他的

的亲戚和熟人委托，让这些人给他们的秀莲在外地寻下个对象。本来秀莲只是随便的这么说说，她并没有真的指望能在外地找上个合适的男人。她心里想，要是一定不行了，那过两年也就在本地挑上个人，反正总不能一辈子老待在娘家的门上啊。可是突然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外地人，孙少安。秀莲一见少安的面就惊喜的心蹦蹦乱跳，因为这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嘛。这个人长得多帅，本地还没有见过这么展扬的后生，再说这个人身上有一股很强的悍性，叫女人觉得跟上这种男人讨吃要饭都是放心的，只要拉着他的手就对任何事儿都不切心了。相比之下，本地那些想和秀莲相好的小伙子一个个的都成了毛手毛脚的猴球小子。秀莲马上把自己一颗年轻而热情的心交给了这个远路上来的小伙子。当少安一再说他家里如何如何穷的时候，秀莲连听也不想听。穷怕什么嘞？只要你娶我，再穷我也心甘情愿跟你走嘞。他爱上少安之后就舍不得离开少安了。依他自己的想法，他即刻就准备跟少安回去结婚，但少安哥说这事儿太仓促了，他外好得回去准备一下，最早看明年后半年能不能办事儿。秀莲只好收回了马上结婚的打算，但是绝对不同意明年后半年才结婚。他提出最迟在春节就办事儿。少安拗不过他烈火似的感情，也就只好同意了。秀莲把少安强留了一个月，少安不回家再也不行了，秀莲就又撵着少安来了。他称怕少安像一只鹰似的飞去再也不返回来了。眼下他来到了双水村少安的家里头，就像回到了他自己的家。由于他热爱自己的心上人，对这个穷家的确没有一点儿的不满意，反而觉得一切都很亲切很入眼。秀莲到少安家转眼七八天就过去了，可他还是不愿意走。少安背转他家里的人，偷偷的给秀莲说，你走时给家里头人说你住四五天就回去了，我想你也不要耽搁太久，要不你爸和你姐他们要挂心的。秀莲只是不好意思的抠着手指头红着脸说，我舍不得离开你，那你先回去，春节前我就寻你来。那再让我住上几天。那也行，再几天就是8月15，你过了中秋节再走。我们村年年都是8月14大红枣，那一天村里可热闹了。不过我还是给你家里写个信，给你家里说你过了中秋节再回去，别叫他们挂心。不用写了，等信到家里，那时候我也快动身回去了。少安同意了他的意见，秀莲好高兴啊，他又能和少安在一块儿多待上几天了。农历8月14，双水村沉浸在一片无比欢乐和热闹的气氛当中，一年一度打红枣的日子到来了，这是双水村最盛大的节日。这一天，全村几乎所有的人家都锁上了门，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提着筐篮、扛着棍杆，纷纷地向庙坪的枣树林里头。

涌去了，就是在门外工作的人，在石歌节和县城上学的学生，在这一天也都赶着回到村里来参加本村的这个令人心醉的传统的打枣节。一吃完早饭，孙少安一家人就都高高兴兴地出动了。他们在公路上看见东拉河对面的枣树林里已经到处是乱纷纷的人群了，喊声、笑声、棍棒敲打枣树枝的噼啪声混响成一片，撩拨的人心在胸膛里乱跳的。当孙少安一家人上了庙坪的地盘时，打枣活动早已经开始了。一棵棵枣树的枝杈上像猴子似的攀爬着许多的年轻男人和学生娃，他们兴奋地叫闹着，拿棍棒敲打着树枝上繁密的枣子。随着树上棍棒的起落，那红艳艳的枣子便像暴雨一般洒落在枯黄的草地上。

0: 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说实话，我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4: 这座临海的城市有很多别墅式的小楼，建筑风格迥异，表明这座城市有着较长的殖民地历史。1949年国民党军撤退以后，这些小楼都被新政权接收了。李云龙和田宇的新居便安在这里。分给李云龙的这座小楼是个灰色墙壁、陡直倾斜屋顶的哥特式建筑，瓦楞铁皮做的屋顶涂着砖红色的油漆，挖凸不平的外墙上爬满了绿色的常青藤。一层有个大客厅，地板是樱桃木做的，光可见人，落地式玻璃窗可直望大海，英式壁炉上放着银制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蜡烛台，客厅中央摆放着真皮沙发，地毯是带有西亚情调的土耳其货，客厅里边还有一架德国霍夫曼牌的三角钢琴，壁炉上方还挂着一幅俄罗斯画家列维坦的风景画复制品。田宇走进小楼第一眼就喜欢上这幅油画了，画面上表现出浓郁的19世纪俄罗斯的田园风光，那茂密的色调斑斓的白桦林似乎在秋风中飒飒作响，林间空地上绿草如茵，野花绚丽，清澈的小溪在轻轻流淌，一段枯死的树干横卧在溪旁。田宇被这幅画表现出的淡淡的忧郁和安详静谧的氛围所深深打动，他久久地站在画前不肯离去。伟大的列维坦竟能用色彩调制出那种难以言传的若有若无的淡淡的俄罗斯式的忧郁，田宇感到自己的心被这幅优美的油画紧紧地抓住了。为了这幅油画，田宇和李云龙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争吵。李云龙的感受和田宇正相反，当他第一次走进小楼时就觉得这幅画很不顺眼，他平生没有见过油画，他像中国所有农民一样有着浓厚地域性的艺术品味和审美观，他喜欢年画和剪纸，在他看来，过年的时候，炕头上挂幅杨柳青年画， 上边有个穿红肚兜的大胖小子抱条大鲤鱼，再写上几个字，年年有余。窗户上再贴上五谷丰登、喜鹊登枝图案的剪纸，那才叫美，看着就那么喜庆。他也会像田雨看油画那样，深深地被艺术的魅力所打动。李云龙一屁股坐进沙发里，旋即又蹦了起来，松软的沙发把人的身子都陷进去了，使他感到极不舒服。他换了个地方，坐在沙发的扶手上，忽然又觉得脚上奇痒。他换脚气不是一年两年了，于是脱下鞋袜开始抠起脚来，一双汗脚摆脱了鞋袜的束缚，开始把浓郁的气味散发到空气里。正在欣赏油画的田雨被这种异常的气味拉回了现实中，他皱着眉头看看正在旁若无人抠脚的李云龙，心里边暗暗惊讶，自己怎么以前没发现他有这种粗俗的嗜好。但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打开了窗子。其实他和李云龙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总共只有三天，三天时间能发现什么呀？浑然不觉的李云龙哪里知道田雨的内心感受，他一边抠脚一边对油画进行评论：哎呀，这洋画一点也不好看，啥内容也没有，不就是树林子和草地吗？啊，哪儿的农村没草地和树林子呀？要不说啊，这资产阶级腐朽呢，还真不假。田雨听着不入耳，便不满地说：老李，你不懂画就别乱评论，这可是名画。李云龙不屑地说：什么破画，当年红军打土豪，从地主老财家搜出几张画，是那种啊，那边上带轴能卷起来的画，我问地主是什么画，地主说是明朝一个叫什么叫什么的画家画的。啊，对了，那画啊叫泼墨，就是把那墨往上泼的意思。后来那几幅画被我们擦了屁股，嘿，连擦屁股都嫌硌得慌。田雨懒得听他胡扯，便扭头上了楼。李云龙背着手在客厅里转了一圈，发现不顺眼的东西还真不少。那火炉子怎么修在墙壁上？这个叫钢琴的破玩意儿也太占地方了，咱一个带兵打仗的老粗要它干啥呀？当饭桌子嫌矮，当凳子又嫌太高，他吼道：小陈，找几个人把这玩意儿给我搬出去。小陈问：搬到哪儿去啊？扔到大街上？随便，愿意交工就交工啊，懒得搬劈了当柴火烧也行。实心眼儿的小陈当然懒得搬，这玩意儿也太重了，他找来斧子就准备劈钢琴。正巧田雨从楼上下来，一见小陈高举着斧子，不由得大惊失色，说：小陈，你疯了呀，这是钢琴，很贵重的。小陈一听是贵重玩意儿，忙收起斧子问李云龙：怎么办啊？田雨说：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它好不好？李云龙哼了一声说：哼，真是小资情调。好了好了，你愿意留那就留下吧。田雨突然又发现那幅油画不见了，墙上换了毛主席、朱德的像，他忙问：哎，油画呢？李云龙没好气地说：扔了。田雨急了：我喜欢这画，你怎么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呢？我毕竟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李云龙像不认识他似的仔细看看他，语重心长地说：小田啊，我要批评你了，你的思想不大健康啊。啊，你看看你喜欢的东西，又是钢琴又是什么油画， 哪样是劳动人民喜欢的？田雨也生气了，他不客气地打断李云龙的话：“你少扣帽子，谁规定的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钢琴、喜欢油画？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要掌握文化。谁像你，自己没文化，也不许别人有文化。”李云龙大怒：“我从小就是穷孩子，家里穷，上不起学，就这么点文化还是部队上学的，咱是泥腿子，就是没文化，怎么样啊？就是因为穷才革命，才造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国民党将军倒是有文化，又是上大学，又是外国留学，管个屁用啊，还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赶到台湾去了啊？你嫌老子没文化，你早干啥了？你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你就滚。”小陈一看吵起来了，忙拉住李云龙袖子，小声的劝道：“首长，你消消气儿，嫂子不是这意思。”李云龙一甩袖子吼道：“你少管闲事儿，这是原则问题，要不及时纠正，将来这个家还不出个反革命啊！”田雨二话没说，扭头就出了门。他在院子里捡起那幅画，紧紧抱在胸前，眼泪不停地滚落下来。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倾慕的英雄竟是这样粗暴，这样蛮横，这么缺乏教养。天哪，他总算是露出了本来面目。田雨感到一阵悲哀，一阵绝望。李云龙发完火，觉得心里边有口气还堵在那儿。他最近心情很恶劣，不顺心的事儿多，总想找谁干一架。由于找不着对手，这口气便窝在心里发泄不出来。其实他心里明白，这是没仗打憋的，20多年来都是打仗打过来的，猛地进入和平时期，还是真憋得难受。他余怒未消地回到军部，在门口碰见军后勤部长陈志文。陈志文一见戴军长就跟上了他，向他汇报说，后勤部刚刚接受了一列从后方发来的弹药列车，刚把弹药卸进库里，军区又打来电话说这批弹药发错了，本是应该发给 L 军的，列车在徐州编组的时候被一个军运参谋搞错了，军区命令把这批弹药用汽车运到几百公里外的 L 军，总数有20万发。李云龙正烦着，听到这些便骂了起来：“奶奶的，该枪毙那个军运参谋，他是吃干饭的，既然弹药都进了库，再搬出来运走，不是瞎折腾吗？我看咱们自己留下得了，给谁不是给啊？”陈志文说：“军区的命令那谁敢不执行啊，即使要留下也得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吧。”李云龙正待发作，突然防空警报响了，他抬头望去，见四架从台湾起飞的美制 FB-26 文式战斗轰炸机从上方掠过。这些日子几乎天天有空袭，由于解放军的空军刚刚组建，还无法参加实战，加上刚入闽的三野部队高射炮极少，防空力量几乎是零，部队吃够了台湾空军的苦头。李云龙望着从头上掠过的战机，目测着敌机的飞行高度，脸上突然阴转晴。他招呼参谋长和作战部长到会议室开会，然后对陈志文说：“啊，你先回去，弹药先甭运，等候我的通知。”后勤部长狐疑地挠着头皮，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2天后的一个上午，台湾桃园机场起飞了4架 FB-26 文式战斗轰炸机，由空军少校林志雄带领编队，他们的任务是沿着大陆海岸线进行例行侦察轰炸，一旦发现重要目标，立即予以摧毁。 林志雄少校的飞行编队在金门岛上空转了一圈，机翼下蔚蓝色大海中的金门岛呈哑铃状，东西方向粗，中部细，就像哑铃的握柄，看来前线平安无事。他率领机群转向90度，径直向北进入大陆上空，机群排着整齐的战斗队形，发动机轰鸣着，掠过解放军的沿海防区。这简直是世界上最轻松的飞行战斗任务。解放军没有空军，没有高射炮，只能在地面上挨打，就像2个世纪前北美大陆手执弓箭长矛的印第安人和手执火器的白人作战，根本不是一个等量级。对此，林少校总有些耻辱感，一个武林高手对一个缺乏起码自卫能力的伤残者大打出手，这实在是没什么好夸耀的。林志雄早已从情报部门得知，这里是解放军 S 师的防区，金门战役时解放军 S 师的 F 团在古宁头登陆，与国民党军19军青年军201师血战2昼夜。林志雄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曾数次率机群轰炸古宁头解放军的滩头阵地，尤其是全部炸毁解放军登陆部队的船只，林志雄获得宝鼎勋章一座。0101，发现弹药库一座，是否攻击？是否攻击？僚机在向林志雄呼叫。其实林志雄已同时发现了一座小山凹里，绿色的弹药箱堆得像座小山，一些解放军士兵正手忙脚乱地把插满树枝的伪装网往弹药箱上盖。林少校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现在才想起做伪装，是不是晚了点啊？看来到嘴的肥肉要是不吞下去，可有点太对不起对方了。他率领机群向左转后又兜了回来，虽然文式战斗轰炸机的转弯半径不大，可是空中转一个圈的直径在地面上计算也有近10公里。林志雄少校发出命令，0202跟我进入攻击位置，0304担任掩护。他拉动操纵杆，机头猛地向下一沉，待僚机呼啸着穿过云层向下俯冲过去。这段俯冲攻击的距离在空中只是一掠而过，在地面上看却有7-8公里的长度。文式战斗轰炸机一旦进入俯冲攻击，就别想再改变航向了。地面上的露天弹药库越来越近，林志雄已经把手放在了投弹钮上，两侧机翼下悬挂着的2颗500磅重的航空炸弹一旦落下去，够敌军喝一壶的。突然他发现地面上出现密入繁星的点点火花，随即飞机猛地一抖，犹如遭到冰雹的袭击一样，机身下机翼下啊噼里啪啦一阵乱响，发动机骤停，同时驾驶舱的透明有机玻璃罩被密如飞蝗的弹雨顷刻间击得粉碎。少校突然明白了，天哪，这至少是上万支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组成的拦阻火网，自己飞得太低了。他已经来不及多想了，因为他在那一瞬间被弹雨打成了筛子，飞机一头栽下去，在小山上撞出一团橘红色的火花。跟在掌机后面的02号僚机驾驶员发现情况不对，猛拉操纵杆把飞机拉上云层，纵使如此发动机也冒出了黑烟，在另外2架飞机的掩护下摇摇晃晃地滑翔着，在金门简易机场上迫降了。 地面上 S 师的官兵纷纷从掩体中钻出来，跳跃着，欢呼着。指挥部里，李云龙的脸上笑开了花，多日来的烦恼一扫而光。他朝金门方向大吼道：“狗的，以后经过老子防区，要留下买路钱。”他抓起电话命令道：“军属市属炮群、暗炮群，还他娘的等什么？向金门机场急速射击，干掉那架飞机！”轰轰，远程炮弹开始了急速射击，密密麻麻的不同口径的炮弹掠过海面，暗红色的弹道布满天空。炮兵观察员从炮对镜里边看到，那架刚落地的飞机顷刻间被几发炮弹击中，炸得支离破碎，驾驶员的尸体被高高抛了起来，机场笼罩在火光和硝烟之中。军指挥部里，李云龙正一字一句向作战参谋口述给军区的作战报告：“我部于28日上午10时遭敌空袭 ，S 师用轻武器组成防空火网，实施拦阻射击，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负伤敌机迫降金门后被我炮群击毁。此次防空作战中，我部共消耗子弹多少多少多少发，炮弹多少多少多少发。军区原定向 L 军运送弹药之任务现已无法完成，代理军长李云龙深感责任重大，特此自请处分。”参谋长田宝华在一边笑着说：“嘿嘿，他呀，这哪是自请处分呢？啊，我怎么觉得是自请嘉奖呢？”自从和李云龙吵架后，田宇觉得受到极大的伤害，李云龙的粗暴蛮横大大出乎田宇的意料，他想不通人怎么可以这样。结婚之前他乖得像只猫，为求婚他可以在雨中站几个小时，真像个侠骨柔肠的男子汉，可是一旦把人骗到手，就像变了个人似的。由于感情受到伤害，连李云龙身上的一些小毛病在田宇眼里也变得不可原谅了，比如不肯好好的坐在椅子上，而喜欢蹲在椅子上，吃完大蒜以后和别人谈话全然不顾嘴里臭烘烘的，还特意往上凑，真没教养。教养是文化素养的外在体现，一个人如果需要常常被人提醒注意教养问题，那么就说明他大概还不知道教养为何物。这种人你就算说破嘴皮子也只会招他反感。更使田宇不能容忍的是，他对有文化的人表现出一种轻蔑，对自己的无知和出身表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就像皇帝的龙子龙孙对自己出身高贵表现出的优越感一样，真可笑。田宇感到一阵迷惘，婚姻怎么会是这样啊？自己是否太轻率了？两人在出身、文化、教养、性格和阅历方面的巨大差异碰撞出的火花使田宇无所适从，他打算先搬到医院去住，和李云龙暂时分居一段时间，他要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想一想。就在他打算搬出去住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他发现自己怀孕了。李云龙这边可根本不知道妻子对他的感觉变得这么糟糕，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过日子嘛，磕磕绊绊是难免的，夫妻之间哪有不吵上几句的，过去就完了。一支部队要有一个一号首长，一个班要有个班长，那么一个家庭也要有个说话算数的人，凡事都该有个主次之分，老婆就该听丈夫的， 女人就该听男人的，这个规矩不能乱，乱了就会出大问题。赵刚讲的那个老佛爷慈禧，那老娘们一坐上龙庭，不是就把大清江山给坐倒了吗？总的说来，小田儿还是不错的，就是一点，家庭出身对他的影响太大了，浑身的小资产阶级味儿，有时候看看月亮就能流泪，这不是有病吗？要是因为月亮就哭鼻子，那这世界上的事儿还哭得完吗？还有，生活上的小毛病也不少，虽说在部队医院里不显山不漏水，回到家里事儿就多了，睡觉要换睡衣，每天至少要洗两个澡，吃饭喜欢用叉子，简直就是资产阶级，这难道还不该管管吗？还不该好好改造改造？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解放了全中国，不就是为了打倒资产阶级吗？所以不管是作为军长还是作为丈夫，咱都有责任帮助他，不能让他这么滑下去，这是原则问题，不能含糊。
3: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周冲，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4: 正当李云龙为妻子的世界观改造问题伤脑筋的时候，田雨告诉他自己怀孕的消息，李云龙顿时乐得差点昏过去，马上把关于妻子世界观改造的问题丢到爪哇国去了。他像中国所有农民一样，对传宗接代非常重视，娶妻就得生子，没有儿子婚姻就没有意义，没有儿子谁来继承香火呀？李家不是要绝后了吗？这次要是生个儿子，以前和老婆的矛盾都可以一风吹了。李云龙的情绪好起来了，看什么都顺眼了。司令部的一个参谋最近犯了点生活作风问题，政治部很重视，经讨论决定给予记大过处分后处理复员。报告送到李云龙那儿，他轻描淡写的说，干嘛这么兴师动众啊？生活上犯点错误也是难免的，男人嘛，有时候常常管不住自己，脑袋一热干点出格的事儿，改了就完了，干嘛要毁了人家前途呢？这报告作废，我来处理，政治部就甭管了。他叫来了犯错误的参谋，两个人进行了如下的对话。首长，我没能好好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辜负了党和首长们对我多年的培养，犯了作风错误。
5: 废话，你用不着深挖思想根源，别跟我扯那么远。什么党的培养啊，资产阶级思想啊，跟这没关系啊。干脆的说，你就是一时没管住自己裤裆里的玩意儿，是不是啊？
6: 是，这就对了。
5: 你自己没管住，关人家资产阶级什么事儿啊？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
6: 能，以后再不敢犯了。
5: 好吧，这次算过去了。我告诉你啊，以后再管不住，我把你那玩意儿剁下来喂狗，让你一辈子不犯这种错误，听见没有？
6: 是，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5: 走吧走吧，哎，回来，
6: 现在和平了啊，条例修改了，没什么二六八团的规定了啊，去找个女人结婚就用不着成天管那东西了，要不然啊，是男人就有可能犯这错误。走吧走吧。参谋哭了，哭得像个孩子。此事在部队里被传为佳话，干部战士说什么的都有。政委孙泰安说，哎，我这政委快失业了，这政治思想工作做的真他娘的一针见血。参谋长田宝华说，大实话，这才叫语重心长，有规劝，有开导，还有警告，最后还指出解决办法。没说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典范。政治部主任邓玉和说，代理军长这么处理问题，我想不通，
5: 我要保留意见。
6: 如果人人都推说管不住那东西，那么党性何在？部队的纪律何在？
4: 李云龙听说以后表示，扯淡，爱上哪反应去哪反应，随便。
6: 田宇和医院的女兵们听说此事后，大家笑得直不起腰来，都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喊肚子疼。一个女护士擦着笑出来的眼泪对田宇说，
7: 哎呀，你那老头真棒，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哎呀，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
4: 田宇心里一动，周身漾起暖意，随即生出万缕柔情。
7: 哎，你不是崇拜英雄吗？啊，你能要求一个具有英雄气概的男人，同时又柔情万种，儿女情长？
4: 一个在战场上浴血拼杀的男人，是不是难免会粗暴些呢？自己是否奢求过高呢？还是多想想丈夫的优点吧。世上哪有真正完美的人呢？但愿我们的儿子，如果是儿子的话，将来会成长为一个完美的男人。他应该集勇敢、坚强、儒雅、智慧、温柔于一身。如果有这种后代，此生足矣。
6: 李云龙对老婆说，
5: 老婆啊，我也犯了错误啊，哎，别误会，不是那种错误。老李能犯那种错误吗？我是说，前些日子我对你发了火，好像，哎，是不是还骂了人啊？哎，我该死啊，我这怎么搞的，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啊，多好的老婆，帮我做饭，给我钉扣子，给我生儿子，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啊？怎么能这样对待老婆呢？这前些日子我心情不好，当然这不能怪我啊，要怪只能怪美帝国主义，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呢？啊，打起仗来不让我去就太不公平了。
6: 四野的孔杰啊，他凭什么指挥一个军入朝作战啊？
5: 所以嘛，我那阵子嗨心情不好啊，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对对对，主观因素当然在我身上，我要深刻的检讨，不能拉客观，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身上，我的错误我改啊，你千万别生气，你为我气坏身子不值得，为了咱们儿子，哎，你千万别生气，哎，当然是儿子了，那肯定是儿子，哎，怎么会不是儿子呢？你看你看，哎，你看你笑了，哎，不生气了，哎，我的检讨通过了，哎，谢谢谢谢谢谢，哎，以后请看行动。
4: 这是李云龙的检讨，同时也获得了妻子的通过，两个人和好如初。
5: 哎，我说老婆，你那女同学叫什么来着？
7: 冯楠。
5: 哦，长得漂亮吗？
7: 你问这干什么呀？漂亮不漂亮关你什么事啊？
5: 你别想差了呀，咱老李又不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我是说，上次我和赵刚通电话，把这个冯楠夸成了天仙，要是将来赵刚一见不是那么回事，还不说我吹牛啊？
7: 那也活该，谁让你还没见着人就乱吹牛啊？你们男人啊，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
5: 哎，是啊是啊，这男人有时候是有点没出息。哎，不过人家赵刚也的确是个人物，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的，你别看是个小白脸，打起仗来可不是孬种。42年我们在野狼峪打鬼子伏击，和关外来的关东军拼开刺刀，人家老赵拎支驳壳枪就冲上去了，一支枪干掉好几个鬼子，真是条汉子。就说现在吧，你打听打听，军一级的干部里有几个像老赵这样又能打仗又有学问的？就算你把咱四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通通过遍筛子，我敢说也找不出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你说给老赵介绍对象能委屈了他吗？也就是咱老李命好， 挨了一炮没死，还捡了个老婆，要让老赵先遇见你，嗨，大概就没咱老李什么事儿了。
7: 去你的，好像我扔在大街上没人要，谁先捡着就是谁的。老李，你这重男轻女的思想什么时候能改改呢？
5: 哎，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啊，两个人总要般配才行啊。哎，这样吧，你给冯楠写封信让他来一趟，路费咱们包了，我呢再把老赵骗来。这小子最近正协助地方上接管城市，当什么军管会的代表呢，知识分子脸皮薄，你要说是给他介绍对象，这小子准推说工作忙，就得说老李病得快不行了，他一准窜来。
7: 好吧，我写信。听你这么一说，赵刚倒是和冯楠挺般配的，也许真能成。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心里总有个仙女的形象放在那儿，动不动就拿出来比比，那你会永远失望的，因为那是凡世间没有的。其实冯楠既不像你想象中的仙女那么美，也绝不丑，她是个气质非凡的女人，很有魅力。
5: 好，那么冯楠和我老婆比谁更漂亮呢？
7: 人的审美观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自己的相貌要由别人去评判，要是自己也参加评判是很愚蠢的，我可不想做个愚蠢的女人。
5: 你看你看，知识分子就是事儿多，这说了半天我还是一脑袋雾水。算了，我啊还是看本人吧。
4: 前线无战事，国民党军嚷嚷了半天要反攻大陆，就是不见动静。李云龙快闲出毛病来了，他弄了张朝鲜半岛的地图，拉了几个作战参谋，用红蓝铅笔画的到处是箭头，以北纬38度线为界，在地图上和参谋们进行模拟。

争。他俨然一副志愿军总司令的派头，参谋们自然成了联合国军一方。这种纯粹的纸上谈兵使参谋们很厌烦。他以为他是谁呀？彭德怀？有那功夫不如下几盘军棋，跟那破地图较什么劲？代理军长是不是闲出毛病来了啊？他倒过了瘾了，我们成了陪绑的，天天陪他玩这游戏。参谋们心里边嘀咕归嘀咕，却敢怒不敢言，表面上还得做出很当回事儿的样子，把自己的思维暂时换成麦克阿瑟、沃克、李奇威们的思维。李云龙也烦啊，先是烦对面岛上的国民党军，要打就打，别斗嘴皮子，你不是要反攻大陆吗？你怎么不来呢？既然不敢来，你他娘的瞎嚷嚷什么呀？要不是你们这群乌龟王八蛋，老子没准就带部队入朝了。刘伯承早想到这儿了，他给各部队下了死命令，点上谁去学习谁就得去，想不去也行，把军籍党籍交出来。这命令很厉害，好像是专门为李云龙这号人准备的。各野战军都有些这样的人，谁敢不去？李云龙正交代工作，田宇打来电话告诉他冯楠到了，请他通知赵刚。他才想起这回事儿，这事儿是该办办了，他这一走就是几年，没机会了。他叫通赵刚的电话，有气无力地说：“啊，是老赵吗？啊，我是李云龙，啊，我向你告别了。嗨，没啥大不了的，上次负伤，没好利索。哎呀，大概是那鬼子医生没给我缝好。对对对，又复发了，他娘的，到处出血。哎，这肠子里都是血。”老伙计得告个别吧。哎，不不不，你别来了啊，工作都挺忙的，别误了工作。啊啊，真没关系。那啊，那你来一趟也好，我呀还有点事儿要交代，你天黑之前能赶到吗？啊，好好，别太着急了。哎，你不来啊，你不来我不会走的。啊，直接到军部来。现在不能去医院，医生说我不能动，动着就有危险。啊，再说了，都这样了，去医院也没啥用了。哎呀，算了算了，我没劲儿说了。医生不让我说话，啊，你来了再说吧。啊，我挂了啊。他扔下话筒，得意的笑起来。老赵这家伙急得那边声音都变了，他咋这么实心眼呢？李云龙又去交接军务，一会儿就把此事忘在脑后了。傍晚时分，赵刚的吉普车风风火火开进李云龙的军部，赵刚跳下车就往司令部里闯，门口的卫兵不认识赵刚，枪一横便要阻拦，满头是汗的赵刚低吼一声：“给我滚开！”用胳膊一拨，卫兵便撞到墙上。赵刚头也不回地冲进了司令部。李云龙正坐在会议室里和田宝华怒目相视，因为他们俩只剩一支香烟了，让谁抽对方心里都不平衡。经过协商决定打赌定输赢，两个人对视，谁先眨眼谁为输，胜者抽烟。这会儿李云龙怒视着田宝华已经有两分钟了。赵刚火急火燎地冲进来的时候，李云龙的眼皮动也没动一下，他正为这支香烟全神贯注。倒是田宝华发现赵刚闯进来时一走神，眼皮眨动了一下。李云龙大喜，伸手抓起香烟要点火。李云龙，你他妈在搞什么鬼啊？啊！赵刚大吼道。他一进门就发现自己上当了，于是怒不可遏。李云龙早把这事忘在脑后了，被赵刚一吼吓得点烟的手

0: 只有这招灵，咱们兄弟一起混这么多年，我临咽气了，你能不来吗？啊，谁不知道你赵刚最重感情，最讲义气，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啊，老田？田宝华说：“啊，没错，你是 L 军的赵政委，我常听老李念叨你，几次去军区开会都没碰见你，这次算认识了。”李云龙介绍说：“老田是华爷的老人了，抗战时在新四军五师，一直跟陈老总干。咱们129师的人在这算外来户了。你说，当年咱们要是归建回晋冀鲁豫部队，这会儿早进大西南了，运气好点，没准就去朝鲜了。”他忍不住又发开了牢骚。赵刚一边和田宝华握手，一边余怒未消地说：“你少往远处扯，你知道你误了我多少事儿？地方上的事儿乱得像团麻，又是剿匪，又是镇反，还要恢复工业生产，和工商业者、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忙都忙不过来，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你可好，一个电话就把我骗来了，多少工作都扔下了。有事电话里不能说啊。”田宝华有事走了，会议室里边剩下这对老搭档。老赵，那没事我能骗你来吗？10万火急呀、啊！我还不知道你忙啊，再忙这事儿也不能耽误啊。我上次和你说的那位女同志来了，你看看，人家从南京特意赶来见你，你可不能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我老李这个面子。一会儿跟我回家，顺便也见见你嫂子。啊、哦，就为这事儿你把我骗来，你他妈的，我不见。赵刚又生起气来，你敢？李云龙大吼道：“人家老远赶来，你倒端起架子来了，你以为人家嫁不出去啊？非你赵刚不嫁啊？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怎么他娘的这么……是得好好的改造改造。你先别想这么美，你端什么架子呀？人家看得上看不上你还难说呢。要不是咱老李给你紧着张罗，在我老婆那儿把你夸成一朵花，吹出天大的牛来，你现在能有这福分？我告诉你啊，今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逼老子叫警卫员把你捆着去啊！这是老子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地盘上来的？”赵刚无可奈何地说：“唉，真是个土匪，这不是拉郎配吗？啊，好好好好，我去，反正今天也回不去了，今晚就住你家吧。”哎，这就对了，这聪明人是不会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李云龙得意地说。李云龙和赵刚回到家。哎呀，这位就是冯楠吧？你好你好，路上辛苦了啊，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这位是赵刚，北京人，37岁，在什么大学上过学来着？啊，对了，燕京大学，老革命了，当年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算了算履历啊，一会儿再说。赵刚，你过来。这是冯楠，也是大学生，这是你嫂子，也就是现在啊不兴这一套了，要放在以前，兄弟见嫂子得跪拜啊。哎，大家坐大家坐。李云龙嘴里忙不迭地张罗着。赵刚和冯楠的眼光短暂地对视了一下，竟碰撞出一团看不见的火花，因为双方的心里都微微一动，好像似曾相识。冯楠中等个子，体态均匀，如果用语言形容的话，那么挺拔婀娜都算不上，只能说是比例适中。他谈不上美丽，但清秀的面容使人望一眼就难以忘怀。他的下巴微微扬起，带有一种贵族式的骄傲，他的眼光里没有丝毫的羞涩，只带有一种智慧的探寻。赵刚从没见过这样的女人，猛一看，哪方面似乎都很平常，五官中的任何部位如果单挑出来绝无称道之处，一旦将它们组合起来，一股清纯和柔和的气息竟扑面而来，使你感到有些窒息。赵刚惊讶地想， 气质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啊，看得见说不出，有形似有无形，竟能把一个相貌平常的女人装饰得魅力逼人，浑身洋溢着一种使人说不清道不明拿不起放不下的味道。赵刚觉得气质的魅力是无法言传的，他分明能强烈地感觉到，但实在说不出来。与此同时，冯楠也得到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这个统兵数万的青年将领身上表现出的气质，绝不能用儒将这样简单的称呼所涵盖。在他沉静如水的神态下，早年的书卷气和多年戎马生涯带来的杀伐之气表现得同样分明强烈。本来他白皙清瘦的脸上带出几分儒雅，但是只要他稍稍一咬牙，脸部的柔和立刻荡然无存，每块肌肉都棱角分明地凸起，线条马上变得粗犷起来，连唇边和下巴上的短胡茬子都像钢针似的扬起，一副不怒自威的神态。恐怕没有人敢对这种男人表现出哪怕半点不敬，他的眼光能杀敌人，也能把女人融化，真是个不可思议的男人。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周冲，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5: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Starry, starry night, starry, starry night,
1: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0: Starry, starry night,
1: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0: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嘿，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
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5: 夜半时分，唐一娜房间的门突然被推开了。一只手探了进来，把灯打开了。只听得一声叫喊，裘丽丽抱头躲进了床底下，只留下半截身子露在外面，瑟瑟发抖。童副官像是喝多了，嘴里在不断的嘟囔着：“
6: 丽丽，裘丽丽啊 ，Miss 丽。”
5: 床底下，裘丽丽慢慢的伸出脑袋，她双目呆滞，头发凌乱，看着童副官，怪怪的笑了一下。童副官兴奋起来，他笑了笑，扑了过来。裘丽丽突然尖叫起来，用手去抓童副官的脸。童副官没有想到裘丽丽会来这一手，来不及躲闪，脸被实实的挠了几下，酒也顿时醒了。
6: 哎呦，你干什么？干什么你？
5: 裘丽丽傻笑着，像个动物似的蠕动着身体，又往床下钻去。童副官关上灯，推了出去。会议室不再是森严的开会，而像是一个周末的 party。 会议桌上铺上了洁白的桌布，上面有红酒、香槟，还有不少的冷餐盘子，已经有些杯盘狼藉了。黄一彪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个电唱机，放着时髦的曲子，他此时更像是个侍者，在负责放唱片。显然是酒过三巡，好几个人都有了些许醉意。这时候似乎没有了等级，没有了对立，连一帮小特务都敢上来给戴主任敬酒，或者嘻嘻哈哈的要和唐一娜干一杯。
7: 弟兄们辛苦了，过了明天晚上我好好放你们的假。
5: 说完，戴主任一仰脖，先干为敬，特务们拼命地鼓起掌来。唐一娜拨开和他干杯的特务，醉眼朦胧地来到了戴主任的面前，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8: 戴主任，谢谢，谢谢你给我们提供一顿最后的晚餐。
5: 戴主任此时好像也有了些醉意。
7: 不，唐小姐，你说错了，不是每个人都是最后，也许你唐小姐就不是。
8: 戴主任，你是非要逼我们中的一个人一定做犹大呀？你真好。真的，我才发现，刚刚发现，但也不算迟，不迟。
5: 唐一娜话音未落，
7: 汪洋也满脸醉意地冲了过来。
9: 戴主任就是好，谁说他不好了？不好，他能给我们吃好吃的好喝的？不是践行酒践行饭是什么啊？免得我们到了阴间，人生地不熟的，一时半会儿没饭吃，饿肚子呀！这人做不成了，还能做一个饿死鬼吗？
7: 喝酒！在一旁的黄一彪听见，忍不住叫了起来：“
10: 来，王阳。”对你来说这是践行宴，对我们来说这可是提前的庆功酒啊。来，别那么消沉，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高兴点嘛，怎么能辜负了这良辰美酒呢？看看人家童副官，那才叫做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何日君再来啊。来干
9: 干干
11: 干干干。
7: 酒精催化了人们的情绪，不论低沉的还是高昂的都被调动了起来，人们开始变得亢奋，屋子里一时间变得乱糟糟的。此时只有钱之江旁若无人地坐在那里，他端着酒杯绅士般的慢慢品尝着。戴主任的眼睛始终看着钱之江，隔着人群钱之江一举酒杯冲他微笑了一下。
12: 大幕就要落了。
7: 戴主任端着酒杯走了过来。遗憾的是啊，谢幕的是我，不是你。钱之江淡然地笑了笑。
12: 生命的序曲是几声哭泣，而终结却只是一声叹息。今朝谢幕是你，来日不知何人呢？哼，不过人生得意须尽欢，朝如青丝暮成雪。人唯一真正拥有的是当下，是此时此地。哼，所以我还是先为你鼓掌。
7: 谢谢，你太悲观了。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钱总是何等卓越之人呢、啊？大可不必一条道走到黑。那、啊，你可以跟我去南京，蒋委员长太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了。
12: 中国人的饮食主食五谷，辅食蔬菜，兼有肉类。却以长江为界，南人喜米，北人好面，前者口清，后者味重。广东客家人爱好煲汤，山西老心儿喜欢吃醋。你我的祖籍南辕北辙，所以吃不到一起的人难进一个门。
7: 你的意思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生是党国人，死为党国鬼，你与我道不同，那你是何道啊？
12: 同是吃饭，国人用筷子，洋人用刀叉，此人和彼人不都一样是人吗？难道你我之间竟有一个人不是人？
7: 钱总过于能言善辩， 三寸不烂，巧舌如簧。我真希望能有一个机会，你我呀，就谈吃喝玩乐。
12: 民以食为天。戴主任有所不知啊，我钱某人生来就好吃，娶的老婆能做一桌好菜，拴住了我的胃，又怎能拴不住我的心？说起吃，我推崇中国菜有五味、五色、五香之说。世界由金木水火土构成，此为五行，菜的色香味亦然。五味，酸甜苦辣咸；五色，红黄蓝白黑；五香，茴香花椒大料桂皮丁香。另外，吃不光是为填饱肚子解口腹之欲，还可以食补食疗。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人生无大事，吃就是大事。
7: 哎呀，钱总可谓天文地理，谈古论今，无所不知，无所不通啊，鄙人自叹不如。钱总，我真是舍不得你，孤掌难鸣啊，没了你我就再也听不到这种响声喽。
12: 谁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全世界的黑暗也不足以影响一支蜡烛的光辉。我不言败，

0: 蝴蝶去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4: 因为大幕还未落下，而你过早叫喊胜利，却可能孤独地面对舞台，座位下无人喝彩。
5: 其实我心里啊，已经知道你是什么人了，只是我无法证实。我遗憾造物主让我们成为敌人，而不是同志，只能各为其主了。
4: 我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爱欲之人，犹如直举。逆风而行，必有搔首之患，这是你。而我，生来死亡，像一片云彩，被太阳的升起，宁肯踪影全无。我无怨无悔，心中有佛，所以即便是死，也是如凤凰一般涅槃，是烈火中的清凉，是永生。
5: 好口才，千之江。那我告诉你，即便大幕拉上，我也绝不会让你曲终人散。这个世界离开你，我会孤独，我会一览众山小，我会高处不胜寒。所以你不光不能离开，我还要你坐在舞台的下面为我喝彩。
4: 那我们就都拭目以待。
5: 来，不见黄河不死心，
4: 不见棺材不掉泪。
5: 二人说完，端起杯轻轻地碰了一下。窗外天色已经很黑了，黄一彪瞥了戴主任一眼，戴主任点点头，黄一彪拨开了电唱机上的唱针。
6: 好了，各位，时间不早了，再有几个小时就到明天了。明天可是个重要的日子，有人欢喜有人忧，有人快乐几人愁啊。好了好了，都回去睡觉吧。
5: 众人遗憾地看着戴主任，似乎并不想离去。戴主任见了，笑着举起杯。看来大家是意犹未尽呐。那么好，一彪，你就再放一支曲子。我早听说钱总和唐参谋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的舞会皇帝和舞会皇后，借此机会我也想目睹一下二位的风采。唐一娜听了，意味深长地看了戴主任一眼。
7: 唉，是不是来日无多，戴主任怕以后没有机会了。
5: 唐小姐，你实在是多虑了。我不过是想为今晚的 party 有一个华彩的落幕。
8: 唐一娜随之高兴起来，
5: 转身向钱之江伸出手来。
7: 那好啊，钱总，就算是最后的一曲探戈。
5: 钱之江放下酒杯，笑了笑，突然走上前去，猛地掀翻了桌布，把会议桌上没有吃完的东西全部扫到了地上。众人一下子愣了，钱之江却没有什么表情，他一步跨上桌子，又把唐一娜拉了上去。黄一彪挑了一张唱片，放起了探戈舞曲。钱之江和唐一娜如从前一样，随着音乐翩然起舞。唐一娜微微地闭上了眼睛，钱之江带着她疾步向前，唐一娜悄悄地流下了一行泪。如此狭窄的桌子上，钱之江同样甩头转身踢腿旋转，他手上的佛珠在晃动。戴主任看着，黄一彪看着，童副官看着，汪洋看着，特务们看着。探戈中的钱之江和唐一娜如入无人之境，似乎完全沉浸在另一个世界。

0: 静悄悄的，晨光照了进来，新的一天开始了。汪洋一觉醒来，头晕脑胀，感觉要吐，便不顾一切地跑了出去。而钱之江却似乎还在睡着。汪洋在洗手间吐完，头重脚轻地回来了，一头扑倒在自己的床上。当他起身看钱之江时，不禁惊恐万状。钱之江已经死了。刘司令的车飞速地驶过来，车还没有完全停稳，刘司令就跳了下来，直奔七号楼跑去。他匆匆地进了钱之江的房间。钱之江的死状很惨烈，但双目紧闭，似乎走得很从容。刘司令气呼呼地看了一会儿，责问站在一旁的黄一彪，
1: 他有没有留下什么？
0: 黄一彪递上了一封遗书。
2: 这是他的遗书。
0: 刘司令接了过来。
3: 尊敬的刘司令，三年前在我接受总破译师重任的同时，组织上发给了我这颗剧毒药丸。我知道在党国的秘密面临威胁时，我应该毫不犹豫地吞下这颗药丸。今天我吞下了这颗药丸，但并不是因为党国的秘密遭到了威胁，而是由于我个人对党国的忠诚受到了质疑。虽然共匪严京生玷污了这种方式的庄严，我还是请司令接受我以这种绝对的方式来证明我绝对的清白和对党国绝对的忠诚，因为我找不到其他的方式来维护您的尊严。钱之江。
0: 刘司令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1: 还有吗？
2: 还有一页是给家属的。
0: 黄一彪说着，把另一份遗嘱递到了刘司令的手上。
3: 亲爱的洛雪，对不起，我走了，天天就交给你了。佛主在上，保佑儿子长大成人，不要悲伤，佛在我心中，我在西天等你相会。之江。
0: 刘司令的眼圈越来越红了，终于忍不住把手里的遗书摔给了戴主任。
4: 你看看，你好好看看，这是一个共匪分子畏罪自杀呢，还是一个党国英雄的壮烈一行？
0: 戴主任没有说什么，从地上捡起了遗书。
4: 戴主任啊，你来了三天就死了两个人了，你说这算是怎么回事？
5: 刘司令，何必为一两个部下的性命伤你我之间的和气呢？就算他不是共匪，也不是我戴某人杀了他，我连刑都没给他上，还好吃好喝的伺候着，是他自己为了向党国表达忠心。这刘司令该为自己有这么忠诚的部下高兴才是啊。再说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吧。
4: 还早？你那什么时候才算不早？
5: 他和严京生要一视同仁，要验尸之后才能出去。
0: 戴主任仍然是面色从容。
5: 刘司令没有再说什么，他狠狠地瞪着戴主任一眼，走到遗体前摘了帽子。
4: 志江啊，你走好。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8: 大主人啊，你来了3天，就死了2个人了。你说，这算是怎么回事？
9: 刘司令，何必为1-2个部下的性命伤你我之间的和气呢？就算他不是共匪，也不是我戴某人杀了他，我连刑都没给他上，还好吃好喝的伺候着，是他自己为了向党国表达忠心。这刘司令该为自己有这么忠诚的部下高兴才是啊。再说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吧。
8: 还早？你那什么时候才算不早？
9: 他和严京生要一视同仁，要验尸之后才能出去。戴主任仍然是面色从容。刘司令没有再说什么，他狠狠地瞪了戴主任一眼，走到遗体前摘了帽子，老泪纵横。
8: 志江啊，你走好，你是烈士，我会给你举行隆重葬礼的。我很遗憾，我一个堂堂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司令竟然会保护不了自己的一个下级。
9: 司令，戴主任的眼神突然狠毒起来，他打断了刘司令的话。我改主意了，验尸之后也不能让千尺江出去。
8: 为什么？
9: 我要在最后的几个小时里做到绝对的万无一失。钱志江的尸体先放在这里，行动之后再做处置。刘司令立刻火了。
8: 姓戴的，你不要欺人太甚。这活人被你逼死就算了，你今天要连钱志江的尸体都不让送出去，那好，你一定要山穷水尽，我就偏要柳暗花明。 我没能耐善待部下的生前，可我无论如何也要对得起他的身后事。我不能让他一个人晾在这里，连个哭他的亲人都没有。
9: 刘司令，你不要感情用事。戴主任恶狠狠地盯着刘司令。刘司令猛地把枪抽了出来，甩在桌子上。
8: 我就是感情用事了又怎么了？不上钱之乡回家，先过我手里的枪这一关。你来头是大，但对不住了，在上海滩上还是我的人多。
9: 戴主任面色铁青，恨恨地拂袖而去。走到门口时，他又站住了。刘司令，你不要只想着这一个葬礼，今天晚上会有很多的葬礼，你可一定都要落实好啊。
8: 这不用你提醒。
9: 我只是提醒你，万无一失。说完，戴主任愤愤地走了。此刻，唐一娜木然地坐在床上，倒是疯了的裘丽丽在帮她梳头。

0: 在钱之江家的楼前，站满了窃窃私语和不断流泪的人。罗雪凄切的哭声从窗户里飘了出来，这悲哀如诉如泣，令人心痛。满脸泪容的罗雪和脸色阴郁的罗晋默默地立在钱之江的遗体前。罗雪知道钱之江是不会就这样自杀的，他一定会给自己带出点什么。可是他已经里里外外地搜了几遍，却仍旧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他近乎绝望地望着罗晋。
1: 老罗，老罗，你说怎么会没有呢？不会的，不会的，一定有，一定有。他是吞了毒丸自杀的，他一定有话要对我们说，要对我说。老罗，你快点，快点帮我再找找。来，你把他翻过来看看，头发里有吗？有吗？耳朵里。
0: 罗晋含着眼泪照着罗雪的吩咐去做了，可结果还是没有。罗雪几乎是疯了，她一边叨念着，一边把衣服撕开来仔细地看。站在一旁的罗晋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急忙上前阻拦她。
2: 好了，罗雪，别找了，这里面不会有的。这衣服都是新的，肯定是他们才给纸匠换上去的。谁都不傻，敌人一定在我们之前早已经里里外外翻了个遍，就差开膛破肚了。
1: 纸匠，告诉我在哪儿啊，快告诉我，你要给我们的东西到底在哪儿啊。
0: 罗雪趴在钱之江的遗体上痛哭失声。
1: 你说话呀，说话呀。什么？是江，你的嘴在动吗？你有话要对我说，我听着，我在听着。你说话呀，芷江，说话！你告诉我，东西到底在

0: 泪水湿透了罗雪的衣襟，罗晋走上前去捂住了他的嘴，罗雪回过身抱住罗晋，趴在他的肩上咬住了罗晋的肩膀，他竭力地压抑着自己。此时的罗晋也已经是热泪滚滚。突然，罗雪的目光落在钱之江的手腕上，他发现那手腕上已经没有了佛珠。他仿佛顿时惊醒过来，急切地问罗晋：“
1: 老罗，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佛珠？”“
2: 什么佛珠？”“
1: 他手上的那串佛珠，从来不离身的。”“
2: 没有。”
0: 他们四下里找了找，还是没有发现。罗雪有些失神地望着钱之江的手腕。“
1: 佛在我心中，佛在我心中。”
0: 罗晋诧异地看着他。罗雪的目光突然落在了钱之江的肚子上。
1: 老罗，佛珠一定在他肚子里，那上面一定有我们要的情报。
0: 罗晋惊愕地看着罗雪，心里在思量着。罗雪又拿起了钱之江留给他的遗书。“
1: 你看，他说佛在我心中，我在西天等你相会。他绝不会随便说这句话的。佛珠一定在他肚子里。快，我们打开他肚子看看。”
0: 罗晋像是被罗雪的念头吓坏了，急忙拦住了他。而此时的罗雪却什么也不顾了，用力地推开了罗晋。

0: 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3: 老陆，你站开！我相信他不会这么死的，我也不允许他这样死。
4: 罗雪说着，冲进了厨房。
3: 婆婆，把刀给我。
4: 老保姆被罗雪的举动吓呆了。
5: 太太，你要刀干什么？天天还小呢，等过几天天天被接回来了，我怎么向孩子交代？
3: 婆婆，我要刀有用，我不会自杀的。
4: 罗雪说着，拿着橱柜里的刀走了回来。罗晋不忍心再看下去，他把脸扭向了一边。罗雪蹲在钱志江的身边，慢慢的给他解开了衣扣。
5: 志江，原谅我，我本来是我们医院最好的麻醉师，可是我手边，我现在没麻药，

0: 罗雪慢慢地解剖开钱之匠的肚子，他果然找到了那串佛珠。佛珠被洗干净了，每一枚珠子上都刻下了钱之匠的绝笔。罗金把它们拼成一句话：
1: 取消特使行动，新频率1234567，毒蛇。
0: 这是10万火急的情报，这是价值连城的情报。钱之匠用生命和智慧，最终把情报传递了出去。

0: 海关大楼的钟正在报时，这是下午三点。特务处办公楼里，戴主任面色铁青地出现在黄一彪面前。
1: 都抓到了。
0: 一向沉得住气的戴主任像疯了似的，把桌上的监视设备用力地摔在地上。船上一个人都没有，公飞都跑了，都跑了。说着，他一把揪住了黄一彪的脖领子，

0: 谁是共匪，究竟谁是毒蛇，谁是
1: 这戴主任。
2: 黄一彪被吓得不住地颤抖起来。
0: 戴主任慢慢恢复了镇静，从身上摸出南京带来的密信，打开了。
2: 黄一彪在一旁也紧张地看着。
0: 你有新任务了，把七号楼里的人都干掉。
2: 黄一彪愣得张大了嘴，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0: 我说都干掉，你没聋吧？嗯，
1: 是。
2: 夜色朦胧，几名特务趁着夜色潜入了七号楼。没过多久，楼里接连响起了沉闷的枪声，而后便一切恢复了沉寂。大火从七号楼里燃烧起来，很快便将七号楼吞没了。戴主任看着燃烧的七号楼，把密信递给了黄一彪。
0: 念一下。
2: 黄一彪接过密信念了起来。
1: 凡可疑者格杀勿论。
0: 你还有一项艰苦的任务，把他也给我干掉。
1: 谁？
0: 哼，还能有谁？照我说的做，你现在给他家打电话。
2: 黄一彪哆哆嗦嗦地拿起了电话。刘司令家的电话响了。沙发上，刘司令此时正在长吁短叹。
1: 刘司令，我有重要情况向你汇报。你现在是不是在用戴主任送给你的电话接听？那里边有窃听器。对，现在你就照我说的做，这样就可以取消了。你看电话底部是不是有个黑色的开关？对，你把它关了。对，就是把它从左边拨到右边。
2: 刘司令按照黄一彪的指点，小心地把开关从左边拨了过来。一声巨响，刘司令被炸得粉碎。

0: 几天以后，在一家表面忙碌的医院里，上海中共地下党利用医院做掩护，成功地召开了特使会议。与会者不约而同地矗立在钱之江的一张很小的遗像前，向这位杰出的地下工作者致敬默哀。滔滔的黄浦江水在不停地流淌，时间在江面上闪着波光，千帆穿梭，来来往往。老年安在天和小隋临江而坐。
1: 安老，我冒昧地问一句，如果让时间倒流，给您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您还会干这行吗？
2: 这个我也无法回答你，因为这不是一个问题啊。事实上，你在干了这个之后才知道，这是一项特殊的工作，需要你做出特殊的贡献，付出特殊的代价。701的特殊，有些你想都想不到。例如一年之中，我们还有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管它叫解密日。
1: 解密日就是一个让昔日的机密大白于天下的日子。
2: 对。少岁啊，算你有福，几个月前我也是刚刚被解密的呀。
1: 我是有福，您被解密了，我才可以听到您全部的故事呢。
0: 江面上，轮船穿行而过。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小说剧《暗算》全部播送完了。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需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0: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我抱着我大姐哭了。在我大姐家，大姐夫唉声叹气地说：哎呀，婉芝啊，婉芝，你说你怎么是这个命啊？你看你大姐生活好了，儿子出息了，家乡面貌变了，她的病也好了。可是你二姐，我看她是受了你二姐夫那事儿的刺激，也疯了。一个疯过的姐好了，一个一向正常的姐疯了。哎呀，你们何家冒犯过哪路神仙呀，让你受这份牵连。要我说呀，别回来了啊，听我的，以后再也别回来了，断了与神仙顶的一切关系，好吧？我大姐也平静地说：听你大姐夫的吧，他说的对，永远别回来了。我如果想你了，我以后会去看你。乡干部们都急了，都反对我大姐和我大姐夫说的话，认为我对神仙顶有一份责任，必须经常回来，否则好端端的一个大项目跑了咋办？陪我考察、开会、调研的不仅有乡干部，也有县农业局、扶贫办的干部，怕再遇到我二姐大家都难堪，于是提前派人把守住我二姐家大门，不许他离开院子。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不那样可怎么办呢？结果县纪委、公安局、法院、报社、电台就会经常收到我二姐的控诉信，控诉我勾结各级干部迫害她。有人说我二姐是真的精神失常了，也有人说他是装的，为了骗取低保。不管真的还是装的，反正我因为二姐而出名了。将好事做成功的过程，往往也是伴随着低俗丑恶的过程。有时陪同我的只不过是必要的几个人，可是一到吃饭的时候，呼啦啦的就来了一二十号人，两桌还坐不下。而且带我去的是一次比一次高档的饭店，顿顿上酒。不少中国人太将白吃白喝之事当成人生一大快事了。我也开始领教索贿和变相索贿的勾当了，钱如果没打点到，似乎某个章就绝对盖不成。我当然有一笔可以自行支配的项目启动资金，但那笔钱如果那么花，会大大影响我的工作热忱。各级纪委便也收到了我的实名举报信，于是有的干部受处分了，有的干部被免职了，而我也就有了仇人。那时的中国，微信虽然还没有发达，网站信息却已铺天盖地了，自媒体现象 已成气候。攻击我的谣言中最无耻且恶毒的一条是，我与我养父已长期存在暧昧关系，那实际上等于是乱伦的暗示。当年我亲我养父的一张照片在网上疯传，后边的跟帖尽是污言秽语。养父是那种恪守持身当如玉无瑕的人，在官场上虽已经历了种种磨砺，却从来没有面临过那么卑鄙的羞辱。他的变化使我相信了一夜白头不是妄说，幸亏他具有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婆婆也是特别理智的女人，居然能够十分淡然地对待那件事。翔是愤怒过的，在家里摔过东西，骂过脏话，过后又极心疼我，劝慰我，自恨无法变成一块足以保护我的盾。那场攻击每时可令一个关系并不良好的家庭陷于相互猜疑的危机，进而导致解体。感谢命运，我有一个关系良好的家庭，亲人们之间反而更贴心了。为了摆脱那种厌烦的心情，翔在那年冬季去了一次内蒙古。15年来，他一直追踪拍摄一对蒙古族双胞胎少女的成长，那是他的一组大作品。他的内蒙古之行也是不泯的艺术之心使然。但是翔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中失踪了整整一天。那一天我远在神仙顶，那一天我精神崩溃了，那一天婆婆突发心脏病住进了医院，一头白发的养父充当她的护工，那一天另外三个家庭进入了应急状态。翔的小姨将我的儿子及时接到她家去了，大姨和二姨带着临时凑足的钱也赶往医院协助护理和完成住院手续，大姨父和二姨父则买了机票辗转飞往内蒙古。何为亲人？现实再次给出了诠释。翔所具有的自救能力使他保住了性命，他寻找到了一处坡地，用双手快速地扒出了雪窝，与他的马一起卧在雪窝里。而真正使他和那匹马幸免于难的是耿老先生。耿老先生与翔当日通过话，内蒙古那场暴风雪引起了他的关注，与翔失联使他意识到了情况严重，于是以公司名义租了一架内蒙古的直升机。第二天上午，翔的大姨父和二姨父从直升机上发现了翔。翔被严重冻伤，担心自己的脸以后不成样子了，担心自己的双手以后举不动照相机了。再乐观的男人也有陷入空前悲观的时候。作为他的妻子，我不能不反过来扮演他的心理医生，赶鸭子上架也得上，不上可怎么办呢？那一时期我读了不少心理学方面的书，自认为将跨界角色扮演得挺到位，也领悟了休妻与共四个字在夫妻间意味着什么。公司的人们有一种说法，认为老板的作为是对我工作精神的回报，我即使陷入了灾难性的困局也未言放弃，这一点使他心生敬意。而我清楚老板的一举也是在回报我的丈夫，我不能放弃。一件有益于扶贫一方的事，再难我也要坚持做下去，一旦放弃岂不就成了 一场笑话。我面对的是一块巨幅的玻璃，擦得那么的干净，两侧有雪白的窗帘，这边是我和两名护士，那边是脸上尚未褪疤的丈夫，一头白发的养父和化了淡妆的婆婆。婆婆和养父之间是一名英俊少年，是我和翔的儿子。癌细胞在我体内又扩散了，我必须接受第三次手术。亲人们都隔着玻璃望着我，做必胜的手势，为我加油。我也望着他们，感受着亲情的珍贵和他们给予我的力量。娟儿从深圳赶来了，将她3岁的女儿举给我看，啊，我笑了。张大哥已经不在了，那个孩子是他和娟儿的。娟儿接管了运输公司，他已是深圳某区的政协委员了，而且是那个区的商会副会长。却如翔所预见的，他具有无限的经商潜力，将他的事，不，应该说，那已经是事业了，做得有条不紊，风生水起。外甥小赵凯也出现了，他的到来我没有想到。我这个外甥，由于他的妈妈对我的怨恨，一度与我的关系也挺别扭。我做过第二次手术，又去到神仙顶的时候，一天在乡招待所我住的房间里，我们俩见过一面，我的养父也在。赵凯当时已经参加工作了，回家陪着他的母亲过春节。我问他在从事什么工作，他说在一家网站任主笔，并将他颇为得意的几篇文章给我看。我看了之后不以为然，指出那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章，只不过是一篇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断章取义的人身攻击。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对人身攻击有切肤之痛。赵凯问，你把我看成喷子了？我说，你可以那么理解。喷子和批评家有什么区别？这我无法用几句话讲清楚，两者肯定是不同的人。凡是讲不清楚的都是没区别的，我要做名喷，称得上是讽刺家的那种，专业水平极高的那种。他的话我更不爱听了，皱眉道，世界上从前没有一种专门的职业叫讽刺家，以后也不会有什么专业的喷子，那算什么鸟职业？赵凯也不爱听的低下了头。我苦口婆心地说，赵凯，换一种正经工作吧。他猛抬头悻悻地反驳，我的工作怎么就不正经了？我写一篇千字文2000元，一个字儿2块钱，我现在的工作是我收入最高的工作，我已经找到了好的感觉，我已经有了成就感。我被他回得一时语塞。养父那时也看完了他的得意文章，插言道，孩子，你小姨说的对呀，受雇于人，今天捧捧这个，明天嘿嘿那个，长期下去会没了自我，的确不能当成正经工作。他猛地向我养父转过脸，冷言冷语地说，你知道找到挣钱多点的工作有多么难吗？我是211毕业的吗？我是985毕业的吗？挣钱多点就没了自我，挣得少反而有自我了，什么工作又不是受雇于人，
2: 存在的及合理的。
1: 满头白发的养父被他的话说得红了脸，还从来没有人当着我的面顶撞过他，我不禁呵斥放肆。赵凯就又低下了头，那个样子显得内心很不服气。啊，我累了，你走吧。养父也说，是啊，你小姨两个月前又做了第二次手术，这你也知道。赵凯却说，我也不只是来看他的，我还有正事儿没谈呢。我不得不问他是什么正事儿。赵凯吞吞吐吐地说，要向我借10万块钱，说那家网站正重新合股，如果他有10万元参股，那他以后就是小股东了。10万元对你算什么呀？小姨，你就再成全我一次吧。赵凯的双手抓住了我的一只手，我抽出手，正色道，10万元快是我一年的工资了，我和我丈夫都是工薪族，我家不是大款人家，我没有钱借给你参股。小姨，你跟我哭穷我能信吗？他还冷笑起来。我对养父说，爸，那你替我说那个字。养父说，女儿，我不能。我只好自己说出了那个字，滚。赵凯愣了愣，起身便走，在门口站住，背对着我说，
2: 方万之，我会把你寄给我的钱还给你的，加上利息。
1: 他出门以后，我问养父，爸，坏人变老了这话是否也意味着有人从年轻时就很坏？养父沉吟良久，拍了拍我的肩膀，也走出去了。我望向窗外，见他在大口吸烟。后来他说他带我给赵凯写了封信。爸，有些事是没有必要的。我只说了这么一句，懒得问他怎么写的，也懒得说别的。赵凯的出现使我心情复杂，看他不自然，不看他也不自然。他却目不转睛地看我，撑着一张 A4 纸，上面写了两行粗笔字，小姨，我换工作了。我笑了，朝他竖起了大拇指。一名护士指着一扇门柔声细语地说，方婉之，咱们该进去了。另一名护士随即去拉窗帘。我急忙说，两位好妹妹，求求你们再等几分钟。就在那时，外面匆匆来了两名军人，一男一女，男的是杨辉，他已经是一名二副了，女的是他的妻子，一名军医，他们俩也有儿子了。论辈儿该叫我姨老，我曾见过又聪明又礼貌，将来肯定是个有良好教养的青年。他们俩一出现，别的亲人就闪开了，他们俩因为来晚了反而占据了中心位置。他们俩一起向我敬军礼，我第三次笑了，也流泪了。电动窗帘 徐徐合拢，玻璃壁如同宽银幕，我仿佛躺在轮床上看电影。我被推进了手术室，我爱生活，我爱生命，我平凡，我普通。我做的最成功的事就一件，我使台湾高山茶在贵州神仙顶漫山遍岭地生长着。高贵红和高贵绿已经打开了国际市场，颇受欢迎。我不想否认我是一个不幸者，还不到40岁就已经做3次癌切除手术了，这当然是不幸了。但我却一直否认我患癌症是被气的，也许这符合病理学，并且符合一部分事实。然而我更愿承认是我的宿命如此。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还是应该从自身找原因，这么想更能使自己心平气和地面对现实，也有益于我再一次战胜癌症。我不至于死在手术台上，这一点可以肯定。术后我又能活多久，这个问题我已不再去想。当我不再去想，一不小心又成了抗癌明星，这是我年近40唯一获得的荣誉。我对这顶桂冠并不真的感到光荣，对人能否抗癌心存怀疑，无非就是别陷入自哀自怜的坏情绪的泥沼而已。我的体会是，当人真的能心平气和地面对坏命运，连命运之神也会刮目相看。国有命运之神的话，他或他的工作不过就是电脑般的工作，是某种神秘程序的自动锁定，即使那程序是他们参与编制的，估计也无法操控每一次的抽签结果。所以对于命运之神的工作，我也采取理解万岁的态度。可是我既已是明星，我便也做了些明星该做的事。我在沪深两地组建了癌症病友网站，还主编了一份民间的刊物《与癌共舞》，颇受癌病患者的欢迎。紫外灯还没有开亮，医生和护士在为手术做最后的准备，他们的动作轻得近乎无声，谁偶尔看我一眼眼睛都会眯起，如果没有口罩遮住，我会看到有爱的笑脸。我在他们心目中不太一般，他们尊敬我。趁那短暂的时刻，我又开始思考，被全身麻醉的人其实就是死去，倘没醒来，那种死法不啻是一种幸运。在大手术台上思考，如同在生死交界处与自己对话，我思故我在吗？不是谁都有多次这样的机会，我珍惜。我认为我也是幸运的，我的养父母和我的丈夫都是享受思考的人，受他们影响，我也以思考为乐。我爱思考甚于其他女人爱时装和化妆。我愿以后之中国多数孩子都 都有我养母那样的母亲，不是只有她那种家庭背景，那怎么可能？亦非指像她那样是地方名流，这也等于是天方夜谭，而是指像她那么心地善良。这做起来一如呼吸，但是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坏人变老了，当然也意味着有的人在年轻时就变坏了。那么孩子呢？鲁迅的话，救救孩子，亦或可改为先救父母。我愿以后之中国年轻人不必像我一样没有当过市长的父亲，何事名流的母亲，人生也照样可以有安全感保驾护航。我愿以后之中国礼捐多起来，再多起来，中国仍然有一小半人口在农村，已经成为城镇人口的人中不少人昨天或者前天还生活在农村，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之社会关系之和复杂而不单纯。我发自内心的拥护对农村的全面扶贫。我见证了许许多多同胞的社会关系之和在向好的方面发生量变和质变。我见证了青山绿水也是金山银山正逐步成为事实。神仙顶是那事实的一部分。我不信世上会有君子国，这使我活得不矫情。我不信他人皆地狱，这使我活得不狡猾。我平凡，我普通，我认真做人，我足够坚韧。我有幸福的爱情，温暖的亲情，真挚的友情。人生主要的三福气我占全了，夫复何求，我复何求。麻醉师开始在我的手臂上涂碘酒，我开始默背我所喜欢的一首诗。我是裸着脉络来的，唱着最后一首秋歌的，捧着一掌血的落叶呀，我将归向我最初萌芽的土地。针头刺入静脉，我的血管里感到一丝凉意，我闭上了眼睛。方婉之，咱们开始数数哈。听来像天使的声音。我没数数，我继续背诗。小溪的水呀，缓缓地流啊，我像一艘载满爱的小船，一路低吟着，来在世人面前。我

0: 青岛车主，我姓霍，
1: 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1: 我们故事的发生地是一座北方的省会城市，我们就叫它哈市吧。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向居民颁发了城市户口本，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区，也就是共乐区。共乐区这个地方处于城市的边缘，解放前由当地的农民、苏联逃亡的侨民，还有全国各地的流民聚集而成。一直以来，这个地方道路狭窄，土坯房脏乱差。共乐区设立了10年之后，这里也不过就是在旧貌的基础上换了几层新檐。而我们要讲的故事呢，便是从1972年的共乐区开始的。
3: 第一集，1972年冬季的一天，上午10点，哈市对一批死刑犯执行枪决。前几天，就在哈市共乐区的主要街道的显眼处，已经贴出了判决布告。在市中心，法院的判决布告贴在专门的布告栏上。共乐区并不是中心区，并没有要求有专门的布告栏，所以所谓的显眼之处，那就是人行道的里侧，人们经常过往的某面墙而已了。正值文革期间，这样的墙上早就贴着很多层的大字块或者是大字报了。风撕人扯，就像叫花子的破棉袄，一份新的布告就这样贴在这样的墙上。当年在哈市的情况差不多是这样的，对一般判多少年刑的罪犯，通常是不张贴布告的。10年20年徒刑，判了也就判了，并不一定要广而告之，只有判决死刑的布告才四处张贴。死刑犯往往一判就是好几名，名字全都画上鲜红的叉叉，让人看得心惊肉跳。有时候被判20年以上以及无期徒刑的犯人的名字也会出现在死刑布告上，那往往是由于被判死刑的犯人太少，判决词印不满一整张大白纸，看上去效果不好。这次一共判决的是7名死刑犯，判决词足以印满一张大白纸了，所以也就完全不用陪衬了。一竖行7个恰好能压住罪犯名字的大红叉叉，极有视觉冲击力。
0: 当这7名死刑犯走出铁门依次上卡车时，有一名公安人员拦住了一名叫涂志强的死刑犯，转身对同事说：
4: 该讲人道主义的时候还得讲啊，找顶帽子给他戴上。
0: 围观者中忽然有人说：
4: 我的帽子可以吗？
0: 那个公安人员循声望去，见是个脸小个子也小的30来岁的男人，已用长围巾上下包住了耳朵，护住了脸颊，手托的是一顶崭新的羊剪绒的皮帽。哈市人叫那种帽子为坦克帽。公安人员毫无表情地问：
4: 你舍得啊？
0: 小个子男人点头，公安人员一摆下巴，小个子男人便向涂志强走了过去。这小个子男人是个瘸子。 涂志强腕上有手铐，他低下头，于是小个子男人替他把帽子戴上了。等他俩分开，公安人员严厉地问小个子男人，
4: 他跟你说话了吧？
0: 小个子男人点头。公安人员紧接着问，
4: 说啥了？
0: 小个子男人不动声色地回答，
4: 只说了四个字儿，谢谢大哥，我比他年龄大，他叫我大哥应该得。
0: 公安人员沉吟了一下，一挥手，
4: 发车。
0: 车轮刚一滚动，小个子男人灵巧地跃坐到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
3: 在当年的那个时候，国人很喜欢围观枪决犯人的场面。这一次，死刑犯涂志强所在的单位木材加工厂也去了十几个人，两名中年工人带队，其余都是青年工人。厂里出了杀人犯，按照惯例，作为一个单位必须要出人去协助公安人员维持秩序的。再者说了，出了青年杀人犯的单位，其他的青年工人更应该来接受一下这种特殊的现场教育。有的人是愿意去的，有的人无所谓愿不愿意，而有一个人却非常非常不愿意，他是周炳坤。
0: 周炳坤与涂志强同是在共乐区光字片出生的，涂志强比周炳坤大两岁，周炳坤一向亲昵地叫他强子哥，而涂志强总是叫周炳坤坤儿。他俩的家住前后街，二人是发小。无论涂志强还是周炳坤都没跟别人强调过他俩是朋友，但厂里的人都认为他俩当然是朋友，都在初料班，他俩还是同时干活同时休息的对子呢。电锯一响，初料是累死人的活，两两一组轮番初料，那活只有那么一种干法，一组干一组歇才可持续，不至于把人一个个全都累趴下。涂志强与周炳坤抬沉重的木梁时，总是尽量往木梁的中间移肩，那样周炳坤肩上的分量会减轻些。那么一种关系的两个青年，如果还不算是朋友，那什么样的关系才够得上是朋友呢？周炳坤找了厂长，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去。厂长看着他低声说，
4: 我说炳坤，其实哈，你最应该去。
0: 周炳坤不解地问，
4: 为啥呢？为啥我就最应该去呢？
0: 厂长回答，
4: 你俩好朋友吗？
0: 周炳坤嗫嚅道，
4: 我俩的关系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好。
0: 厂长摇着头说，
4: 好的程度另论啊，反正你俩是朋友，这点没错吧？毕竟朋友一场，你呢还是去一下吧啊。
0: 周炳坤固执地说，
4: 我看不得这种场面，我怕做噩梦。
0: 厂长也固执地说，
4: 那做噩梦就对了，那对你的教育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
0: 周炳坤张了张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
4: 反正啊，谁不去都行啊，炳坤啊，你是必须去的，我实话告诉你啊，这是我们党支部的决定，我不能改变支部的决定，是不是？
0: 厂长的话说得不留余地，周炳坤更加无话可说了。厂里派了一辆小卡车送他们，行车到来，围观的人群开始骚乱，周炳坤他们立刻与公安们配合，臂挽臂组成人墙，即使那样，一波波人浪还是不断自后前拥。周炳坤听到有人喊，
5: 哎呀，挤啥呀挤啥呀，别挤了。谁挤了？是后头挤的，后头挤我的。
0: 一名胸前横枪的公安出现，厉声喝道，
6: 谁在往前挤啊，往后退。
0: 他的声音，他那样子，令周炳坤联想到了《三国演义》中手持丈八蛇矛单人匹马独守桥头的张翼德。他闭上了双眼，什么也不愿看到。 又听两个厂里的人说：“
7: 哎，看见没？看见没？那个，哎，那个第五个，那边数第五个，准是秃着墙，就是他，就是，你看，他还扭头往咱这嘎看呢，他也许是想看见咱吧。哎，你看，都跪下了，哎，跪下了。”
0: 周炳坤不由得大叫：“
5: 行了，你们都别说话了。”
0: 忽然响起口号来，口号过后是一声震耳的枪声，因为不是一个人接连开七枪，而是七个人同时开枪，所以在周炳坤听来枪声震耳。枪声过后一片肃静，身后的人们都不往前挤了，而周炳坤双腿一软，手臂从别人的臂弯间坠脱，晕倒了。
8: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天黑后大约九点钟，死刑执行地出现了几点鬼火。在死刑执行地那儿，实际上是有几个人围坐着吸烟交谈。
4: 强子是为我才死的，大哥，你别这么想哈，这么想心里更难受了，不是？是大哥，你别这么想，我们都知道的，他那事儿并不是按照你的吩咐去做的，他俩是偶然碰到的，并且都喝高了。不管怎么说，强子他是好样的，他没把咱们兄弟供出来，没求江公折罪，死刑可不是判几年的事儿啊。我作为大哥，
7: 哇，哎，大哥，你别哭啊，别哭，大哥，哥几个这不都是听你的吗？都不是前来悼念他了吗？
4: 他曾经跟我说，他交了个女朋友，
7: 对，大哥，他也跟我们几个说了。
4: 他还跟我说，他女朋友家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7: 大哥，你啥意思吧？你啥意思？只管说，你怎么指示我们怎么去做？
0: 一阵狂风从江对岸刮过来，扫起半空雪粉，直朝那几个坐在雪地上的人横扫过去，仿佛要将他们也扫起在半空似的。他们就都把头凑一块堆儿埋了下去。狂风过后，一个个拍打着身子站起来，低头默哀。片刻，走了。
3: 光字片的小街，十之八九是没有院子的小街。周炳坤的家住在街头，是那条小街的第一户。1972年，周家只剩下周炳坤和他的母亲两口人了。那个时候周炳坤的父亲已经是建筑工人，身在大西北，而周炳坤的哥哥周炳义文革前是市一中的高三学生，他本是要考大学的，父母也支持。文革一起来，周炳义的大学梦成泡影了。上山下乡之前他是逍遥派，除了躲在家中偷阅禁书之外，再就是与自己的同班同学郝冬梅谈恋爱。郝冬梅的父亲曾经是副省长，文革之初就被打倒了。黑五类子女是哪一派红卫兵组织都排斥的，郝冬梅自己也不愿意死气白咧地加入，所以也只能是逍遥派了。
0: 周秉义与郝冬梅这对恋人抵抗烦恼与闲愁的办法只有读禁书和恋爱，那简直也可以说是他俩的绝招法宝， 除了毛泽东和鲁迅的书，其他书籍在中国似乎已不存在了，但也就是似乎而已。任何时代都有些不怎么怕事儿的人，周秉义和郝冬梅便总是能搞到以前不曾读过的书来读，有时还在周家拉上窗帘，一个读一个听，还讨论甚至争论。秉坤和姐姐周荣以及周荣的男友蔡晓光是他俩地下读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他俩就破釜沉舟地报了名，第一批离开了城市。遗憾的是，郝冬梅由于父亲的问题去不了兵团，只得去农场。好在他去的农场离周秉义分到的兵团不远。对于大儿子的走以及与走资派女儿的恋爱，周母持顺其自然的达观态度。周秉义成为兵团知青的第二年，调到师部宣传股当上了宣传干事。
3: 周秉坤的姐姐周荣曾是三中高一的学生，三中和一中都是哈市的重点中学，周荣和周秉义也都曾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啊，并且都有文艺细胞。周秉义拉的一首好二胡是校园诗人，文革前已经有几首诗发表了。周荣呢，嗓子好，是大美人，以学生演唱者的身份参加过哈市举办的音乐会。周荣的追求者蔡晓光是哈市一所著名技校的造反派的头头。蔡晓光的父亲是省军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省革委会成立之后，他服从上级安排，脱下了军装，在省商业厅当了一把手。不过周荣与蔡晓光的关系不像哥哥与郝冬梅的关系那么明确，似乎是蔡晓光剃头挑子一头热，周荣甚至不承认他俩是恋爱关系，多次对家人强调仅仅是朋友，而且是一般的朋友关系。蔡晓光经常来周家，与周荣、郝冬梅一起听周秉义读《战争与和平》《红与黑》等名著。他虽然是技校造反派的头头，但是却并不每每摆出唯我独格的嘴脸，起码在周荣和周家人面前从来没有那样过。相反，他表现得特别有礼貌，有教养，文质彬彬。周秉义与冬梅讨论的时候，他也不见外地坦率地发表看法，而他的看法和观点连周秉义与冬梅也常常一致赞同。
0: 那一天蔡晓光说完他的看法后，周家的三个儿女一时都低着头默不作声。在哥哥姐姐和郝冬梅面前，周秉坤自愧没读过几部外国小说，也没什么个人观点可言，只有默不作声的份儿。但他极喜欢听哥哥们的讨论，觉得比听年长于自己的人闲聊天有意思多了。他是幸运的，也明白自己是幸运的，所以把那种幸运的时光当成幸福的时光来享受。周秉义沉默片刻，用小指挠挠腮，抬头看着郝冬梅问：
3: 冬梅，你认为呢？
0: 郝冬梅想了想说：小光的看法不无道理，在俄语里，和平一词的词根不是社会吗？那么战争与和平也可以理解为战争与社会，战争与人。
3: 蔡晓光又说：
9: 我还认为啊，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受《战争与和平》的影响很大，也可以理解为反映革命与人的小说。他的主人公不是彻底的革命者，而是被裹挟到革命洪流中的，特别是他后来写出了《一个人的遭遇》，可以看成是他对革命与人这一主题意犹未尽的补白式的创作。
0: 周秉义听完他的第二番话，没再低下头去，而是继续微眯双眼注视着他，直接问道：
3: 那你对格里高利这个人物究竟怎么看？
0: 蔡晓光立刻回答：
9: 一个身不由己而又不甘心于身不由己的人物。
0: 低头沉思的郝冬梅一下子抬起头来，她先看一眼蔡晓光，见他起身离开屋子到外边去了，便将目光望向秉义，微微摇头。 秉义说，
4: 好，不问他什么了，但是我承认他今天令我刮目相看。
0: 周荣说，他也挺喜欢看书的，这倒是一个事实。原来蔡晓光听到了卖冰棍的老太太的叫卖声，出去买回了十几根冰棍，还都是奶油的。
3: 吃晚饭的时候，不知道谁引的话题，这些青年又谈论起了叶尔绍夫兄弟。炳坤实在按耐不住表达看法、参与讨论的冲动，悠悠地说道，
9: 老三谢尔盖是值得同情的。
3: 一语方出，哥哥姐姐们一起把目光注射在了他的脸上，像听到哑巴说话了一样，每个人的表情都是那么的惊讶。炳坤既然已经开口，索性竹筒倒豆子，将久闷在内心的观点一股脑地倾吐了出来。有一次郝冬梅在他家读叶尔绍夫兄弟，他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了，听到了几段。他像要与谁争吵似的，脸红脖子粗地说，
9: 没有哪个士兵是甘愿当俘虏的，他受伤了，失去了战斗能力，因而成了俘虏，这能怪他吗？能算是一种罪过吗？哥哥嫂子们都不理他了，连与他相爱的姑娘也对他无比的冷漠，你觉得这公平吗？
0: 郝冬梅将另外三人环视了一番，垂下目光，若有所思地说，从今往后我对小弟也将刮目相看了。
3: 哥哥下乡不久后的一天中午，一位街道干部来到周家，当时炳坤和母亲姐姐刚吃完饭，还没收拾桌子，姐弟俩都礼貌地起身让座，亲近地称对方为婶儿。婶儿坐下之后，看着周荣和炳坤说道，
0: 哎呀，当着他姐弟俩，我的话到嘴边了，还不好讲了呢。
3: 周荣是冰雪聪明的人，婶儿一进门，他便猜到了婶儿光临的目的，不等母亲开口，他就微笑着说，
0: 婶儿是来动员我姐弟俩也下乡的吧？
3: 这位婶儿俩手一拍，夸奖着说，
0: 哎呀，你个周荣，料事如神呐。
3: 不等他说完，周荣爽快而且无所谓地说道，
0: 婶儿打住，我现在就当你的面表态，我和我弟，我们俩，我走。
9: 炳坤大声说道，啊，不行，我姐刘成，我走。
3: 周母心烦意乱，
0: 哎呀，你俩争什么争啊，我还没表态呢。
3: 那位大婶儿是很识相的，看这个样子，她站起身边走边说，
0: 哎，是呀是呀，你俩先别争，这么重大的事儿，搁谁家都是当妈的意见很重要，你俩究竟谁走谁留城，明儿仨好好商量商量，过几天给我个准话。哎，我呢，还得到钱塘街去继续动员，就不多待了啊。
3: 婶儿说此话的时候，一脚已经在门外了，母亲流泪了，她看看女儿，又看看小儿子。周荣瞪着弟弟，
0: 你是老哥的，我是当姐的，必须我走。
9: 炳坤赌气地说，那怎么咋了，你是女的，我还是男的呢，女的留在妈身边，我是男的，我走，反正妈对我这个老疙瘩也不怎么重视。
0: 啊，我哪点不重视你了啊？
3: 母亲搂抱着小儿子哭了，周荣笑着说，
0: 妈，我认为你这可是表态了啊。
9: 炳坤恼怒地说道，我要天天看着你，让你想走也走不成。
3: 母亲虽然一句明确表态的话也没有说，但是下午她便已经配合女儿拆洗起了被褥来，还给了女儿20块钱，意思是让女儿买些自己需要的。第二集。
0: 一天，周荣回来的早，带回了两张票，说是省市歌舞团为纪念什么最高指示发表几周年联合演出的票，一般人是搞不到的，让弟弟第二天上午陪着母亲去看。母亲说没心情去看，炳坤却很想去看，姐弟俩你一句我一句的劝，母亲就同意去看了。第二天下午，母亲与炳坤回到家里，周荣没在家。 这本身并不奇怪。当母亲发现属于女儿的一切东西都不见了，而弟弟发现了姐姐插在镜框缝隙里的信封时，母子二人都意识到情况太不正常了。在母亲惴惴不安的催促之下，秉坤赶紧从信封里抽出仅一页的信读给母亲听。
3: 周荣信上的字不多，就几行，却写得很美观，一如他向来的字体那么秀丽，证明他写信时的心情一点儿也不乱，是极平静的。他首先请母亲和弟弟原谅他不告而别，接着声明他当然是下乡去了，并且是听从母亲的话插队去了，只不过不是在哈市的近郊，而是到很远很远的外省插队去了，有蔡晓光送他上火车，所以会走得很顺利的。至于自己为什么非要到外省的农村去插队，其中自有原因，希望无论母亲还是弟弟都不必去询问街道干部们，问了也白问，因为这些人并不清楚，但是晓光清楚，三天后蔡晓光会到家里来替他向母亲和弟弟解释的。这封信的最后一行是写给弟弟的，要求他多替哥哥姐姐尽孝心，照顾好母亲。
0: 完了？
3: 完了。
0: 就这么一页纸？
3: 一页纸还没写满呢。
0: 他这是要活活把妈气死啊！
3: 母亲的情绪失控了，放声大哭起来。周秉坤这才慌了神儿，觉得有些大事不妙。妈，你小点声，让外人听见了多不好，还以为我惹你生气了呢。椅子一斜，母亲连人带椅子一下子倒在了地上。她坐在地上直直地伸着双腿，响亮的哭声收敛成了竭力抑制的呜咽。无论是母亲还是秉坤都没去向街道干部询问什么。母亲跟自己较劲儿地对秉坤说道：
0: 我才不去问，也不许你去问。他既然说三天后蔡晓光会来替他讲明白原因，那咱们就等。
3: 夜里秉坤听到母亲在里间屋不断地唉声叹气。早晨母亲双眼红肿。第三天早晨，母亲的腮明显地塌下去了，梳头的时候头发落了一地。秉坤不禁心疼地问道：妈，要不我今天把小光哥给找来？母亲冷冷地说道：
0: 不许。过了三天他不来，那也别去找。妈想开了，儿女大了不由娘，全当我根本就没有你姐这么个女儿好了。
3: 母亲的话听来特别的寒心，不过这证明他半点都没有想开。秉坤没听他妈的话，他背着母亲自作主张地找到了蔡晓光。蔡晓光已不在学校革委会了，分配到拖拉机制造厂去了。秉坤转而找到了厂里，几经周折才见到了蔡晓光。蔡晓光听了秉坤的话，不敢拖延，请了半天假，跟着秉坤一块儿匆匆而去。拖拉机制造厂在共乐区内，离光字片不远，两个人走得快，十几分钟后就来到了周家。当着晓光的面儿，周母不愿意让小儿子下不来台，一句斥责的话也没说，还强打起精神给晓光倒了一杯热水。三个人刚一坐定，周母便迫不及待地问：
0: 周荣他究竟到哪个省去了？
3: 蔡晓光小声地说道：贵州。
0: 贵州？
3: 周母的身子晃了一下，秉坤立刻起身站到母亲的旁边以防万一。母亲尽量以平静如常的口吻问道：
0: 为什么？
3: 蔡晓光也尽量以平静的口吻回答道：“他爱的人在哪儿？
0: 他爱的人？你俩不是在恋爱来着吗？”
3: 母亲的双眼瞪大。母亲年轻的时候也是好看的女人，就是眼睛小了点。炳坤从来没见过母亲的眼睛瞪得那么大。蔡晓光摇了摇头，苦笑着说：“我当然是爱他的，但是他不过只是把我当成了朋友，当他是他最信赖的朋友。”母亲张了张嘴，就那么张着嘴呆住了。按照蔡晓光的说法，周荣初二的时候就开始与北京的一位诗人通信，通了一年信之后，对方才在信中告诉他自己曾是右派，但已经摘帽了，还允许继续发表诗歌，所以周荣才能从报刊上发现他的一些化名诗。这个诗人还表示要与周荣中断通信关系，但是对于周荣来说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周荣已经明白自己千真万确地爱上了这个诗人。蔡晓光继续说：“所以那个北京的诗人呢，他单方面中断了跟周荣的通信，而周荣在写给他的一些信中还发誓说一定要考到北京的大学去，要和这个诗人相伴在一起。寄出那封信之后，周荣也几乎没有再给这个诗人写过信了，后来就改寄明信片了。文革不久呢，周荣就觉得自己可能没法去北京上大学了，他还亲自去了一趟北京呢。”
0: 周荣见着他了？
3: 应该没有吧。
0: 其实蔡晓光撒谎了，他不忍心告诉周母实情，只有撒谎。真相是，周荣不但见着了那让他魂牵梦绕、心灵上以合二为一的人，起码他自己觉得合二为一了，还同时看到自己写给他的许多封信以及更多的明信片，按时间顺序贴在揭发批判诗人的大字报旁。大字报的题目是看右派诗人是如何引诱工人阶级的女儿的，而这意味着他又多了一桩罪行，同样是政治性质的罪行。周荣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被批斗，在亢奋的口号声浪和令理智者头晕目眩的气氛下，诗人偶一抬头，居然鬼使神差地发现了周荣在人群中的存在。此前二人虽未相见过，但彼此都有对方的小照。他一发现他的头便不再低下，被一双双手一次次使劲往下按，也不肯驯服地低下。结果他被抽了几皮鞭，一记抽在额角，顿时血流如注。
3: 周荣的母亲对蔡晓光说道：“
0: 晓光啊，你想不想告诉大娘，既然我们周荣他那你和他还经常在一起，他的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这是何苦呀？”你母亲缓缓淌下的两行泪已被他转身擦去了。“
3: 大娘，我承认我是周荣的追求者，但是自从周荣告诉了我他和那位诗人的关系，我就决定只做周荣忠实的朋友了。我觉得哈，周荣太需要我这么一个朋友了，因为我俩给别的追求者的印象是恋爱关系，那别的追求者就不至于对周荣纠缠不休了，这会让周荣减少很多不高兴的。”“
0: 孩子，你叫大娘怎么说你好啊？”
3: 母亲的眼里又淌下泪来，她的话中既有对蔡晓光的心疼，也有几分对这个年轻人的怨恨。“
0: 炳坤，替妈送送你小光哥。”
3: 蔡小光站起身，低头朝门口走，母亲又说：
0: 小光，你以后不要再登我们周家的门，再见到你，大娘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你了。
3: 蔡小光站在门口，听完母亲的话，小声说道：大娘，我记住了。蔡小光已经走出去了，周炳坤却仍然坐着未动。他认为蔡小光毕竟很无辜，不仅同情他，内心里还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好感，甚至也可以说那是一种不能确定值不值得的敬意。他不是不愿意送，是深陷于关于姐姐也是关于他们这个家的突发事件里难以自拔。母亲缓缓地扭头看着他说：
0: 你没听见我对你说的话呀？
3: 哎，周炳坤这才如梦初醒地追出门去。路上他问蔡小光为什么姐姐常常冷言冷语地对待他，而他却无怨无悔。蔡小光说那正是他跟周荣演的一出戏，正是演给周家人看的，为的是有一天需要他向他家人进行解释的时候，周家人不至于把蔡小光看成一个受害者，感到周家对不起他。蔡小光说那么一来你们周家人的精神压力不就是双重的了吗？现在呢，我仿佛成了你姐的一个同谋，而不是一个受害者，所以你们周家的人呢，谁也不必对我有什么负疚的心理，这样挺好，符合预期。蔡小光说的轻描淡写，如释重负。而周炳坤问：你俩，你和我姐那么演戏，是你的主意还是我姐的主意啊？是我的，我要求你姐必须这么做的。听蔡小光这么说，周炳坤的心里还好受一些。如果蔡小光说是你姐的主意，那周炳坤会觉得自己的姐姐有些卑鄙了。
10: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3: 周炳坤回到家里，看见母亲居然还呆坐着，母亲说道：
0: 你再坐下。
3: 周炳坤乖乖地坐下了。
0: 现在你对你姐怎么看？
3: 妈，我不想说。
0: 不想说也得说，必须说。
3: 我姐爱上了什么人我不好评论，可是她的做法确实是不对的。
11: 岂止不对，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她眼里哪还有我这个母亲啊？啊，他等于是搬起一扇大磨盘压在了我心上。你爸置身在外，那么放心地把教育你们三个儿女的责任交给了我，他还当面表扬过我，夸我教育有方，对这个家劳苦功高。等你爸担架回来了，让妈怎么向你爸交代？就是只想到这一点，妈连死的心都有了。
3: 妈，妈。周炳坤一下子跪了下来：妈，妈，妈，您可千万别死啊，我还没工作呢，你死了以后我可怎么办呢？母子俩抱头而泣。母亲叮嘱周炳坤，如果外人问起他姐姐来，就说去往贵州投奔父亲当建筑工人了。
0: 周炳坤因为那一天在观看行刑的现场受了刺激昏倒了，单位允许他回家休息。他刚走到街口，就听到有人叫他：炳坤，发什么呆呢？他一抬头，见是同住一条街上的乔春燕。周家住街头，乔家住街尾，乔春燕的两个姐姐也都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了， 他本以为凭这一点自己有资格分配到不错的工作，成为什么国企的工人呢？他的愿望也不算多么高，能穿上亚麻厂的工作服就心满意足了。亚麻厂在共乐区，而春燕是共乐区的待分配青年，他和父母就以为不必送礼求人走后门的了。然而他们都大错特错了。等到春燕被通知分配到了共乐区与林区交界处的一家公共浴池，这才悔之晚矣。春燕要跟一位老师傅学修脚，以便将来接那位老师傅的班。泡霸澡接着要修脚的全是大老爷们儿，他闹心极了，死也不肯从事那么一种职业。但死也不是办法呀，死又能威胁到什么人呢？还会落个拒不服从工作分配之名。所以父母相陪着他懊恼了几天，也就只有一起低头认命了。春燕与炳坤不仅是小学同学，还是中学同学，虽然住一条街上，但从小学到中学，炳坤与他的关系一直淡淡的，甚至都没结伴上学或放学回家过。一来炳坤是不喜欢与女生交往的男生，二来因为春燕并不是对男生有吸引力的女生，她的身材未免太茁壮了，性格也大大咧咧的，属于假小子类型。不过那是1968年的春燕，到了1972年，正所谓女大十八变，参加了四年工作的春燕不仅身材变了，尽管并没变得多么苗条，却起码变出了女性的腰身，连脸盘看上去也不似满月那么圆，显出点尖下颏了。总之细端详，有几分女性特有的妩媚了。
3: 那一天的春燕头戴着白毛线边的贝雷帽，围着鲜红的长围巾，穿了一件过膝的灰呢大衣，下边是一双锃亮的高腰靴子，看上去挺摩登的。炳坤很久没有见过他了，一时之间有判若两人之感。春燕大声地说着：
11: 聋了？傻呆呆地瞪着我干什么呀？没听见我跟你打招呼呀？
3: 炳坤红着脸：啊，厂里的车刚从江边把我送回来，正要进屋呢。春燕就走到了周家小院外，隔着矮墙问道：
11: 你们木材厂去人了？
3: 啊，
11: 街道也通知我去接受接受教育，说只要我去可以替我要求单位多批我两天假，但前提是接受一下记者采访。我才不去呢，就因为我跟杀人犯住在一条街，从小互相看着一天天长大，我就应该去接受那么一种教育呀。不接受教育，我也绝不会像涂志强那样往歪路上走啊。你信不信？哎，信不信？
3: 我信，我信。春燕一边问一边用垂在胸前的长围巾的穗儿划拉着炳坤的脸，炳坤躲着连忙回答。这个春燕一向说话很跳跃，中学同学因此还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叫袋鼠。春燕突然又问：
11: 哎，我怎么样？
3: 炳坤佩服地说：你从来都不愿意任人摆布，你不像我，明明觉得自己心里别扭的事儿，别人的态度一硬吧，我就只有服从了。
11: 哎呀，我问的是我现在的样子，还像袋鼠吗？
3: 春燕说着，一手仍然抓着长围巾的下摆举着，像个模特似的摆了一个自认为优美的姿势，接着转了一个圈。炳坤装出了欣赏的样子：不像了，不像了，早就不像了，你变得比中学那会儿漂亮多了。春燕似乎有种与炳坤老友重逢般的感觉，没完没了地说着：
11: 这下咱们这条小脏街可因为涂志强出大名了，说心里话，他被处决了，我心里还挺难受的。
3: 炳坤也希望与别人说说话，以冲淡自己在处决现场受到的刺激。哎，我也是啊。

0: 我师父不在，我独自当班。他没想到是我，不好意思了，脸红得像红萝卜皮似的。
1: 就在这个时候，家门忽然开了，周母吃力地拎着几乎满桶的泔水迈了出来。自从家里发生女儿那件事之后，由于经常伤心流泪，她得了角膜炎，再一遇到着急上火的事儿就会复发，视力已经大不如前了。秉坤急忙接过泔水桶，对妈说道：妈，您别管了，我来倒吧啊。母亲小声地问：
0: 那姑娘是谁呀？怎么不请人家进屋说话？
1: 春燕儿大大咧咧地说：
2: 大娘，是我呀，老乔家三姑娘。
1: 母亲定睛地看了看，微笑着说道：
0: 哦，认出来了，是春燕呀，穿得这么体面，提前过春节似的，这是去相亲呢？
1: 春燕也笑了：
2: 不是的，大娘，我去我三姨家串门儿。我两个姐姐在兵团都挣工资，养活自己不成问题了，逢年过节还都往家里寄点儿呢。我爸的工资只养活他和我妈老两口，每个月都能存个10块8块的。我呢，终于出徒了，算上奖金，不比秉坤他们当工人的挣得少。我干嘛不在自己的衣服上多花点钱，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点呢？大娘，我的想法对不对？
0: 对对，怎么不对呢？
1: 母亲说着走进了矮墙，端详着春燕的脸。
0: 春燕，你越变越俊了，就你这模样，不用化妆，眉心点颗痣，在哪儿盘腿一坐，就像活观音。
1: 秉坤听得出母亲说的话完全是一番奉承的话，不由得嘟囔了一句：有穿靴子的观音吗？母亲不高兴了：
0: 你别老挑我的话。
1: 春燕却被奉承得大为高兴，她眉开眼笑地对秉坤说：
2: 就是观音她要想化身于民间，那还不是爱怎么穿就怎么穿呀。哎，你把泔水桶拎院外来，我得回家了，我帮你拎到下水道那儿去。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一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欢迎收听王海林长篇小说《成长》。
1: 徐东福这才走开，面无表情，完全看不出他在想什么，是满意还是失望。
2: 半个小时过去了，在一次次毫无技术含量的枯燥重叠中，越来越多的学员失去了耐性，动作明显懈怠，张乾则干脆住了手。徐东福开口了：
1: 烦了吧？
2: 有人应声答道：
3: 不烦。
2: 是罗天阳和宋启良，只有两个人的声音在众人的沉默声中显得单薄突兀。徐东福说：
1: 只有两个人说不烦，不管他们俩心里怎么想，至少嘴上说了，他就得为自己的回答负责，就得坚持下去。其他的人没有回答，没有回答也是一种回答，无声胜有声的回答，烦了。
2: 这次没有人说话，徐东福追问：
1: 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烦了？是。
2: 一个声音答道，声音不高，震动却如晴天霹雳，所有人呆住，包括徐东福。说这话的是张乾。张乾外貌极普通，不黑不白，不俊不丑，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话不多，按说应该是最不引人注目的角色，但恰恰是他刚入学那天引起了全体的注意。他是最后一个到的，他到时学员们正在集合，一辆挂着省委牌照的轿车驶来，这个地方一般的社会车辆休想驶入。车在队伍不远处停下，车门开，车上下来了四个人，司机一下来就小跑着绕到车后，开后备箱取行李。另外三个人是张乾、张乾的妈妈、空军军官。不久大家得知军官是学院机关的行政干部，那时孩子上大学极少有家长来送，即使送，像这种军队院校也只能送到大院门口打住，而张乾的家人却能驱车直入到宿舍门口，其家庭背景的显赫不言而喻。和他家庭背景一样显赫的是他家对他的宠爱。张乾的妈妈不仅看了儿子将要住的宿舍，还在军官的带领下将食堂、澡堂、服务社、医院统统地视察一遍。此时此刻，徐东福看张乾，张乾也看徐东福，没有挑衅，没有惧怕，神情平静，仿佛他刚才不过说了一句最最普通的家常话，普通的就像吃饭了吗？徐东福显然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时无语。张乾也不说，静等回话，好比他已经把球打了过去，现在在等球回来。屋里极静，极静下是亢奋的暗流。学员们看一眼张乾，看一眼徐东福，看一眼徐东福，看一眼张乾，如同在观看乒乓球赛。徐东福终于开口了，或者说接球了。
1: 好，有一个说心里话了。那张乾，你能不能具体说一下你为什么烦？
2: 张乾不说，他一向话少，他用表情说，说的是还用得着说？
1: 鹏飞，你说。
2: 面对徐东福的点名，鹏飞猝不及防，脱口说道：
1: 我没说我烦。
2: 徐东福紧追上一句：
1: 但也没说不烦。
2: 鹏飞被逼到了死角，想撒谎很容易，撒得让人信服不容易，尤其这种遭遇突袭时，人本能的会被品格和习惯左右。鹏飞诚恳地说道：
1: 队长，我是想我们苦读寒窗十几年，过五关斩六将，百里挑一万里挑一的考到这儿，不是来学叠被子的，是来学飞行的。我实在看不出叠被子和飞行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当然，部队得讲内务，出门看队列，进门看内务，这是常识。但我认为不能搞过了头，搞成形式主义。
2: 学员们在心中点头，徐东福明察秋毫地说：
1: 看来鹏飞说到了你们心坎上，说出了你们的心里话。好，我来问个类似的问题，稍息立正走队列跟飞行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2: 鹏飞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徐东福环顾四周，
1: 谁来回答？照鹏飞的逻辑，也没有联系，不光跟飞行没有，跟打仗也没有联系。但事实上，世界上哪一支部队不是在进行着这样的训练？他们训练的目的是什么？是服从，是统一，是纪律。这是必要的形式，但不是形式主义。有一位军事学家说过，军队必须具备严格的纪律才能作战，纪律在作战当中不是手段，是素质，一种素质比100种手段都重要。
2: 全体静默，他们的心理活动尽在徐东福的掌握。他顺势接着说：
1: 同学们，说句实话，飞行和你们还有相当的距离，而且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段永远跨不过去的距离。
2: 话题切到痛处，学员们骚动。徐东福提高了嗓门：
1: 这不是要挟，不是吓唬，是现实。这里的现实就是，诸位首先要完成从学生到军人的转变，然后才是从军人到空军飞行员。
2: 徐东福眼波一闪，直逼张潜。
1: 张潜，
2: 他听到的回答是：
1: 我退学。
2: 一周走了两个，传说被一步一步验证。传说还说，飞行预教淘汰率一半，换算下来，一队得走51个。下一个是谁呢？入学第10天的晚点名上，徐东福宣布了各班班长、副班长的任命，区队长仍然是暂时空缺。鹏飞是一班班长，宋启良是副班长。在其他人的任命上，徐东福和于建立意见一致，只是在鹏飞和宋启良的身上稍有些分歧。于建立想让宋启良当班长，他很看好这个学员，肯吃苦，很努力，服从命令坚决，家庭好。家庭好是相对于张潜而言，张潜之所以坚持不下来，就是因为他的家庭给了他太多的出路，而苦出身的孩子们，像宋启良们，因为别无选择，就只能拼尽全力。徐东福对宋启良印象也不错，只是觉得他能力上差点，肯吃苦，很努力，能力差点，是当副班长的材料。当班长不能没能力，而鹏飞就是有能力的。他有自己的思想，同时懂得服从，自觉的服从远比盲目来得更可贵。最终当然是以徐东福的意见为准。理论上说，军政一把手职位高低等同，实际上永远是一高一低。孰高孰低取决于诸多因素，但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做领导必须得有个人魅力。于建立是好人，只是有点婆婆妈妈，抓不住重点。
1: 这个任命让鹏飞很意外，他相信在徐东福宣布之前，一班的所有人都认为班长非宋启良莫属。他表现得多好啊，被子叠得好，队列走得好，服从命令，听指挥，大小劳动积极主动，天天受到队里的表扬。在鹏飞心中，如果说宋启良给领导的印象是正数，他就是负数，零都到不了。这是那一次毫无防备之下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并遭到徐东福当众斥责之后他做出的判断。他虽然没有从此一蹶而不振，但决定以后要尽量避开徐东福的视线，为减轻他对自己的不良印象，宁肯不给他留下印象， 根本也不会想到徐东福竟然会让自己当班长，意外而后是欣喜。徐东福不是他印象当中的行伍之人，比如他父亲简单粗暴自以为是，徐东福是有思想有境界有理解视野开阔知人善任。于是彭飞当即痛下决心要好好干，士为知己者死。那天晚上他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给妈妈写信，说了这件事，潜意识当中让妈妈告诉父亲。
2: 还没来得及收到妈妈的回信，彭飞的班长就被撤了，前后不过半个月，因为李伟。李伟是很高兴彭飞当班长的，倒不是多么喜欢他，至少不讨厌，却很讨厌宋启良。反正自己当不上班长，那么谁当都比宋启良强。按说李伟在新学员当中相当的突出，体能摸底测试，长短跑、跳远、引体向上、臂屈伸，在大队都是名列前茅的。100米要求控制在13秒内，他12秒都不到。5000米要求15分钟以内，他跑了14分30秒，国家一级运动员的水平。只是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李伟的短就是内务总也搞不好，已经被徐东福公开不公开的点名点了不下10次。宋启良的内务就很好，速度质量都达到了老学员的水准。李伟讨厌他，不是恨人有笑人无，没那么肤浅，他就是讨厌宋启良身上的那股子假劲儿。第一天班务会上就觉得他假。班务会要求每人谈入学动机，宋启良说他是为了保卫祖国，丝毫没谈个人方面。在后来的接触中，李伟才明白宋启良那是一种更高级别的生存智慧，宋启良比他们更懂得在这种环境下的生存之道。为此他不失时机，孜孜不倦的表现，即使晚饭后好不容易可以歇会儿了，他也不歇着，拖地板扫院子，实在没事干就练叠被子练走正步，搞得别人心神不宁，想歇会儿都歇不安生。为了把被子叠出要求的那个棱角，宋启良竟然能够想出做出这样的事儿来，他把被子的相关部分用水给浸湿。领导要求一，他能执行出3，自己给自己加码。这种人要是有了权力，就不会仅给自己加码了。这话是谁说的来着？包身工当上了工头，得比工头还黑。如果说那些事还不足以证明宋启良的假，是出于李伟的个人好恶主观揣测，那么有一件事却是铁证如山。那次徐东福对全体学员做完豪迈的自我介绍后，宋启良的笑声比谁都响亮都会心。当时李伟就站在他右手边上。后来偶然得知，感情啊，宋启良除了知道毛泽东是毛主席以外，压根儿不知道徐向前，更别提罗斯福了。还没来得及收到妈妈的回信，彭飞的班长就被撤了，前后不过半个月，因为李伟。李伟是很高兴彭飞当班长的，倒不是多么喜欢他，至少不讨厌，却很讨厌宋启良。反正自己当不上班长，那么谁当都比宋启良强。按说李伟在新学员当中相当的突出，体能摸底测试，长短跑、跳远、引体向上、臂屈伸，在大队都是名列前茅的。100米要求控制在13秒内，他12秒都不到。5000米要求15分钟以内，他跑了14分30秒，国家一级运动员的水平。只是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李伟的短就是内务总也搞不好，已经被徐东福公开不公开的点名点了不下10次。宋启良的内务就很好， 速度、质量都达到了老学员的水准。李伟讨厌他，不是恨人有小人无，没那么肤浅，他就是讨厌宋启良身上的那股子假劲儿。第一天班务会上就觉得他假。班务会要求每人谈入学动机，宋启良说他是为了保卫祖国，丝毫没谈个人方面。在后来的接触中，李伟才明白，宋启良那是一种更高级别的生存智慧，宋启良比他们更懂得在这种环境下的生存之道。为此，他不失时机，孜孜不倦地表现，即使晚饭后好不容易可以歇会儿了，他也不歇着，拖地板、扫院子，实在没事干，就练叠被子、练走正步，搞得别人心神不宁，想歇会儿都歇不安生。为了把被子叠出要求的那个棱角，宋启良竟然能够想出做出这样的事儿来。他把被子的相关部分用水给浸湿，领导要求一，他能执行出三，自己给自己加码。这种人要是有了权力，就不会仅给自己加码了。这话是谁说的来着？包身工当上了工头，得比工头还黑。如果说那些事还不足以证明宋启良的假，是出于李伟的个人好恶主观揣测，那么有一件事却是铁证如山。那次徐东福对全体学员做完豪迈的自我介绍后，宋启良的笑声比谁都响亮，都会心。当时李伟就站在他右手边上。后来偶然得知，感情啊，宋启良除了知道毛泽东是毛主席以外，压根儿不知道徐向前，更别提罗斯福了。
1: 鹏飞的班长职务被撤，是因为李伟抽烟，他作为班长知情不报。李伟起初把这事儿瞒得很好，卫生间、食堂后头、校园里某个鲜有人去的角落都是他过烟瘾的好去处。去卫生间抽烟通常是在夜里，在所有人熟睡之后，他一个人来到窗前，小心地把烟气吐到外头，一口一口，一支一支。李伟觉得身心痛快。有一次因为控制力不够，耽搁的时间稍稍长了一点，早晨起床号响时他没能起得来，晚了半分钟。而从起床号响起到跑入楼前的出操队伍总共只有四分钟，徐东福会等在下头看门狗似的虎视眈眈。但凡超时的，你就得利用宝贵的休息时间，从起床开始穿衣服、叠被子、上厕所、下楼，一练十遍，如果还不合格接着练。这事儿摊到别人头上，耽误的只有休息，对李伟来说就不是了。那天他因为怕晚，被子叠得马虎了些，出操回来一看被子没了，再一看在地上，他立刻叫道：“这谁干的？”“我。”
2: 徐东福此刻就站在一班的门口，李伟没看到。其实没看到也该想到，除了他还有谁敢干这么缺德的事儿？只不过从前他顶多是把被子叠得不好的给拆了扔在地上，这还是头一回。是他的失常导致了李伟的失常。李伟拾起被子拍打，还不敢使劲儿拍，怕招致误会。徐东福还没走，还在那边啰嗦：“
1: 顺便说一下，按照要求，你们班没有一个合格的，包括我没有动过的被子。李伟不过是我在你们这帮瘸子里头拔出来一个最瘸的而已。”
2: 说罢走了，把李伟气得都结巴了。
3: 而什么以？别他妈屁股后边插个扫帚就冲大尾巴狼了，小学都没毕业，以为自己说个而已，你说个而已你就算有文化了。
2: 鹏飞担心地朝门口张望一下，轻斥李伟：“
3: 什么小学都没毕业，别瞎说。当然，怎么了？文化水平不高，对不对？我听罗天阳说，管咱们学员队的这些队长都是从野战军调回来的，那绝对是四肢简单，头脑发达。”
2: 众人轰然大笑， 李一伟也笑。
3: 错了，我都让他给气糊涂，气得我都头脑简单了。
2: 彭飞在一次夜里上厕所时发现了李伟抽烟，得知李伟高二就开始抽烟，彭飞非常的惊讶，难道他家里没人管吗？李伟告诉他还真就没人管。李伟8岁死了亲妈，半年后父亲再婚，生出一男一女，从此家中5口人5个待遇。一等待遇，父亲和继母的亲生儿子；二等，他们的亲生闺女；三等，他父亲；四等，他父亲的老婆；5等才是李伟。李伟考飞行学院基于3条：一，从此后全面独立；二，身体好而学习不够好；三，因为学习不好使他爸的老婆更有了挑拨他们父子关系的理由，他要为自己争口气。飞行学院录取通知书抵家的那一刻，那女人的眼睛都红了，吃惊、嫉妒、窝火，当然还有懊悔。古话都说妻老不欺少，妻女不欺男，那个女人怎么就能给忘了呢？她再无知也懂得空军飞行员不是等闲之辈，她开始想到自己的一双亲生儿女未来可能还需要他们的这个异母兄长的提携。那段日子父亲对她像了亲生父子，那个女人对她如同主仆，李伟是主。那是李伟有生以来最痛快的一段日子，月在卫生间的窗台上，望着当空的明月，吸着香醇的烟，他对彭飞讲了这些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过的家事。终于过了的烟瘾让李伟痛快，下午5000米长跑他落下第2名，足足2圈让他痛快。晚饭后他上了新学员们还没开始训练的悬梯，上去就打了起来，老学员都为之赞叹，让他痛快加上痛快。倒霉时需要跟人倾诉，痛快时更是倾诉过后翻倍的痛快。那天最后他告诉彭飞，等发了军装头一件事就是穿上到歼五那里照相寄回家去，让小市民们开一开眼。
1: 彭飞劝李伟戒烟，李伟苦笑说不抽烟的人不会懂得戒烟之难，况且科学都说16、7岁开始抽烟的人最难戒掉。彭飞说他知道戒烟难，他父亲就抽烟，下了100次决心要戒都没能戒成，但是咱不能跟他比，他这辈子已经差不多了，咱们还年轻，前边的路还长，就算能瞒得住队里，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李伟被彭飞的真诚打动，答应试试看。那天夜里两个人聊得颇投机，双方第一次对对方有了深一点的认识，痛快的交谈和收获友谊的愉悦让李伟大意失了荆州，他走的时候忘了检查窗台。从前每次抽完烟他都会仔细地查看，所有的烟灰烟蒂都会被收起来扔进蹲坑，然后冲掉，不落丝毫的痕迹。那一次他在窗台上留下了一截烟灰，第二天早晨就被徐东福发现，晚上点名的时候徐东福说了这件事，并且说谁抽的烟要主动汇报，不想汇报也行，条件就是不许再抽。晚点名之后留下了班长和副班长，徐东福问他们知不知道，他们都说不知道情况，包括彭飞。徐东福批评了他们，并且要求每个班回去严查此事。彭飞找到李伟，再次劝他要戒烟，这一次是徐东福让他感觉到了压力，那种岌岌自危的惶恐。当时是晚饭之后，李伟和彭飞并肩站在窗前，窗外云蒸霞蔚，3架歼五在他们的视野尽头金光熠熠，昂首向天。彭飞让李伟不要因小失大， 不能试试看，得马上开始戒。李伟默默地遥看了监武，良久之后点了点头。
2: 李伟开始出现异常，上课时哈欠连天，饭量明显下降，训练成绩大大后退，比如引体向上，从前一做几十个轻轻松松，现在双手抓住单杠吊在上头，死鱼一样，怎么引都引不上去。教员向徐东福反映情况，徐东福找彭飞询问，彭飞唯有搪塞，他知道那都是戒烟的反应，自己的父亲戒烟屡屡失败，就因为离开了烟，不光食欲大减，身体没劲儿，脑子都犯迷糊。可是这些能跟徐东福说吗？要说该早说，早没说，现在就不能说。一步错步步错，只能将错就错，盼只盼李伟早日戒断成功。
1: 熄灯了，夜深了，均匀的呼吸声在宿舍里高高低低地响起。李伟躺在床上却辗转反侧，他想抽烟，不能抽，不抽不行了，不，不能抽，不，不抽不行，
3: 抽最后一次，
1: 最后一次。李伟当即噌地坐了起来，从褥子底下摸出烟和火，他赤着脚向卫生间跑。接受了上一次的教训，他钻进大便间的隔断里头，顺手带上门，光暗了下来。李伟从压扁的烟盒里取出烟，全身激动的指头都在抖，他好不容易抽出烟来，点上，深深地吸了下去，一口就吸掉了小半根，顿时间七窍通畅，飘飘欲仙，他微微地合上了双眼，眼前突然大亮，李伟睁开眼一看，面前的挡板被人拉开，而此刻他最害怕见到的就是那个人。
2: 徐东福来茶铺，刚进楼道就闻到了烟味儿。李伟这次抽烟没去窗口，是顾此失彼了。徐东福放轻脚步，狗一样的随着鼻子的引导寻去，准确地寻到了卫生间李伟所在的隔断，一伸手拉开隔断的门，蹲在便坑上腾云驾雾的一班学员李伟赫然出现。
1: 清晨集合完毕，徐东福说道，夜里我来茶铺发现有人抽烟，跟上一次是同一个人，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一次被我发现，你给我自动收拾行李走人。二班长许宏带队出操，一班长彭飞留下。彭飞笔直站立，徐东福就开门见山地说，李伟抽烟你知不知道？彭飞只能实话实说，即使想串供也没有机会。我劝过他不抽，戒烟是需要过程的，他的问题另说。说你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向队里汇报？我是想只要他改了就好了。你跟他关系不错？那倒不是，就是说不是出于义气，而是出于善良，你认为你这样做是为他好。辞部长兵彭飞，我认为你不适合当班长。
2: 早饭后晴好的天空变了脸，云自天边涌，一波波一层层，海浪山峦般，几分钟后天昏地暗，无风，树梢花草纹丝不动，天地间一片深不可测的沉默。学员们楼前集合，上午的训练科目是10000米，早晨刚跑了3000米。徐东福自然明白学员的心思，他说，
1: 长跑会增强你们的体质和心肺功能，防止你在万米高空当中不得不直接和外界接触的时候，因为身体不够强壮，毛细血管瞬间爆裂挂掉。
2: 话音刚落，狂风大作，顿时飞沙走石， 尘烟旋转着拔地而起，无数颗粒扑扑扑地打到脸上，都有痛感。徐东福一动不动，他不动，没有学员敢动。紧跟着，雨滴落下，分币般大小，分币般的重量，由稀疏到密集，终于成了水帘。学员们暗暗期盼着徐东福对天气变化能有所意见，具体说就是调整训练科目，把下午的文化课提到上午。徐东福开口了，
1: 先宣布一个命令。
2: 学员们注意力暂时被转移，竖起了耳朵。
1: 彭飞不再担任一班班长，由宋启良担任副班长。洪波。
2: 没容学员们细想，徐东福又说，
1: 宋启良带队，科目一万米。
2: 学员们在大雨中跑，眼睛被雨打得睁不开，闭着眼跑，摔倒了爬起来再跑。极致的严苛打消了仅存的侥幸，不抱期望的心反倒沉静，意志反倒坚强，也是一种无欲则刚。彭飞随大流迈着步子，机械麻木，一切太过突然，就像这滂沱大雨劈头盖脸，他都来不及思考。雨中队伍建成马拉松状，彭飞感到一个人跑到他的身边，他没转头，没心情。那人撞了一下他的胳膊肘，
1: 为我把你班长撤了，对不起啊。
2: 是李伟。彭飞含义不清地摇头没说话，李伟以愤怒继续表达着歉疚。
1: 这人太过分了，他抽烟，他就应该知道戒烟有多难。
2: 彭飞扭过头去，
1: 徐东福抽烟？
2: 学员们从来没见过徐东福抽烟呀。李伟葫芦一把脸上的水，冷笑着，
1: 绝对，他打我身边一过我就知道。哎，而且我跟你说，老烟民，他每个毛孔里都向外散发着烟味，他就是洗澡洗一百遍把皮洗秃噜了都没用。
2: 李伟的被子被徐东福从窗子里扔了出去，他今天的被子基本上就是卷吧了卷吧。夜里前半夜被烟瘾所困没睡，后半夜遭徐东福惊吓，天快亮时才着，起床号没听到，幸好被宋启良发现给推了起来。此时距离规定的时间只有不到一分钟，他因此连厕所都没上，憋着泡素尿出的操，以省下时间把内务尽量的整理好，也只能是尽量。盼只盼今天早晨徐东福带队出操，他带队出操就没空检查内务，李伟就有机会改正。不幸的是，老天突降大雨，徐东福让他们自己去跑。徐东福有选择的权利，他可以选择不陪他们挨跤改查内务。于是李伟被查了个正着。他把李伟的被子扔到外头，证明着他已经到了极点的愤怒。这一点李伟理解，任徐东福再能洞若观火明察秋毫，也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不可能知道他如此复杂的心路历程，事情的经过。徐东福准以为李伟是明知故犯，是对批评的消极对抗，是对权力的公然挑衅。水房里，李伟和彭飞一人一头拧着饱含水分的沉重棉被，拧一下总结一句，
1: 法西斯，太粗暴了，精神病，此人有虐待倾向。
2: 相对文雅学术一点的总结出自彭飞之口。都拧了好多下了，再拧还是哗哗的水。李伟叹道，
1: 哎，熬吧熬吧，人在屋檐下，你说不熬有什么办法？俗话说得好，千年的媳妇儿熬成婆。
2: 彭飞紧绷的脸松出一丝笑，
1: 千年的媳妇儿，那不熬成鬼了？
2: 李伟说，
1: 那什么千年的什么来着，千年的铁树。
2: 两个人异口同声
1: 开了花儿。
2: 两个人相对笑了，到底是年轻，遇到觉着可笑的事儿，心情再不好也能笑出声来。
3: 星期天，鹏飞给妈妈回信，下笔艰涩。妈妈来信祝贺他当上了班长，说在第一时间就把这事儿电话里通知了他的父亲，知他者妈妈也。妈妈还嘱咐他再接再厉。这封信收到了好几天了，鹏飞一直都没有回，再不回就不行了。最后鹏飞决定以不说的方式避免说谎，只说能说的，比如训练学习。有了思路，笔下也就流畅了。鹏飞写道，现在还没有进入正式的训练科目，跟在学校军训的时候差不多，当然难度强度要大得多，不过我还能应付。笔尖沙沙，宿舍里安静凌乱空旷，外头的太阳很好，被子都拿出去晒了，同学们也出去了，有去服务社的，有去校医院的，也有到水房里洗洗涮涮，当然也有去训练场的，比如宋启良。宋启良在双杠上苦练着臂屈伸，臂屈伸是他的弱项，而作为班长，他理所当然样样都走在前头。鹏飞写完信，装进信封粘好，拿着向外走。
4: 你要出去啊？
3: 一个声音响起，吓了鹏飞一跳，他以为屋子里就只有他自己呢。
2: 说话的是王建凡，他一直躺在床上看课外书上铺。王建凡的业余爱好是看书，严格说是看字。待着没事儿，没字看就觉得无聊。最极端的例子，一次训练休息，身边草地上有张字纸，他马上拾起来看，才发现这纸上有几块可疑的棕黄斑块。马上有人指出，这纸啊，最可能的最后用途是厕所的手纸。王建凡火烧了般的扔掉，回去打肥皂洗了不知多少遍手，仍觉得阿扎。又向校医要了一把酒精棉球，将每个指头仔细地擦拭消毒，还不能解恨。酒精对芽孢和病毒无效。王建凡的父母是医学教授，他们的专业书时而会被王建凡光顾。王建凡常常会等父母睡了以后，偷偷地开灯看书，一看看到后半夜。有一次看到天快亮时才睡，当天就发起了高烧。就这么个看书法，坐着看，躺着看，走着看，没时没刻的看，视力却是一流的。空军招飞那古怪刁钻的 C 型视力表，最下面一行的每一个 C 口朝向，他都看得清清楚楚，让你不能不感叹基因的强悍。王建凡让鹏飞帮他买管牙膏。
3: 鹏飞发了信，他回去把牙膏给了王建凡，从床下拖出已经泡上洗衣粉的衣服去水房里洗。宋启良提着暖壶端着盆进来，光着的膀子上布满汗滴。鹏飞主动和他打招呼，称他班长。宋启良感激地冲着他点头笑。按照条令的规定，鹏飞应该叫他班长，但叫和叫不一样，鹏飞叫得心平气和，他不像李伟，叫都要把那个长字拐出七八道弯来，每一个弯里都是意思，嘲讽、不服、讥笑、调笑、开涮等等。宋启良有感觉，他不是木头，这让他生气，也让他不解。就算他不配顶替鹏飞当班长，也轮不到你李伟不服。鹏飞自己都能够正确地对待这件事儿，你李伟算是哪根葱呢？他打开水龙头接凉水，兑上些热水，开始涮毛巾。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渐渐地走到了水房门口，一个人冲进来，恰巧就是李伟。他进来之后跟谁都没有打招呼，直接就拐进了水房里头的厕所，大概是叫屎尿给憋的，宋启良这样想。水房里鹏飞搓着衣服，宋启良用热毛巾擦身，
1: 突然，他们同时住了手，同时抽动鼻子，同时互相看。浓重的香烟味明确无误地从厕所里飘了出来。宋启良张了张嘴，又合上。彭飞说话了，带着责备：“
3: 李伟，干嘛呢？”
2: 李伟声音传出：“
1: 何必明知故问呢？”
2: 彭飞开着玩笑劝：“
3: 咱班长可在这儿呢。”
2: 李伟立刻高声叫道：“
1: 呦呦呦，哎呦哎呦，对不起啊，忘了请示了班座，俺抽根烟行不？”
2: 宋启良埋怨地看彭飞一眼，他使他无法装聋作哑，可他怕李伟，更让他为难的是，作为班长，他还不能表现出这怕，再难也得说话。于是他搬出队长来说：“
1: 队长说过不准抽烟。”
2: 李伟说：“
1: 哦，哎，不知道吧？队长老婆孩子来了，刚到，他今天得抓家庭建设，他老人家呀，他不在，您现在是县管。”
2: 原来如此，宋启良不说话了，班长不说，彭飞当然也不便再说。两人各做各事，各想各的心事。等他们发现徐东福时，徐东福已经从水房通往厕所的门闪了进去。事情发生在疏忽之间，刚刚容二人辨出进去的那个人是谁。李伟蹲在便坑上，香烟衔在嘴上，看着从天而降的徐东福，像在梦里。他明明看到他老婆孩子来了，他老婆的脖子上系着个红纱巾，孩子是男孩，他们一块儿进的家属房。那门刚一合上，李伟拔腿就往宿舍跑，摸出褥子底下的烟和火，冲进了卫生间。他多少天没抽烟了，他想抽烟都想疯了，但他不敢。徐东福在与不在，他都不敢，因为也无法确定他会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出现。他飘忽不定，来去无踪，像个幽灵。那天夜半三更，夜深人静，当面前挡板被突然拉开的一瞬，李伟就以为自己见到了鬼。今天总算是拿准了徐东福一时半刻不会出现。您想想，老婆孩子来了，一年没见了。他没想到的另一种可能是，正是因为老婆孩子来了，正是因为一年没见了，徐东福才有必要先到学员队里去转上一圈。一大早去车站接家属，徐东福一直没去队里，他放心不下，不放心就没法踏踏实实地跟老婆孩子亲热。他追求痛痛快快，了无牵挂，完全彻底的享受，得过且过，心存侥幸，苟且偷安，不是他徐东福的性格。李伟仰面痴痴地看着徐东福，原姿势蹲在那里，香烟粘在半张的嘴上，烟雾袅袅。他使劲对自己说：“这是梦，是噩梦。”他做过这种梦，梦中醒来一身的汗。赶快醒，醒了就好了。横亘面前的阴影消失了，就像来时一样迅捷。徐东福不在了。真的是梦，没容梦想成真。徐东福转来，手里多了盆水，那盆水兜头浇下，打得李伟两腿一软，差点坐进了便坑里。这一刻，李伟才确认不是梦。他站起来，站住，全身止不住的哆嗦，不是因为冷，浇到身上的水是温的。是宋启良用来擦身的水。
1: 徐东福把盆子还给宋启良。一班长，知不知道你们班的学员在抽烟？
2: 面对面若生铁的徐东福，宋启良不敢不撒谎。
3: 我不知道啊。
2: 目光躲闪，谁都不看，包括彭飞。其实，彭飞早在他回答前就把眼睛转向了一边，免得大家难堪。 这时从头到脚水淋淋的李伟出来了。彭飞突然明白徐东福刚才端走宋启良那盆水去干了什么，极度震惊，他的话脱口而出：
3: 队长，我认为就算李伟违反了纪律，你也不能这样对他。
2: 徐东福直视彭飞：
3: 我哪样对他了？他抽烟，我想用水浇灭他的烟，不小心浇到了他。如果你认为这样不应该的话，那好。
2: 徐东福一个向后转，面向李伟：
3: 我向你道歉。
2: 接下来李伟的反应令彭飞更为震惊，浑身透湿的他面对向他施虐的人垂手歇

0: 极度的难堪让他们凝固。这时一阵渐近渐大的喧哗声传来，三人得救般的一起向水房门口看，一起咕噜着，
1: 哎，出什么事了？
0: 他们借机走出了水房，喧哗由罗天阳引起，他一路狂奔，一路向遇到的每个人报告他的可靠消息，要发军装了，就在明天。这个消息让所有人兴奋，发军装意味着在飞行员之旅中又前进了一步，唯独李伟感到惊慌万分。直觉告诉他，务必得赶在发军装前有所行动。怎么行动？找徐东福不敢，找于建立没用，找彭飞，迄今为止最了解他的人是彭飞，最敢说话的人也是彭飞，得让彭飞替自己跟徐东福说说。
2: 找到彭飞，他先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徐东福这次会让他走。彭飞却认为没有那么严重，李伟除了自由散漫一点，没有别的方面的问题，有些方面，关键的方面还是相当出色的，比如说训练的成绩。再说徐东福自己都说过，从学生到军人，这个转变是需要个过程的。为强调此言真诚，而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最后彭飞说，如果是我，要为这个让我走，我也绝对不服。李伟笑了笑，他并不怀疑彭飞的真诚，但慨叹他的幼稚。彭飞讲的有没有道理？有，但这却是干部子弟或者是书生的道理。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就是所谓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其实世上本无理，理不都是人讲出来的吗？不同立场的道理会截然不同。李伟耐心地开导彭飞，服能怎么样？不服又能怎么样？咱们现在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这权力在人家的手里攥着。
0: 彭飞激烈地反驳，
2: 不对，权力是队长的，不是他徐东福的。如果他把这个权力当作私人的权力滥加使用，那么我认为他就没有资格当这个队长。可他就是把这权力当成私人权力了，我的彭飞同志，把你的行为看成是对他个人的权威的冒犯，你说你怎么办？
0: 彭飞语噎。这时李伟道出了自己的请求，彭飞的第一反应是病急乱投医，让他一个普通学员去跟徐东福说，凭什么？要去也该宋启良班长向队长汇报请示，顺理成章，宋启良不去再另说。李伟继续说道，
2: 哎，我就想啊，你去把我们家的情况跟他说说，争取他的同情，而且我跟你说，这事儿就得第三者来说，这样才显得真实呢。不是，本来我说的都是真实的，这都是真的，但是你想，真实的事情在不恰当的时候说出来，它就会显着不真实了。
0: 彭飞没理由再推却，答应试试，明天就去。今天星期天，徐东福家属刚来，不好打搅。一直调理清楚、相当镇定的李伟，情绪于突然间失控。
2: 来不及了，等到生米做成熟饭就来不及了。明天就发军装了，他们事先一定要对我的去留肯定会有个定夺的。你现在，你今天就得去找他，马上就得去找他。彭飞，对不起，我耽误你休息的时间了，对不起徐队长，对不起他老婆孩子。
0: 最后这句向根本不在场的人的致歉传递出的深刻绝望令彭飞耸动。徐东福思想斗争激烈，为了李伟的走留，妻子带儿子吃过午饭后睡了，他们坐了一天两夜的火车。徐东福来到办公室看李伟的资料，一个字一个字的看，翻来覆去的看。于建立试着帮他下决心，
2: 他既然承认了错误，就该再给他一次机会。哎， 这个学员啊，先天条件很好，体能测试咱们队第二，全大队人家得了第六名啊。
0: 这话正戳到了徐东福的痛处，痛惜之处。如果不是这样，再有十个李伟也被他毫不犹豫地打发掉了。他摸过烟来，抽出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
2: 可是我跟他说过，再一再二不能再三。
0: 于建立明白，
2: 对，军中无戏言，如果你顾虑的仅仅是这个，哎，我来做工作，让他知道这一次这是例外中的例外，让他务必要懂得纪律的严肃性。
0: 徐东福凝定不动，香烟在指尖自燃，袅袅腾腾，燃出的灰白渐长渐弯，终于撑不住，掉落李美的资料上，发出轻微的一声啪声。徐东福被惊醒，赶紧伸手去弹，同时另一只手把烟在烟碟里碾死，同时说道：
2: 还是让他走吧。
0: 于建立静等他进一步阐述理由。徐东福又摸过烟来，又抽出一支点上，一口一口地吸着。他说：
2: 我在想啊，今天我那样对待他，一盆水啊，浇得他从头到脚，他都认了，反过头来他还向我道歉。当时那个态度，往好里说，那是谦虚诚恳，往难听里说，那是低三下四。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怕走，说明他想当飞行员的愿望非常强烈。可是他有着这样强烈的愿望，明确的目标，以及有话在先的纪律的要求，居然都挡不住他一而再再而三冒险抽烟。那么我就不得不想一想，这到底是为什么？
0: 于建立说：
2: 缺乏毅力。
0: 徐东福认为：
2: 还是烟瘾太大了。要是缺乏毅力，趁早别在这条路上走，到淘汰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早晚的事儿。如果说他要是烟瘾大，他还不到十九岁呢，他哪来这么大的烟瘾？哎，我说，我估计他十六七岁就开始抽烟了，所以我不得不想到他的家教，他的成长环境，他身上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不好克服的问题？
0: 于建立频频点头，同时补充：
2: 是啊，是啊。哎，如果有毅力，烟瘾再大，问题再多，为了既定目标，我觉得他也是能够说到做到，说戒烟就戒烟，有什么问题，那也能说克服就克服。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我们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 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咱们今天呀，依然围绕着糖尿病啊，也就是中医说的消渴这个疾病来谈。中医看待糖尿病的这个病因调治方法跟西医它是不同的。中医在这个糖尿病的治疗上啊，讲究什么呢？讲究症状，以调养症状为主，并不会去验什么，验你这个血糖有多高啊，你的指标有多高，他不验这些，他也没有这些说法。他会根据你的症状，何为症状呢？就是说，哎，你口干不干呀？口渴不渴呀？你消瘦的快不快呀？你饥不饥饿，能不能吃啊？吃完之后消化怎么样啊？体重减轻的怎么样啊？怕不怕冷啊？他会从这些症状上去看，然后调理症状。临床医学呢，西医呢，他不看这些症状，他看什么呢？看你血液里的糖的成分，餐前和餐后。说在临床也好，中医也好，哪个治疗糖尿病更靠谱、更好、更有效呢？是吧？大家一定在想，说我该用中医呢，还是用西医呢？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中医有中医的好处，西医有西医的作用，我们要知道怎么去利用。它就好比两套工具，这两个工具你利用好了，你就会受益；你利用不好，那就是一种伤害，明白了吗？就如同雨衣跟雨伞，雨衣跟雨伞，你用哪一个？或者是说雨伞跟我们的帐篷哪个好，对不对？它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作用，分你怎么用。有的人说中医好，有的人说西医好，这个不能够简单的靠一句话说好与坏来去评判，因为看你怎么用。首先说糖尿病啊，我们很多人患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其实挺慌的，挺害怕的，这个期间都赶紧调治，天天检查，是吧？经常验血糖，胰岛素也正常打，降糖药也正常吃。但发现不论怎么打胰岛素，怎么吃降糖药啊，这个糖控制的都不是很好，有时高有时低，时间长了慢慢的就是变成了一种习以为常啊，那天天吃药吃药呗，天天打胰岛素打胰岛素呗，都这样了，是吧？爱什么样就什么样，就惰性了，就习以为常了。到这个时候才是最要命的。说糖尿病真正要命的，导致大家病情加重危害的，就是从此时此刻开始，就是对糖尿病已经习以为常了，身体这个毒瘤，这个要你命的这个疾病，你已经不担心不恐惧了，你感觉在你身上这么长时间了，你已经习惯性有它了，吃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高也好低也好，你都不太在意了，这个期间才是最要命的。也许我们很多朋友啊，重视这个糖尿病啊，在意这个血糖高，也很用心去调去治，只是治的时间太长，用的方法太多，怎么样都没有效果，也没有找到好的办法，最后无奈了，没有办法了，用了这么长时间找不到出路，所以说呢就开始摆烂，也有这种情况啊，也有这种情况。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摆烂也好，习以为常也好，是因为没办法，找不到出路，找不到方向。如果说有一个扇门，或者是有一扇窗，能让大家不绝望， 有希望，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去走，不会在那里躺着坐在那里摆烂，让这个疾病持续的存在，并发症不断的酝酿发酵，然后最后导致身体的各个器官衰竭坏死，吞噬我们的生命，谁也不愿意这样，对不对？谁想这个糖尿病并发症最后一身呢？眼睛看不见了，两眼摸黑，是吧？靠摸着生活，摸着这个做事儿，谁愿意啊？谁愿意自己的足坏死啊，腿截肢啊，走不了路啊？谁愿意自己的肾衰了啊，尿毒症天天透析，是不是？谁愿意啊？谁愿意自己的心肺功能丧失，呼吸行动都困难，喘口气都那么难，谁愿意啊？谁都不愿意生不如死，对不对？谁都想好，但是怎么走，如何走，有没有方向，今天盛老师就想给大家打开一扇门，或者敞开一扇窗。我这里给大家讲的是一个纯粹的中医专业的知识，你信你听你学，你就有一扇门，你就是有一扇窗，你一定会走出去，一定会走向光明，走向自己的健康，有自己的康庄大道啊！不论咱们是专业这行的啊，就是搞健康的也好，医疗的也好，保健的也好，还是非专业的，你们都听啊，你们都好好听，认真学，绝对能找到自己的属于健康的大道。天无绝人之路啊，天无绝人之路啊！大家要把这个疾病啊，这个病理病因了解清楚，然后怎么调怎么治，我都给大家讲。盛老师是怎么发生这个血糖持续增高的呢？是吧？盛老师为什么出现高呢？也有原因，因为呢，我的工作负担也很重啊，有时候也会连轴工作，吃饭不应时，工作时长又非常的长。那么盛老师的工作呢，负担也很重，压力也很大啊，有时候操心的事也非常多。总而言之，就血糖持续的就增高了。在血糖增高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我跟你们的表现是一样的，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血糖增高了。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出现什么呢？比较能吃，就吃饭突然增多了，以前半碗饭就饱了，就吃不下去了。后期就发现呢，半碗不够点一碗，甚至一碗半两碗，就特别能吃，吃完没过多久一会儿又饿了，就盛老师特别能吃。然后能吃不说，后期呢，哎，口渴能喝水，特能喝水。我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正好是夏天，这个期间呢，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个西瓜，西瓜解渴啊，稍微一凉特能吃，基本上一个人半个西瓜或者一个西瓜。吃西瓜喝水，这个水原先我喝的也少，后期就变得能喝了，这个一大缸一大缸的喝，特别能喝。当时我还在想，我还在高兴，我在想，哎，我还能喝水了，喝的多了，以前喝水少啊，不爱喝水，喝水少，然后呢我就变得能喝了，我还挺高兴。但是随之而来，时间长了，我能吃饿得快，然后能喝水喝得多，慢慢慢慢就感觉这个体重也减轻，还有点乏力。这个期间我就感觉不对劲了，然后呢我就跟自己身边的同事说，我说我有时间我得测一下血糖啊，我是不是消渴糖尿病啊，血糖不正常了。因为我懂嘛，因为我知道糖尿病就是消渴，就是吃的多喝的多，然后呢体重在减少，是吧？吃的多喝的多呀，尿的多，排尿也多，我也是就经常上厕所排尿，然后呢尿的多，我就考虑我是不是血糖高了。由于我自己对一个糖尿病，说实话我并不恐惧，我本人并不恐惧，就好像自己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本事，就不担心得这某方面的疾病，即使有了我也有能力给它调理过来。所以说呢，我当时啊说是验这个血糖去，去检查这个血糖去，我一直也没去验。按理说想这个验这个血糖哈很容易，你到这个 医院也能验，然后你到药房也有这个卖这个验血糖的设备的，你随便买一个都管用，都能验啊。我呢就没把这些当回事儿，因为我总想有时间我再去验去，就没有太重视。是不是你们很多人都是这样，这个乏力没劲儿了，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体重在减少，然后越来越没劲儿，发现不对劲儿的时候一检查血糖特别高了，是吧？我也是这样。我最后达到什么程度了，我跟大家说，我就拖到什么程度了，我说我再拖一拖，一拖就拖了一两个月。我跟大家讲，后期呢我就出现什么情况呢，早晨起来的时候一转身翻身，在床上一翻身，我就出现了这种天旋地转啊，就看着躺在床上从左侧翻到右侧，看到这个衣柜就出现了，它往下旋转啊，这个地板呢就往上去，上面这个衣柜就往下来，就旋转下来了，天旋地转这么一个情况。还有呢，当我躺着的时候坐下再起来也是这种情况，我一看严重了，不行了不行了，赶紧检查吧。然后呢这个期间呢我就赶紧跑到这个医院，我说测一下血糖吧。在测血糖之前，先拿这个正常的，这是药房都有卖的啊，这个血糖仪去测，一测测的异常，测不出来，说测不出来异常。为什么测不出来异常呢？因为正常的啊测血糖仪超过20个就测不出来了，20个以内它可以，20个以上超过它的这个测糖阀的值它就测不出来。这个期间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我血液里的血糖已经非常高了。我去检查的时候，去测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已经是饭后两个小时，就是进完餐两个小时之后了。那么我这个期间去测的，那么还这么高，我不是吃完饭就测呀，是餐后两个小时，已经测到是10点到11点这个期间了，上午。等到这个仪器测不出来，那么就化验嘛。通过这个一化验一测一测，我餐后血糖值大家想想有多高？大家猜一猜啊，40多个，将近42个，啊，将近42个，恐惧吧，吓人吧，啊，餐后两个小时之后，这个血糖超过10个，超过15个已经非常高了，是不是？20个已经都很严重了，我是40多个，要命吧，恐惧吧。一听说，没听说过哈，很多人都没听说过。我跟大家讲，就血糖达到这种程度，说我为什么我血糖达到这么高？我跟大家讲，这个期间呢，我的症状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没当回事，而且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吃这个西瓜。这个西瓜呀，因为口渴呀，我就吃啊，啊，喜欢吃西瓜，补充水分呢，能吃啊。除了吃西瓜还喝水，西瓜本身含糖量就特别高哈，所以这个期间呢，我考虑我持续这么长时间体内的血糖一直在高，累计的达到40多个了，就餐后两个小时40多个啊，我这些检查报告这个指标我都有，我给大家讲，我不是在胡说。然后呢40多个这个期间就非常严重了啊，这个期间就非常严重了，我跟大家讲是要命的。你想想你血液里的糖这么高，你会不会变得非常粘稠啊？血液里非常粘稠，大家想一想，血液里的糖非常多，它就会变得很粘稠，很容易脑梗心梗，懂吧？不要认为糖尿病对身体没伤害不要命，可不是，它会导致你心脏心梗，会导致你腔隙脑梗，脑卒中，脑死亡。我给大家讲为什么我头会天旋地转，会晕，心脏会慌，没有劲儿，说话呀也没有劲儿。我给大家讲，所以说呢，我这个血糖啊就已经很高了，就很要命了。大家想想这个期间怎么办，就是你们检查出来这么高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期间我告诉大家要做出正确的选择，迅速打胰岛素，因为胰岛素是降糖最快的， 迅速把糖降下来。所以说不要认为西医不好，不要认为西医没用，那是因为你们不懂西医，它可以迅速，懂了吧？就是我们血压非常高，吃点西药快速给降下来，我血糖高快速给降下来，这是西医的作用，知道吧？所以说我这个期间做的就是打胰岛素，短效的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快速把进完餐血糖就降下来，长效的呢是持续平稳的一点点降，一点点平稳降。我这个期间呢，我不愿意打针，说实话啊，你别看这么严重，我也不愿意打针。我说这个期间不行，给我打个长效的吧，就长效胰岛素，就打上了，啊，除了打胰岛素之外，还这个把降糖药也吃上了，就西药降糖药。说这个降糖药一般都有什么作用？我给大家讲啊，降糖药其实就是叫你，进餐的时候胃不那么快的把食物变成糖的成分，让你分解慢一点，让你吸收慢一点，让你的糖的转化慢一点，明白吧？这个糖尿病的药有这个作用。所以说呢，这个期间血糖持续特别开始的时候特别高的时候，有必要吃。你看我也打胰岛素了，我也吃降糖药了，这个期间呢我打的是十多个单位啊，13个单位，然后吃降糖药。说我打上胰岛素吃了降糖药，我是不就这一直持续下去了呢？没有，紧接其后我开始给自己调理上了中药，开始用中药。说我又怎么用中药的，用了多少啊，然后通过多长时间血糖逐步恢复到正常水平的呢？啊，我现在达到什么状态了呢？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讲这么多啊，就关于糖尿病形成的原因及中药西药如何使用啊，先给大家普及这些。接下来我们还得利用一部分时间来接听这些电话。
0: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墨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 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沈老师一对一沟通，沈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沈老师啊，你好啊，沈老师啊。
3: 你好，久等了，欢迎你。
4: 你看我呢是云南昆明的一个听众。
3: 啊，云南昆明的是吗？好，
4: 我今天打电话，我是真心发自内心感谢你们节目组啊。要不是有那么棒的平台，我上哪参加这次中医见证活动啊？上哪能获得那么珍贵的标杆名额呀？
3: 啊，这次中医证明啊，全国见证你也争取到了一个名额是吧？那很幸运呐、
4: 啊。哎，对的对的，沈老师，我报名特别早
3: 啊。
4: 审核通过的也早，到现在我跟着方案系统调理啊，我已经真的有一个礼拜了，
3: 一个礼拜了，时间不短了呀。
4: 是啊，说是心里话啊，
3: 我
4: 自己我都不敢相信变化那么快呀。
3: 有改善，
4: 有改善了。我以前那个膝盖问题特别严重，哎呀，这个毛病折磨我们好几年了。原来走路费劲，上下楼也费力。在最严重的时候啊，我根本蹲不下去啊。
3: 是，
4: 你说家里面人上个厕所呀，蹲下呀，那个膝盖就钻心的疼，
3: 不敢蹲。
4: 不敢蹲，而且不但是疼，还僵硬。又酸又胀，稍微活动多一点吧，膝盖就肿起来了。哎呀，整夜呀都难受啊，睡不着。
3: 是，那看来你这个膝关节的问题还很严重。
4: 是啊，以前我到处贴膏药啊，买药吃，钱也花了不少，那就是反反复复，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3: 你看看，那就说明你的做法不对。
4: 对呀、这次不一样了，我跟着专家给的诊断方案，体质调理，用上强筋壮骨方，加上锻炼啊，有那个氨糖软骨素坚持吃，还有那个氨糖软骨贴啊，也20贴，感觉那个膝盖轻松太多了。
3: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真正的中医是靠谱的，靠得住的。说明什么呢？只要我们按照这个康复的四大要素去执行这个中医，它就有效果。不是中医不治病，不是中医见效慢，而是因为我们没用好，不会用，对不对？
4: 现在不光我高兴啊，我们全家人都跟着替我感谢。
3: 是，变化这么大，能不高兴吗？
4: 真的呀、沈老师啊，太惊喜了。
3: 不用那么，我跟你说，你的惊喜还在后面。
4: 对，我现在心里特别有底，而且也特别有信心。因为什么呢？我知道路子走对了呀。
3: 对。
4: 我肯定坚持到底。
3: 是。
4: 因为我身体其他毛病嘛，我也不太担心。我就想，我说肯定能全部调好的。而且沈老师啊，我这次最大的收获不光是身体的变好，还是我认知上来了。
3: 认知不像以前了，认知不上来。
4: 我终于明白，想恢复健康的话，光药好啊，方向对呀、根本不够。真的万万离不开专家老师的一对一指导呗。
3: 对，以前从来没重视过，说老师指导有什么作用啊？是不是、其实我跟你说，你们能不能做好，能不能做对，这条路走的对不对，走的稳不稳，都需要一个好的老师。
4: 是，刚拿到那个调理方案的时候啊，一整套方子，那个什么的锻炼啊、食疗啊、养护啊，哎呀，我看着密密麻麻的，我压根看不懂。
3: 看不懂没关系。
4: 对，不知道从哪下手啊。
3: 有老师，有咱们专家老师。
4: 真的多亏了，哎呀，指导老师了，每天专门给我打电话，嗯、一条一条给我讲清楚，
3: 是、
4: 嗯、一步一步带了我做，
3: 嗯，
4: 哪里该注意啊，
3: 嗯、
4: 哪里不能做错呀、
3: 嗯，
4: 细节怎么执行啊，
3: 嗯，
4: 哎，真的耐心细致，
3: 是、听老师的，嗯，
4: 是就跟家里的亲人一样。负责任
3: 是是，既然做得这么好，去做就行了。那今天参与节目不单单是给盛老师汇报这个好消息吧？有没有其他问题需要帮助，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疑问需要咨询的？
4: 哎，对对对，盛老师，因为家里亲戚啊、身边的朋友啊，看见我这几天不是变化那么明显吗？都特别羡慕。
3: 嗯，
4: 好多人啊都来问我，他们也想跟着系统调理那个体质，调老毛病。
3: 嗯，
4: 我就想问问盛老师。咱们首次中医见证活动虽然结束了嘛，
3: 嗯，
4: 后期还会不会开放第二批见证名额？我想啊，提前给家里人啊，给他预留。不想错过那么好的机会了。
3: 嗯嗯，是这样哈，咱们今后可能会有，但呢，什么时候开展、怎么开展，这个都还没有具体的信息呢。啊，咱们得看看你们这一批的学员，这个300个名额怎么样，知道吗？其实咱们这些年一直也是以中医为核心，也是以康复的四大要素在执行，只是我们在执行上没有那么严谨而已啊。但是咱们一直也是围绕这些，不然大家怎么收获那么多，改善那么大，是不是？怎么会这个康复的这么快？咱们一直也是按照这个执行。他们既然想调理，可以跟常文老师沟通，咱们依然是先辨体辨证啊，以人为本制定方案，方向正确，然后依然会制定全套的方案，然后执行，然后呢用好药用对药，对吧？依然会督促你们去落实，这些都会，只是说呢在用上药上呢，可能没有50%啊，或者40%啊，50%-40%的这么一个优惠了啊，没有这个大礼包了，是不是啊？但他们能把病情解决好，不走弯路就行了，不见得就必须占便宜，不见得是这样。
4: 哎，
3: 明白了吧？
4: 你这样说我就明白了。
3: 你叫他们跟着听跟着学啊，然后呢能做的跟着做啊，先去改变自己。
4: 哎，明白明白，那我就让他们跟了节目好好学习，有问题联系专家老师。另外，我也一定好好珍惜我现在的名额呀。
3: 对，
4: 踏踏实实配合调理。
3: 没错。
4: 哎，坚持执行，好好的见证，好吧？
3: 嗯，你不为别人就为自己，你也得这样。
4: 对呀，
3: 多好的一次机会啊！你看老师对你这么认真，前面又给你制定了一个康复方案，然后在用药上又给你这么大的折扣，又有礼包，你包括你今后用药，你都可以享受这个折扣啊！常规用药，市面上的常规药品，你都可以享受折扣啊！你多好的事儿啊！
4: 所以
3: 说为自己也得好好执行，因为要不然你这执行不到位，你不认真，那你这你说你是不是对自己对这次名额就是一个损失啊？
4: 是
3: 啊，好好听，好好做哈。
4: 会的会的，真的太感谢您了，
3: 不客气，期待你更好的消息。
4: 还有感谢所有的专家老师，好吧？
3: 好的，替他们也谢谢你，就这样，再见。
4: 哎，好好，盛老师辛苦你了，老师，盛老师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5: 打扰一下，我的病情，我想跟你说一下。
3: 啊，好，可以，没问题。首先盛老师想了解您是哪里人啊，多大年纪了呀？
5: 我新乡市人，我今年62了。
3: 啊，62岁。
5: 嗯。
3: 在身体上在健康当中出现什么问题和困惑了，需要帮助，你说吧。
5: 我有糖尿病，但10年了吧。
3: 啊，糖尿病10年了。
5: 现在我是最害怕的不是糖尿病攻到眼上。
3: 嗯。最害怕这个糖尿病发展到眼上是吗？
5: 对了，前2年他都给我产出急轻微的白内障。
3: 嗯，
5: 这回我就去了，他就说我眼皮上有结石。
3: 嗯，
5: 我一直害怕我的眼有毛病。前两天我给高老师说了，高老师给我一个药方还比较错，都是眼干眼涩。给我高老师一直说吧，我都把那药方我都开着喝点哈。
3: 嗯。
5: 喝了以后感觉好一点，眼不干但是了还是眼有点模糊。
3: 嗯，
5: 要不是我给你打电话，我也想要你给我帮帮我了吧。
3: 好，是这样，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和信赖。 啊，就从着您这个份信任的心，我也会帮你把你的病情好好治着，不会让你花冤枉钱走冤枉路，更不会让你的眼睛持续的这个恶化下去。现在如果继续恶化下去，最后你的眼睛就是丧失光明。糖尿病并发症啊，眼病、肾病啊，是最恐怖的，谁都跑不了。
6: 对。
3: 所以说这个问题要解决，首先我认为是先从糖尿病的根源去解决，因为这个疾病在你身体一直存在，说明你身体一直有问题，你这个问题一直没得到解决，只是把胰岛素的这个值给控制的水平啊，相对来说平稳一些，但是你身体的问题症状并没有解除。
6: 对，你说的很对。
3: 你呢，应该从源头这块呢，咱们先去看看你为什么糖尿病。糖尿病呢有多种原因，咱们先辨体施症，把你身体的一些症状给邢老师说说。
6: 我症状都是啥吧？你说干，早起起来特别干，口干，舌头有一个很深的裂纹。
3: 舌头有裂纹，便秘吗？
6: 便秘不便秘，但是我脚趾头多么几下都是凉，脚趾头凉，
3: 冷，
6: 是吧？我特殊情况是啥吧？我小时候我大娘我妈给她交代，我一天吃一盆，她弄了一天吃两盆，我就从那一开始我的胃我不会好哈。这是长大了以后哈，一到便天的时候我都肚里都反胃。
3: 小便黄不黄？
6: 那小便我给人民医院住院了，我并发症，他说我尿里有
3: 潜血有蛋白，
6: 混点杂物。还有个转氨酶高。
3: 主要没高哈，饿得快不快？有没有饥饿感？
6: 我没有饥饿感。
3: 好，基本上了解你的情况了哈。睡眠还都行是吧？
6: 睡眠，但是睡眠三点多以后睡得不好，三点多以前睡觉还可以。
3: 三点以后不行了哈。好，通过你现在的病情啊，我告诉你，你是上焦阴虚，下焦寒，就上焦火，中下焦寒。阴阳失衡，水火不容。那么你进食的这个饮食啊，这个包括水液呀，没有气化，气化不足，所以说得不到滋养，得不到滋养就变得燥渴，这叫消渴，糖尿病就产生了。你这个疾病应该怎么办呢？滋上焦的阴，驱下焦的中下焦的虚寒，你脏腑组织细胞得不到温循，所以说你身体舌苔到处干，干到什么程度？干到已经发裂了。身体要想把水液利用上，就我们喝的水液利用上，必须在阳气的温循之下变成气化。我们身体所有的脏腑组织细胞都要靠这个温循的气化现象去温暖身体、滋养身体，而不是说直接喝水就解决问题，必须在阳气的作用之下。而你阳气不足，特别是你胃阳、脾胃之阳和肾阳，也就先天后天，能听懂我讲的吗？那么你这个疾病怎么办呢？
6: 我听懂了。
3: 这个疾病呢，就是说，你的心阴、你的肺阴啊，你的肝阴要滋养，肝血、心血啊，肺阴要足要养。那么你要调理什么呢？你要调理阴阳失衡的问题，你还要解决你脾胃和你肾寒凉的问题，去寒温里助阳。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疾病上呢，比较对路的、比较适合你的啊。调理体质，不养精气神，特别适合你。你这个疾病，你必须去这么治，你不这么治，你这个病你治不过来。
6: 好，
3: 不然你的肠胃会继续恶化，然后你下边凉继续恶化，你怎么办呢？只能调和你的阴阳，两个去结合，效果就好了。这个眼睛，你经常把我节目当中讲的这个眼操用上。
6: 我现在都刚开始都要不你说检查，我一直我跟听着你，我一直都现在摸着我这眼超了。
3: 眼超，然后呢，结合我也可以给你再发一个茶饮调养身体的啊，茶饮啊，到时候给你发过去也行。这个茶饮你要喝，所以说呢，
6: 你说那天你不说空中茶嘛，这就是空中一百五百个，我找他闹，你找你叫我就达不到，达都达不到。
3: 慢慢来，慢慢来。
6: 我该怎么做我还怎么做，但是你就我过去空中茶我都有的劲儿，空中就那指望了都不行。现在我你这一说，我咬着牙。
3: 太棒了，你这样就能好起来。
6: 苦能再苦能几个，不就挪了？我现在我一直准备我给高老师我打标准了，我觉得、
3: 是真好。对你这么去做，咱们慢慢以后就好了。咱不担心咱的眼睛了，咱不至于到老了咱看不见，一身并发症。
6: 嗯，听你说的话，我有点包袱，稍微卸了。一开始我心里人包袱可大。
3: 嗯，是别有包袱，什么包袱都没有，按照我说的绝对能过来哈，没问题，好治
6: 哈。
3: 那就盛老师期待你早日康复，期待你好消息。哎，不客气，好，这样再见。
0: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辩证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7: 啊，盛老师你好。
3: 你好，久等了。
7: 你好，你好，先打电话看你了。
3: 是是是啊，今年多大年纪？
7: 我65，今年65岁。
3: 65岁啊。
7: 现在就是2月前得了一下脑梗，有一点这个右腿和右手有一点有这个麻的这个感觉，主要是我的两个腿啊，小腿，很多时候特别困，就是乏的不行，再加上这个前列腺呢，就是有个前列腺增生啊，长期啊睡不好觉，睡不好觉以后左半头老疼，基本上这个情况大约就是在这样的。为什么要求助于你了？我听了你好长时间，我觉得你碰一个好中医、好医生真不容易，所以我要想求助你，帮帮我解决一下这个尿频啊这些困的概念。
3: 好，
7: 你看看，怎么解决一下？
3: 好，您刚才说您这个尿频尿急影响睡眠了是吧？
7: 对，特别影响睡眠，夜里晚上大约都是5-6次。
3: 我问一下哈，您这个排尿的时候有没有说这个尿不出来、排不出来，需要等半天使劲才能排出来，有没有这种情况？
7: 这种情况还现在还没有
3: 啊。排尿困难没有是不是？
7: 对
3: 啊，排尿比较急是不是？
7: 对，有点喝点水就想排，白天也是。
3: 在这里我告诉你，不是增生啊，你不是增生肥大哈。因为增生肥大，你就会出现排尿特别困难，排不出来，尿线特别细。既然你没有这种情况，就说明不是增生的问题，懂了吧？
7: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
3: 哎，它不是增生的问题。那么问题出现在哪儿了呢？就说你的肾气不固，喝水就排，固色收敛不住。
7: 我上次听你就说这个了，我就说肾气不气化。
3: 对对对，叫膀胱不气化。
7: 对，
3: 这个水没有变成身体的一部分，喝水就排了。所以说在这个事儿上，如果你当增生，你这一辈子你都治不好。
7: 哦，
8: 啊，
7: 我说我这好几次给他吃点药，怎么也不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8: 对，你就固色收敛，膀胱不激化，那么你从这方面治，三五天就有效果了。
7: 哦，对对，
8: 因为就收得住了，不往出排了。这种情况呢，不单单是你会排尿、尿频、尿急哈。你就是喝水多了，你听点这个水声你也受不了，甚至天一凉你也受不了，知道吗？
7: 天凉尿的多嘛？
8: 对呀，所以说呢，你应该是怕冷、凉、乏力没劲儿。
7: 对。
8: 对呀，乏力没劲儿，在你腺体上你是尿频尿急，那么在你腿上呢，不就腰酸腿软吗？没劲儿吗？
7: 就是小腿老发困，
8: 特别沉。
7: 对。又是比以前更差点，就是得了这个脑梗以后。
8: 嗯，我告诉你，得脑梗也跟你这个气不足有关系，知道吗？气不足，血就不流动了。
7: 讲过，
8: 你这属于内在呀，虚亏，就精气神不足了。你要保养精气神，你不单单是精气神的问题，你就体质也是太绕了。
7: 对，
8: 所以说你还得调理体质，也就是说你内在不足，外在绕，形神不足。
7: 对，
8: 啊。
7: 哎呀，我就是感觉的就是乏困比较厉害。
8: 嗯、对，你是很虚亏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你需要内养精气神，外调体质。
7: 这样吧，邓老师，你闹给夏老师给我发过来，或者我们就沟通就行了。
8: 行，
7: 别耽误你的时间，你的时间太宝贵了。
8: 行，你这样，我再给你点茶饮。你不要当你这个腿是脑血栓的问题，你也不要当你排尿是前列腺的问题，知道吧？你这么去治，你治不了。
7: 对，
8: 啊。
7: 对对，
8: 知道吧？你剩下干什么呢？平时练习空蹬自行车。
7: 对对。
8: 空蹬自行车。
7: 我就是每天锻炼。
8: 嗯。
7: 这个身体的，就是你给我讲的，可能
8: 太亏了，
7: 比较大。
8: 嗯。
7: 小腿比较困，惹的祸。
8: 对。
7: 哦。
8: 然后呢，你早晨锻炼，你如果说没什么事儿，早晨锻炼，上午9-10点钟你可以休息一会儿，睡一觉。
7: 行。
8: 你睡觉多了，你才能养元气。困了你就去睡。睡醒没什么事儿干什么就锻炼，你这慢慢才能好起来，
7: 行
8: 吧？
7: 行
8: 啊，
7: 谢谢你啊，邓老师。
8: 哎，不客气。
7: 我向夏老师联系就行。
8: 行行行，
7: 谢谢你啊。
8: 哎，不客气，好，祝你身体更上一层楼。好，再见。
7: 好嘞，
0: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9: 您是盛老师吗？
8: 对，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9: 哎，太好了，太好了，
8: 是，
9: 可盼跟您通话了，谢谢您。
8: 是，沟通一次不容易，是不是啊？
9: 哎呀，可是的。
8: 嗯，你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了？你需要盛老师的帮助，您说吧。
9: 好的。
8: 嗯
9: 我给您打电话，这是我儿子。
8: 儿子。
9: 他这个精神分裂症得的原因就是生了一口窝囊气。30郎当岁，现在50多了，都是我看他很难受。
8: 嗯，
9: 整天吃药，精神病医院给的药就是利贝酮。那个睡觉的我
8: 安错伦
9: 是原谅。
8: 三错轮、三错轮之类的，哈。
9: 哎，对对对对，您、真是。
8: 嗯。
9: 还有像他那血糖前2年是不稳，现在是高。
8: 嗯。
9: 3000/10左右，

0: 降压就是地平之类的，他说西药就吃这么多，可以说从30内到现在就是精神方面的药是没离过呀。我觉得他西药片子吃的太多了，他现在才添的就是吃了饭就困
1: 啊，
0: 吃了饭就困。我
1: 跟你讲啊，你要学会跟孩子沟通，学会交流，天天吃这精神方面的药，那都是激素药、依赖药。如果我是你，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办？精神情志和体质双重调理，你孩子从内到外都已经不行了，内在的精气神三宝不足，精神就不足。所以说补精、补神、补气，精气神建立，调理情志，这是内在。外在体质身体现在已经天天躺着，已经躺废了，久卧伤体嘛，已经把身体掏空了吗？
0: 对对对，
1: 是吧？久卧伤体有数的，身体已经废了吗？是不是？
0: 所以我有点瞎着急，我
1: 赶紧调理体质。
0: 改了呢，跟您说。
1: 调理体质，赶紧用上，强化机体。当身体改善过来的时候，整个状态好了的时候，然后从思想、精神上你也去唤醒它，建立它，是吧？
0: 哎、
1: 很多人50岁刚刚开始，对不对？50知天命，到50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人生未来在哪块了。
0: 是。
1: 知道吗？
0: 我看自己也有点那个感觉。
1: 哎，所以说呢，
0: 是他现在他老说肚脐出气，他整天呢、哎、那个脚部贴那个肚脐，我觉得太毒的哈。您说他老说那里头出气儿，
1: 肚脐出气儿啊，怎么办呢？炒布谷脂20-30克，给它捣碎捣成粉儿，然后呢加上这个姜鲜姜一块儿，也是给它捣烂放在一起做成泥儿，塞在肚脐里。
0: 哦，
1: 塞在肚脐里。他最主要是调理体质，他现在天天躺着久卧伤体，现在身体气不足，精血亏，阳不足，经络瘀，湿气重都来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这边就去把气补上来，气不足寒邪重，这个体质上湿邪重。
0: 对对对
1: 啊，
0: 那我这个我给那个秦老师那儿给他定了一个周期的，
1: 可以先定先吃着，但是你照2个周期给他调，你不要因为一个周期就很好了、一个周期是很好了，到那时候感觉各方面很好，但是要把它提升了、就像登山一样，叫孩子晚上早上去锻炼锻炼，活动活动，出去走一走，慢跑。你也可以带孩子后背刮刮痧，一个月刮1-2次。
0: 哦，谢谢、谢谢盛老师、谢谢了、谢谢
1: 好、再见。
0: 耽误您了。好的好的，
2: 再见这位朋友。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1: 哎，你好，我是盛老师。
3: 哦，盛老师好。谢谢盛老师来、
1: 不客气。哪里的学员呀？
3: 菏泽的盛老师。
1: 啊，山东菏泽的。好，今天参与节目咨询谁的问题、给谁咨询呀？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惑了？
3: 我也是一个多病吧。反正肝好，肝胆不好，那个肾不好，胃不好。这头两天还脚肿、腿肿。哎呀，还不记事儿。哎呀，头晕，这一问那就头晕开了。
1: 血压、血脂怎么样？
3: 血压就是大多数量的都正常。那也血糖也低点。这也有贫血。年一沉重，都三大的医院一说。啊，闺女到送医院，把我送俺那个菏泽中医院。报销多，俺是个低保。报销完是70-80块钱。哎呀，不为啥不见效，也见点效，反正光反补。年春天胃出了2回血。哎呀，当时人家的老病成病。一打就体质。这骨头软，我驼背驼嘞，直不起腰来了，快到。
1: 手脚凉，怕冷吧？
3: 冬天后背那凉，急抽抽的。天热好一点。头两天一个人出虚汗，出虚汗，背部出虚汗。
1: 总出虚汗哈。乏力没劲儿吧？
3: 就是乏力没劲儿，这腿酸的拉不动，头两天。这腿肿。大榜样，这我也面肿了，没发面卷那样。哎呀，我都不敢走了，他又把我送医院了。
1: 这个是不是肚子不敢吃凉的呀？
3: 哎呀，这一吃凉了也不中，这肚子跟酸疼快一样，我都肉还是胀。
1: 反酸烧心吧。
3: 有肉也反酸烧心，烧的心。
1: 你不反酸不烧心怎么会

0: 胃出血呀？
1: 对的。
0: 口干口苦吗？舌头疼不疼？
1: 口干口苦，舌头疼。也给生上火了，啥的那个疮样上的。
0: 我讲的节目，我讲的方法，你有没有做？第一个方法，猪心汤有没有吃？
1: 猪心汤没有啊。
0: 对了，你看我讲的这些哪个都没做，猪心汤没用，那你能有好的状态吗？对不对？猪心汤没用，这个揉小腹药灸条灸胃脘穴做了吗？
1: 没有药。
0: 那有艾灸也行啊，没有你不买吗？那没多少钱，百十来块钱能够一做一个月的，为什么不买呢？
1: 我给你那有艾灸，老吴来爷给我灸灸。
0: 灸哪儿了？
1: 灸
0: 哪儿了？
1: 有时候俺不着，给我灸。
0: 灸哪儿？
1: 肚脐眼。
0: 灸肚脐眼干什么？还灸哪儿？
1: 他不懂。我灸灸长的胸腔穴，就是
0: 不要啊。
1: 三个。
0: 后背不要灸，灸哪儿呢？灸胃脘穴，啊，气海穴。
1: 胃脘穴在哪方啊？
0: 胃脘穴，你看天天听我节目，听什么呢？怎么学的？在肚脐上面，心口窝下面吗？
1: 心口窝下面。
0: 难怪你多花钱花冤枉钱呀！
1: 我记不住呢，一好往事。
0: 那就拿笔记画圈儿，画个肚脐儿，肚脐上面，肚脐下面，自己拿笔记画圈儿。
1: 我这是也画不好来，那就画圈。
0: 对呀，你先画个肚脐儿，在肚脐上面点两个点，在肚脐下面点两个点，这不就知道了啊？我以后要灸条灸这两个位置。
1: 我俩给我贴个药膏药。
0: 膏药有时候管用，得分什么情况。把调理体质，早半晚晚半晚吃上，早晚各半碗。
1: 我搞活也搞活动是那个，我要了一个疗程了，还没吃完呢，他不叫我吃。他搁中药，搁中医院给我开了中药，我一吃还是胀肚的。
0: 啊，那他
1: 我也没。
0: 那不叫你吃医院的药管用也行啊，医院不管用，他不叫你吃，那你怎么办？
1: 我停多一天了，停好几天了。
0: 你这样，我再给你个茶饮啊，他总想叫你上医院看，你上哪儿看都可以，都正常，但是能给你看好行，看不好吃的药还不管用，一吃还难受，那为什么就一定要吃这样的药呢？说黑猫白猫抓着耗子是好猫。只要调理体质，盛老师能够解决你的问题，那你管他是不是医院呢？说能解决你的问题就是好办法呀，能解问题的方法就是好方法呀。为什么这么执着呢？为什么有分别心呢？分别心为什么这么重呢？
1: 上两回是胃一道出血，上胃一道下肠道，反正胃肠道，这上两回吃两次药，反正改啥都便秘，光打采楼打了四盒的了。
0: 我给你方法啊，给你方法完你用上之后啊，就是按照我说的啊，集合着啊。
1: 好，行了，行。
0: 行。这回呢，方法当你猪心汤用上的时候，当这个茶饮用上的时候，你就集合着调理体质进行，好不好？啊，早半碗，晚半碗，不要多，早半碗，晚半碗，听明白了吗？
1: 我听明白了，这个饭前吃，饭后吃。
0: 饭后就行，饭后半个小时啊。好，时间关系，咱聊这些啊。好。
1: 谢谢老师。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再见，盛老师，谢谢了。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6: 新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各位，我是静心。今天都已经来到周四了啊，咱们先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不知道您所在城市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反正省城济南啊，今天早上我们一出门，能见度非常的低，雾气蒙蒙的啊，这是在市区，这都已经是能见度比较低了，咱们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呢，像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预报的是雷雨或阵雨，半岛地区呢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刮的是北风。那么今天中午前后的最高温度啊哈，依然还是比较的舒适，像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呢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27度左右。
5: 嗯，到了明天呢是这个周五啊，对啊，白天到夜间，青岛和鲁中地区的天气呢是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的天气呢是多云转晴。那最高气温出现在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也是差不多的这个温度哈，是比今天要稍微凉快一些。
6: 是的，然后呢，反正是可能也是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啊，这几天的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都已经过来了哈，欢迎我们这个老朋友、新朋友，因为这个大家打卡的这个人数比较多，所以呢，可能有一些朋友您的信息啊，我们没有完全看到。如果呢没有读到您的信息，一会儿您再重发一遍。欢迎老顽童说：“主播好，持续打卡767天了。德州凌晨啊，今天阴，昨晚下雨了。”今天早上出现呢，这个道路还挺湿滑的，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听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了。
5: 嗯，欢迎知足常乐说周四早上好，今天呢是一个阴天，气温凉爽，昨天下了将近一天的雨啊，道路也是很湿滑的，大家上班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今天是我在雨城持续打卡628天了。
6: 嗯，光和红家具也来了，说欣姐雨晨周四早上好，美 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东营西城今天也是阴天，气温凉爽，西四路北段目前依然是一路畅通，坚持打卡646天。
5: 欢迎请戴好口罩，说早上好，大家早上好哈。今天是恢复打卡的第13天了，今天呢打卡有点迟到了。东营肯利今天是个阴天，昨天晚上一场雨啊，让今天真的是好凉快啊。东营的庐山路、潍坊路等等啊，都是一路畅通的。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了。
6: 我们好多朋友啊，出门真的是早啊，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能够一路顺畅。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大家实时的提供一下，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7: 京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5: 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工厂会思考的话，产业链能够对话，那会是什么样的呢？在山东，这可不是科幻片，而是正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事儿。最近呢，记者就发现山东多地正忙着给自家的产业安上一个超级大脑。
6: 哎，以前啊，在工厂里设备出故障呢，咱们得靠老师傅听声音摸温度，凭的呢是几十年积累的经验。那现在呢，在山东临工的智能车间，一颗螺栓拧紧时的电流电压数据稍有偏差，系统呢立马报警。过去呢是靠感觉，现在呢是靠数据。
5: 山东这个产业大脑厉害的地方不在于它光是让一家企业变聪明，而是让整个产业链一起变聪明了。目前山东已经建了130个这样的产业大脑，覆盖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服务企业超过20万家。
6: 从工程机械到生物制药，从智能家居到海洋化工，山东呢正通过这场数字化的转型，把分散的数据变成新的生产要素。这不仅呢让生产效率提上去了，成本降下来了，更让政府治理有了慧眼，能实时监测产业运行，精准施策。
5: 我们再去青岛转一转。近日青岛机器人 6S 体验店是开门纳客了，这是全市首个机器人 6S 体验店，将会进一步的丰富市南区科创业态，助力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贴近市民生活，赋能老城商圈转型升级。
6: 青岛机器人 6S 体验店呢，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销售门店啊，它呢是集机器人销售、零配件、服务、信息反馈、租赁、定制于一体的综合体。青岛机器人 6S 体验店打造展示销售、互动体验、餐饮服务三大特色功能区。
5: 其中沉浸式互动体验区打造机器人乐队、机器人足球、机械臂盲盒寻宝、圆萝卜下棋等沉浸式的体验项目，让市民游客可以在触手可及的交互中感受到智能技术的灵巧与趣味。
6: 本周末呢，咱们山东多个地方呢还会举办文旅、体育以及医疗的惠民活动，主要集中在哪几个城市呢？比如说日照和聊城等地。
5: 其中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日照海滩音乐会会准时的开演。本周六，日照金沙岛出光星空露营季开启了晚间核心时段活动，可以体验到海边漫步还有光影的装置。另外在聊城呢，也会开展第5期青少年公益电影展播活动，本周日也是这期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6: 是，你看看，尤其是到了这个暑假期间哈，这一段时间文旅活动真的是很多啊，大家可以着重搜一搜，带着孩子啊，带着家人一起去逛一逛玩一玩。8月份呢，青岛滨海沿线文旅热度也是持续攀升。近期呢，青岛浪浪吧海景观光线凭借着社交平台收获了大批的游客关注，不少呢海内外网友啊刷到相关内容之后呢，专程来青岛体验，既有境外旅行社考察团组团沉浸式的打卡滨海风光，那也有俄罗斯自由行游客结伴乘车体验，还有不少国内的游客慕名打卡。
5: 游客随手记录的海景鲜皮还有车厢互动的短视频在各大社交平台广泛传播，让这条海景观光线 片，成为了面向海内外讲述青岛城市魅力的流动文旅名片。
6: 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大家还要了解一下济南 BRT 站台啊，新增了便民服务，比如说有早餐车、有储物柜，还有电动车换电柜入住。
5: 嗯，还会关注到一条暖新闻：拒单还逆行，济南的这辆出租车收获的确实点赞。
6: 乘客车厢突发不适，青岛地铁和乘客接力救助。
5: 嗯，道路交通安全一直是我们广大车主最需要注意的事情哈。再跟大家介绍一下，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现在参与人数已经超过17万了。明天又到了我们新一个这个开奖的日子了，将会继续直播抽出周奖30个，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
6: 是，明天中午啊，大家不要错过。那么明天的11点呢，主持人武红将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来共同主持开奖直播，欢迎呢准时收听，我们是11点到11点半啊，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当然您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也可以查询一下开奖结果。
5: 嗯，同时呢也是再次感谢爱心企业的助力，山东头部机车综合服务商 BK 兔机车为我们的这个活动啊提供了1万元摩托车的奖品，国内初代机车主题园区模式，覆盖新车售卖、二手车鉴定、上牌维保、车友社群、文旅骑行全产业链，有颗追风少年的心找 BK 兔就对了。
6: 对，然后我们这个万元摩托车呢也是作为我们这届活动一个特别的大奖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份幸运，那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因为明天抽奖，我们应该是截止到今天下午或晚上，可能这个奖池啊要暂停一下啊。这个大家呢发送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就可以报名参加了。我们呢到月奖了，还有这个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还有这个最后是3个1吨油的大奖，还有我们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大奖正在等待着大家。祝各位好司机啊都有好运。
8: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临危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9: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10: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
1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8: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2: 杀猪回深海，倒映着山脉，日月不在。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8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2: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经石路的招惹，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咱们的老朋友啊，爽快来了，说已经坚持打卡92天了。我在内蒙古通辽，昨天下午啊，我们那儿也下了毛毛雨，太凉快太舒服了，听着节目雨中漫步开始了。
0: 欢迎瞌睡兔也来了，说欣姐雨晨早上好，今天是我打卡的第163天了。
1: 我就是我说欣姐雨晨周四早上好，在周村打卡391天，因雨后的清晨气温凉爽，路面呢稍微有点湿滑，外出还是要注意安全。如果遇到积水路段呢，咱们开车的朋友稍微慢一点啊，不要把这个积水溅到行人身上，听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欢迎这位周村的朋友，说已经打卡第1259天了，我们的一位老听众。周村今天预报有雨，雨天路滑，谨慎驾驶，保持车距，安全是第一位的。美好的一天从听着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1: 欢迎各位继续签到打卡，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所在城市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反正济南呢今天能见度不是很好啊，城区还雾气蒙蒙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一点消散。那么大家呢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提供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我们再说说济南的 BRT 站台。这个 BRT 站台呢，是济南市民日常通勤啊、公交换乘的重要场所。那么近期啊，济南公交呢依托城区多处的 BRT 站台，落地多项多元化便民服务设施。你看看，从餐饮补给、生活购物到出行配套物品的寄存，为市民出行增添了方便。
1: 为了满足市民朋友日常营养的补给需求，济南公交在多处 BRT 站台布设了24小时恒温保鲜售奶机。市民朋友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新鲜的乳制品。那这个便民设施呢，是落地于地铁立山路站、全福立交桥西，还有二环西路、张庄路三大站台。
0: 是，有一些还真的是挺方便的。同时呢，济南大部分 BRT 站台啊，已经全覆盖了自动售货机，为市民出行提供呢一站式的购物便利。像售货机内呢，品类还挺齐全的，有饮料、有零食、有矿泉水这些刚需的日用品。同时呢，上架了极具城市特色的公交文创产品。
1: 针对电动自行车通勤市民的出行痛点，济南公交呢也布局换电柜服务，解决市民朋友骑行续航问题。在地铁立山路站、北园大街、南全福街，还有全福立交桥北、省图书馆等站台，换电柜投入使用，支持电动车电池即换即走。
0: 嗯，为了解决市民出行携带物品不方便的难题啊，这个蜂巢储物柜也入驻的部分 BRT 站台。那么储物柜呢，操作便捷，大家呢扫码就可以开柜，实现了物品临时的寄存。比如说你办个事儿啊、换个乘啊、通个勤啊，全程会更加的轻便。目前呢，这项服务已经落地地铁的立山路站，还有全福立交桥西站台。
1: 下面来关注暖心事儿。近日，济南出租车驾驶员程师傅在拉着乘客前往恒隆广场的时候，即将到达目的地，发现了路边有两名女士抱着一名头部受伤的孩子焦急拦车，受伤孩子呢急需赶往医院救治。当时程师傅呢已经有待执行的新订单了，但是救人要紧，他当即取消订单，招呼他们上车了。
0: 嗯，是事发时段呢，这个济南的黑虎泉西路啊，它是个单行线，车流量比较大。为了争取救治时间，咱们这位师傅呢果断选择掉头逆向快速通行，孩子家长呢也拨打110报备情况，他们呢就用了8分钟就将孩子安全送到了医院急诊，为救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事后啊，孩子家长通过出租车服务热线专门打电话来表扬程宝东师傅危难相助的暖心举动。
1: 坐地铁出门，如果忽然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怎么办呢？身边的乘客和地铁工作人员会出手的。近日，青岛市民张女士乘坐地铁2号线列车途经台东站的时候，在车厢里突然晕了过去。
0: 周边的乘客第一时间上前照料，有人呢轻嗔的呼唤安抚，有人啊递上糖果温水。两位热心市民一路照看，直到列车抵达知泉路站，将他呢又交到了车站工作人员手中，才悄然的离开，也没有留下任何的个人信息。
1: 嗯，当班值班站长接到消息，立刻带领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搬椅子、倒热水，工作人员一边按压虎口帮助这名乘客缓解不适，一边观察情况。
0: 嗯，是，就是大家呢都是轮流的来守护着、帮助着，直到家属赶到车站才放心。那么事后呢，张女士啊也是专门打电话到青岛地铁服务热线，由衷的感慨，她说啊，工作人员处置及时周到，热心市民啊，我连他们的脸都没有看清楚，只想说一声谢谢你们了。
1: 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道路交通安全整治，何在七人及九人，青岛一个旅游车辆超员甩客被严查。
0: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防雨神器，三步让你学会看天气雷达图。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各位奔波在路上的女性朋友们，日常每天通勤啊，咱们一边忙工作一边操持家务，都没多余的时间细心护肤了，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尤其呢现在夏天啊，一个是太阳暴晒，然后办公室呢吹空调，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一段时间皮肤会比较的干燥，有一些朋友呢皮肤比较的敏感，会泛红，细纹慢慢的冒出来了，这个水乳啊精华呀用了一堆，皮肤状态依旧差。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 带来了修护的王牌是什么呢？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 嗯，我们这款面霜呢，它是内含50%高浓度的玻色因，深度修复日晒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舒缓维稳，而且呢配方也非常的温和，很适合多种肤质，质地呢也是清爽哑光，上脸呢你不会感觉到油腻，不会闷痘，油皮混油皮的朋友呢也能够放心来用的。早上薄涂啊，这个打底防护，晚上可以厚一点来深层的滋养，一瓶呢也是兼顾了修护、紧致、保湿、护肤的步骤，直接都简化了。
0: 嗯，你看看这个，其实啊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啊，马上要七夕节了，还不知道选什么礼物的朋友也别纠结了，这个鲜花呀零食啊当时确实非常的漂亮，也很新鲜，但是大牌护肤呢每天它能用得到，送人体面又走心。专柜50毫升黑绷带呢原价要3930块钱，确实非常的贵，那么我们的交广商城呢节日专属的价只要1199元，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就是打了一个3折嘛，全部的美妆正品直供，支持掌上海关 APP 溯源核验，品质是有保证的，大家放心下单就可以了。
1: 嗯，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想要犒劳自己或者是准备节日礼品的听众，您可以打开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化妆品三个字，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对，直接回复化妆品啊。另外呢，今天在我们的商城呢，你看看七夕节快到了，大家这个礼物有一些呢喜欢这个面霜，有一些想要这个精粹水，我们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呢？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大家呢对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啊，这个又补水，然后呢又可以这个修护，就是你越敷呢越舒服。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水呢，专门针对的就是夏天产生的干纹呐、啊、小细纹啊，皮肤呢补胶原、撑紧致，越用呢这个脸啊越饱满细腻。最关键的一点，它有那个水凝胶渗透科技，质地呢是润的，但是呢它又不粘不闷痘，油皮用不泛光，混油皮用呢清爽维稳，干皮用可以长效的锁水，它能够打开我们皮肤的吸收的通道，后续你再用面霜，你再用护肤品，这个效果直接翻倍了。
1: 嗯，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护肤品不吸收，或者是脸的状态忽好忽坏，一定要用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来打底哈，真正的把皮肤屏障养厚养稳。那咱们交广商城正品直供，渠道保真，想要稳住通透、稳定年轻的好肤质，海蓝之谜精粹水呢也是真正用一次就离不开的护肤刚需了。
0: 对，官网售价150毫升1450块钱，我们的交广商城上新价只需要499。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呢直接回复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你看今天我们呢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黑绷带，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统一呢都是回复化妆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所有商品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进行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就可以了。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32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5: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我们的喜庆老朋友又来了，说周四早上好，铁粉报道说欣姐雨晨啊，继续打卡。济南目前呢是阴天，听着一路畅通奔赴上班路上，祝各位天天都有好心情。
4: 欢迎李正月也来了，说欣姐雨晨早上好，今天的邹城呢是个阴天，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交通广播开始了。
5: 哎，欢迎大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最近呢我们又有很多新朋友，然后呢还有很多资深的老朋友又重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打卡了啊。欢迎我们更多的家人亲人朋友啊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签到打卡100天，欢迎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然后呢怎么样打卡呢？就是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可以发美好的祝福，可以分享所在城市的天气，还可以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这都是我们打卡的内容。统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私信过来就可以了。
6: 京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5: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呢，我们来说说啊，暑假呢家庭出游出行需求攀升，部分的咱们的驾驶人呢因为图方便啊心存侥幸，冒险呢超员载客，特别容易引发各类的险情。因为昨天晚上正好在看新闻节目的时候，正好咱们济南啊在查处那个超载的有好几辆面包车，里面呢真的是装了好多好多人，真的是不规范，有一些拿着什么小木凳的，还有放在后备箱里的，确实非常的不安全。那么近日呢，青岛疏港2号高速黄岛东收费站附近呢，就出现了一起危险的险情，是怎么回事呢？驾驶人啊，为了躲避检查，在收费站周边呢，就抛下了随行的乘客。经检查，该车核载7人，实载9人，涉事驾驶人呢，已经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扣6分的处罚。
4: 实在是太危险了哈。当前呢，也正值暑期出行高峰，家庭自驾结伴出游的人数持续增多，交管部门呢，在这里也是提示大家。 家，车辆超员会加重车身的负荷，那削弱制动效能，超员人员呢大多是无法配备安全带防护，在突发状况下受伤的风险大幅升高了。
5: 对，所以说呢，咱们所有的这个开车人还是要严守交通法规啊，严格按照咱们车辆核定人数乘坐，车内呢全员全程要规范系好安全带，千万不要啊觉得这个路程近多坐一个人没有事儿，这样的侥幸心理置自身和他人的出行安全于不顾。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4: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多地遭遇强降雨和极端的强对流天气，风雨来势猛，变数大，那除了看天气预报，还有什么能够帮助我们提前了解到风雨的动向呢？下面就来看一看这个防雨神器天气雷达图。记者呢也专门采访了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高级工程师滕玉鹏，手把手地教大家如何在出门前知道雨到哪了。
7: 现在头顶是晴天，但是我们要去一个远方进行郊游，那么我们可以通过雷达去看了所在区域的这么一个天气的一个状况，是否有下雨，或者是未来一段时间天气是有一个怎样的发生发展的一个趋势。看天气雷达主要是看回波的颜色和这个回波的这个形态，那么它的颜色呢由浅至深一般是这个蓝色、绿色、黄色、红色和紫色，一般呢对于这个蓝色的回波呢通常是比较弱的一项水，那么绿色的回波呢一般是代表我们这小雨，那么随着它颜色不断变得艳丽呢，到黄色阶段呢一般是一个中雨的这么一个天气的一个现象，那么到了红色的之后呢大家就需要一个警惕了，它一般代表的是中到大雨，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回波块很小的这么一个红色的回波呢也要提高这个警惕，因为对于这个小尺度的鲜艳的回波呢通常代表的这个强对流回波，它一般会包含着一些雷暴大风的这么一个天气的一个灾害，所以呢需要大家格外警惕。那么当这个回波呢到达了一个紫色的一个阶段呢，那通常预示着冰雹的产生，那么我们看到临近区域包括我们头顶有了这个紫色回波的产生之后呢，我们需要格外的注意去避险。除此之外呢回波的形态呢也会代表它是降水的类型，那么对于这个大范围的降水回波呢通常呢我们叫做这个层状云降水，那么这种降水呢一般持续时间比较长，就是累积的雨量会比较大。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需要结合天气预报来综合的研判这个天气的一个形势，来保障我们自身的安全出行。
1: 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6: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啊，开学的脚步越来越近了，2026级新生我们要注意了，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到底该怎么操作呢？
4: 如何提交预约申请呢？一直到8月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呢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您在这个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就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了。
5: 对，咱们开学时间啊不是在规定时段还能办理学生优惠票吗？答案是可以的。咱们的新生旅客呢如果需要购买像8月17号到9月14号期间以外的学生优惠票，您呢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购买，一样呢是可以得到优惠的。
4: 也有朋友问到，购买联程车票列车停运后应该怎么退票呢？在联程车票开车前呢，大家可以登录铁路12306 APP， 把停运车次车票和联程车票一起选中，手动提交退票。记住一点呢，就是必须要一并退。如果只退停运段的话，剩下的联程票单独退，不仅会被核收这个退票费，还可能因为超时而无法退了。
5: 这个我们还是要格外注意的啊。稍后的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第5届全国数字贸易博览会数贸会 将在9月23号举办。
4: 第21届中博会将于下个月3号在广州举办。
5: 文博热、非遗热、国潮热持续升温，文化打卡令人沉醉。
4: 今天呢，你知道吗？我们将会关注到从冰箱中取出的鸡蛋不要再放回冰箱了。
5: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签到打卡，分享好心情，分享所在城市的天气，还有提供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6: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我们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又有好多朋友过来打卡了哈。
5: 嗯，
4: 另外更多的就是很多人发来了好车主加入我们的这个百日临危法的活动，欢迎大家继续的报名。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还在火爆进行当中，参与人数目前已经超过了17万了，明天又到了我们开奖的时间了，将继续直播抽出周奖30个，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
5: 这已经是明天中午已经是第3个周了啊，到了第4个周是不是差不多就开始越奖和抽奖，
4: 越奖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5: 对，大家呢明天先关注一下啊，明天11点到11点半，主持人武红呢将和山东省公安厅交警管理总队民警卢青共同主持开奖直播，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再提前预告一下，到了下周的时候啊，不是，等下周的时候，估计周奖和月奖就一起开出了。大家呢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当然了，如果呢您想这个查询一下，这个我中没中奖啊，您呢直接发送中奖名单，中奖名单4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查询开奖结果了。
4: 嗯，另外也是再次感谢我们爱心企业的助力，山东头部机车综合服务商 BK2 机车为活动提供了1万元摩托车，国内初代机车主题园区模式，覆盖了新车售卖、二手车鉴定、上牌维保、车友社群，还有文旅骑行全产业链。有颗追风少年的心，您找 BK2 就对了。
5: 哎，是。那么这次呢，你看看我们以前是周奖、月奖、大奖，这次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大奖，就是给大家准备了1万元摩托车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因为明天我们要开奖的话，可能今天晚上我们就稍微要整理一下了，就是等到明天上午您再报名的话，可能明天中午这个开奖就没有您的名字在里面了啊。快，如果没有报名抓紧时间发送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都可以报名。咱们就月奖呢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然后大奖呢我们是最后3个有1吨油，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精品的打印机，这些惊喜大奖呢都在等待着各位，所以呢没有报名的抓紧时间了，祝各位好车主都有好运。
4: 嗯，再说一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发送好车主3个字。
8: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齐鲁守护平安相伴。
9: 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0: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
11: 心情非常激动。
1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1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1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1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1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从开局的炸裂经验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高峰路况，
2: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受建设施工的影响，荣威高速方子站荣成方向的入口、潍坊站潍坊方向的出口、朱里、石埠、明村、田庄、来西、平度西、平度东、云山、五贝站的双向出入口、冯各庄站潍坊方向的入口临时关闭。泰兴高速化马湾、新泰西、新泰南站、泰安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当您行驶到降雨路段的时候，请您注意道路湿滑，谨慎驾驶。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3: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4: 这简单，来吧。
3: 我要开车了，
4: 开车了，我要。
3: 我系好安全带，
4: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3: 我看红绿灯，
4: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3: 我开快车，
4: 快车开我，
3: 开车我累了，
4: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3: 喝酒不开车，
4: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3: 红灯停，绿灯行，
4: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3: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4: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3: 交通规则记明白，
4: 千万不能反着来。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咱们又有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了啊！小胖妮儿来了，说今天已经坚持打卡20天了，真不容易。说天气凉了，早晚呢要带个薄外套了，有这么夸张吗？这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啊？早上起来如果骑电动车的时候确实稍微凉快一些。
0: 没错。另外呢也看到两位新朋友啊，一个是说我在枣庄藤州打卡第7天了，另一位呢也是发来了非常简单的5个字，说17天打卡。
1: 是咱们有很多朋友呢都是坚持打卡很多天了，但是呢从来没有把名字发过来，因为呢我们显示的都是微信公众号用户，所以看不到您的名字，除非呢是我们很就是听了我们交通广播很多年，早早的就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这些朋友呢，我们是能够看到名字的。新朋友啊，咱们在打卡的时候写上你的名字，或者呢给自己取个名儿。比如说你看咱们的小胖妮儿是专门为了打卡给自己取的这个名儿哈。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签到打卡分享。

0: 活动、产业活动等板块。本届数贸会也将汇聚一批首发首秀，呈现人工智能加持下的数字贸易发展新趋势。
1: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博会，将于9月3号到6号在广州举办。本届中博会呈现出了四大亮点，一个是国际化元素更为凸显了，首次设置 APEC 成员经济体展区；第二个呢，就是聚焦了人工智能推广应用，集中展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产品与服务。
0: 喜欢篮球的朋友注意了，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呢，将在8月13号到17号举办，也就今天就开始了啊。赛程安排，你像今天中国男篮对阵的是乌拉圭男篮，8月15号仍然是中国男篮对阵的是乌拉圭男篮，8月17号呢是中国男篮对阵的是新西兰男篮。比赛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2: 你知道不？
4: 你知不知？
2: 你知道吗？
1: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散装鸡蛋呢，方便实惠，受到了不少朋友的青睐。然而，在炎热的一些天气里啊，建议大家少买这类鸡蛋。
0: 可能今天说的这个事儿呢，有一些朋友还真不知道。其实，这种高温天气之下呀，鸡蛋中的营养成分它会更容易流失，而且呢，蛋壳表面带有的微生物繁殖较快，会导致鸡蛋变质加速。鸡蛋最适当的保存温度呢是5到7度，在这个条件下，其中的营养成分不容易流失，变质速度也会减慢。
1: 像市场上的散装鸡蛋大多是不会在冰箱中保存的，并且没有标注生产日期，食品安全风险较大。相比之下呢，像盒装鸡蛋外包装上都会包这个标有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经营者的名称还有联系方式等等这些信息，质量呢是更会有保证的。
0: 对，所以说呢，在这种炎热的天气当中啊，建议大家优先呢，咱们可以选择一些盒装鸡蛋，因为它都有那个生产日期、保质期，日期呢越新越好，而且最好呢购买冷藏柜中摆放的产品。
1: 需要提醒的是，低温鸡蛋在室温下会发汗，小水滴中的微生物啊更容易通过蛋壳深入到蛋液而感染鸡蛋，因此呢，从冰箱中取出的鸡蛋不宜久放，也不适合再放回冰箱了。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2: 你知道不？
4: 你知不知？
2: 你知道吗？
1: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0: 这个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最近的出行路线啊。今天是8月13号了，我们马上有一条线路就要出发了。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报上名，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喜欢的新疆。如果还没有去过新疆的话，如果呢也没有走过伊犁这条线的话，一定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咱们这次新疆呢是往返双飞，打卡呢每年6到10月份才开放的都沪公路。我们第一个出发日期8月15号，也就是你看今天、明天、后天，在后天就出发了。还有一个日期呢是9月6号，都是主持人带队，价格呢是7999元。暑期啊，价格就是相对高一些，因为现在往返新疆的机票已经接近4000块钱，而我们的行程住宿呢都是4钻以上的优中选优的酒店，餐标呢也是达到了一桌500到800的标准。所以说呢，今年夏天如果还没有去过的话，抓紧时间，这条线路超级火爆，我们已经加开了7个团了。
1: 真的是个妥妥的网红路线哈。那通过新疆这条线路，我们可以打卡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还有伊宁六星街，还有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所以说这个线路大家真的不要错过。另外呢，也有很多朋友呢是想要走得更远一些，不妨关注我们国外的线路，比如说9月22号的这个欧洲4国12天的行程，德法意瑞一驾全含了，北京直飞，像卢浮宫、塞纳河、阿尔卑斯雪峰等等，这一趟回来，咱们孩子的作文真的是不用愁素材了。
0: 是是是。其实你看我们最近几年吧，每年都给大家有这个国外的行程啊，如果呢想到国外去看看的话，也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另外呢，就是8月18号我们还有云南的行程，云南的卢力乡也是不错的选择。你像这个泸沽湖，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坐着竹操船看看花开水面。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香格里拉啊，还有丽江，一共是6天的行程，价格呢4999元，这个价格还是相当不错。 错的，咱们呢也不赶路，就是让大家好好享受旅途当中的美景。
1: 嗯，而且我们出去玩也是要享受这个路途当中的舒服哈。
0: 嗯，
1: 我们的这个云南卢力。

0: 厢的这个行程呢是二加一陆地头等舱大巴，135度的半躺座椅啊，真的是和家里的沙发一样舒服哈、啊。另外刚才也是介绍到了，像这个乘坐着猪槽船可以去泸沽湖打卡香格里拉的转经筒，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可以品尝美味的野生菌子宴了哈、啊。这个行程呢是6天4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了。
1: 对，我们还有这个尼泊尔的行程是免签的线路，全都是现成的。大家呢喜欢哪条线路，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因为这是我们畅游天下已经是将近20年了，这个电话都没有变过，大家可以记在手机上，当然也可以加个微信啊，都是这个号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呢，如果想了解每条路线的这个详细的行程，统一回复旅游，直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5: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6: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5: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6: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5: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4: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7: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4: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7: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4: 0531-8292-6060
7: 0531-8292-7070，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8: 现在是早上的8:04，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交广帮忙，我是静心。工作日的8点到9点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啊。生活当中啊，如果咱遇到了一些烦心事、麻烦事儿，比如说在开车出行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或者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儿、解决不了的事儿，您呢都可以给我们直播间拨打电话，电话是